0: 阿祖，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好，不掉咱的好朋友这时间哦，欢迎咱朋友收听啊！咱的好朋友当然是在听咱这部的时候哦，足侪资讯谈好听，健康的啦，趣味的啦，拢总有啦，所以讲，譬如讲啊，
1: 你
0: 有看，有一个老的啊，我去问医生啦，伊讲医生啊，我是要安那样啊吼，已经食个一百回安尼啦，
1: 食个一百回哦，安尼无贪心哦，
0: 一
1: 般拢要食百里
0: 诶，对啦，医生就甲问啦，伊讲哦，你吼有啉酒无？伊讲无，你有迄个交女朋友无？你有迄个食肉无？无，我拢食素食，你个有迄个生活圈无安尼？伊讲无，我拢家己在你厝。你讲，当你安尼活个一百岁是要创啥？
1: 对啊，对啊，对啊，
2: 给了诶，
1: 给我还顾要创啥？生活无猪无米，
0: 就啥物拢总无。
1: 对，
0: 啊，不是活个一百岁，冇
1: 兴趣，冇出去耍，冇交女朋友，
0: 对，
1: 啊，冇袂饮酒，
0: 对，
1: 结婚冇袂，冇袂跋筊，
0: 拢袂，当拢袂。啊，所以讲，当你安尼食个一百岁是要创啥呢？所以讲，咱讲这个，咱人哦，就是安尼。要活在当下，你要看像那个川普啊，川普嘛真侪岁啊呢，那八十八嘞，七十到八十啊呢，你要看人伊哦，拢无运动，所以这就是咧讲我恁听哦，和恁去比较安尼啦吼，伊这拢无运动哦，每天才困四点钟尔，这家的小强。讲困三点钟啊，一加一困一点钟，困四点钟。这啥咯？你敢知啊？伊哦，拢啉可乐，逐天都啉可乐，吼、哦，佮食汉堡安尼啦。所以你要看卖人个即卖拢会跳舞呢。安尼哦，你要看卖精神拢安尼真好呢。你要看卖像，听讲啦，讲起马英九啊，马英九今年七十五岁。七十五岁哦，伊生活拢足固定的哦，
1: 足规律的
0: 啊。逐工逐工
1: 嘛拢是伫遐咧慢跑。
0: 所以较早边啊弄个水壶哦，都爱背伊去走，背伊去运动。
1: 所以个水壶拢足健康诶。
0: 哎对，伊就是安尼哦，伊甲单嘛是安尼哦。
1: 嘿，
0: 不过听讲讲哦，伊即马最近哦，虽然那敢若有一点啊，有一点啊失智呢。这样呢，到底吼是要安那样啊，才好呢吼。这正经也真歹讲，
1: 这都歹讲。
0: 所以人诶有足侪人拢讲哦，咱都逐天诶健康哦，足简单诶啦。再是你背起来吼，讲在啉一个温开水，这上基本。啉了后诶时阵吼，就算都把内卡背。
2: 对，
0: 垫脚尖，
2: 对，
0: 这个也是很好，对不对吼？过来上面呢。做这个，咱啊坐伫椅啊，你都有法度坐到背开，坐到背开，坐到背开，十盖。我咧讲哦，即马七十岁以上哦，原来爱训练这哦，安那呢？即马讲去换驾照吼，讲爱坐到背开，坐到背开，爱做灵活哟。无你要换驾照换袂过哦。嘿，即马讲是安尼但是咱平常时咱都爱运动，讲都爱做安尼吼。佮说了。爱咱的颈部啦、肩颈有啊，那我来爱呢，安尼扭扭的、扭扭的安尼吼，转动一下啦。
2: 哇，当起来。
0: 嘿，对，爱灵活一下安尼吼。搁说了吼，上盖好，腾车卡走路，
1: 腾车卡走路，
0: 嘿，
2: 低气呀，
0: 系啊，
1: 接地气呀，
2: 接地气呀。
0: 一天哦，行两三分钟都免行济啦，两三分钟，讲安尼吼。真的对这个身体健康，哎，咱做产的上盖好，
2: 对啊，
0: 弄腾下卡，
2: 腾下卡，叠产的再晒了，
0: 做山的嘛，安那腾下卡，
2: 系啊，
0: 啊，过来一再是避开，爱食一挂蛋白质，
1: 嘿，
0: 哈，像食卵啊，
1: 食卵啊，
0: 啊，食卵，
1: 食肉啦，
0: 嘿，迄拢会晒，
2: 嘿，
0: 啊，搁说嘞，有一项啊，足重要，要练习平衡，一人的平衡感那不好哦，
1: 骑卡打车。
0: 嘛是会使，
2: 平衡感无好，你都会跋倒啊，太跋倒较笨车。
0: 所以你有时你就徛咧，你就伫恁兜，你就徛咧，免去徛脚踏车啦。你就
2: 一只
0: 揪起，
2: 一只脚揪起，
0: 坚持独立
2: 啊
0: 呢。
2: 手爱夹起，一只手啊呢，吹。
0: 看卖你会偏来偏去无？真济无啊多，老啊无啊多。
2: 拢会退化，拢爱练习啦。
0: 所以爱练习平衡。这样的作用，这简单啦，讲起来简单啦吼。
2: 做起来难啦。
0: 嘿，阿个说嘞，去晒太阳。

0: 拍日头，
1: 拍日头，
0: 维生素 D 啊，
1: 对对对，
0: 啊，佮所以讲每天哦，逐天爱固定哦，几点去困啊？这可能较难啦，
1: 嗯，几点？哦，
0: 这可能较难啦，
1: 系啦，十一点正经爱困，清明爱清明咯，嘿，哇，加一点嘛，唔知咧摆到，嘿，
0: 啊，讲起来安尼真简单啦，要做起来敢那真困难啦，
2: 系啊，
1: 你讲这拢简单咧，讲，
0: 系啊，
1: 啊就无法多做啊，系啊，啊看要困难咧，看要安怎，
0: 啊，无法多，我咧讲哦，这人的睡眠哦，正经是真重要，你那是好困的吼。啊！你倒落去，啊是讲你顶凌晨困起来就足舒适的吼，啊是你吼加的被吼就足舒适的吼，啊是你困的枕头就足舒适吼，
1: 哎，
0: 你可能你起这都倒了都干呀，
2: 对，
0: 哎，
1: 嗯，啊，拢无压电吗？你拢无虾米物件要操烦嘞？
0: 哦，有啦，
1: 有也舒适的嘛，有也困未起，有时阵嘛是困未起，敢无这种代志吗？
2: 嘿，无法度，那是心内有。有代志，
1: 有是心内有代志，有是头壳的石石叫，都不是素食的问题。
0: 我讲头壳石石叫的，都是拢想心代表，再头壳石石叫啦，就是安尼啦。哦，迄种的迄度歹讲啊，
1: 系啊，
0: 迄种的迄度歹讲，
1: 太过敏的足济啦。啊，所以阿明爷我即摆拢，诶，以前是一条高速公路阿明爷啊，诶，量啊，一年啊，咱台湾，即摆三条啊，
0: 哇，
1: 三条以上的阿明爷啊量，系啊，几啊十个的呢。因为其实新冠疫情了后啊，嘿，大家愈食愈重啊，嘿，啊，所以这阿明的话，今嘛拢靠这吼，健保拢靠这吼，啥啥叫？
0: 有嘞，我有听人讲，哎，为讲食阿明药吼，我问讲，哎，啊，你阿明药你食几粒？
2: 嗯，
0: 一家讲，佮摊咧算咧，真两三四。
1: 哎，愈食愈重，
0: 我要死我，你是咧自杀啦咧？
1: 对啊，啊，所以咱台湾的佮一项病症吼。嘛是做名，就是西游记得
0: 啊，
1: 西饼得西游记得，
0: 哎呀，
1: 啊肝病是咱的通病
0: 啊，
1: 哎，迄拢是因为咱食药，拢药是药三分毒啦，
0: 嘿，
1: 拢是安尼来的啦，
0: 哎呀，所以今仔日迄个啥，虞美人讲去开刀，提上要提百几粒出来。
1: 他几粒算少哟，
2: 算少的话，
1: 我无 follow 到这只，真的哦，哎，哦，咱人拢会生一个有诶无诶啦，哎，啊，摕出来是好诶事，啊个有迄落啦，
2: 啊个摕出来
1: ，啊为了摕出来都会走，哎，走，因为咱本身每人吼，每工拢会产生咱诶迄落歹细胞，歹物啊细胞拢5000粒到7000粒，
0: 哎，
1: 啊你看你有在条排出来无？
0: 嗯，我。你讲迄平常时作息时间吼，你就是有时阵哦，所以讲咱开钱就要开迄个有意义的。
1: 对，
0: 有时你开伫个无形当中有无吼？你就感觉看起来就无啥吼。
1: 对，
0: 也唔过你就是慢慢，你就是有咧改善咯。
1: 对，就是。
0: 正经
1: 个哦。开迄钱，让钱啊开喺刀口上嘛。
0: 对。
1: 啊，上虾米是上好诶？咱家己健康嘛。
0: 咱
1: 讲要爱家己，第一步就是健康嘛。健康的所是人要想的所在，但是人要医生的所在啊。你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对不对？
0: 你就惊看因刀工无钱，当去买三万呢？
1: 哎呀，啊，人那健康就人要咱家己所在，咱家己的手，无人来替你听啦。
0: 对，
1: 虾米三温，什有人打，虾米病，无人替你打。啊，所以你这就是爱自己要先对健康，啊，健康对多开始。你也讲像你头先讲的哈，啊，大刚做运动啊，都爱做气功啦，爱个早睡早起，嘿，拢无阿多。我感觉上好养生就是养健康，伊嘛爱用生活，那上好的在生活当中会当安尼一项物件乐，哦。健康100%保证班，哦，安尼是咪是比你养生个，养生的变作紧嘞，做好个，啊嘛做有效率嘞，哎，食个饱，
2: 一旦较轻松诶，
1: 你食个饱一饱嘿，这无意中去食个饱哩，我给你再黑出来，
2: 那就是
1: 给惨嘞，那就是今嘛系科技吼，就是好你想啊，啊那嘛用身体。啊，用健康，用咱的迄个，用咱的生活，啊，嘛用咱的什么知识？迄知识就是啊，对咱的即卖科技，都行。咱以前的人吼，有的人是活到200几岁呢。咱人其实会当活到120岁，到250岁。
0: 你是讲迄个偏左？
1: 唔咪，咱人本身的 DNA 其实是安尼。
2: 哦，对，活200岁。
1: 其实是会当安尼。
0: 家己食饭盐，
1: 但是少年袂晓想嘛，啊，食老唔食油嘛。
2: 超
1: 派盐。要死唔难，啊，要拖袂起。

0: 哎呀，拖心拖面做这呀，
1: 你这不简单嘞，也要讲这个台语呢，
0: 好嘢啊，还有真正好嘢啊，而且那大弟嘛是过来人，虽然我嘛是五十几岁啊哈，但是嘛不是少年人，啊你讲该破病的该安怎用心的，我大弟嘛做这，啊但是问题来讲，爱简单呐，爱有好个啦，爱融入生活啦，爱伫咧咱生活当中嘛，尤其是讲咱拢爱困，你困阁无批，即马讲啊，重点出来啊，你困无批，唔管热天冬天啦，你无批你无安全感。
1: 哦，对，
0: 真的
1: 咧，对啊，真的。
0: 你听阮公司要代理几项商品的时阵，你知伊个执行长，美国、日本、全部伊个迄个监督拢有来，但是阮台湾是啥？阮台湾是星光医院。
1: 哇，
0: 五当署长，
2: 这
0: 是490几亿的，
2: 这是伊替恁背书啊呢？
0: 不是，一做诶，石墨烯，伊这间公司，这间应该不是这间公司，这间病院是教学医院，然后长庚呐、台大还有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的医学中心，伊是国际牌的，国际牌医学中心。一独家，家己研发出来，石墨烯，这顶石墨烯偌厉害，你知无？一般诶，石墨烯你做喷射啊，做做诶，但你什么循环啊，安怎都安怎？伊这顶石墨烯主要伊做科技诶，什么晶圆片，晶圆片做贵诶一片啊呢，会当传导之外，伊做目睭灵诶眼角膜，
1: 哇，你是很细诶。
0: 好咱目睭，唔免参人画眼角膜，伊指定石墨烯眼角膜，一旦互你看到，未排斥，全世界独家，伫个因这间公司在发表会，带阮公司的时阵，叫阮做的时阵，伊叫 SSFC， 这间公司伫个咱台湾，叫做星光医院，星光集团，伊的股票代码。1409，
1: 你是不是叫人去买？
0: 一个星光纤维，你知啊？千万名车劳斯莱斯有一个安全气囊，伊个安全气囊全世界上有名的救命气囊，安怎你的人拢伫个，袂受伤？伊安全气囊个汤谁啊？就是用伊个石墨烯，
3: 都用伊个，
0: 就是用伊个石墨烯来讲呀。你看这乱，你看这乱论。你看这是不是叫救命毯？唯一会当让你惊你摸到，我自己用过。但我自己的那个能量给补充回来，叫救命毯的。干那这个机会，干那这个机会，因为我内底有写，伊这间公司一共日本哦，因为我伊是参日本的那个石墨烯研究中心。日本的石墨烯研究中心用的是有机天然有机的，人讲炼金嘛，一个矿山，那可能拢是金嘛，一定爱
1: 开出来嘛，
0: 爱开炼，好不好？啊，搁爱它纯化嘛，伊这个石墨啊，就阿尔卑斯山石墨啊，不是一般的石墨啊，不是一般迄个碳，一般碳嘛，会当变石墨啊，石墨烯，但是伊是对阿尔卑斯山的有机原矿，伊要运过来，然后。用伊个专利萃出红血，萃出伊8到14，伊就是讲一般咱个迄个深度啊，深度超0.5个一公分，
4: 哇！
0: 伊深度甲12公分，安那讲，咱手个深度甲骨啦，迄是一个较浅的嘛，咱心脏佫较深嘛，但是你也甲有志嘞，你也甲迄落嘞，你个迄落胰脏嘞，迄落有球嘞，啊，过来咱个腹内嘞，迄落较轻嘛，
4: 对
0: 不？所以伊这光子能量是会甲12公分，
3: 伊会当较深入，
0: 伊会当穿透，伊会穿透，啊，过来伊用几样名，想让伊才让人体也当相容，你知无？伊内底伊个石墨烯内底，伊有恰一个，伊即马看到真样哈，伊是。150公分的宽度，啊，长度是差我人差不多160公分，所以伊是嘟嘟啊好的黄金比例，但是内底有切三行的迄落那个千鸟纹的图案，伊是一点放射点，是安怎讲？迄个放射点有够重点的，迄个放射点就是那个咱导入仪器，咱的温度每一样无同款，为个较提升咱底，你就较无啊烧，你无啊多放射率可能无啊高，但是伊导入仪器都是互咱快很准。每一人你加了规身躯一秒之内共振，一秒之内哦，心电的共振找到病脉帮你做 ED。

0: 你知影共振是啥物无？咱人70%是水做诶，咱水做诶内底血水，血先血上多啦，血更上多啦。
1: 嗯，
0: 伊内底产生啥物？血流素，血流素会变紧，是安怎讲？因为咱人即马做侪三高诶啊，
2: 是
0: 血克。血油、血盐、血糖、血袂叮当，
1: 我安尼啦，安尼代谢就紧啦。
0: 血毒，伊会让咱血变轻，所以你会老，老有会伤慢，高血压伤慢嘛，伊会老，互你老较紧嘞。安怎讲？因为红血球、好的血球会甲活泼，会扩出来，所以你会老较紧嘞。所以你的毒有伊个血毒，重金属
1: 残留。
0: 啊，过来血酸，血钾，对无？你的酸会抽痛、麻痹、血掉嘿，但你心痛，但你排出来，因为心顶代谢嘛，你要先代谢嘛。第二项，那有水个里，第二项是啥物呢？淋巴毛水，淋巴是头先我讲的啦，在癌症嘿有无？癌症嘿内底的水你也通，你的迄个胎细胞，会化掉，过来，咱每工拢有自由基咧来咱攻击，自由基化掉，伊做啥物？发炎的物件，你主搞发炎的啊，喙齿定定咧浮，胃炎，目睭炎，有无？肠啊炎，啊内底发炎咧出血，你家己唔知诶，啊无就有诶痔疮有无？迄种诶拢发炎的哦，你家己唔知诶物件，发炎久就变癌嘛，
2: 是，
0: 家己排个排炎，第三项诶注意是啥物？组织液。咱人老生人，有嘢空嘴，迄糖尿病诶，阿妈拢无感觉，
1: 顾未好，
0: 顾未好，迄空嘴诶，带你手术，你知无？迄空嘴手术，因为组织液人带你掉掉，迄毒、迄菌，吼，迄虾米歹物啊，带你掉掉了哦，你人。迄个空嘴会较好，皮肤是咱上大，
1: 较紧修复，
0: 较上大的器官，所以伊是规身躯你发炎的啦，你爱白你有毒的啦，只是你你的什么血路的啦，啊，过来过一项，伊会和咱的迄个血氧，咱的上手是做重点的哦，上手起来咱人，那像氧化就是老化嘛，新鲜嘛，你上手起来就未新鲜，未新鲜你就未老。未老你就成为发炎，你就未什么？第二项你就未感觉讲，会感觉会疲劳，对不？疲劳亚身，虚心难对，啊，过来循环脉，脚背、手背、恁肌，全部，因为咱病情每一样无同款，但是你咧教的时阵，伊会帮你做心定的治疗，尤其你有糖尿病的啦，你有血脂的啦，你有迄个胆固醇的啦，吼，你咧药啊，迄个。血压啦，轻怪啦，牙怪啦，会知影起拢轻怪起有无？假一工，隔顿工起你尿看卖啊，你会感觉讲血压哪会这病？迄种真正在你的血管来放互你，啊，在你做修复。啊，我唔是讲你有病症嘛，是爱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的生活咧做健康的管理，一剂就是一工、两工、三工、四工、五工、六工，你加落了后，你会感觉讲。一天比一天更加进步，你药啊都唔免10粒20粒，一直吞一直吃，安尼是不是足方便？足方便，啊，过来唔免改变生活，用新方式，就是这
2: 個，
0: 嘿，啊，过来因为伊这吼，一般石墨烯拢是冬天啦，你也知吼，我靠，石墨烯工业版的都多啦，
3: 就这人来介绍的石墨烯，迄个哦，会当热传导，会当安暖，会当保温呐，
0: 嘿，保温嘛对嘛哈，来，石墨烯本价一度会当导温，导温就是导热，导热就是安怎讲，
3: 传导温度，
0: 传导温度，即讲咱的温度啊，较冷的时阵，一瓦过来，伊会烧到回荷兰。所以咱得保持咱的核心温度，你啊半暝啊开变数，你袂寒甲烧，会缩起来，对不？那第二项今嘛热天呀，今嘛热天呀，咱会较烧，
3: 对啊。
0: 伊是冷，伊是迄啰导冷哦，导冷石墨烯，伊是那个迄啰冷气的迄啰导管那类有无？伊啊，我着烧诶，伊着带咱来烧诶传出去。
3: 哦，一定等到变，会感觉咱的小气该传入去。
0: 啊，咱冷气是咪冷气的冷会传入来？
2: 嘿，
0: 所以你唔免开冷气，吹电风就有冷气的感觉。
2: 哦，
0: 啊，那较寒的时阵，即马如果20度的时阵，你唔免吹电风，伊就会感觉有打伤的感觉，伊永远没有你的血。过来，为的是。

0: 我是来底来泡面，有无？一条上轻两公斤、三公斤、四公斤啦。阿妈的计增四五公斤啦，对不？咱今日唔免，咱今日一条670克，就是一罐纯吃茶的重量。
1: 轻轻啊！
0: 因双人会当加，啊，但是轻轻啊，伊会当披伊身躯，会当骑咧啥物？咱来办公室，有无？咱来披啊，有个人坐轮椅的，会当倒置，啊，来骑咧脚，你的脚较袂萎缩，肉较会伸出來。
1: 是
0: 啊，过来，有个人是买两领，一领铺的。因为有相顶，一束骨也当赢，一瓶是石墨，一两瓶拢石墨烯，一瓶是石墨烯。导热，伊是一路传导，传导放射线上强诶。另外一边，伊是用石墨烯诶一路植溶，吼、哦，那个溶安尼有，但是伊袂溶面，但是伊袂起毛，伊袂起毛嘛袂烂，袂烂毛也当铺，伊毋免成皮单。
1: 嗯，
0: 所以为人铺诶，都变虾米啊？一个架，一个铺诶有无？都变咱即马病院诶修护舱、哦，你看修护舱一盖2000，两千四，你一盖还买十堂课两万四，对，那达刚到达刚到，你唔免去病院，都十分钟。
1: 修护舱伊原理是安那？
0: 修护舱原理就是伊内底就是带你做修护，和你上手，和你血路会通，啊，和你排毒排出来，啊，过来个和你做心灵变貌的修护，因为伊内底有帮咱的细胞做一个活化，咱的细胞啊较弱的时阵。你啊，这个石墨烯瓦鬼，像那也当做眼角膜，伊就是咱的细胞诶瓦基呀，那个下底呀呢，伊瓦基呀，伊也帮伊做细胞做充电。咱讲咱手机啊，定定啊，电动车就好，定定要买足贵诶，400-500万拢咧买，但是电动车无电，就问个你啊设备瓦无？
1: 无法多用啊，
0: 所以伊的细胞充电，的细胞瓦化，佮电充电，细胞会带你瓦鬼哦。伊特地瓦过哦，伊也看到这個，伊特地瓦过，伊特地去充电，那个磁体安尼吸掉，伊也充电，所以你困几年，
1: 无线充电，
0: 嘿，无线充电来讲哦，伊是龟形骨料夹掉的所在，龟形骨360多，360多67组的细胞帮你做充电修复，瓦化白下，心肝油，肝包油，像我耳中风，无药医，做做虾米三高。愈加愈重，无药医。咱足侪病症，无法都靠医生来。食药啊，开刀，胃的脚头开几下盖，无药医都是无药医。那一定要靠咱家己每天的健康管理，把伊病毛找出来，你家己会好起来。
1: 哦，
0: 啊，你家己会好起来，你都唔免去找医生。那有病症一定要找医生，但是医生是用开刀的化学治疗。化学治疗是药啊，开刀治疗是侵入式的，打针治疗也是侵入式的。但是你吃几年啊？像老爸，像高血压药啊，吃到心脏病的药啊，吃到要糖尿病的药啊，愈吃愈多。啊，迄种病就是拖未好。真正足侪老大人拢两种、三种慢性病，可能。吃药啊，我嘛不爱。
1: 拢会啊。
0: 吃药我嘛不爱，吃药是药三分毒，故意来。这重点是爱把药外有毒摆出来，伊这对摆有毒，足有效诶。你感觉你困一眠了，你会较清明。啊，你唔免开冷气，吼，你唔免开冷气，伊特地凉，伊特地感觉足凉爽诶。啊嘛袂讲会得，啊你若感觉困一眠了，你咧放尿时阵较大泡，啊你放诶时阵哦，有一挂乌乌诶出来，把你摆下，白内毒、药毒、肺毒、重金属诶毒。
1: 哦，
0: 啊，过来内底你心定的什么？一挂无阿多卡的狗，咱讲血狗，血梗的，血梗的狗，啊，过来膀胱，膀胱的狗，所以你也较清较通，你也感觉讲，人较轻松，人较轻松，那不是治疗，只是咱是用咱上好的、上先进、
1: 简单的方式，
0: 对，星光医院一栋。国家研发一些国际级的医学中心，独家研发 SFC 的一个石墨烯，
1: 一
0: 比医疗级别更加厉害。过来，今嘛你阿爸订五下吼，拢是写日本，美国的礼物吧。写那日本，因为日本伊的石墨啊，伊来供应给阮，啊，阮来做这个医疗级的石墨烯，它有诶，那个光子较细，啊，跟咱人参咱人的迄、那个。 分子、氢都不高。

0: 效果上赞。第二项，美国伊有派人来监督，因为美国伊嘛是有诶、有做一个迄落检测，好、哦，伊对咱的迄落波长啊、远红外线伊嘛做一个检测，伊即嘛美国。签好啊、哦！可能你以后看未到啊。美国是做啥物呢？一般是医疗单位哦。那这是军备，军备设规格、军规等级。
1: 军规等级哦，弄爱做个足好诶。
0: 军规等级就是什阿兵哥在正经的时阵袂当排当。伊拢尽量数据也当连。来第二项。因即嘛，因即嘛都是。啊，兵哥拢会受伤，啊是讲因咧背包，伊拢一个背带有无？因咧包包啊，我咱两骨架，我咱两骨架，天也都是这点，石墨烯，因咧腰大，中阿家，因为腰家嘛，腰家嘛是有咱八代嘛，重点的嘛，消化系统，腰家来的，提咱这点石墨烯，咧带做保护，所以军即马震惊吼，应该说军人是上。怪级的资产，
1: 对对，
0: 正经来讲，钱都不是钱，军人才是钱，军人嘛，个钱嘛，所以咱今嘛，伊今嘛吼，叫阮这石墨烯吼，全部拢去美国遐，可能咱无阿多去做
2: 啊，
0: 嘿，都无阿多做，因为你也看到，你就刚刚讲，哇，超导石墨烯哦，伊
1: 很厉害哦，
0: 伊配面顶的车里吼，还给超导层，三倍浓缩，速效，EX 版强效版，那边走的做上好，一般拢是白的嘛，
1: 对啦，
0: 石墨烯拢是铺血的嘛，
1: 一般呢，对，无什么稀罕，
0: 那你看当中切起的，不是硬起的，一般石墨烯够有啥物啊？涂层呢，细细就细掉啊，
1: 对对对，
0: 咱这安那说未变形未起毛，未有静电未潮未生虫，伊天然抗菌哦，过来一。伊的能量，救命能量，应救有效。阿拉说袂变形，阿拉说你唔免拍，伊都袂臭。
1: 伊就是用伫直播内面的啊，
0: 厉害啦！伊个就是直播内面厉害伫个遮，两个人会当教，啊一个人嘟嘟啊好。吼，伊是150公分的宽，长度160公分，所以伊袂伤宽。黄金比例
2: 嘟嘟啊好，
1: 嘟嘟啊好。
2: 遐遮大张，安尼砍砍嘛，嘛嘟嘟啊好。
0: 啊，你一个
1: 真的舒服。
0: 伊嘟嘟啊好，伊袂讲伤大，你啊伤大，你摕去办公室歹看。
1: 哎呀，
0: 你徛伫车顶伤大，你知无？一收起来差不多3-4公分，一拗起来3-4公分啊，那年啊，
2: 都好
0: 收诶，阿嘛袂，阿唔免闻，
2: 对，
0: 哦，阿有一个 QQ， 因为石墨烯吼，有也是泡棉啊，你都较歹洗，
1: 因为为人诶那阵摊啊，三个坑诶车顶哦。就跟他真定位啊，
0: 伊个呗，伊个呗，啊伊个摸起来够 QQ 型啦，因为伊个中空就是那个导冷气导流管，有无？好，所以伊个摸起来就是天然 QQ 的，啊你夹住下书诶，好，啊过来摸起来那个红眼啊屁屁，哦那个牛啊吸感，反正呢，
2: 对
0: 对，你卖情商按你破诶，哦你永远都不会想穿衣服，
2: 哦，
0: 啊个讲几行啦哈，伊是当。也当好你困的时阵，好维持好的体温，所以咱 linky 即嘛足贵个哦，咱 linky 调高一度啦哈，咱等级先六趴，2个月，假如说咱2个月等级是5000块来讲，先六趴就是300块，啊6个月时阵，咱的夏季电费每户差不多拢给400块出来，400-500块，所以你先300块，佮给500块出来，安尼是毋是先800块？啊是拜托你愈加愈省钱，
2: 是
0: 你用一年你就倒赚，
2: 啊
0: 重点是一年以后你可能糖尿病药啊唔免食啊当，各位药啊会当改起来，哦，我讲各位记有无，你做下食空嘛，加这一条啊拢摆出来啊，可能会当偷食一两袋也袂要紧，伊袂牙起来，啊那又计大啦，
1: 加食一两袋佫无够咧，哦，像伊刚开药我看到，哦，迄百倍遐尼高着，哦，这样无食袂煞的啊，
0: 无油无好食，咱中华料理就是安尼，你无油袂香，无油就无好食，啊要叫食健康的就做歹个入喉的，所以用心是安尼啦吼，找到方式换一领被。哇，觉得健康，安尼多省事嘞！
1: 真的，就这么简单啦。
0: 啊，
1: 所以爱用料丢，爱垂料丢，
0: 啊，都要垫卡啦，哎呦，喝酒咯，啉茶咯，运动咯，拍日头哦，会让安尼做是会使，
1: 哎呀，
0: 安尼也无阿多定定安尼做，无阿多定定困，尽量。

0: 所以，
1: 老分就想要爱困。
0: 你、哦、你个看哦，一天哦，几点钟在咧困哦，这足重要、啊。
1: 重点。
0: 所以，有的人拢会认为讲，啊，你困的物件凊彩啦，
1: 啊，袂用的，袂用
0: 啦，凊彩就好啊啦，啊，都反正哦，孤着的哦，啊，都明仔载都要爬起来。嗯。其实不是，嗯、真正你也要要注重到咱家己的这个健康，这健康诶。
1: 衫吼，衫会当乌乱穿，吼、欸喔欸，啊，你啊包包般买啊，伊都袂用紧。
0: 满面啊，满去买什么包？
1: 咱爱家己挖咱辛苦的物件、嗯嗯，你逐工要用的物件，我是家己安尼想
0: 吼。对对对，
1: 你一定爱较讲究。
0: 嘿，
1: 这才是真正对家己好，用得到，而且实在。你这是钱开了才有价值。
0: 对啊，对，要安那用啊用，要安那用啊开。
1: 啊，换钱啊赔，换钱的健康。嘿，哦，啊，佮讲你省电钱哦，这开电风开电风伤寒呢。你吹冷气，你冷气还贵条，真正伤寒，加这钱也做凉的哦。
0: 行啊，这你啊。心急的，等着再个个听落去吼。

0: 我跟你说、嗯、这样真厉害还有勒真厉害还有勒还有勒正经的我跟你说、嗯、这注重这健康啊才能有这种热天啊、嗯、
1: 对
0: 查某人哦，上麻烦哦，足侪查某人拢去看妇产科，
1: 对啊，
0: 看一遍，搁一遍，一遍，搁一遍，看拢未好啊。
1: 因为吼、哦，咱台湾就是潮湿型气候，唔、是讲咱无卫生，是因为咱常常梅雨季节、哦，啊无就讲洗洗，咱自己内裤来讲，应该是讲内裤来讲、三个月换一届，
0: 啊个维力洗洗嘛爱晒太阳嘞，啊你为难掉在房间嘞，嘿，阴干那个不好呢。
1: 对，啊为的就是讲医生有讲啊，啊你也讲你要长颈来讲，除了药啊啦吼，什么抗生素啦、塞剂啦、之外啦吼，你都爱什么爱用迄、那、啰、個、用烧水。烫两点钟，大概拢安尼做。
0: 烫一领裤，
1: 看你穿几领都
0: 要。要修啊，喏嘿，裤迄个细菌无烫哦，细手都烫到破皮。
1: 细菌是安那讲嘞？细菌拢是对外靠走入去，慢慢啊走，慢慢啊走，走到内底就变啥物？子宫肌瘤，肌腺瘤，子宫颈癌。
0: 对对对。
1: 上严重就是内底拢软去嘛，内底软去骨盆腔炎嘛。所以咱袂当讲，直接困。咱无台，咱家己啉的，啉的，啉的，去食药帮安怎安怎，让伊安尼有迄个分泌物会臭会安怎，吼，啊，有的人会告光，有的人边啊遐拢会生迄个裂疤、生钉啊，这东西啊，这东西困啊，拢是病毒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咱重点内科都是爱主动抗菌，化被动为主动，
0: 所以一般内科就简单啦，凊彩被弄中有啊，但是你要具备的。

0: 什么条件，这是很重要。
1: 第一，你穿的时候，你一定要会包嘛，会下梳嘛，袂伤悲嘛，啊，你的臀部袂变细个啊，你臀部会包起来嘛，有臀悲嘛，吼，啊，第二项就是讲吼，你袂当伤低啦，袂中低腰嘛，
0: 对对对。
1: 第三项就是爱春娇嘛，你春娇就是爱有迄度啊，伊是 one size 的 ，one size 就是对于40公分到90公分的腰，
0: 拢会当穿，
1: 40公斤到90公斤拢会当穿，大腿裤遐嘛袂当。袂当熟诶，大腿裤嘛是啊，伊会
0: 爱舒服，
1: 爱舒服，拢爱下舒，但是伊袂伤悲，吼，伊只有其他诶日本超弹力纤维，所以伊只春秋，吼，你有穿啦无穿诶，后来伊个布质，伊个布质看起来是油诶，那个第二点诶肌肤，
0: 哦，那个就摸起来就很舒服，
1: 笑入为了肉体，伊个穿开。伊会喘气，
0: 呼吸啊，
1: 嘿，伊会呼吸，伊会排咱的湿气，啊是流汗，嘿，湿气流汗，
2: 哦，啊伊透气，
1: 啊伊会保持凉干爽，伊袂互你翕，哦，伊会透气，啊过来伊袂卡咩咩，啊第三行咱裤底遐有两些钉啊，生裂吧，有这个下梳安怎都安怎，有
0: 感染，
1: 嘿，有去染着啦，有下着迄个无，啊会痒啦，会臭啦，伊内底下骹遐。大地哦，伊用抗菌砂，抗菌砂是安那洗拢有效，伊毋是 cutting 的哦，伊是安那洗拢有效。抗菌砂就是那个困难的时阵，直接伫个内口袋抬起。
0: 哦，
1: 伊无挖你新的机会，你知无？啊，你啊对你的，就是说，迄阵我拄啊有一挂迄个分泌物无？乱，你知影分泌物，伊会抬分泌物呢？那分泌物伊抬用敢拢无去，所以这太困的迄个。一个力道啦，吼，伊唔是一般系步兵哦，伊是 FBI 等级的哦。但是伊在穿的时阵哦，你有穿那甲无穿的尴尬。今麦的科技一定是干安尼啊，因为阮是啥物？阮是教学医院，阮是医学中心，医学中心星光医院医学中心出来物件，袂当互你闹鬼。但是比医生更加厉害，吼咱。咱若要健康，绝对袂当有困，尤其是咱遐，咱下骹遐是痛的嘛，嘴啊，甲下骹遐，
0: 你若困过来就发炎嘛，
1: 对，
0: 啊发炎就麻烦了。
1: 过来就是有的人，伊遐，有大小嘛，哦，来尿尿啦，啊，无就便便嘛，那便便有的有困呢，那黄金链球菌，早起甲尿多遐，咱即卖嘛毋是讲干呐。跟那迄个查某的迄个私密处，有也是尿道嘛在发炎呢，放血呢，啊放血到尾也都变虾米，
0: 当然啦，
1: 老尿，所以咱啊对遐困来遐，尿的啦、妹妹啦、后边的屁屁遐啦，全部都抬掉，咱都袂老尿，咱都袂子宫肌瘤、子宫颈癌，咱都袂虾米，底层一直发起来。啊，过来边啊遐，你也够乖有无？有生杯啊、生裂吧，还有无？生钉啊，还有无？你唔免烦恼，伊无困啊，你都无病毒啊，过滤性病毒拢对遐来啊，所以穿遐内裤对咱查某人来讲，嘛是一个重点，安全健康的基础啦。
0: 所以我的讲哦，你看夏天哦，女人真的是很麻烦。
1: 你唔知哦，那女人安怎讲？
0: 干棉卖穿裤，
1: 袂用诶，是袂出去。那人吼，女人的私密处加是咱查某人的第二粒心脏，所以咱若顾好，咱的基础顾好，咱健康就好一半。
0: 哎，对。那所以人讲查某人吼，子宫如果是顾好了，你的命也就好了。
1: 对，啊，你就讲子宫是安怎会无顾好？一天一吃两吃三吃四吃，你拢无台戏，愈早愈
0: 明愈愈生愈多啊！
1: 那唔是讲个走个子宫变子宫肌瘤安怎多啊？你若走个膀胱，你尿道你这尿道发炎啦，膀胱癌嘛，啊腰子啦，嘛是拢对下来的，
0: 是啊，
1: 嘿，所以伊这全部拢带你对内裤呀，只要有困餐心就带抬掉，困餐心抬掉，你都无吃。后边来困觉，更麻烦。
0: 对，
1: 今年考有够厉害，
0: 有够厉害，
1: 队伍好哇！啊，下面人穿，下面人拢下输。
0: 我咧讲听个正吼，难得吼，我咧讲佫听一下歌，这愈听愈精彩呢。来，空八空空空，我。

0: 配合报这个音乐的，真正是无简单的，讲到这吼，还配合报这个这里安尼，真正吼，未歹吼。
1: 所以讲，
0: 我咧讲吼，执行长，咱这吼，我咧讲吼，这个好东西吼。这样我跟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推荐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虽然是我知道说、这没量啊、这没量、但是我跟你说、这样、你也是可以把公司争取一下，让我们、这么好的东西、也要让我们可以来享用一下。
1: 重点都是台湾做的、
0: 我
1: 们现在要买到台湾做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在外国做的，在大陆啊做诶吼，你找无路啦，你拄到问题找无头家啦，你台湾做诶，佫是大金病业集团做诶，你绝对找有人，绝对保证好过。啊，今日既然来啊，我都准备一寡量，但是这寡量就是这计下就私底下给，
0: 私底下给，
1: 歹势，因为一阮外销拢有参人签约，
0: 嘿，
1: 啊计下袂当
0: 给，啊来阮家都卖迄个私底下给，我那爱也变歪，你那装的底下没？
1: 装，我还是装装底下给，我就喜欢唔知咩阿公，阿弟阿公嘅。
2: 无啊，反正你讲私底下给，安尼真正是。
1: 嘿，我知啦，我你今嘛就是，他说那我讲诶，
0: 这咁未足贵哦。
1: 我今嘛唔是细领诶，唔是细领诶，一支卡，第一个石墨烯一般诶工业塔。我今嘛是。军备等级诶，星光教学医院医学中心直接研发诶，当做眼角膜石墨烯诶，香囊香顶诶哦，好双面可用诶，超级超导石墨烯哦，这几年啊，3900我阿爸真诶，我是精装版，阿爸真诶是外销版诶，外销有写日文甲中文。对，伊就是 MIT， 就是台湾这座台湾，直接研发台湾这座。第二项伊有台湾的，迄个咱的纺织协会认证。第三项 JIS 日本，日本的纺织工会官方单位认证。第四项就是美国的这 ASTM 美国官方单位军备等级的认证，拍摄这种碟，我那端弄下，写英文，你邓也当查，拍摄邓也当查，啊，这种专利的，3900是怎样？精装版的，我们阿爸装的，我小版都是。
0: 哎，你今天真假不啰嗦呢？
1: 不啰嗦，
0: 不啰嗦，
1: 宝贝贵。
2: 3980的
0: 对啊，3980，
2: 对，啊，介绍袂叮当，无法度叮当的对啊。
1: 救命毯，你不要那叮当。救命毯能量安那塞拢五号，嘿，拢安那塞拢五号。啊，过来就是你安那塞，因为六角形诶，伊只角度对呀对啊好，安那塞拢准来吞诶。一年加十年，何里无问题？
0: 诶，我是感冒，已经了正经诶，提车顶啦，都没碰意啦，哦，你厝诶啦，
1: 拢正
0: 好用，
1: 诶凉，你唔免开冷气都冷气感
0: 冒。哎，来去办公室噶吼，炸来去吼，
1: 对，
0: 真方便。
1: 嘿，你办公室你也讲你按公那间较定诶有无？你搭皮按公那间，嘿，伊差不多100一个纯紫砂诶重量，啊做下输诶，袂重，你安尼皮诶有无？15分钟，你干嘛过来进入灵气啊？这足有效诶。3900，
0: 我知啦。这真安尼，啊，我讲既然个是安尼 CD 啊给吼，3980，几年啊？
1: 对，想要来走啊？感觉怪怪的，感觉怪怪，你无导引，你啊，哎，
2: 我
1: 咧想一下。
2: 无要砍价啦，你都讲介绍，
0: 我嘛无，我3980无要甲你砍价，赶快3980。
1: 安尼我看，安尼我较安心，我来惊死咧。
0: 啊，唔过吼，
1: 系啊，
2: 加钱也就好。
0: 系啦，对啦。
1: 我应该来加加钱嘛，我来讲钱，我今日够加点。

0: 阿弟，我等人在，我呀，变经理变助理，真正拢变助理两个孩的。无你讲上几年，我这爱迄落啦，爱按省啦，
1: 这按省，
0: 这我这爱省者，这无阿多，这五十。
2: 这都还好人气看嘛，
0: 我
2: 来讲上心上厉害
0: 我讲下去，
2: 导师
1: 这位讲最爱护我的讲哦，那足侪老大人，够一寡慢性病的人，
2: 嘿，
1: 足需要真呀，
0: 真呀。

0: 意的，
1: 系啊，
0: 啊，真正徛咧眠床的，
1: 系啊，
0: 我来讲，
1: 嗯，
0: 安尼我本食一百组，
1: 嗯，
0: 咱台湾卖，台湾做的哈，星光医院集团唯一一只鸡排的，就是恁家茉莉家族的电台，一只鸡排我有写，这真正写多有写，一百组，你也要买一领，送一领，继续卖改，咱偷偷啊卖五十组就好。
1: 偷偷啊卖哦，
0: 因为我这都从挂个墙有一领是三五千多啊卖，
1: 哦，
0: 拍死。我这偷偷啊卖，这有写公
2: 文。偷偷啊卖吼，
0: 对，
2: 好啦，啊偷偷。
1: 什么偷偷啊卖？
0: 医学中心安尼，哎呀，这做了这成本的，
1: 好，买几领送几领，偷偷啊卖。
2: 3980，
1: 嘿，3980，
0: 你也买着，但你恭喜你绝对做这最好代志。
1: 买几领送几领，
0: 买几领送几领嘛是三千高。
1: 3980，哎，够做你阿爸装掉嘞吼，
0: 我
1: 真高兴嘞，你要送人，
0: 会当官，
1: 嗯，
0: 嘿，会当官，嘿，就是国际精装版，
1: 嘿，
0: 对，哎，就是上贵级的来。安尼，
2: 好
0: 啊，阿五十
2: 组，你唔知阿公，
0: 你都有虾米代志？
2: 无啊，阿你无唔知阿公，阮母啊，会个问迄个。
1: 诶，我跟你讲哦，我都还没讲咧，我等下会穿一个开咧。
2: 哦，
1: 系啊，因为我跟你讲哦，你就知。
2: 嗯，
1: 咱哦，查某人拢爱疼惜查某人。你就讲这个热天时啊，我跟你讲，迄个查某人正经拢爱去看虎山哥哦，
2: 特别时阵吼，
1: 叫贵气的，你敢知？
0: 有的人老大人老尿的啦，老臭的啦，老感染的，老尿的啦，你穿这绝对，何你袂感染？啊，你老尿会较减少，所以你这是一顶980块，你要我卖几领？
1: 啊，我无要买呢，
0: 啊，你唔是要做花落卖吗？我帮你撬啊，你要我卖几，我会当帮你撬较俗个啊。
1: 我跟你讲吼，头一遍吼，下次买得对无吼？咱即马就买一领3980对无？买一领啊，咱就送一领对无？
0: 对啊，
2: 四季台
0: 两个台，
2: 双
0: 人的哦。
1: 啊，咱即马吼。这个内裤吼，内裤吼，你嘛安尼个啥秘书者？
0: 啥秘书？就是讲980，你要卖偌济？
1: 980要卖
0: 啊？一领980，这抗菌的绝对不离价。980，啊，看你卖偌济，我
1: 实在要偷，我都偷袂到，但是我就想要偷呢。
2: 对，偷一个啊，
1: 加偷哦，
2: 系啊，
1: 你偷，
0: 你两个在手都一出，你偷啥？
1: 你
2: 两个手一出，奇怪哦。那
1: 买几领送几领？一个。
0: 买几领送几领？
2: 对，买几领送几
0: 领？哦，你嘛是买哦，内裤嘛是几领，要跟送几领就对了，好，你做贵州的就对了。
2: 那就摊啊，吼，买几领送几领，搁上两领迄落女性内裤，嘿，
0: 你脱惯习啊？你脱啊，这样惯习啊，拢哎拢免平分的。
2: 什么气枪级的？对不？还洗刷帕级的风格？
0: 另外，家里的虎山科，
1: 我跟你讲，
0: 虎山科医生家里，
1: 我用执行长，
0: 嗯，
1: 我想哪要家里偷能量，你知不？
0: 对，
1: 用这遮好物件吼，
0: 还退换啦，
1: 还对，啊，好人感受者讲，哇，唔加高嘞，这内裤真正好穿，
0: 太水了啊！
1: 这内裤真正赞啦嘞！
0: 这内裤40公斤到90公斤绝对穿得落，下舒啊，伊袂变，过来绝对袂让你感染一届都袂来。啊，即马就是买一领送一领，买一领送一领，加钱无？名媛
1: 无啦，
0: 无加钱，
1: 我即马就是无要加钱啦，系啦。
0: 啊，你我好个50组带你跳过嘛？即我阮头家无按算诶，我确定爱打电话拍摄。
2: 没啦，
0: 我真正互恁两个还个。
2: 哎呀，都真正，安尼两领摊啊，对不？啊，跟两领来扣。
0: 啊，你拢唔免出者哦，
2: 唔
0: 免到处哦，980两领都是要2000块。
2: 哎，啊对啊。
0: 啊，你搁加一领，双人的两用医疗级石墨烯哦。
2: 嘿。
0: 啊，你加起来哦，
2: 嘿，
0: 起价要几万块，你3980你卖了。
2: 二成者哈。
0: 3980×2。
2: 嘿。
0: 再加980，再加980，
2: 啊！再超几万块呢？
0: 没几万块，
2: 啊！你3980的提掉啊，偌赞的哇！太开了，送！
0: 你知我想要送伊人啊！哦，亚弟姐50组啦，我加无啊啦，
2: 50组，
0: 我这内裤先带你安啦，内裤无一定有啦，
2: 嘿，
0: 啊，我先安啦，
2: 嘿，
0: 我
2: 恁够有量的哟。
0: 一挂啦，一挂，因为这种外销，这外国一定是外销啊，一定会是台湾的妇产科医生、膀胱、老瘤科的医生、感染科的医生带回去的意思。好，这第一届嘛，最后一届啊，买两领送两领，
2: 买两领送两领，
0: 够
2: 了，
0: 嘿，无就无啊啦。
1: 啊来嗨，你好，要不讲电话咧咧，要不讲电话咧，啊人就。

0: 在咧卡电话啊，
1: 啊来，这
0: 你稍等，你稍等吼，我来，这呢还未讲电话，我啊卡刚挂掉，
1: 这无赶紧，哎，无就无啊，
0: 来，我跟你讲吼，咱今晚呢，开六个套掉啊，
2: 对啊，
0: 套掉两领吼，
2: 系啊，
0: 好，买一领送一领，搁套两领，
3: 医生讲吼，迄内裤吼，库存可能无够。送完为止。
0: 哦，伊即摆算意思讲，大先订的大先有安尼就对啦。
1: 先订先有啦。
0: 先订先赢哟。
1: 对。
0: 来，0800005432，咱即摆就是买着纪念，纪念赞的哦，纪念赞的石墨烯的吼，这应该是讲两杆背。
1: 两杆啊，伊是四季的当用。
0: 嘿。
1: 啊，你开电风都吹冷气的感觉。
0: 嗯嗯。
1: 啊，你即摆较凉，你就唔免开电风。
0: 嗯嗯。
1: 你就会感觉讲，身躯未感觉会烧，阿嘛未冻，吼，伊是670公斤，但是你困一眠起来，你放下了，嘿，
0: 喂，好来，稍等，好来，稍等啦，来，好你听啦，吼，
1: 你气一眠就好啊，
0: 系啦，
1: 气一眠，你隔顿讲会流较大泡，吼，人会精神较好，困较落边，
0: 好，咱即马摕一领送一领，搁送两领嘿内裤吼。嗨，你好。
4: Hello， 啥呢？啊，我用当听，我就第一听到。
0: 你还未听到？啊，你就紧卡电话啊！哇，完善啦！你甲看卖啊嘞，完善啦！
4: 啊，
0: 这
4: 袂啥啊？
0: 啊，即摆卖迄个石墨烯的两倍啦！
1: 医疗级石墨烯，
0: 医疗级
1: 石墨烯两倍，
0: 嘿，
1: 这好用诶！
0: 哦，
1: 啊，你对袂到？
0: 嘿，安娜，
4: 哎，
5: 别喺几多啦？哈。
1: 绝对袂漏开，绝对有效果。
4: 吼，今天我就尽量来先问
5: 看我的。1980，
4: 咱1980哦。好啊，啊，要尽量。
5: 好，你这里就有迄个啊，你就有迄个有主机啊。
4: 哦，这就是买他那上来看。
0: 对啦，系啦，系啦。
5: 好 ，OK。
0: 嗨，你好。
6: 哎，你们好。
0: 嘿，
6: 我一组。
5: 你们要一组啦吼。
6: 呀。
5: 然后3980安尼啦吼。哎，这辈子拢谈掉了，这医疗级的了，
6: 有
0: 医疗级的呢。啊，你这有主治伫阮家无？
6: 有噶。
0: 啊，无要紧，无太较等
6: 你这边。你甲开医讲，我袂。
0: 好啦，稍等，嘿，稍等，这个讲，嘿，听袂起吼。嗨，你好。
7: 好，拜拜。
0: Hello。
6: 多一组。
0: 买一组吼。
6: 好啦，
0: 无一两天来过，再送给我啦，吼。再见。啊，这电话这个，这你看不出来，是听不见嘞。所以你也看嘛，好多东西啊，真
1: 正。好的物件袂漏开，你买着袂漏开，你买着看着，你看着，你就感觉讲有价值。
0: 嗯，
1: 这个价值是你身躯顶的健康的进步。
0: 好，来，那你好，比如电话员介绍你哦，0800005432，0800005431，咱点那个。时间来搞电台，等你再个倒回来哦。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

0: 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下课啊，也唔走哦。
3: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4: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根处，家己关心有2380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6: 爱心专线02-2397-0101。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请客，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

0: 来来来，
1: 咱的好朋友真的电话真踊跃吼，真感谢，真感谢。
0: 啊，那后期都无机会啊，
1: 你吼，咱朋友我那知，知会。
0: 真的哦，迄会收到未漏亏，我坐在家，我洪执行长，我坐在家哦，我特地感觉我特地都想要想要加买裙啊送人，啊真的啦，因为我妈妈脚头骨嘛无好，啊脚头骨也按行路未爽爽快，啊我爸爸是长啊吼，长啊去切30公分雕啊，啊今嘛上嘴嘛爱好玩，啊所以我嘛拢买这好价，啊那是咱就是讲吼，会尽量帮助大滴，你也唔免讲去。开刀去迄落注射啊，啊去贴大药啊、食药啊，对不？你干那在加的呢？啊，你偏爱加的啊，你无加皮困未起，啊，你加皮有感觉安全感，伊这加个会带你心电，所以啊，伊个双人的哦，伊是150公分的宽度，啊，160公分的长度，
1: 伊就加的哦，真舒适。伊
0: 袂伤短，你啊，他皮也有无？伊皮也迄边啊伤短，伊迄皮也嘟嘟啊好，
1: 对，
0: 做小飞侠呢有无？啊，有也讲起咧伊啊吼，你啊双人的伤大的。
1: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所以伊做好炸，啊做起呢，一个迄落纯脂材的重量，5-10公斤，所以你加的时阵，有人心脏病吼，你加皮的时阵会伤重，
1: 对，
0: 啊会伤紧，
1: 慢性病的绝对袂使加重的，
0: 对，啊你无加阁袂用，啊你加这嘟嘟啊好，你啊半暝啊起来有无？半暝啊起来要去诊所，规个人惊。一个风啊，你撒掉吧，你唔免惊，因为伊这石墨烯，

0: 爱时阵带你调冷，
1: 嗯，
0: 冷的时阵带你调烧，
1: 嗯哼，
0: 所以你心中的温度，
1: 嗯，
0: 永远伫个上健康的温度，
1: 这是足
0: 够级的，唔免惊中风，中风唔免惊，唔免惊，
1: 足够级的，足够级，
0: 啊，过来，
1: 伊的
0: 血流速、流量加血氧。对，诶，提升，像阿公伊是分子原理，
1: 好，
0: 伊内底就是会客、会热、会凉、会惊未叮当诶，会更加塌诶，会更加白开诶，断气诶有无？会内底有油有糖诶，
1: 多
0: 些爱诶，会油伤济，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会糖咧又调未好势，来困一工第二工起来，你放尿会较大泡来。牛只啊，黑啊，
1: 伊
0: 个黑啊，互你稳定，过来会糖诶。袂讲起起落落哈侪，都是因为内底排下毒素啊，伊内底迄个血路都带你活化，你血啊拢清拢通诶，你哪有血糖诶问题？伊
1: 都干那甲你加咧
0: 吼，加
1: 你困，他就有那个
2: 效果。对哦，
0: 啊，过来你困诶第一工，你会感觉讲迄工较清明。那无清明，那脑都拜不出来呢。那老大人上惊啥呢？上惊失智啊！阿兹海默症家就会出。
1: 啊哈！
0: 哦，你也改你清明，内底脑都拜出来，用金属拜出来，药都拜出来。过阵讲个流较大，普较唔有无？恭喜你！
1: 嗯，
0: 食到一百系伤少，百二系都多啊好娘娘
1: 啦。但是是讲伊看时要安那，因为食到一百回，
0: 无啦，看时看准啦。你也多一凌晨食到百二回是要。都安怎？
1: 还不好哦。
0: 就是讲，阿兰今嘛都开始保养，人生七十才开始嘛。
1: 啊对对对。
0: 阿兰今嘛开始保养，拢会好。
1: 嘿。
0: 伊内底带你修理好啊，老爷车买当个招爸闺女嘛。
1: 哎呀。
0: 对嘛，买当个招啊。
1: 对啊。所以为讲身体健康上个重要。
0: 对对对。
1: 真正你讲食足济回，
0: 嗯，
1: 无好，
0: 无好，
1: 你爱有健康。
0: 对。
1: 你创啥拢爱要家己来。
0: 但是创啥爱家己来有尊严啦。
1: 哎
0: 你摕一杯茶，
1: 嗯，
0: 放一个啊料诶，
1: 嘿，
0: 上一个便所，
1: 嘿，
0: 得滴切。
1: 嘿，
0: 哦，你卖去用用，
1: 哎
0: 哎哎，这就是尊严嘛。
1: 哎，对对。
0: 啊，你也是破病的时阵，含要摕一杯啊茶，你都足困难。
1: 嗯嗯。
0: 你就感觉，哎，安尼生活吼，很爱叫嘛。
1: 你家己咪感觉无爱啦，
0: 想要走佫走袂去，
1: 拖
0: 心佫拖命，
1: 硬
0: 拖硬拖，
1: 系啊。
0: 啊，你这就是艰苦啊。
1: 嗯。
0: 哦，啊，咱人辛苦白听，这是一定爱的。
1: 嗯嗯。
0: 但是，咱会当保养家己，会当生直接去。
1: 卖
0: 安尼白，卖安尼听，卖安尼拖磨，
1: 对，
0: 少年袂晓收，
1: 系，
0: 食老食油都好啊，
1: 哎，
0: 这种电话卡了，袂要紧，保证互你健康，保证健康专线，袂要紧哈，因为这是医学界，目前上新的，我敢讲，星光医院，
2: 嗯，
0: 伊唔是教学医院，教学长庚啊，台大是个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医学中心，
1: 嗯，
0: 你唔信，你起码。Google 去查一下，
1: 伊
0: 是国际牌医学中心，
1: 伊
0: 研发出来石墨烯绝对唔是你工业版的，
1: 阿
0: 无就虾米迄个直销版的，阿无就虾米有诶无诶版本，伊诶石墨烯重点伫倒位，伊会当对咱的眼角膜不够油啊吧，直接植入眼角膜，把就个看会着，安尼你有虾米病症，你无阿多借石墨烯救得来，
1: 对呀，
0: 伊是伊重点伫遐，所以咱是台湾家己做诶，台湾
1: 的这是台湾的骄傲，
0: 嘿，一支派，阮台湾这个公司做诶，因为阮有这个专利技术，
2: 嘿，
0: 一台做做啥物，做做救命谈好哩，嘿，啊，唔是细腻哦，唔是干那，
1: 伊这拢是做销日本的哦，
0: 销日本甲美国，
1: 哦，
0: 美国今嘛咧震惊，
1: 嘿嘿，
0: 因在这顶诶石墨烯用诶伊个背拍。
1: 背包
0: 后边一点，会当缠咱肋骨接受诶。所以因咧冰是上多爱疏散嘛，因咧肋骨的活化，人的活化，过来腰部，
1: 对，上重要。哦，腰
0: 腰
1: 啊，无难哦，坐咧背起来，我多少咪要坐咧背起来，
0: 因咧腰盖腰诶家吼，腰家为腰家骨来跳无，因为冰较糙嘛，啊爱行路嘛，啊对腰诶家因唔受一个迄个。腰带，
2: 对，
0: 一定薄，都是这个石墨烯，
2: 那
0: 都是咱星光医学星光医院这个集团400-500亿，跟他研发出来这款的石墨烯，
1: 伊
0: 绝对是咱二十一世纪上厉害、上高级的军备等级的石墨烯，唔是你一般的医护医疗，
1: 唔
0: 是，绝对唔是，伊是哦，你刚好尴尬，一缸就好，你一缸你就感觉第二缸。哇，困个清明。
1: 系啊。
0: 第二天傍晚，人的 卡卡一波个袂挂水。

0: 哎，有几款货啊？
1: 看八面哦，
2: 是哦，就是墨西无甲一般的石墨烯无同款的。
0: 重点啊，哎，但那不是油啊。哦，你讲你讲感冒，你要加这加还好。嗯，你讲你讲你啊。你也是哦，你有中风什么有无？
1: 好多咱朋友讲假讲啊那嘞，迄假就是挖起来哦。
0: 我讲，
3: 我
0: 现
3: 在
2: 细胞会挖起来啊，
0: 伊的细胞会挖起来，但是咱细胞有67周，你爱好一挂时间，一
2: 刚两刚，一刚加接，
0: 不是叫你一刚，不是叫你一刚
1: 三周啦。哎，哦，那边三周，
0: 这真正不是叫你特工去跑步，特工做运动，特工起来都爱，哎，但起来都卖坐，不是安呢？伊干那叫你换一领皮，换一个健康，你一天一天进步，你一年两年半年，你绝对活到百二岁，你还阁是健康的嘛？那是无形当中，
1: 往西无问题。
0: 系啊，咱也无讲改变咱的生活习惯
1: 啊。
0: 系啊，咱就是拢爱拢爱皮子，拢爱菜。倒的嘛，倒的就是皮皮筋尼亚嘛，对不？啊，困的就是皮筋尼亚嘛，
1: 啊，
0: 趴在那里也是皮那个嘛，对不？
2: 坐咧就搬，
0: 对啊，无想要穿衫就皮筋尼亚啦。
2: 开车坐车慢慢咧，
0: 啊，今日个送你两件内裤，抗菌内裤，哦，40公斤啊，90公斤，
1: 所以你个看头都啊，每一件送一件，过两件内裤，
0: 内裤那个没完了，90公斤，你的脚裤，你的迄个腰呀，袂感觉会缩。
1: 但是咱执行长讲，这个内裤吼，你爱经卡噶有，
0: 天
1: 量有限咯。
2: 送完为止，送完为止。
0: 嘿，老人中心定老六的吼，穿真啊穿穿的，嘿老六的迄落几率减较少，因为你的糖袂过一直换嘛，啊，你对好个完嘛，
1: 困减少，
0: 困减少你的好完呐，你好完你就袂过老六，哎，这就是安，啊，佮袂臭，
1: 嘿
0: 有关系，啊，安那说伊的困抗菌力应救。五毫，啊，今天石墨烯的迄个救命毯能量，阿那塞，伊的能量永远有在。
1: 哦，伊这塞的，真塞哦，你都去个外靠破着你
0: 免拍
1: 啦，
0: 因免拍伊就变大，因免拍伊天生抗菌，拢未生虫未草，啊，过来未变形未起毛，
1: 哦，未，
0: 阿嘛免捂。啊，这个竹片呢，轻量化，少四分之一轻量化，过来下梳，伊袂钉，伊摸起来，那
2: 泥瓦丝，
0: 应该讲是泥瓦丝，一瓶是迄落溶，一瓶是泥瓦丝
1: 哦。阮兜迄两个看到迄种，一人就摸一领，摸一车顶，
0: 对，伊这车顶拄啊好，
1: 哦，
2: 办公室，
1: 伊讲我这哦。车顶一人摸一领对不？
0: 对，
1: 伊讲伊厝嘛要换。
0: 恁孙啊，我来讲吼，恁孙啊，等你老大汉，哦，即卖囡仔拢学业足重
1: 个。有诶人个囡仔拢会臭汗酸，
0: 臭汗酸啊，无敢爱加迄皮箱迄度箱顶吼，啊，拄爱开足侪冷气个有无？你这拄啊好，冷气免开伤强，把你省钱，因为伊有导冷，伊那个冷气空调安尼有无？啊，你个可以袂感冒，过来伊个生长因子，伊在拍开。你也发较老啦，哎，赢在起跑点，这对恁孙嘛足重要诶，唔是讲对老大人啊，哎，啊对孙啊啦，对
1: 囡啊，
0: 囡啊，嘿，生长因子嘛足重要，
1: 是咧先长诶囡啊，等咧大，
0: 对对对，嘿，唔是干那人，诶，只要是人拢会当教，拢会当教，啊，有诶人是稳将，好，问将问，
1: 他们车顶，
0: 他们车顶，
2: 哎，
0: 弄一直坐嘞，有未？有人就是安尼吼，用诶，开得开，哎，啊，你就较
2: 搞顺，循环，
0: 嘿，下半身较好循环嘛，较袂虾米三高，虾米高，
1: 哎，啊，你原来你开车买应该囥个腰部
0: 呀，哇，囥个腰部回家，嘿，啊，那中岛要休困一下，啊，对个个，
1: 哇，舒适加袂高，
0: 哎，真正做下舒，哦，啊，做好用诶，啊，做穿开啊，做轻诶，哦，啊，可以修。啊，买瓜哦，规定起修凉，
1: 这境界实在是真正真好用的。
0: 这卖科技就是安尼，互你想袂到诶。哦，啊，你也看到，你来讲吼，50人啊，50组啦吼，看到嘛是咱的高骄傲。台湾在你周围，星光集团被500亿的迄个集团咧挂保证，啊，目前跟他做怎样？啊，你做怎样？我去送你抗菌嘞，估计拢外销的嘞，这贵贵啊嘞，一领3900，
1: 我一领3000，你这算吼？上健康诶，上健康诶，
0: 诶，
1: 你唔知人诶穿了，人会甲你感谢呢？
0: 900倍呢？900倍，上要上虾米健康？我都用要迄落啊，900倍，我等于上两年，唔是上一年呢？对呀，我都唔是，我唔是做当生诶人。
1: 头，我讲头啊吼，头啊先生安尼啦，
0: 啊公司都唔是
1: 要一杯啊米啦，安尼啦，哦。

0: 圈粉圈粉。
1: 我讲，我有看恁公司有足侪物件，我真介意。
0: 我公司真正拢做好，啊，无好诶，
1: 都是好东西。
0: 嘿，啊，都外销诶哦。
1: 你看，头家家己本身拢去打高尔夫，啊，所以你看伊穿诶衫，
0: 还穿诶衫，迄东西爱超机能，拢爱超机能。诶，啊，伊本身对伊家己诶迄落。伊个迄个健康要求嘛，足怪，所以希望讲，伊查甫个啦，伊毋像咱查甫个则细心，你知无？啊，伊就讲吼，啊，我就是安尼啦，啊，穿个，主人间我咧弄球个时阵吼，啊是讲我较暗困，啊唔过透早都爱起来，起来弄球时，拢较有精神，啊，伊则参星光合作，伊则真正好个，
1: 这个真正好的东西啦，介绍人
0: 和平，星光集团，星光医院，教学中心、医学中心，全世界有名的。伊的石墨烯会当做咱目睭的眼角膜。目前全世界干阿一间。
1: 所以阁找无第二间啊啦。
2: 啊，
1: 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爸无，阁甲偷着迄两领内裤，阁偷着迄两领吼，伊讲哦，迄数量有限啦。
0: 因为四领杂，
1: 即卖你来跟登记的，然后你都有。先登记的五万了哈，后来0800543321，咱就电话好紧甲卡，0800
2: 553321。
1: 喂，嘿，你这等者等者，就细声等者了吼。嗨，你好，
3: 你好，
1: 嘿，
3: 介绍这个我要买两组，
1: 要买两组哈，
3: 嘿，
1: 真正买着拢赚着了。被子龙坦丢吼，好好，这样子你有地址了，这样就可以了吼。两组吼，两组，嘿，几周的能量，两组就四件了，你知道吼？知道吼？好好好。
3: 好。
1: 哎，你好。
3: 喂，你好。
1: 嘿。
3: 我有买两组啊。
1: 你也要买两组
3: 啊？
1: 真的吼，买到都赚到了吼，两组了吼。好，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吼。
4: 啊，亚迪啊，亚。
1: 嘿喏，亚迪家喏，来来来，你稍等哦，稍等哦，嘿。嗨，嗨，你好，
4: 哎，
1: 来哟，
4: 那你，
1: 嘿，
4: 好呀呀，
1: 嘿啦嘿，来，你稍等稍等，好来来，嗨，你好，
4: 我要买一组，
1: 一组哈，来来来，这拢好恁听，有这个无组织，无组织哈，好来，0800553321，0800553321哈，所以任何别电话拢来利用哦，我你讲你今麦先提先开，叫伊能量哦，伊能量来考，你个看我个偷我写是拍摄偷的，真正高啊肥啊，我偷袂落啦，我
0: 抗菌的抗菌的，啊40公斤啊90公斤拢穿会落，你唔免烦恼。
1: 啊，我就是想讲这正好的物件，无偷。啊，我若想讲要叫恁买，我阁唔敢嘛，唔敢无恁开钱啦，
0: 哎啦，跟他最后时间好等等啦，啊，以后来买啦，你再当支持。
1: 啊，好啦好，
0: 今天够大杯，啊，所以能量，
1: 对对对，都安尼吼，好来，嗨，你好 ，Hello，
5: 一
1: 组，嘿，你买一组啦吼，阿祖祖啦，你阿祖祖啦吼，
5: 哎，
1: 哦好好好，安尼就会使，你这安尼就会使吼 ，OK 哦，拜拜。嗨，你好。
5: 阿弟啊，你对这个我给他登记。
1: 一定有的嘛，敢是我听。
5: 你听对。
1: 我听哦。
5: 对，你甲我小打的。
1: 啊，我你讲，迄落吼，电话一阵的混乱，我今我今要给你下架，我来下架。嘿，吼 ，OK 哦，嘿。
5: 好好。开，阿弟甲开讲，阿姨旁边咯。
1: 好好好 ，OK。这电脑弄下，电脑弄给你记起来。
5: 好
1: ，OK 吼，这电脑就是安尼方便。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主机啦，什么花啊？啊，你拢讲到拢有，啊，你脑交代啥吼，拢会记个真清楚。
0: 起码拢电脑会处理。
1: 足方便，所以无我脑才搞掉。直接起伊话，哦，这安尼好啊，哦，这安尼好啊，
0: 嘛是足够的。
1: 哎，足够的。后来08005533210800553321，哎，你好。
5: 喂，
1: 嘿，
5: 阿
1: 弟哦，哟，
5: 啊，我要买一组，
1: 你要一组呢？哇，你客气呢吼，
5: 我都唔捌买过，
1: 哎，对啦，唔捌买过哦，想买一组用看
5: 卖，买一组看看卖，然后我再
1: 跟你买。啊，你讲较早寒天，你敢无买着？
5: 我
1: 无
5: 买到啊！
1: 你无买到、啊？哦，难怪你会安尼，你怎知影？较早过年买两领，堆加十领安尼啊！嗯，啊，你这吼，我咧讲你怎么来安尼？买一组过来，你来个堆加啦！
5: 我想买一组啦，我
1: 加好，
5: 我再
1: 个来甲你买。一定的，你会学咯，学咯，该得志，我无骗你安尼啊！
5: 安尼好，好啦，
1: 好好，安尼安尼也是啊，安尼也是啊，你这有主计啊，你就好啊吼！
5: 哎，我可以哈，
1: 好，谢谢哦，谢谢，拜拜。嗨，你好。
5: 哎、你好，我要第三组啦。
1: 第三组，
5: 哦，你寒天的我寒，我前后买着，我做好用的。
1: 怎么样？哎呀、啊，啊，你今嘛这我讲，好你啊，那袂漏开啊呢。
5: 好，
1: 第三组吼。
5: 三组
1: 哦。哎呀、啊，哦，我内、okay, 面内面够藏礼物呢。
5: 哦，安尼哦，
1: 哟，
5: 真好哦！
1: 啊，你我咧讲哦，哎、嗯，多好，你送哦，恁某多多好，哇，你安尼哦，真赞哦，
5: 哦，
1: 系啊系啊，吼、啊
5: 哦，好，
1: 安尼也是啊，你做主持啊，吼 ，OK， 拜拜，拜拜，拜 拜, 拜, 拜。啊，这都你今嘛卡在有啦，
0: 系啦，
1: 你今嘛卡哦，只有迄两领啦，
0: 对啦，
1: 啊，你那
0: 买两领，三两领，四领呢，
1: 卡班呢都无啊，
0: 四件杂东西，
1: 系啊系啊系
0: 啊，啊，伊这种双人的哦，嘿，160公分的长度，啊，150公分的宽度，
2: 宽度，
0: 嘿，所以伊这拄啊好，嘿，伊这拄啊好，两个人会当夹，
1: 嗯，哦，
0: 你也夹不到啊，一个会当铺眠床。
1: 系，
0: 诶、欸，啊，你即卖买一领送一领嘛，
1: 系啊，
0: 一个当铺眠床，唔免床床单哦，啊，一个当隔离都要变那个生命救护舱、能量修护舱，
2: 诶，
0: 一话舒适，啊，过来电风开电风都有冷气的感觉，
1: 嗯，
0: 啊、哦，又导暖，导冷嘛，
1: 哎、
0: 啊，也、哦、一个凉感，
1: 外公，咱、哦、的听友吼，伊买一领送一领吼，伊、嗯、就讲伊一领一夹一领一无夹。
0: 对对对，
1: 哎，你买两领的人有无？四领对不？
0: 对，
1: 有两领多，因囡仔一人一领，
0: 更
1: 好啊！那样，
0: 厝的人有几个？吼、嗯，啊，就买几领。
1: 哎、啊啊，
0: 因为这个机会无多。哎、
1: 啊，
0: 哎、啊，啊，那什么拢会当等？健康是绝对袂当等的。
1: 明白明白。
0: 哎，啊，你换一领配，换一个健康。
1: 加一个看麦啊嘞。
0: 哎，无什么比这个较紧的。
1: 系啊。
0: 哎，啊，伊这是医学级的，
1: 嗯，
0: 星光医院，
1: 嗯，
0: 伊是教学级医雄的一个医学中心。直接研发出来的石墨烯，目前来讲也当个药剂，跟咱的迄个药草香，会当在你做迄个心定的治疗去种诶，白毛黑哦，跟咱伊会当做会到，伊在做心定的，一穿透力，哎，一个导流层，吼，伊一面顶个车，迄千鸟格纹，迄是放射点。
1: 嗯，
0: 哎，规万粒的放射点，我、你做一下导入的艺术，我、你导入的当更加轻盈，更加硬，
1: 看起来跟那花纹，
0: 好，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跟那花纹，一般是用跟那边一面嘛，我是上面呢，我上面弄有石墨烯，一边是亮的，啊，一边是石墨烯，但是有一个迄个千鸟格纹，三种的迄个图腾，
1: 嘿嘿，
0: 但是这个图腾都那导入仪器啊呢，直接在你导入，
1: 和
0: 你更加清平、更加紧、更加准，那个标靶治疗啊，
1: 嘿，
0: 直接嘛呢，所以我们这讲的拢是保守的哦。
1: 这证件是我咧讲哦，执行长今日给恁介绍这哦，证件因公司无通去探啥啦。
0: 你看、哦，
1: 我是哦，甲讲哦，恁后摆恁咧公司够足济物件，我拢足介意安尼啦。
0: 伊
1: 嘛足想讲哦，要含咱朋友结缘啦。
0: 嘿，啊，这种结缘物件都是安尼哦。你啊收到货的时阵，咱这种的汤匙啊，都是讲车缸一定要有。
1: 嗯嗯，
0: 对不？你摸的时阵都啊，那个牛啊丝，一种的感觉。你啊皮肤较过敏的，唔免烦恼，唔免穿衫。你踮在面顶安尼滚来滚去，你会感觉哦，足爽快。感觉哦，
1: 安尼。因为偏啊过敏的，都要来加一领皮。
0: 嘿，伊嘛袂让摸，伊嘛拢无摸。偏啊过敏的，伊在你做异地，但第二项一边啊车。车缸，车三点，
1: 薄边啊，
0: 吼，迄薄边一般是一公分，车缸两公分、三公分，车三刀。你啊看，阮这做工吼，你啊拢卖石墨烯啦，你拢卖石墨烯，你干那机能就好啊啦
1: 吼，
0: 你干那迄个 cool touch 就是那个凉感的迄个吼，即个计小，我感觉你都计特别
1: 啊，
0: 你讲计即个军备等级的石墨烯，买一领够上一领，
1: 哇！
0: 你真正把酒开，你个电话卡了，你就一定爱去买乐透啊！
1: 伊头拄啊讲哦，你唔卖安尼，我就讲哦，卖讲啊吼，3980，哦，恁结果佫甲吹一领落去
0: 啊，佫吹一领，啊，佫送两领，你内裤拢唔是细条的呢，你内裤唔是100-200的呢，
1: 你
0: 内裤医疗级的900倍呢，
1: 我那拍细套呢，
0: 哎，
1: 阮开一套的，
0: 你知阮老爸啊，伊是等下去开刀，医疗级的物件拢安尼。 无几千块拢卖出来呢。
1: 哎、欸，对啊，
0: 一个绷带都要几啊百，人一百块、两百块，伊就要五六百块啊。
1: 哎呀、啊，
0: 对不、欸？医疗级别拢足贵的呢。
2: 是。
0: 啊，你等我偷的这拢是医疗级别来考呢、欸，医疗级别、
6: 欸。当然要好就好啊。无、欸
1: 啊、我你讲哦，起码过来热天哦。
2: 嗯。
1: 啊，正经讲，热天虎山哥生意几足好。
0: 你知影迄个星光医院呐、啊？
1: 嗯哼。
0: 因听讲，这个批啊，
1: 嗯，
0: 要收起个健检中心直接。激情使用，袂当个。

0: 卖啊呢，
1: 干
0: 那外销甲因会当用诶、
1: 啊，
0: 台湾袂当个卖啊呢。台中那种头家有咧讲诶，
1: 所以咱即马因卖起咱嚟啦，
0: 因为等于诶机电是使用诶、
1: 因为参像因机电个外销诶，都订单都足侪啊，
0: 无啊多做，
1: 进行要去做干，进行无啊多。
0: 伊这无话是安怎呢？伊个 CBD 这种专利也是安怎呢？我搁较讲较深诶吼，石墨烯是碳原子，一参酸酒，是同款诶，石墨烯有六角形，哎，伊个六角形都是用个气魄，伊带迄个石墨烯个迄个碗晶啊，搭顶了，掺酸酒安尼六角，麻麻，晒晒，起一角拢袂用个，安尼麻麻，再带迄顶摕起來，再做一顶石墨烯，即顶石墨烯是安怎再奶洗再奶吞，因为六角形一手。
1: 嘿，
0: 也紧诶，
1: 农民家有啥物脱落诶所在啦？
0: 有20%，伊个也自带弹性。
1: 嗯，
0: 所以伊是上轮，嘛是上顶诶一个材质，嘛是上紧诶一个传导材质。伊参选酒啊呢，伊这成本有怪无？所以伊即个 CVD 诶专利是安那会当做眼角膜。吼，这都是因为伊真正下功夫啦。迄无下功夫诶，都是工业版诶。啊，是安那会当做迄个劳斯莱斯几千万的车的安全气囊，安那弄袂弄得拢好好，
1: 对对，
0: 袂干几卡，袂干几手，伊来对安全气囊嘛是用这石墨烯做的，
1: 所以拢高级的啦。
0: 所以我来，我今日在你讲啊，你上网去查，你去查，拢查得到，
2: 对，
0: 加弄下 SSS
2: 石墨烯哦，
1: 不一样哦，哎，个邱一修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他转台湾，全部台湾制造，含代口嘛是，东西。Made in Taiwan， 咱台湾会当做上好的香水啊。目前医疗级别上乖级别，石墨烯都第一家，
1: 都第一家，
0: 绝对袂袂掉台湾。
1: 咱家咱呐，我来会当来安尼介绍好恁吼。你我来巴阿伯，
0: 爱巴阿伯，
1: 会让这种外销的呢，拢日本的呢。你要看日本啊，无好的物件，让我倒去呀。
0: 对
1: 对
0: 对，
1: 不？
0: 日本的人都是安尼，因爱用心，用心态都是虾米？你用机会，爱用用心态都是爱用虾米？伊的心话。要融入咱的生活，就是换一只皮，换一个新的身体，好的身体，你唔免坐轮椅，你唔免行路唔方便，
1: 很轻巧，轻而巧诶，
0: 对，
1: 今天石墨烯，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嗨，你好，
3: 家己哦，收到阿细无？
1: 嘿，唔免洗啦，
0: 那是真的啦。
1: 阿哥，我跟你讲哦，你那安尼准去洗哦，洗洗吼，哦，足紧就打啦。
3: 对，直接把你加到好
1: 下。
3: 好啦好啦，我知啊啦。
1: 安知啊吼，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Hello。
3: 来，跟你讲哦，我这
1: 是好，你那听爱困声，爱困声。
3: 哎呀，就听你的节目动起来啊！
1: 好啊，你好，好啦好啦，能做啦哦，好啦好 ，OK OK，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嗨，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
4: 这里我们石墨烯的两批能做啦，
1: 安尼吼，能做吼，
4: 哎呀，
1: 哦，你安尼我看拢算好啊呢吼。
4: 对
1: 呀，我靠，就多好死耶！哈哈哈哈哈，多多，一人一领吼，哎，多多好，安尼这，你这嘛无啥介友好，你无算恁老爸恁老母的，迄无要紧啦，你先教好再过来。哈哈哈哈哈，好啦好啦哦 ，OK 啦哦，好好，谢谢哦，谢谢，拜拜拜拜
4: 拜拜，
1: 嗨。
3: 哦，你安等等这等等等嘛等着啊吼，
1: 等着啊吼。
3: 我是三组，
1: 三组，咩三组吼？领导，领导几个人？三组，我改。
3: 五个人，
1: 五个，啊，都加一领，啊，加一领，一领都好啊。
3: 提起来，互你来噻，叫你不中的物件，我起来，汽车顶，
1: 好，放在车顶，吼，
3: 对啊，
1: 对。真正正经好用，你若当客厅，啊，就去客厅吼，啊，冷气开咧，哇，真正舒适，哎，
3: 那
1: 我咧讲，那我恁两个孙
3: 帮助睡眠无？
1: 啊，哎哦，真舒适，真爽快的，对我咧讲哦，因为我车顶吼，我恁两个孙哦，都一人一领，吼，真舒适。嗯，
3: 你看好家仔，我估计
1: 跟在
3: 车顶，我等你
1: 跟在
3: 你
1: 遐
3: 那会
1: 得，没关系。说话跟你问一下，哦，你个安那会晓呢？
3: 我讲好怕生，
1: 我讲好怕生。好啦好啦，哦，阿六阿六 ，OK 哦，
3: 阿先生哦，
1: 好啦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 安尼哦，

0: 哦，正经也要处理啦。
1: 对，
0: 哎，也要处理，怎样最好的物件？
1: 啊，过来吼，就是讲吼，教大家安那洗啦吼，因为伊内底有石墨烯是中空导管的，所以你要洗的时阵，就是一般的洗沙粉、洗沙精安尼洗的吼，你卖用柔软精，卖用漂白水，
0: 嘿嘿，
1: 啊，洗沙剂也当安尼教，啊，你唔免拍你一大滴的打袂臭。
0: 我感觉这洗洗呢，我感觉臭臭的就好啊，你。
1: 对，啊，你卖用。漂白水、柔软精，安尼就好啊。
0: 嗯，这里面够用柔软精啊。哎，柔软精是讲安尼为讲诶，点扣扣安尼，
1: 对对对，
0: 用我嫩起啊。
1: 对对对，因为一惊伊诶，即个纤维惊会塌掉诶。
0: 嗯嗯。
1: 哦，啊，你安那说，伊诶迄个能量永久有效。
0: 嗯。哦，啊，你慢慢讲过去用一领纯金哦，迄个皮单边都较透咧，
1: 唔免啦，唔免出，伊就直接安尼，啊，伊要洗嘛做方便洗，啊，打嘛做简单。
0: 做方便咧。
1: 因为抗菌，因为袂臭，佮袂静电，
0: 因为就是人拢。讲我伊物件啦，买起有无？像有人出一人买衫当来有无？拢有个洗过才穿啊。咱这唔买，
1: 唔买，伊家己天然抗菌。
0: 嘿嘿
1: 啊，你阿要洗嘛，无两紧
0: 啦。嘿啦，对 对。
1: 有的人就是那一关自己那一关过不去。
0: 哎呀，所以就常常咧，比如讲，爱洗无？唔免。哦，啊，你那要洗嘛，无要紧，家来要洗就要洗，啊，无唔免洗啦。
1: 嘿，洗衫机等了，安尼就好啊。
0: 系啊，安
1: 尼就
0: 洗。啊，无你手个搓搓个，洗洗念啦。就这个，就这样就好了。
1: 阿妈袂变形，袂起毛。
0: 今天进阶是，真的是超方便的。
1: 阿袂定哦，你阿妈做幼力的哦，就是那红眼仔肌肤啊呢，阿袂定啊，所以你批的时阵也下疏，但是伊袂得。
0: 嘿，
1: 伊嘛做轻呢，伊就一个纯紫茶的重量安尼尔，670公克，就是差不多一公斤啦，一大斤差不多。
0: 好，听到这电话爱金卡0800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54321。嗨，你好。
3: 嗨，你好。
0: 嘿，
3: 我今天两周诶，石墨烯的两倍啦。
0: 两倍吼，哦吼，
3: 那
0: 两周，两周吼，好好好。
3: 两周一四领嘛。
0: 对对，一周都两领，每一领送一领啊，对哦吼。所以一周都两领。好 ，OK 哦，好，好好好，这种主机啊，安尼得好，好，谢谢哦，谢谢，
3: 拜拜，
0: 拜拜，拜拜。嗨，你好，你好。
4: 嗨。哎，来了来了，我今天讲的这，我要提两组啦。
0: 哦，安尼哦，你也讲输人唔输阵呢，啊，输阵歹挂面。好啦好啦，好，我来两组啦吼 ，OK 哦嘿，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4: 好，拜拜。
0: 嗨，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买墨西皮两组。
0: 两组吼。系啊，最近嘅品质好。啊。
5: 好细腻哈。
0: 嗯，你是今日买内裤哪里？
5: 无啦，
0: 你是惊我脾气呢？哈，
5: 无啦，
0: 无哦，三生爱问出来哦。好啦好啦，
5: 哎，
0: 对啦对啦，人迄种包装伫内底啦，迄种会甲因包装伫内底安尼啦。哦 ，OK， 好，好，两周两周吼，好，好，谢谢哦，谢谢。好，嗨，
5: 嘿
0: 嘿，
5: 我才拄定诶，毛拜五来啦。
0: 你要搭拜鬼？
5: 啊，无
0: 个
5: 过后
0: 咧
5: 拜一
0: 下啵。拜三，
2: 拜一啦，
0: 拜
2: 一
0: 好，甲你登记起来吼。
5: 好，
0: 安尼好啊吼。
5: 好，
0: 安尼再见啦吼。
5: 好，
0: 拜拜拜拜吼。后来08000543210800054321哦，所以哦，爱德兰这个石墨烯。
1: 对啦，我这种应该卖了
0: 啊
1: 啦。
0: 啊，对对对。
1: 这种我在听歌，那大家定量叫呢，哎，这种我在省哦，我叫病叫。
2: 卖省卖省卖省，
1: 对啊，那时间那个鬼爱这种，
0: 你你也看没啊？伊那点点底下看吼，我跟你讲，我感觉吼，那那是伊在电脑甲拔掉了。
1: 无啦，我拢爱在在在你倒倒看者，我来讲吼，因为这超过的时阵你。我无阿多送的时候，你就爱等哦，不一定有哦。所以你即马卡里来，我来，你安尼，
0: 你即马通过了，你通过了，后来来来听歌啦，听歌啦，
1: 通过
0: 通过一个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

0: 来，我跟你讲，人超量啊啦，
1: 哎呦，
0: 超量啊啦，
1: 啊，安尼我
0: 啊，执行长讲啊，超量啊，安尼是要安怎啦？
1: 我就代你讲，台中一定超量啊，安尼来个卖啥？
0: 啊，
1: 无啊，第一卖卖。
0: 卖卖
1: 卖卖
0: 卖卖，这么开始曝光，
1: 代理卖上，卖卖卖，哎，你尽量三千高阿伯，我来当桥，你尽量个上尽量，
0: 哎，
1: 阿来个个老上两领，
0: 哎，
1: 你安尼几万块的迄落起价，我都唔是买卖，要卖唔卖，卖卖这个介绍，我来讲唔是来赚钱的，
0: 啊，
2: 嗯，
1: 你了解嘛？了解迄落，还有一个抗战，对不？啊，但好的物件唔是惊你，唔是惊你用啦。好的物件唔惊你讲你卡你这种定位，是绝对袂漏开，价格多好价多，但是成本的问题，阮头家讲卖卖，
0: 卖卖，
1: 你都一领三千九阿伯，
0: 你不，不是一领三千九，
1: 这两个人双人婚的呢，一领是双人婚两边的呢，一领一件抵两件，数贵的当用呢，伊是两边的哦，啊，你今嘛一领上一领，
0: 嗯，阿伯那边做。
1: 啊，你就八千块嘛，哦，我算是精神八千嘛。啊，你内裤是抗菌内裤嘛，医疗级的，你买一件佫送一件。
2: 嗯，
1: 安尼就两千块去啊，安尼就一万啦。
2: 嘿，
1: 啊，你买安尼，今嘛我讲卖袂安尼，我有足过分的嘛。
0: 嘿，啊，安尼你个管，安
2: 尼是合理啦，但是吼，今嘛听到无买到吼，嘿，感觉就嘿啊。
1: 对。你今麦为人买掉对不？啊，今麦咱今日的重点都是今年石墨烯医疗级的军备等级石墨烯的香囊配嘛，富贵配嘛。
2: 嗯，
1: 我还当在你抢，但是大口卖上，这是最厉害，这是熊熊
2: 啦，
1: 不要他传啦，
2: 哎呀，
1: 不要其他不要传，这大口是安尼吼，大口是四十公斤到九十公斤。加他 L， 你都会当，都会当穿。
2: Free size
1: 耶 ，Free size 有7%的迄落日本的超弹力，所以你穿起来下属袂变。
2: 嗯，
1: 大腿裤骨较大嘛，穿的咯。过来，伊的脚床头遐，又带你 hold 住，你袂卡屁屁。来底你也有老尿的，定定感染的，惊老尿的，坐顶啊坐裂啊，穿了，遮拢无你的分。
2: 是。
1: 安尼这不是最厉害的吗？
2: 对啊，
1: 你有困在去抬掉，困袂挖你的心，你自然健康，对不？自然袂老了。
2: 嗯，
1: 安尼我带你买一领，搁上，唔是买哦，上两领哦。我今麦是啊，唔知咩啊，唔知啊，产品讲话哦，今麦就是用上的上这两领，和你做退换嘛。
2: 嗯，
1: 啊，这两领卖上，
0: 卖上。
1: 啊！我不会当，
2: 没啦，你都介绍
1: 我介绍不会
0: 了。你无看头拄因看电来，佮送两领啊！啊，唔当啦，迄两领我你讲啦，哎，套落去啊吼，头洗落去啊吼，我那爱啦，来来来，我你讲啦，我你讲，你甲套吼，套甲。

0: 咱今日节目刷为止啦，卖过分啦，
1: 二十组无到，
0: 二十组绝对无够，二十组无够啦，二十组无够啊，
1: 够有你接十分钟啦。
0: 10分钟，
2: 啊，都够够节目
0: 刷，节目都够20分钟，你要接20分，接这10分钟，
1: 你这不我惊，我就要做恐怖。人好到顶啦，啊，来节目当中真正无啥好讲话，
2: 无蛮好到顶
1: 咯，你好到顶咯，但是你为着恁的会员
2: 都 OK 啦，
1: 系啊，为着恁的会员，哦，那厂商拢是安尼哦，一鱼三吃，搁兼顾啦。咸去控汤迄种，
0: 咸搁咸控汤，
1: 系啊，一鱼三吃都无抵达，搁搁那咸控汤哦。
0: 你要想要，你要看伊那也要工资哈。
1: 啊，伊刚来到，
0: 一鱼三吃搁也要控汤，
1: 我都要讲啊，都真正是安尼属性啦。啊不，好啦，无这时间啦，我话卖搁讲啊啦，好势了啊。哦，我回来一定写报告。你买到，你就买到。以后你比如讲，你去阮公司打电话来，我录无可能。好，搁今日买两领。今天
0: 买两两
1: 送
0: 两两，哎，买
1: 两
0: 两，不是啦，买两两，哎，对了，买两两送
1: 两两，
0: 对了，
1: 拢医疗级的哦。
2: 可能特别心疼啦，其实一时买几领吼，上个三领去。
1: 真的，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东西怪怪的哦。我怎么这么
0: 买几领上三领啦？哎呦，害了。买一年送三年，你有听无？
1: 我很不会算数，你知道？
0: 你也要算无啦？
1: 我也要算啊！
0: 哈，
3: 无啦。
0: 买一年送一年，还佫送两年裤，啊，唔是买一年送三年？
2: 嗯，
0: 对不？
2: 那你省
0: 掉。你那边爱你？
3: 哈，无啦，我大多有叫我加一组啦。
0: 佫加一组哦，
1: 巧啊！
0: 也看嘛，你看看人咧，人咧拢。叫三组，你也要个加一组，你有票啦。
1: 这袂漏开，这有够
0: 票啦。
1: 这真正，这真正买着。
0: 好啦好啦，安尼好啦吼。哎，你个加一组，你想要上？
1: 阿孙呢？
3: 哦，阿早囝啦。
0: 早早囝。
1: 早
0: 囝
1: 啦。
0: 早囝。
1: 这听妈妈听听早囝，这
0: 安尼你这毛一点我外心。早囝早孙阿都能。
3: 早阿孙，你读大学啊？
0: 哦，安尼哦，哇，迄领兄弟素食界个偌请人诶，去讲迄领低头背。
1: 阿妈呗，阿爸呗，啊，今年今年含，你含少年的看到，拢会感觉讲今年是好的物
0: 件。哎呀，
3: 哎，然后
0: 盖有民主，盖有民主，吼，好啦好，
3: 吼，
0: 好啦好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3: 好，
0: 好来，0800003321，0800054321。
1: 没尽量上山。
0: Hello， 你好。Hello。哎呦。
4: 哦，您吃墨西的那个被子卖得太便宜了。
0: 修修啊。
4: 不会尽量拢爱办我。
0: 有影哟。
4: 他那个打设计我当时当尽量。
0: 哇，真正爱甲黑落去呢吼！来来来，甲听来甲听，你也看麦，这要黑四组嘞，你也看麦。
1: 四组。
0: 伊知影，伊知影会啦，捌会啦，伊讲咱卖了足俗的啊。
1: 俗气啊。
0: 嗯，好啦，知影就好啊。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这样提着，买一领送三领啦。
1: 对啊，啊，即马算算唔对啊呢。
0: 买一领送三领，
1: 我规个亲切起来啊呢。
0: 啊，你亲
2: 切，好多。
1: 啊，怎么怪怪？我就我算小猪爸哎啊。他你卢哎，我真正还算唔对哦。
0: 买一领，
1: 真正算唔对
2: 去啊。那就好啊，那就好怪。
0: 买一领送三领。买一领送三领，电话机卡0800005431。哎，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哎，
2: 你好，哎，你好，哎，你好，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哎，你好，哎，
0: 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
2: 哎，你好，哎，你好，哎，你
0: 好，哎，你好，哎，你好，哎，提下这做嘞，
1: 这无个卡起来，这机会难得。
0: 我见，伊家己个卡，吼，0800053321，0800054321，爱爸无吼，哎，咱那个迄执行长讲哦，拢无咧报歌啦，报者互恁听者，互恁听者，我听者歌嘞，
1: 我清
0: 楚一领，上三领，电话机卡，0800005。

0: 我的心爱两组啦，啊那较好才做对家哦。
1: 安尼哦，你这算你这算先个试验一下安尼哦。好，今个试验者，嘿，我惊你今后要搁对家的时阵数量无啊！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咱的朋友都是古锥可爱安尼吼。
2: 嗯。
1: 哇、哦，你个看，你都讲爱听一个歌咧、
2: 啊，听
1: 歌啊真无用啦。
2: 我病变了，所以我是无啊，未好我嘛烦恼，啊未无好嘛烦恼。嘿，啊这种物件好的物件，就是想讲啊来家常大家分享者。
1: 嗯
2: 哦，咱台湾、嗯、台湾在
1: 你
2: 这。
1: 我讲你个送落就好啊啦，你看伊两件内裤，佮送落就好啊。
2: 是呢，
1: 买一件佮送一件就好啊。
2: 买一件送三件。我规尾啊，规个拢清洁起来。啊，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在边啊收尾，边啊收煞，哎，几万块的起价呢？
1: 我
2: 那边，
1: 那先边啊做，啊，就像安尼啊，买一领送三领。
2: 对啊，
1: 一定好的带。
2: 你要像一般也是，
1: 病掉
2: 一般也是墨西哥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来做背书了。
1: 嗯，
2: 哎、欸，我是参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一级甲。研发出来的医疗级的石墨烯，
1: 嗯，
2: 伊会当做虾米目睭灵的眼角膜呢？
1: 嗯，
2: 这个石墨烯会当做这個嗯，一般人用钛金属在做那个棺材的嘛。
1: 嗯嗯，
2: 石墨烯干来当做虾米？做一般的那个晶片呐、啊
1: 嗯，
2: 啊，无就做一般的工业款的一种的那个皮嘛。嗯，阮、嗯嗯、这是会当做个人的眼角膜。
1: 嗯，
2: 你啊看讲这种会当做啊怎样？
1: 嗯，
2: 这个介绍。我讲3900，39000，你嘛爱买。
1: 好、哦，哎、欸，真正。啊

0: 按即马个三千九啊，别个买着三年，
1: 还真正你有肺痨病，嘿，你有酸痛，你有酸痛症，肺痨病，你惊讲肺疼诶，控制无好诶，肺也未迄落诶，风吹未收煞，提心胆地。脚萎缩，行袂稳嘞，行袂好势，啊会喘，脚手会喘。你这个假了，我来讲吼，这个病情有可能啊，
0: 吼，
1: 你脚

0: 不过你细胞一定无电池啊，唔知要安怎更新。嗯，伊这吼内底有一个超导层，伊这车唔是用迄个涂层哦。
1: 嗯，
0: 伊这是用车，用车喺面顶诶，伊叫做超导层。
1: 嗯嗯，
0: 到那个咱挖咱辛苦顶诶时阵，咱诶细胞主动会去充电，无限充。快充的意思，你知道吗？伊会去在充电，所以咱细胞充电，你更新才有意义啊。哎呀，你知唔知会当活化？啊，会当摆下咱的油啊毒、肺毒、重金属。啊，过来，咱的睡眠的好，咱脑部的修理。啊，过来，咱肺络的好，未咳未黏，未割。咱肺络会通。过来，咱上手会搞，规身躯的发炎，把你摆出来。
1: 我看唔好讲少
0: 啊，过来，你的身体。
1: 头对啊，恁头家吼，打电话来甲你讲吼，你安尼未伤俗啦，安尼啦，我有听到。
0: 未一年送三年，我都讲我憨憨嘛，我讲我奇怪，哎，我头家讲你是对啊唔对？你是两个，你因两个母仔囝到底是安怎甲你甲你怪的？你
1: 啊讲到，他甲讲到啦，哎呦 ，Hello，
2: 哎，
1: 嘿，你好，有听到无？
2: 哎，我听到。
1: 好来来，嘿，爱我服务什么？
2: 欸，你那石墨烯的棉被哦，我要提两领啊。
1: 两领啊吼，来来来，这两领啦，甲听者甲听者吼，我咧讲啊，你我有讲唔免阁讲啊，免阁讲伤济，
0: 唔免讲伤济，好的物件台湾在你这做的吼，台湾在你一条龙这做的吼，这物件是在你挂保证。那为什么北京每家拢无同款？
1: 吼，
0: 啊，你也加一米，你就感觉第一较亲民，第二恁冷气唔免开伤强，因为伊有冷气的感觉，伊会打伤。吼，你吹电风都有吹冷气的感觉，伊会帮你省电，唔免插电。
1: 对对。
0: 哦，热天、寒天拢会当用，四季拢会当用。那第三项就是你有啥物肺络病，吼，你有啥物心脏的病痛，吼，你无法度吹到，你要康胖的酸、的抽的痛，迄种的有无？啊，个萎缩。卡住会喘，迄种诶，困眠无好诶。伊拢带你困一暝，你都足大诶感觉。
1: 改善啦，
0: 嘿，有种感觉。
1: 无形诶，你都感觉讲，咦，那这个物件那真奇怪，那免讲甲安那样啊。
0: 对哦对哦，那那不是叫你食药，不是叫你注射嘛，不是叫你去找医生。咱只是换一领被，带你换一个健康。你唔免改变你诶生活品质，哦，你诶生活拢免改变，换一领被。啊，你就会健康。
1: 嗯，
0: 啊，那是咪足紧嘞？
1: 系啊，
0: 啊，那即个投资是咪上好？
1: 啊，那电话好紧卡，买钱了送啥呢？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噶即么位置一个有哦？
0: 买钱了，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因头给我讲，
0: 买钱了，送钱了。
1: 你是安那样啊？买啊少，一头多咧讲电，我听到。
3: 嗯，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买两组诶。
1: 你买两组？哇，哎，你个讲了再来。这来拢安尼呢，两组、四组，哇，安尼哦，你加了真欢喜。后来你这拢有组织啊，安尼对晒的啊，吼，安尼对登记起啊，吼，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
4: 我数三二一，
1: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哦，这电话爱金个卡，
0: 嘿，
1: 哎，起码吼，你那卡吼，你都买掉啊，
4: 嘿，有卡，
1: 你无，我你讲你那无买吼，干嘛真爱叫？
0: 买两两皮，
1: 我都不安尼啊，我不安尼出去吼，去百货公司，
0: 对啊，
1: 啊去看迄物件，哎，这想要买的，
0: 哎，有怪观众都贵贵啊哦，
1: 哎，我就是吼，去看一箱迄个马靴，
0: 嗯，
1: 你唔知伊个看，迄箱哦是要求贵，你唔知，万几块呢？
4: 嘿。
1: 万几块，我感觉要开袂落呢。
0: 一箱 A 啊，万几块，真正贵啦。
1: 啊吼，我的意想，啊，这安尼买的，我唔系惊几抓菜甲买起来。
0: 哦。
1: 有惊几落抓哦？
0: 想一个就对了。
1: 嘿，我惊几落抓，佮教阮囝讲，足想要买，佮下不了手。
0: 你等恁囝买，啊恁囝佮无值得买，你只有值得去买意思。
1: 我甲买啊吼，真正甲买啊吼。我讲头家，阿你弄平个少，伊讲这是什么赔，什么赔啊？呢，
0: 包括公司无咧做，无咧公给啦。
1: 伊讲唔是啊，这伊讲这真正是，迄个品质有够遐呢，
0: 有够遐在
1: 呢。Hello， 好来，这个卡，这个卡呢？伊讲真正品质有够遐呢。我咧讲，安那讲嘛，无阿多减价，
0: 无阿多减价。啊！你参病医家是当公检给，
4: 无法度。
1: 我啊，这是
0: 我含个，我这是。
1: 你来，我的这无真有法度啊！你啦，无法度啦，正经也无法度啦。
0: 他对我一直讲，一直讲。
1: 哎呀呀呀！所以哦，你个看卖，真正是哦。
0: 买一领送三领。
1: 我到尾一双个，我嘛是惊骨头抓嘛是几个买。啊，加在无红买，啊无那去红买，啊你。

0: 看我买买啥，无通好买啊！
1: 哎呀，都哎呀，实在做错诶，
0: 是唔免惊啊！所以哦，但是嘛，我迄个阿妹个找着我喜欢的吼，很难。所以双鞋我穿足久诶，哎，双鞋真足方便诶，我无论哦上山落海，
1: 做好搭诶。
0: 哦，伊双鞋好。
1: 啊，我今天配嘛是哦，做百搭哦，上山落海，骑咧车顶，骑咧办公室，骑咧到位拢 OK 哦。
0: 真正咧，
1: 骑咧包包嘛做好扎哦。啊，伊但你不好一保健毯啊、救命毯啊、这就好打哟、
0: 哦。对啊。哎阿英啊有安怎咧。
2: 你跟我一保健
0: 毯。你有听到无啦
2: 我要爱陪啊。
0: 好啦爱陪啊啦。好安尼好啊你唔到手机关掉安尼好啊。安尼好啊好啊一组啦齁。好 ,OK, 好啊齁。好再见伊哦你唔安尼来齁诶手机爱关掉啦。一件买袂丢啦。
1: 一件买袂丢。
0: 嗯关键。0800005431。0800005432呀来 ,Hello,
2: 哎
0: 不啦我给你写好了啦。
2: 他是
0: 啊
2: 我不是我金英啊你不
0: 我知啊你金英啊哎呦啊那弄这怎样这是素英啊你金英啊来。啊来有写不有写齁啊素英嘛有齁素英嘛有齁
1: 素英没写。
3: 喂你好。
0: 哦来弄写好啦啊那有啦有写写好了啦。嘿有啦嘿电脑都有看到啊齁再见咧好啦好拜拜齁啊拜拜嗨、欸、啊来
2: 我要跟你讲啦讲这个齁上次一百只咧车哥好不好
0: 车哥我为车哥
2: 嘿我为车哥
0: 好
4: 要买一组
0: 要一组齁来这一组啦经过超的齁空八空空空
3: 我属生理一
0: 真的时间要到啊爱爸嗨你好
4: 喂你好
0: 嘿
4: 我要先第几周
0: 、嗯、啊来我那几周今个下下几周啦几周啦齁啊哎爸我外公你今晚点击都有够有那两辆来口齁啊那不点击的不啊不点击的不啊齁空八空空空
3: 我属三里一
0: 哎六
5: 哎六
0: 哎
5: 哎我要亚丽姐我要两辆我几周
0: 两辆丢嘿
5: 好啊那我先来几周好啊
0: 好一下
5: 哎、欸、啊等一下稍等我这温州
0: 哦你真后悔啊你要干嘛要买买的都后悔啊嗯
5: 我问一下齁、哦、好啊你好啊你先来三周好啊
0: 三周、哦、你好来三周嘿时间要到啊无法多个讲啊齁后来0800005431我数三二一爱的人石墨烯的这里两杆杯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 IG、 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是民本里台办公5000客，请收听，让您安心俱乐部。

0: 为咱空中所有最敬爱全国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姐啊姐嘛，阿伯阿姆啊，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网友着含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士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 0800 0800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叫叫咱的空白呀卡，两界开通哦。
0: 啊，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
1: 是啊，
0: 嘛是咱家的电话，嘛是你家的后生的电话。啊，你甲记号条，你就会当找到家宏，啊，会当找到小安吼。
1: 嗯。
0: 啊，请这爸爸妈妈拢会找家宏。啊，我做节目有时啊，我也无方便接电话。啊，我录节目有当时啊，我拢。今日无回，我明仔载一定会甲你回着电话吼。啊，因为我电话量属实真济。啊，因为咱的听友全国啊会员几啊万个。
1: 所以吼，咱这爸母啊，咱若要找家宏，目前每日公司的时阵，你甲咱的助理讲，助理拢会甲恁的电话、甲恁的名，用伫阮的赖内面甲。甲阮家宏讲，伊拢会有先找今仔日啦，还是明仔载拢会甲恁开电话，啊、所以请恁放心。
0: 你这点家宏做有责任的吼、啊，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吼。啊，像咱洪山林太太咧找我，我也袂甲回电话，我嘛知影。啊，我因为时间上啊，都也袂有浪芳啊，浪芳我都会来敲电话啊，去主动来找你。
1: 但是在讲，家宏一工当作两工的时间咧用啦，吼。
0: 啊，而且咱感谢这个爸母啊，吼啊，伫阮开播高进啊，已经做第二年的周年庆啊，感谢长辈时代。一路行来的小鱼池、小虎池啊，甲阮捧场鼓励支持，才会当互阮节目愈做愈好啊，互阮的产品愈做愈好、愈做愈济啊，受到大家肯定，互大家食有效啊，这才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因为恁拢若像我的爸爸，若像我的妈妈，若像我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安尼同款啊，我讲。我嘛不爱我的爸，我的母啊，去用骗你。
1: 当然啦、
0: 啊。我嘛不爱我的老爸老母。
1: 那亲人去用骗，那嘛不实际的，对吧？
0: 啊，食无效。
1: 嗯。
0: 哦啊，当然吃咱的物件，你要有耐心。啊，有的物件，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啊，我甲恁讲，有效就有效。家宏那边物件吼，啊，无效的绝对无出现伫我的面，伫我的节目啊会出现啦吼。像今日这人物件。啊！我收到将近30个啊，的人咧等，
1: 啊，
0: 我
1: 当时
0: 甲因答应讲，你只要甲食，你绝对唔免去开刀，唔免来刀啊吧。
1: 啊，
0: 真。

0: 真正如因所愿嘛，如我所愿啊，亲像咱家己中部的天灾节啊，啊，佮有咱这个十指啊，阿秀啊妈妈，吼、哦，啊，这拢原本已经医生拢安排好啊，要佮换脚头乌啊，我讲啊，佮有像东石，阮东石啊，白水湖啊，阿好姨啊。吼、哦，即拢因为有诶真侪名，我无法度一直记伫脑海内底，我会员太侪咧。
1: 我讲较实在吼，像我老母啊，伊本上是伊都是拢爱对一老八甲四老，当年哦，一老八甲四老爱去烧香，甲对楼顶甲油库甲油甲一楼来，伊当时关节啊，迄是爱去做玻尿酸诶。伊即马拢无去做啊！
0: 啊，做玻尿酸是安尼吼，啊，三个月半年要做一届。
1: 是啊，半当都爱三个月半当
0: 做
1: 一届。
0: 啊，做啊，搞尾啊，你去脚掌变无效益，因为搞尾啊，玻尿酸无多产生效应，怎好你变你去脚变差？伊
1: 即马拢无咧做啊！
0: 哎呀，
1: 十工都食济，叫啥当咧食？
0: 咱这个物件受到太侪人肯定，但是家宏，你甲想想啦，遮久无卖，将近要几冬的时间啦，吼。有当时我咧甲你讲，我若无原料，我真正
1: 无
0: 卖就无卖。伊敢若欠内底一人原料啊，我无可能偷工减料啊，减一人原料，就会减成伊啊，互你产生你生软骨啊的效果。啊，我讲咱阮都无做啊，啊，我讲咱人的脚头乌啦吼啊，决定咱一个人的寿命。
1: 是啊，
0: 因为人讲活动活动。就亲像小安讲的，咱过去的旧大楼、旧厝啦，吼，
1: 拢用爬楼梯的啦，
0: 拢爬楼梯。
1: 啊，咱是咪一定是上楼顶的
0: 啊？啊，有诶，三档、五档，唔捌去甲新民公嘛烧过香啊。
1: 是啊。
0: 啊，要去开刀，搁会惊。啊，那台湾开刀就对啊啦，吼。啊，高不二三种诶，家宏就是一个开刀的失败者。啊，我两支大骨头去用开一个，啊，全啊行路不良于行。啊，然后尾啊，我是靠啊生物科技，我家己太济物件啊，我有土龙王，有关节药啊，然后我有骨脆补，我有胶原蛋白啊，我有游泳关节，我有春金草，吼、哦，正济项物件，包括我的骨肉，我讲啊，我逐工逐个月食阿灵芝刺五加，吼、
1: 啊
0: 哦，我骨头酸痛，我逐项食。食到我正，我比一般人啊，你走路搁较正常。
1: 该顾拢顾着啦。
0: 讲真正诶，啊物件就是讲每一项诶效应无同款。
1: 是啊。
0: 啊，有诶物件啊，你爱真正知影伊诶原理，你才有法度去做出伊真正好诶产品。有诶物件伫咧制作原料诶过程，伊都袂当甲你加烧；有诶厂商根本袂晓做啊，伊甲你加烧做出来制型。有啊，有
1: 影个，
0: 有影伊原本要做进程有南向物件，
1: 啊，加烧就走无去啊。
0: 但是经过加烧以后了，啊，你得那想咧，你得那想咧食七桃米啊，
1: 是啊，
0: 哎呀，你是咧食心理安慰的，你唔是咧食有效的。啊，咱的物件拢经过医师啊，经过药剂师，经过博士，经过教授啊，伫咱的实验室经过试验啊，才正式伫药厂啊，伫咱的食品厂。啊，来生产啊，拢是严格的把关吼。啊，我每一个产品拢经过 SGS 检验合格，然后拢经过 COA 啊，所谓 COA 就是上顶级的，即外销顶级的标准啊，我才有贩售吼，甲即个爸爸妈妈的手头互恁食。啊，我讲我今日啊，即、這个贵宾，因为我拄啊提早做周年庆吼。我的周年庆啊的产品上济，啊，我一天要卖一支
1: 吼。七月份就开跑啊啦！
0: 啊，我无提早，我无法度每一天甲恁做优惠。啊，我的周年庆一定是特别甲恁优惠。啊，咱的物件好用歹用，都唔免阁我介绍啊。我讲嘉宏含万广告，嘉宏敢那靠的是两字信任啊！你好，即个爸爸妈妈来甲我支持，啊，恁敢那甲我买。唔是咧，甲我买产品，是咧甲我买两字健康啊！这是咱大家互相啦吼。恁家既然牺牲两点钟的时间啊，来支持我的节目，来听我这种无聊的节目啊，但是我会当。
1: 啦，袂无聊啊！身体健康上重要，奈无聊。
0: 哦。
1: 我一寡尝试过，咱了解身体构造啊。
0: 咱的节目都较单纯，吼、啊哦，较无像人讲啊，花样一大堆啦，吼、哦。 啊，杀

0: 礼有诶无诶，无所不至有诶无诶，我较单纯，因为我拢感觉讲，我就要送你遐啊阿里不达诶物件，吼、哦，冬天鞋啊啦、猪啦，有诶无诶，一寡里里扣扣诶，迄有诶送啊厝，敢若棉被就对啊啦吼。啊，我家己诶老爸较早啦吼，啊，我囡仔时代。啊！伊就完了，有咧甲电台买，啊，干来面皮送咧几十领诶，
1: 教来玩诶，
0: 感觉来玩，送诶无效嘛。啊，你若买，直接你著甲会当食，会当甲伊顾健康诶，优惠互咱诶长辈时代，啊，直接互伊食健康、食平安，互伊食会当啊，未惊诶，食好会惊啊。本来爱开刀诶，甲食好会当毋免开刀，本来已经对人生失去希望。本来已经对人生失去绝望啊，咱互伊食回伊的希望吼、哦。像我都讲啊，啊，咱的物件太济咧，包括咱买啊，这个生姜菇啊，足济人食歹物啊，食感情的，食到大家拢收缩。
1: 是啊是啊。卖讲食歹物啊，伊规身躯咧化验，讲啊，小安娜、啊，我对你讲好，我即摆来食迄甘好，我讲话你讲，伊悲重。哦，因为伊是咧甲咱消炎的物件，你食咧身躯内面，不管是歹物啊，逐项拢有效。
0: 啊，我今日我都讲啊吼，敢若恶劣的就对啊，甲我讨即样物件的啦吼。啊，本来爱开刀的，哦，太济人咧，不止我都讲。
1: 讨价吼，唔知你安怎讲。
0: 我若敢若
1: 要，当个时间无买物件，你看看欠偌久啊。
0: 我若敢若要念，可能念一点钟，
1: 念未完
0: 啦，念未完啦吼。
1: 对啊。
0: 啊，像咱啊一个。啊，林大哥啊，林大哥带这个到位呢？林大哥带的新增啊，这个啊，美秀啊妈妈啊，红春啊妈妈啊，月红啊妈妈，吼、哦，文雄啊大哥，天星大哥啊，元华啊，普金嘛这啊，梅花这啊。哦啊，这、
1: 哦、有够多啊，够长诶！这是吼、哦，甲咱特超员加键盘物件，
0: 这项
1: 物件已经
0: 特重
1: 啊，一路等于我咧来助理拢下。
0: 本来拢要去开刀，
1: 是啊，
0: 啊，因为食咱的物件真正互伊软骨生出来啊，本来加四卡椅啊，免加加三卡加免加，吼、哦，我讲啊，我刚才要念的，我念未完，真正念未完。但是我为爱甲恁讲两字抱歉，唔是我无爱卖恁，嘛唔是我无迄、那个啊，讲无通卖，还是讲我卖少。
1: 啊，
0: 因为我物件阁卖有够少的，拢是一般人食得起的。即个物件就对啊啦，全国做我即个制型啊，然后会当甲你添加甲遮尼原料遮尼够啊，拄啊干那独独加红我都做甲够，啊嘛平平介绍。吼、哦，啊！你去开一个刀，我讲啊，换一个人工诶，挂大院一礼拜，吼、哦，啊是三工，啊，干那换一个人工诶，就拢爱开十万诶。
1: 开刀是关键。
0: 啊，做一个玻尿酸来几万块。
1: 是啊。
0: 啊，今日我就讲啊，一工互你开16块，嘿啊！啊，我甲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啊，你认真甲听啊，我讲卡头乌决定你诶寿命长甲短啦，吼、哦，这是伊啊专家讲诶。啊，专省啦吼，全国啊，换人工关节的一年当啦吼，啊，有30000个以上，啊，咧排队的唔知几十万，即拢啊，卫生福利部统计吼，即我唔是咧甲恁后辈讲的，干那换人，干那换脚头乌的啦，啊，换脚床头的，嘛差不多是3-5万的。
1: 啊，我搁甲咱再把母阿讲吼，换脚头乌搁咱的关节人吼。这不是少，不是老人了，连少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哦哦、这年纪越来越轻、啊、
0: 一年就像要开这个椎间盘突出的啦、
1: 啊、
0: 生骨刺的啦、啊、今天你如果这样东西跟长期跟吃你不会生骨刺，
1: 没不对，
0: 因为我们人有206块骨头、啊、200块软骨、啊、我们今天软骨组织对我们人体这么重要，我要跟爸爸妈妈说一个问题，你去想啦、哦啊！你一双穿拖会当穿偌久？你穿拖是不是哪穿哪行哪磨哪薄？对啊，
1: 我搞
0: 咩
1: 啊？
0: 穿拖就薄伊啊嘛！啊，你软骨就是安尼嘛！啊，你无咧个保养，你无咧个顾啊，就哪磨哪薄，搞咩啊？你就生骨刺，搞咩啊？你就椎间盘突出，搞咩啊？你骨甲骨就消磨。
1: 像咱个车个冻皮啊，嘛同款啦。无到尾啊，你嘛是爱去换迄个冻皮啊。
0: 我曾经捌看到爸爸妈妈吼。

0: 干那要爬一间楼梯。啊，滴滴目屎，
1: 卖咁白啦，咱家己嘛同款啦。
0: 讲真正，啊，这个咱食愈济货，啊，能够组织你都爱甲顾，
1: 重要
0: 因为你得吸收啦，吼，啊，甲你所有你食入去物件，要换做去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啊，要生软骨，啊，年纪愈大。会愈困难，
1: 对啊、
0: 但是伫咱的物件啊，咱有带咯，为一个带二个啦，
1: 是啊，
0: 哦，啊，全国一个男二个，嘛，干那咱有，啊，咱今日邀请非常专业的恁听说的，吼、哦，啊，这国家考试
1: 合格哦、啊，
0: 证明的啦，
1: 吼，凊彩讲讲的哦，
0: 国家甲你挂保证的，啊，咱来听一首歌，再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一夜情》，是咱孙妹妈妈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啦，吼。

0: 一首歌曲叫做《一夜情》啦，哈。
1: 啊，一夜情哦，啊，买去上着卡头屋，因为爱青光啦，吼。小安，你爱，小安，你爱检查看卖啊嘞，你爱。
0: 难嘞啊！
1: 因为你有一夜情
0: 嘞。我上次你讲我。
1: 你有一夜情的经验，啊，迄青光。
0: 我怎么相信你无？
1: 哎呀，迄我无，我真卡破实嘞，农村子弟，我无咧变变迄有诶无诶啦，吼。啊，讲着卡头屋，啊，我就想着我这个产品吼。啊，我讲我开始受到这亲情，啊，一注重，就是我拢报好药，啊，尤其小安六个阿哥阿五个吼，啊，大家最正，较早趁这个接接水啦，
0: 是啦，哦，最近找我找啊有够正的，
1: 啊，注重做节目吼，用每逐礼拜拢会接到因这阿哥，
0: 我六个阿哥，
1: 其中一个人的，
0: 五个拢是咧做事的，
1: 啊，大家拢会吃咱的产品。啊，我细汉衣裳啊，少年咧做拖水，尾啊咧做造车。
0: 嗯。
1: 啊，倒脚吼啊，原本这个脚头乌，因为原本做拖水拢爱打打桩啊啦吼。少年的时阵七十几岁啊，啊尾啊来造车咧退休啊，打造车拢爱打苦拉机嘛吼。嗯。啊，倒脚啊，原本要去开刀啊，迄个时阵伊无啊，伊骨磨啦吼。也够有小花，啊！我就赶紧找咱这个今日来的来宾，因迄阵啊都啊专攻吼，啊，开发这个产品出来就对啊啦吼，啊，伊讲这真正拢销售美国啊，一个博士专门所有啊指定生软骨的，因为伊内底有一种成分，爱讲英语我未晓讲啦吼，啊，等下咱再来甲请教，啊，结果食食咧无开刀，啊，你甲想？原本你要去开刀的，咱予伊一下，差不多一三个月了。医生甲讲，哎呀，你这拢生出来啊，本来拢安排时间好啊，啊，然后生出来了，无去开刀啊，亲像这个物件，咱丽珠姐嘛，常常打电话来咧娱乐啊，讲咱的这个物件确实有够赞，吼、哦，这拢我捌家己亲身知影啊，因娱乐的过程甲效果。啊，医生就开始甲咱重视啊，因为伊知影伊若辛苦病痛，伊靠伊后生查某囝无一定会挖靠住，但是家宏是恁的挖靠，家宏是恁的靠山，因为是安怎讲啊，我是恁的后生，我是恁的查某囝啊，我连续即礼拜啊，斗听电话接到足侪人拢甲我讲哦，家宏你咧卖物件，确实比别个人电台咧卖较俗，啊，佫较有效。啊，这我都讲啊吼，物件唔是俗代表一切，爱有效，
0: 啊有效果啦，啊无食几堆拢无反应的，迄嘛无效啊。
1: 啊，那有效个俗，安尼、啊、就代表
0: 旺得啦。像我常常接到电话讲，迄、哦、爸母话讲，哎呦家，小安呐、啊、家宏啊，哎物件食了那我规身躯拢酸起来。我讲我物件当然买好，你食有酸起来，为什么？因为伊在甲你串筋络啊，伊在甲你修补啊。
1: 有诶某种方面，伊在甲你串筋串骨，你就会产生啊，你诶骨头愈来愈酸愈痛，啊，你就爱去忍受迄个过程
0: 是啊，是啊。
1: 哦啊，迄、那个过程啊，你爱动恶过，吼、哦、啊，动恶过就你诶。
0: 嗯。
1: 吼、哦，像迄我拢甲迄个。
0: 我嘛讲爱忍耐。
1: 嘿啦，像迄我拢讲吼，妈妈你那个包红包，佮兼请我食饭。
0: 是啊，我拢叫伊请，你就爱忍耐一条咧。
1: 啊，因为这事实就是真正互你食有效果诶。啊，今日咱这个产品啊，未输八国联军诶啦吼。伫即个温热个夜情，爸爸妈妈，我佮再次甲恁提醒哈，袂当松懈。袂当甲天时，啊，嘴暗爱暗，酒精爱用，
0: 啊，
1: 后一波八月份就对啊啦。
0: 愈老愈严重哦。
1: 如果 B A 五去爆发出来，
0: 啊，
1: 恁真正会感觉佮比这届佮较恐怖。
0: 难道你钓一届都袂佮钓哦？我话你讲，你钓一届嘛，佮钓第二届哦，吼。所以咱才把蛮松懈啦。
1: 啊，行啦，今日我来讲，咱这哪像这个产品哪像八国联军。咱等下就和咱的贵宾来介绍，
0: 专业的啦，
1: 伊太侪国的专利，
0: 是啊，
1: 啊，拢甲揽做伙，吼、哦，啊，经过真正上高级啊药厂顶级的产品啊，今日特别再次搁呈现伫咱的节目，啊，即个直接和我甲恁会一下，实际上他都爱添在即个。

0: 阿秀啊啦，吼、哦、阿秀啊妈妈啊阿好姨啊，太济人我念袂完啦吼，因为我敢若知影食这个产品啊，我可上至少啦300个人无去开刀，本来拢已经爱去换人工关节，我知影诶啊，我敢安尼大声讲，因为我有50000几个会员嘛吼。哦上少有300个人本来爱换人工关节，互恁去减爱刀啊吧，啊个生出来则是咱家己的，你会当冻到90岁，冻到100岁，冻到120岁无问题。啊，今日咱来邀请咱经过国家考试，啊有营养师的执照，啊然后伊嘛有感情啦吼，啊腰椎病、糖尿病、啊骨科啊复健啦吼。啊，所有的这些福建书啊，医疗应用啊，的证明书拢经过国家考试的王营养师啊嘛是药厂的副总啊，来到咱的现场。恁暂时呐有咧看电视三日明视吼啊，几乎你逐工下晡2点啊，就拢会当看到伊逐工伫电视咧介绍产品。啊，今日这个产品特别特殊啊，嘛方欠真久。啊，我嘛特别甲拜托，原料拢找无减一人，因着讲啊，着减迄项物件。啊，伫即个外国咧战争，啊，佮加上着即个瘟疫啦吼，武汉的时代无材料摕着即人原料，因着减一人着无爱做，吼啊，即人原料着是英语的，因无爱做着无爱做，因讲我减迄项落着袂当得到效果，咱袂迄只是会拍歹咱的信用，啊，这着是我的理念。啊，咱今日隆重来邀请咱营养师来到现场，营养师了。
1: 哎，嘉宏哥好，小兰姐好，咱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早，大家好。
0: 啊，听到你的声音特别亲切啦，吼、嗯。
1: 谢谢谢谢。
0: 啊，那像花德，花德，花德在世啦，吼。
2: 啊，你电视嘛是条条听到伊
1: 的
2: 声音
1: 隔壁的妹妹而已啦。
0: 啊，这是真正正难能可贵的物件，就我就是做节目开始就有这个产品，卖到到降息。
1: 嗯。
0: 啊，你甲想伫我的产品内当出现2档，代表这个产品一定有效。一定太济人娱乐诶，
2: 太赞了！
0: 哦，这卖物件足简单诶道理嘛吼、哦。今日你出去咧卖物件啊，卖任何做一人生意，
2: 物件无销，遐物件你卖未出去，
0: 你哪有
2: 可能卖出
0: 咧？你都无可能去补货
2: 啊
0: 嘛吼、哦。这是真简单诶道理。嗯、啊，啥人我会当对第一天诶节目开始做，搞进啊两年啊，做
2: 九年前
0: 啊，还阁遮济人咧讨，
2: 啊，
0: 即届、尤其即届欠特别久哦，啊，即所以讲我讲有当时我咧甲恁讲会欠久，恁有当时啊恁会唔相信，啊物件欠都是欠，真正无就无啦吼、
1: 嗯，
0: 啊，是啊，即届物件欠遮久，啊，我要甲营养师请教，就是讲，是啊，即个物件啊会当互恁家研究。
1: 嗯、
0: 有的一型的就是在吃皮肤的嘛
1: 齁。
0: 啊二型的在吃软骨的组织的啦齁。啊是怎樣啊只能吃一型的有的不能吃到皮肤好、
1: 嗯。
0: 有的只能单吃二型的嘛吃软骨吃不出来。齁、哦、啊但是一型二型佮添加恁内底的物件，等于带药引啦吼，啊，互你会当先骨长、吐骨长，啊，等若要开刀的，啊，骨头咧烧磨的，你加四加架坐轮椅的，吼、哦，啊，我就讲啊，袂拗翘的，吼，上、哦、今日啦，你就只要袂拗翘的啦，吼、哦，你一定爱听，啊，手举袂悬的，关节的就对啊啦，健身身骨节健听听骨轮的。今日你甲听这个节目，
2: 你脚一定爱凹翘，因为你爱行路，
0: 你爱
2: 爬楼梯，
0: 你爱
2: 凹掉的嘛。
0: 啊，见大大一楼的，唔爱去公妈听烧香的，吼、
2: 嗯
0: 哦，今日一定爱听啦，吼、哦，来，啊。
1: 来，阿姐吼，
2: 足叮当的声音，
1: 足叮当的吼，其实足简单的啦吼，咱讲吼，身为人吼，咱做人本底都爱活动啦，
2: 对，
1: 吼，啊，你要安那爱活动，人要活就要动嘛吼、
2: 嗯，
1: 你有法度叮当，都是有一个关键，都是你的关节。好关节按软 Q， 吼，才有法度活动。你敢那骨头用无效嘛？骨头靠骨头，你要安那行哒？所以你要爱活动，你自囡仔出世，伊开始学爬学行，吼，甲咱规个人安尼，爱有法度行出去去走。你拢爱安那爱有这个软 Q 的关节，啊，关节爱有够健康，有够软 Q， 伊的关键是啥？就是你的软骨。 要顾好啦。
3: 是。
1: 好、哦，你莫看迄宝宝，咱伫骨头甲骨头相连的中，都是爱有这个软骨，好、哦、做一个缓冲。
3: 是。
1: 啊，你干那爱有软骨阁无够哦，你软骨甲软骨嘛未使相扣呢。
3: 是。
1: 迄中爱有啥？爱有骨髓啦。
3: 是。
1: 嘿，爱有一个润滑液。

0: 底下，你伫跳的时阵，才袂安那曲做伙会疼。啊，不过这个物件会随着安那咱年龄的关系，伊是不是会豆豆啊？你逐工伫行，逐工伫行，伊是不是会豆豆啊？磨损去，
1: 退化
0: 去。啊，不过你的食食脑正常，比如讲咱脑有滴补充，讲咱的软骨需要的这个营养素，比如讲啥？比如讲这个胶原蛋白，
1: 吼，咱讲的
0: 胶原蛋白啦，吼啊。这个高胶质啊，葡萄糖啊，你老滴补充，是不是伊都啊那无法都够再生回来？
1: 不过
0: 因为大部分啊那咱爸爸妈妈都知道，咱少年的时阵打当地当，
1: 对
0: 嘞个地，你有可能食是无遐尼营养，加上你工课的关系，过来年龄的关系，退化了啊那，你的软骨愈来愈薄，而且中的那个什么？润滑液，迄、那个骨髓的所在，嘿，嘛慢慢的流失掉了。到尾啊，你感觉疼的时阵，就表示安那，你的软骨已经磨损到一个程度，你的骨头去靠骨头，就是讲你中的骨髓拢无啊哦，迄、那个缓冲的所在拢无啊，所以你唔免跳，你干那行一步，要爬一站楼梯，你的骨头就受苦，你就会疼。
1: 卖讲咱人是肉体组成的啦，
0: 吼，
1: 恁厝的铁门，恁啊牛油无甲抹啦。你甲看，破掉线栓桥，安洞洞啊！
0: 对，都、就是你的观念。
2: 咱房间门遐啊，你也无甲沾一滴油啊，伊迄个机，迄个关门机，看迄作声咧。
0: 对，啊，过来就是做一个特别，就是讲，咱吼规身躯，咱拢知影讲，咱规身躯的器官是不是都是爱靠咱靠咱的这个血管，那个血管吼，内底有血流循环，才有法度甲营养素送去这个部位。
1: 是。
0: 不过咱的软骨都特别啦吼，
1: 对。
0: 咱的软骨吼。是一个无血管的这个组织的所在，
1: 软骨组织无血管，
0: 无血管，
1: 所以讲营养分无法度送到遐，
0: 对，有较足困难的啦，所以伊爱靠啥，伊就是爱靠这个胶原蛋白，佮有另外一个叫做 GAG 这个成分，
1: 嘿，
0: 才有法度，对，才有法度安那去补充到咱这个软骨，咱这个骨髓有需要的这个营养素的所在，你
1: 干
0: 那要靠咱规身躯的血咯。偏偏咱的软骨都无法度，
1: 嘿，
0: 所以讲是安那，阮今日今日要介绍的这都是安那，胶原蛋白大家拢知影，
1: 吼，
0: 拢听过，
1: 是
0: 啊，咱较有观念的知影讲有一型甲二型，
1: 吼，
0: 咱讲一型是安那，大部分咱足侪小姐妹妹食水啊，
1: 食皮肤水啊，
0: 吼，要食皮肤 Q 弹嘛，
1: 吼，
0: 都知影讲爱食一型的，不过其实咱的骨头嘛需要安那一型的这个胶原蛋白，
1: 是
0: 伊甲咱的这个。像讲咱基础爱安尼，爱有硬架，
1: 那个，硬架啦，
0: 嘿，对，把你规个人支撑起来。
1: 迄个铁肚啊啦，
0: 对，哦，
1: 铁肚啊，爱先把你堵咧，你只我都灌南阿空白铁啊。
0: 对，就是迄个关了，迄个
1: 欠一项都未使，
0: 都未使。啊，咱讲异形是安那，咱规身躯这230块这个关节。你就是需要靠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
1: 嘿，
0: 给你做一个润滑，给你支撑，而且才有法度把这个营养的部分扩散提来咱的这个软骨的组织。所以讲，唔是干那一型，你个爱有二型。
2: 啊，二型，刚刚就咱讲的，干那阿门土啦，过嚟咱咧边顶个高
0: 好势，
2: 安尼你干就去侵蚀啊，
0: 对吼。你有法度弯翘，就是你的软骨爱有软骨，爱有骨髓，吼，爱有这个一个空间，和伊底下那避震器同款。啊，这个时阵你若无这个胶原蛋白，你都无法度做到这个程度。
1: 对。
0: 啊，
1: 重点是咱这个物件内底的成分吼。
0: 对。
1: 啊，咱的二型的
0: 胶原蛋白
1: 啊，是专利的美国专利啦，吼，
0: 各有德国的，各有韩国的
1: 专利啦，
0: 嘿，
1: 啊，然后伊内底咱的二型的胶原蛋白，
0: 唔
1: 是干那二型的胶原蛋白，内底有软骨素、玻尿酸啊，有葡萄糖胺。这个是唯一上难的咧。
0: 简单来讲，就是讲吼，是安那，咱唔是干那爱有胶原蛋白，咱应该为源头，我以前做研究就是安那，阮为源头去了解讲，是安那，咱这关节伊退化的过程是啥？
1: 哦，
0: 伊发炎，伊会痛，
1: 哦，
0: 过来伊伫咧西医治疗，伊是安那治疗的？
1: 对。
0: 是安那，迄个部分拢无法都做甲到。
1: 是。
0: 你痛一直食止痛药啊？
1: 对。
0: 到尾安那，人讲因为迄个所在组织陷起来嘛，像咱受伤的有组织液嘛，
1: 是。
0: 啊，无法都排出去，所以你就要去抽水，
1: 是
0: 抽到尾啊，无啊都安那爱做骨浆，
1: 对，
0: 做玻尿酸，
1: 对，
0: 甚至即卖有一个较新的叫做做迄个 PRP，
1: 嘿，
0: 迄做一针类吼，万五块甲2万走袂去，
1: 是
0: 差不多2礼拜都要做一届，
1: 啊，
0: 连续爱煮三届，唔过有可能三个月了后，半年了后，你爱搁煮，
1: 是，
0: 嘿，你敢靠底下有够清，常常底下两万、两万、两万安尼煮，煮咧到底无效，尾啊。

0: 啊，医生甲你讲，唔是无法度呢，爱换关节，
1: 一定爱开刀，
0: 爱换都开刀。啊，像我家己阿姨就是同款，伊开刀过换过了后，伊过啊足侪年前啊，差不多要七八年前换过了后，嘛是无较好呢，因为伊会感觉会硬。
1: 对。
0: 好，所以讲咱个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讲你除了爱有软骨，爱有迄个骨髓以外，你个爱护你啊呐。骨头修炼的迄个韧带、筋的部分啊，爱有够灵。所以讲，有时咱的退化除了讲你的软骨已经磨损，你已经无骨髓以外，就是迄韧带、迄个筋的部分嘛，已经啊呐，像球链已经没有弹性了，
1: 是
0: 弯未掉，好弯未掉。所以讲，你的骨头甲骨头会受苦。
1: 所以讲，伫受苦的过程当中，加些爸爸妈妈。啊，脚硬硬僵，啊，脚底
0: 会擦
1: 点，
0: 嗯，
1: 啊，会麻，会旧筋，这就是因为拢你软骨磨损，
0: 磨损，
1: 啊，只是所造成走路无在条扭捏，
0: 对，
1: 啊，袂凹翘，袂骨袂啊，袂坐，啊，甚至我都讲啊，
0: 对，
1: 这就是对你软骨，因为我甲你讲吼，啊，人常啊会生骨刺。就是你的软骨去要退化，
0: 对
1: 啊，咱这个脊椎啦吼，啊，咱的软骨消磨啊，啊，无这个软骨，无这个垫片，
0: 对
1: 啊，咱人爱有弹性哦，
0: 对，
1: 吼、哦，咱人啦无这个软骨无弹性，你甲跳咧多骨头多烧弄，弄弄断，
0: 你说背面起来，
1: 哦、这是一个原理啦吼，先让咱人跳咧会端起来。
0: 对，
1: 一个弹性，
0: 就是弹性，
1: 这就是爱靠加完两边，
0: 对，
1: 爱靠这个垫片。啊，生这个软骨组成，伊甲你做一个保护、嗯，保护你的骨头，你的软骨愈用，你的顶骨就会愈用，
0: 是啊，
1: 这相对的道理啦，
0: 哈、哦，
1: 因为伊甲你保护你的顶骨弹性愈好，你的骨就无容易骨折，无容易啊断骨，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元素。
0: 对，
1: 啊，我常常讲物件，咱一定爱家己吃。啊，由咱身躯家己生出来，才咱家己的啦。
0: 生出来才是家己的啦。啊，无是啊，那遐侪人换过了后，换过啊哦，搁复健啊哦，嘛是啊呐，嘛是感觉怪怪的，这样子啊，啊嘛是讲无法多讲足溜俩，都是因为迄个啊呐，迄个物件都是安，都不是你的。不管医生家你讲这是啥物材质的，有无？哦，钛合金的啦，吼，还是啥物的，对不？
1: 哎，
0: 材质较好，较贵。
2: 哇，几包都不是咱家己的。
0: 哇，几包就哇，你开了十几万、二十几万，迄拢。不是你自己的，
1: 对
0: 啊，那不是他的耶，你都无法度啊呐，你没有办法跟你融合的那个合而为一，你敢知、啊、嘿？
1: 我上有印象的哈，应该是伫咱屏东恒春呐哈，
0: 是
1: 啊，一个叫啊阿鸾阿妈妈，啊阿鸾阿妈妈、金鸾阿妈妈哈，啊伊原本哦啊伊八十几岁啊，
0: 是
1: 啊已经。都脚骨拢磨损，拢长期拢坐轮椅。
0: 对。
1: 啊，即马个有当时啊，四脚椅啊，买个就小款咧，切咧切咧。啊，然后因厝诶人看伊身体啊，阁真勇健，啊去做医生评估。
0: 对。
1: 啊，讲要甲换人工诶，讲我八十外，我是要讲换啥物人工诶、嗯？但是伊对伊家己袂行，伊本来是做活泼诶少年，拢会去跳土风舞啦，有诶无诶？然后伊家己对伊袂行，伊家己嘛足艰苦诶。
0: 对。
1: 啊，但是找无好物件通食。
0: 嗯。
1: 啊，尾啊，听着我诶节目啊，然后已经医生甲安排要甲开刀。啊，我甲长辈时代讲吼，啊，开刀骨头就对啊啦。
0: 对。
1: 人讲好运诶，着时钟歹运诶，着翻啊火啦吼。啊，若骨头开刀，你敢来当自信3%尔？
0: 嗯。
1: 我袂甲你骗诶，97%。啊，你爱家己用报的啦吼，医生无甲你保证的，我甲你讲，全国的对啊，你去开刀，你看对一个医生敢甲你保证讲，卖讲97%啦，90%以上有效的就对啊，你一个来甲我领10万。
2: 医生无咧敢保证，
0: 医生对，医生无咧保证的。
1: 医生若敢甲你保证，爸爸妈妈，你若骨头酸疼，医生敢甲你讲，伊两骨甲你开落会好，啊，关人工关节甲你换落会好，来，我甲你讲。对一个医生，甲你签保证书，签给你，你来，我甲你倒出10万。
0: 嗯，
1: 我伫节目顶讲的到。
2: 我拢倒出10万啦、啊，我拢总甲你出，我嘛不要紧。
1: 哦，对啦、啊，我伫节目顶，我敢安尼讲，我就敢安尼做。你看对一个医生，甲你保证，啊，伊唔敢甲你保证的情形之下，你嘛是爱开开那赢，运气好，
0: 好
1: 你拄好会行会走啦。
0: 是啊。
1: 啊，那开了叫失败，甚至半身不遂，吼、哦，亲像这个啊，东港。啊，一个阿德兄，
0: 嗯，
1: 我阿你讲，本来也个会行，加四脚，加四脚椅啊，也个会行， 叫医生开一个怎半身不遂。

0: 系啊，抓将军以后物件，阿伯啊，我有报伊食咱诶物件，食食咧，即马慢慢啊，一直咧生出来，一直咧恢复。伊安尼是感谢噶，哈、啊，伊拢讲因东港诶东龙江诶王爷公太兴咧、嗯，啊，拄啊，互伊无意中去传着我诶节目，啊，然后来买着我即个骨头酸痛诶，我诶骨头酸痛，伊会甲买啥十项啦，吼、哦，啊，人伊真正认真食、嗯，骨力食，伊、嗯、当时就对啦吼，诶、哦，足吐诶哦。啊！我爸咪通过电话，伊讲按啊，一直干胶，嘿啊，找迄个医生，伊讲小医生袂行，无伊就要啊，整整弄弄咧。我阿讲吼，啊，医生嘛唔是刁工的啦，
1: 吼，
0: 嘿啊，
2: 手术必有风险，
0: 无法度，开刀一定有风险的，啊，伊嘛无法度甲你保证啊。我就讲啊，你若送会当甲你保对一个全国啦，吼，我唔是咧讲医生无好，医生扎袂起啦，到尾若看到你小可无保，伊就要甲你开刀啊。啊无医生人讲第一做医生，第二卖兵，第一卖兵，第二医生啦。医生就是遮好赚嘛，因为无风险嘛。甲你开刀赢，伊也赚；输，伊嘛赚。甲你开无好，兼搁爱甲你收钱咧。嗯，吼、哦，讲实在啊，伊今日甲你。
1: 啊，病人上听医生的话啊。
0: 啊，今日开刀，甲你开无好。搁兼甲你收钱，毋是甲你开无好钱免收呢？开无好钱照收啦。
1: 是啊。
0: 吼、哦，啊你看你大瘾头啦。
2: 无迄个无效退费。
0: 是迄种气开袂好，搁无一定保证你会好。啊，我甲你讲，我咧卖物件就是保证诶，保证你只要你肯甲食，你用心甲食，耐心甲食。
2: 对。
0: 啊，只要我讲到底，要做到底，食到底，要互你好到底。吼、哦，啊当然医生有医生诶医德，伊嘛毋是刁工诶，但是我咧讲啊。啊，人的构造千变万化，啊，伊嘛无法度甲你控制，啊，这是唯一一个啊，咱无法度去医疗的预防的所在啦。
2: 啊，所以讲，像那讲咱有法度，像那讲有法度讲吼，嘉宏哥嘛愿意相信，搁家底只保证，就是我之前甲嘉宏哥讲的，因为咱这个物件吼，咱除了内底。咱们讲八国联军啦吼，我拢用上好的这个原料以外啦吼，其实咱嘛有做过这个试验，我甚至有提起，阮进前是安那这么久的时间，都是阮一直滴甲美国的这个关节的这个协会，想要去做这个临床的实验啦。临床就是讲咱直接找只真正拢有退化的啦，好准备要开刀的人，吼有滴食药的啊，注玻尿酸的啊，甚至是要换关节的人，咱就来做试验，试验啥？试验讲，哎、欸，伊真正有耐心在食，啊，阮透过照这个 X 光片来甲看讲，哎、欸，伊是真正偌久的起这个反应，有啥物反应？哎、欸，阮发觉到啥呢？哎、欸，即马食落了三十分钟，哎、欸，因大部分拢是啥呐？拢会疼嘛，会酸啊。结果因食落三十分钟了后，感觉呐，哎、欸，袂疼呢。啊，就表示讲我真正有去帮助伊这个抗发炎，让伊袂疼。过来嘞。食了三点钟了，阮甲照，发现讲，哎、欸，真特别咯！伊迄个磨损的迄个所在，迄、那个软骨的组织的所在，已经会开始豆豆啊生骨伤啊。三点钟，过来就是安那，伊食到三天了后，伊的软骨开始长出来了，好、
0: 哦，
2: 开始长出来。这个部分就是安那，伊是伫咧咱目前西药的部分，完全无法度做甲到的。咱西医的部分就是安那，互你止疼，
0: 吼，互
2: 你袂疼。啊，你啊无啊甲无的时阵，我都甲你煮，煮甲无法度甲你换。不过，阮这个胶原蛋白唔是哦，因为我内底加的配方的这个完全的这个黄金比例的关系，有法度安那，除了消炎止疼以外，三点钟你有看到迄个骨髓开始生出来啊？一开始有骨髓，你都袂小哭噶嘛？过来三天了久了，哎、欸，软骨嘛开始生啊。所以你只要有耐心，一直加落了，你迄个软骨规个生出来，骨髓嘛。拢达滴了，你当然都唔免过去换关节啦。
0: 嘿，
2: 所以讲唔只有法多加红哥来。
1: 啊，你生出来了，你的脚骨都烂，
2: 就是自己的了。
0: 啊，最后你关骨折、脚骨折、脚头乌啦、手凹翘啦，
2: 哈、哦、
0: 啊，
2: 甚至是你咱的两骨的所在，嘿，起码这侪人拢有迄种椎间盘突出、
0: 椎间盘突出，
2: 啊，是
0: 骨刺的啦，哈，即系软骨磨损的，
2: 是，
0: 今日做一届。啊！你只要
2: 肯甲食，
0: 特别甲你解决啦。啊，三十分甲你止疼。
1: 啊，咱这生不出的爸爸妈妈爱注意，为什么？你就是咱冰箱下无给润滑液，
2: 对，
1: 你要甲对边啊突出去，迄就是你爱注意啊。
0: 啊，咱这今日粉的吼，全国的对啊，会当甲你增加质量相关的，一包3.5公斤就烂啦啦吼。一般外口咧蒸拢蒸2.2公斤，
1: 差不多0.2到1.8秒，
0: 2.5那上济蒸到2.5啦。
2: 而且有诶，就是。

0: 单纯干那胶原蛋白呢？你干那食胶原蛋白，是安那有的人讲，哎、欸、奇怪，食食的干那也无碰着，也无撩拎着嘛，是继续疼、啊。所以讲，唔是干那，
1: 是外口的妈妈是拢是胶原蛋白
0: 一样的。
2: 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你该买回去，三点至三十分吃，你也无止疼。
0: 对
2: 啊，三天也无能骨生，我来你讲啊，你得个吃一段时间。我保证你唔免去换软骨啦吼，啊，互你即个软骨骨质会疗灵啊，本来袂拗翘，即嘛互你拗翘，袂去痛疼。今日拄啊，我讲吼，啊，这也是心明冥冥之中安排，我拄啊咧办
0: 啊
2: 周年庆啦吼，
0: 啊，
2: 我讲啊，但啊，我诶听友啦，差不多300个人为着食这个产品，无去挨刀啊吧，啊，即我敢肯定安尼甲各位报告。啊，我敢若讲，头拄我凊彩念啊，要念二三十个啊，讲就敢若最近啊，因一直咧套的原因，就是讲啊，骨头拢生出来，原本医生要开刀的，拢已经动落来无开，啊，慢慢啊咧生，啊，即马咧找无物件，咧赶紧，啊，我讲赶紧嘛无效，吼、哦，因为都欠一人物件。我都无在
0: 的，因为我这一定拢做过研究的，我袂使欠任何一项。
2: 那像我一台车拢装测好啊，啊我无只四十链啊，我都无在的袂你晒
0: 啊，
2: 袂晒着，
0: 吼
2: 啊今日拢链啊吹着啊，要互你会当晒，会当行，会当走，会当爬楼梯，袂个再脚骨会擦。一点，每个再卖古卖啊，连穿裤都卖穿啦吼，手尾又不拉只又拉链都无在了
0: 又，
2: 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互你会古会啊会白吼，尤其真侪人过去去爬山，即马食咱的家园两白就对啊，愈爬山脚骨愈用吼、哦、啊，因为伊会当你愈加活动啊，伊骨长就愈加有甲你生。啊，你
0: 吃，
2: 系啊，你得爱愈吃运动，伊会互你生愈紧啦吼。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这欠足久的啊吼，这无赶紧啊，我惊等下物件阁无通卖啦吼。啊，今日咱就直接来进攻去啊吼。啊来。啊，
0: 我知影在周年庆啦，
2: 今日周年庆啦吼，咱零可贵啦吼。啊，今日咱的原价。啊，一克啊三十包啦，吼！啊，咱的原价恁是定偌济？
0: 两千
2: 块啦，吼！
0: 我安尼迄个料安尼等遮尼久，等甲来唔过，我拢无甲恁去，
2: 嘿，
0: 头家有交代啦。
2: 啊，头家有交代，啊，两千我嘛卖甲你出价啦，吼！啊，但是恁已经讲欠遮久啊。应该需要讲一个道歉啦吼，啊，今日这个道歉，我无甲你，我无甲你出力，就给我一百组啦，吼，都一个道歉尔嘛吼。
0: 是，OK 啊，冇出咯，
2: 哎，冇
0: 出咯，嘿，
2: 一克啊两千，啊，这外口，
0: 这应该啦，我应该做的，
2: 因这外销的哦，吼，这拢咧外销国外的一挂运动选手。啊，尤其像因咧田径的啦吼，咧、
0: 啊、
2: 跑步的迄指定爱食，因为跑步吼啊，因这关骨仔拢爱足紧的，
0: 都有迄种球队的，
2: 吼、哦，甲球队的啦，
0: 吼，咧
2: 拍
0: 打
2: 球、篮球的这吼、個，
0: 啊，像迄那种跨栏的那种竞赛，
2: 爱食的，
0: 对，
2: 吼、哦，只要用着关骨仔，用着这所在，拢一定爱食的，全世界。啊，拢指定因的处方就对啦，吼、因当时因内底这个博士，
0: 啊，这
2: 因这个博士英语名我不要讲啦，吼、啊，会当甲一型、二型，然后佫谈到所有的专利，有德国的专利，有韩国的专利，
0: 啊，美国的专利，
2: 日本的专利，
0: 对，都是拢在
2: 这内底拢佫有谈透明质酸，重点是，我阿你讲，爸爸妈妈，恁要买胶原蛋白，吼、我唔敢讲。全国，我单阿我啦，你只要全世界，吼、哦，因为这产品唔是个，这个原料唔是单阿我有嘛，别人嘛摕会到，但是真贵，无人愿意担。你只要要买胶原蛋白，你也甲问问内底有 GAG 无？
0: 对，
2: 吼、哦，只要那有 GAG， 佮有蓝条，我只爱兴奋，你就会使甲买啊。但是真歹势吼，这外口咧卖一克啊，上少三千，我敢安尼甲你保证，因为这种物件食一包都有感觉。吼、哦，啊，食第二包就开始咧，甲你生骨浆啊。第三包就开始咧，甲你生软骨啦。吼、这半点钟就要互你止疼。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我甲恁讨100组啦，吼、
0: okay。
2: 但是你欠的道歉100组无问题，恁头家欠完的道歉 甲我拖将近要一年的时间，无这个。

0: 产品哦，我啊，我做周年庆，啊，恁头家，我看甲送一下啦。哎呀，你代替恁头家，哎呀，
1: 我代替阮头家签名呢。
0: 哎呀哎呀，你代替恁头家送一下。
1: 啊啊，伊也送到，唔多爱减半，因为伊个送一盒啊，咱本地一百嘛，咱即马都要变五十组啊。
0: 伊送钱啦，一定爱减半，啊，钱啦，伊袂当送一百组。
1: 因为伊无人无伫家，我都无法度可以管咧。
0: 安尼好。
1: 伊咧

0: 卖甲你勉强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周年庆啊，我要互爸爸妈妈大家食较骨的弯翘啊，大家会当爬楼梯，
1: 卖
0: 建
1: 大，
0: 卖建大，卖建大，大一楼啦吼。啊，我今日长辈时代30包，吼，一克啊啦吼，食一包30分钟，甲你止疼。3点钟甲你生骨伤，3工甲你生软骨。食我阿你讲，食3个月，你唔免阁去换人工关节，用少的少甲生甲有快，比囡仔咧大阁较紧，会当互你软骨生甲用少的个时光看会出来。这因伫事业上试验，甲无爱试验啊！爸爸妈妈，袂拗翘，袂久命，
1: 袂
0: 起来，袂翻身，袂冰冰。脚骨的擦一点一排就对啊啦吼，迄拢是椎间盘影响着，跟着神经，跟着神经，你的软骨拢不顺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今日买一盒，只一个营养师送一盒，我今日做周年庆，大王家你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3盒2000块。江北时段总共90包，叫你骨头生裂了啦，没有多少
2: 钱。我是要问讲胶原蛋白是唔是有在复方粉末食品？
3: 对，哦，这边叫我告诉你啊，哦，来这边，
0: 来江北时段，今日买一盒送两盒，3盒2000块，全台湾你买袂着，一型二型的拢甲你乱做，来你先多少？来，你要买胶原蛋白哦。
2: 40岁以上，
0: 你都是爱买这
1: 回
0: 家。哦，我
1: 跟你讲，软骨在退化，酸酸痛痛就表示
0: 软骨在退化，走路生生塞塞，奇奇怪怪，你就赶紧。今日我跟你讲啦，营养师既然有来啊，咱大组的就今日做一届，给我50组，啦，你细组我50组，大组的嘛50组。
3: 这个介绍你全世界无得咧啊！来上面到起，来不叫你蛋白哦，来点那个咧，来维力尔，来做妈妈要叫你蛋白哦，来点那个咧，来维力尔要叫你蛋白哦，来点那个咧，来维力尔，来维梅花大姐，来要叫你蛋白哦，
2: 妈妈给买一。
0: 来维力尔，来啦，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 0800。空白，今日你脚骨袂骨袂啊，袂拗翘的，来医生大姐，要胶原蛋白哦。
2: 嗯，
0: 来这里来，来回你黄兰姐要胶原蛋白哦。
2: 对呀。
0: 来这里来，来回你，来要胶原蛋白哦。
4: 好。
0: 哎，要胶原蛋白哦。来这里来，来回你，要胶原蛋白哦，江河大哥。
4: 嗯。
0: 来这里来，这周年庆只有3个月啊。来回你，要胶原蛋白哦。来这里来，来回你，丽颖大姐要胶原蛋白哦。
4: 嗯。
0: 哎，来这里来。来维力尔要胶原蛋白哦。
2: 嘿，要胶原蛋白。
0: 来维力尔，来要胶原蛋白哦。
2: 太对。
0: 太酷了，咩啊，满山满噶啊！来维力尔要胶原蛋白哦。
2: 喂，
0: 来等来家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加完2杯，要甲你生软骨，可你会当生骨长，透骨长。

0: 我就对啦，细组的一人两千，买一人送两盒，三十条的啊，发发嘛啦，
1: 一包三条，
0: 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六盒去加送，两盒八盒四千块，原来你讲这连本钱都无够。爸爸妈妈，吃一个不用开刀，吃一个让你脚骨的凹翘就解刀了。来，为你要要胶原蛋白哦。
2: 来，要打针的。
0: 来，要打针的，来来来哦。来，为你要要胶原蛋白哦。啊，来，为你要胶原蛋白哦。来来来，来为你要要胶原蛋白哦，水龙呀。来，等来等来啊，来为你要要胶原蛋白哦。来，等来等来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今日你即届无买，等一等啊。来，为你要素莲蛋白，要胶原蛋白哦。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你
0: 叫人
4: 蛋白
0: 哦，来，等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等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你若爱开刀的，你今日
2: 晚上去开刀的，陈太太，来，叫人蛋白啊，
4: 哇，
2: 来，叫人蛋白啊，来，等来，来，来，喂，你来，郑文大哥，叫人蛋白啊，来，等来，来，来，喂，你郑文大姐，叫人蛋白啊，来，等来，来，来。
0: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甲时间家庭电台刚相差无啊！今日这档你哪个无？换声爱搁等一档啊啦！电话恁家己卡，细组的五十组，大组二五组尔。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2397-0101。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赫，感谢你收听甲支持。

0: 时，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介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2: 啊，这我敢若上至少予300个人以上啊吼，加防进一点仔力量，本来300个爱换人工观察的，伫阮的会员内底，因为食这个加完2杯，唔免阁去换观察，会久的啊。我已经3、5年唔爬过楼梯啊，食咱的加完2杯，食无3礼拜，会爬楼梯，会烧香，会当爬去你楼顶看伊的公妈，会当行路，甚至我阿你讲吼，啊，像我头拄讲的，恒春东港的原本拢坐轮椅，廿四家计拢无咧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3:30要甲你指定，三点钟要甲你生两生骨折，三工要甲你生两骨啦，吼、哦！啊，我咧讲啊，全国干阿只几尔，8国的专利啦吼，8国联军，我甲你讲，1型、2型，所有的加完2杯，以及蓝调玻尿酸、蓝调葡萄糖胺、蓝调软骨素，全国干阿只几产品做会到，今日长辈时代。我为着做周年庆，我讲你一定爱来我卖、嗯，啊，这真正心明之中安排的啦，太侪人卡来咧印，我敢若讲印的超过500个，但是我左手偏偏无阿多推阿济，爸爸妈妈，你要会鼓、会压、会骑、会行路、会跳舞、会爬山，电话你卡好通啊，来回你王太太要交完2杯哦，来要胶原蛋白哦，来就来甲你电话空白啦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今日我就跟你讲啊，这个胶原蛋白你若买无着，今日我跟你讲啊，今日你甲买小组的开20块，吼、哦，啊买大组的你一天开16块，啊我跟你讲，你若真正袂行、袂久、袂下啦，你无16块通开就对啦，开16块会当我你免去开刀，开一届开20万的，你无16块通开，你打电话我到尾后你吃。十六块我甲你开啦，来
3: 位
2: 你要
3: 赵雄
2: 大哥，
3: 你好，来你加完2杯哦，你是我个黄本人来电来个哦，
2: 啊，长辈时段，今日细组的一克啊，30包，买一盒送2盒，3盒2000块，大组的就是2小组，6盒加送2盒，周年庆才有送2盒，长辈时段电话空白，今日我讲啊，袂久袂啊。要生骨浆、吐骨浆，尤其你用骨髓管拔脱出，你有生骨刺的，你只要软骨磨损的，得脚头乌青青，要行路无在条，行拢爱抱啦，也四脚架架椅啊架，坐轮椅的，今日拢总有机会要换人工观察的，写慢车的啊，来位了，
4: 对，
2: 嘿，来洪妈妈，
4: 买胶原蛋白，
2: 来，要早做细做。
4: 买大组的，
2: 来大组的吼、哦，有买过
4: 无？哎、欸，有啊，我之前吼，头头乌拢会咳咳啦，拢会安尼直接
1: 掉咯。
2: 啊啊啊！
4: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啊我就是吼、
2: 哦，
4: 买一组电话嘛，买一组大组的啊。
2: 哎、
4: 欸。啊，假的吼，真正食无，差不多一礼拜尔，就无听到这个声啦。
2: 啊，就拢无、啊，来来，你等下来啊，来回你做妈妈。
5: 嗯。
2: 做妈妈。来，
5: 你买胶原蛋白啊？
2: 哎，这个买过无？
5: 无啊，我食得久啊咧，袂歹咧。
2: 食了袂歹，安那袂歹。
5: 我是那，我脚头乌嘛是，因为袂久啊，食诶会久啊。
2: 即嘛食了会久啊吼，即大
5: 件诶。嘿啊，啊我诶、啊啊啊，我是那，你有下头正下讲，有脚头乌会疼，我嘛用迄个食，
2: 食了吼。
5: 讲袂疼，食了讲袂疼。
2: 咱这真正赞诶啦
1: 吼。最近那有在运动，还要食。
2: 哦，多谢你做大姐哈，
5: 好啊，多多哈。
2: 来，你等那个真正人客来，请那个来，你叫人蛋白哈。
5: 哎，你多多哈。
2: 来，来，这个时间啊。
4: 高啊，哎，你哦，这卡底哦，有得那卡布哦，拢会
2: 点咧。这卡的肉就是你的椎间盘受损啊，你
5: 软骨
2: 在磨损啊，啊，软骨磨损对着神经来就开始卡底去，来肉会点会卡。

0: 以后就袂行啦。
1: 哦，你太好一大招呀！
0: 来，等你家咧，来为你个来咩遮蛋白哦。来，等你家咧。啊。
1: 我滴那个掉。
0: 你等你先来做嘛，你等你家咧啦。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胶原蛋白，你个光阴卡啊，来为你个胶原蛋白哦。
2: 哎，导游。
0: 哎。
2: 哎，我问者，我最近运动咯，迄脚头尾有声音，才做干会使。
0: 迄声音奇奇怪怪，补补个，吃三工就袂啊。伊乎你三工就会当，甲你筋骨松，甲你补软骨，你就是骨头小块磨损，啊，韧带小块袂了灵，骨甲骨烧或者奇奇怪怪、奇奇怪怪，你甲下一组等你，下面就好啊哈，等你下咧。啊，来位你好，恁老妈妈，来你好，要胶原蛋白哦，来等你下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甲你讲啊吼，今日。真正有够重啊！
3: 等下爸爸妈妈，我知影，咱这爸母啊，即马组数大组的拢无半组啊，细组剩两组，安尼无啊？最后两组哦吼，细组的，大组的无半组啊。
0: 啊，最后那边啊是
3: 啊。哦，啊太过毛呗！你让我五十组是咧骗囡仔。
0: 我转过，我转过咧。我来你讲啊。
3: 赶紧啦，赶紧啦！
0: 啊，今日咱的这周年庆啦吼。啊，这周年庆爱好大家拢吃有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目睭见证的，我上少这一年来，和300个爱换脚头乌换人工关节的，食这个胶原蛋白唔免换啊！做玻尿酸呢，无去咧做啊！啊，我你讲玻尿酸未使一直做哈，好啊！我就讲啊，大家拢吃了，该爱去开刀的唔免开啊啦，未久的像他都爱你做妈妈，本来未久，即卖久啊啦。孙阿公脚头有会疼，食了即嘛袂疼。迄带冰冻新恒的啦，啊电话0800-0800-0800啦吼，电话进拢满线，无人敢接。来我你讲啊，警长，今日银行师傅，咱今日来啦吼，啊，咱两个共同做主，啊共同来承担啦。上届你要共欠一单，啊，恁应该会共回息的，我陪你做伙共回息的啦吼。咱四组今日佫加一把组，系啊。
4: 啊不然咱好啦，咱做伙做主啦吼，啊卖加较济，嘛是各五十就好。
0: 各五十，安尼都要到一百组。
4: 我已经丢丢丢。
0: 啊，写完嘞。
4: 写完都无啊，写完。
0: 写完都无啊，安尼四组定义就是最后五十组就对啊啦吼。啊那大组诶。
4: 大组
0: 诶，我五十组。
4: 无啦，嘛是同款啦，我搁出去五啦。
0: 大组
4: 大组同款都是五，咱就是安尼，甲拄只同款啦。我即马四组的都五十啦，安尼好不？
0: 安尼较公平啦，吼，因为好，安尼今日公平起见，因为咱第二点钟有听有打加入的，无通写啦，吼。啊，今日这个物件真正甲你欠一年，
4: 吼，
0: 有诶安尼都无食。未了令啦，
4: 无
0: 在条爬楼梯，无在条走路，无在条去公园啊运动。啊，我甲你讲，换人工关节，医生若甲你保证会好，你去换。啊，
4: 若
0: 无，今日爸爸妈妈，细组开20块，一工一包，开20啦。大组的一工一包，开16块。啊，你若真正有带着这镜头，未久未啊，你无20块，你敲电话来，加红包你吃，电话空白。四组的一卡，送两盒三两千，大组的就是买两小组六盒送两盒八盒4000块，中辈时代开2000开4000，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骨头，和你的骨的啊，会坐会行会爬山会爬楼梯，未搁再艰苦，安尼就解答啦，唔免偷刀啊吧啦哈， 来维六，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
5: 我想要想问一下，
0: 嘿嘿，来你请讲。
5: 阮阿公有咧爬山啦，
0: 嗯，
5: 咧爬山啊，做食这有效
0: 无？食这保证有效啊，爬山食这强化伊的软骨，吼伊脚骨的凹翘，甚至会当
4: 骨。
0: 好、哦，来你等下行咧哈，来回你个周总大哥，来回你个周总大哥，
6: 喂，
0: 回来你要胶原蛋白哦。来回你要胶原蛋白哦。来等一下，我就讲啊，今日你一定爱买，今日你买无着，你就无彩啦。来回你好。
1: 我做爱水的，我要
0: 再食胶原蛋白。哦，这里爱水食胶原蛋白，这一型二型的，不兼甲你甲你顾水顾皮肤，兼甲你顾软骨，
4: 一
0: 兼二顾方啊，兼四顾啊，唔是干那甲你顾皮肤尔，皮肤一定会水，骨头会用。安尼叫计，咱个皮肤水无好啦，啊皮肤一定会水，因为有硬型的胶原蛋白甲脂型的，吼、哦，来你等你下咧，啊来位你个美唇大姐，
7: 胶原蛋白，
0: 来等你下咧，啊全国就对啦，会当摕到遮济个专利，拢甲咱做伙都啊干啦。 关节。

0: 上新木科技有俩，
1: 来喂你个水井大哥，来要叫你蛋白哈，来等你个咧，
0: 啊我就讲啊，买过，搁再买啦，来喂你个，来喂李太太，来要叫你蛋白哈。
2: 嘿，我头拄个有，拄个我即摆是要甲你讲。
0: 啊，迄、那个我迄、那个。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小组的买一啦，30包，3.5公斤哦。咱装上大包的，我甲你讲，食半点钟都无止疼，食三十分无止疼，食三点钟无甲你生骨折，食三工无甲你生软骨，关键体型你转一下，甲断掉得啦。来，喂你好，来先听有无？
3: 喂。
0: 来，要吃点蛋白啊、哦。
3: 哎，请问一下，你那个是素
0: 来
3: 荤的、
0: 啊？胶原蛋白是
4: 素的、啊，胶原蛋白都是荤的。
0: 胶原蛋白不是素的，所以我才讲有胶原蛋白素的给你变的。
4: 对
0: 啊，对啊。好、哦，来喂你了，来要胶原蛋白啊，请坐大哥。
5: 啊，
0: 来
5: 点那个
0: 啊，来喂你了，来光面大姐要胶原蛋白啊、哦。
2: 哎、
0: 欸，来点那个，来喂你了，再点咩啊？来要胶原蛋白啊、哦。还
5: 够不？
0: 来点那个啊，来喂你了，要胶原蛋白啊、
4: 哦。嘿，我要一张4000的迄种啊。
0: 4000的啦齁，4000的，今日两小组加送两盒8盒，我甲你讲，嘿啊，8盒才开你4000块，会当予你厝的人食较骨的凹翘，会爬山，会爬楼梯，吼，会久的啊，会坐，会徛啦，吼，来等等下咧啊。
4: 好，多谢。
0: 好，来喂你，来永王大哥，来要胶原蛋白哦。
6: 喂。
0: 来要胶原蛋白哦，妈妈。
6: 嘿。
0: 来等等下咧。啊，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胶原蛋白你若买无着，你晚些还阁等一等，卖阁甲我怨叹啊！啊，今日我无甲恁限组数，吼、哦，恁要买一组、两组、三组，我拢无甲恁限。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写完就无啊！啊，来喂你，来，你这组一组胶原蛋白等下你啊！啊，我就讲啊，若未久的你甲食一下过，若阁未久你物件寄倒来用我，来喂你。秘书大姐，来胶原蛋白哈，有买过无？
6: 我做，
0: 做了好无？
6: 好，
0: 好啦哈，这个产品真正好落来啦哈，来等下秘书妈妈多讲接啦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胶原蛋白，我就讲啊，我敢甲你保证，你未久要吃好你的久，未啊要吃好你的啊，未惊路要甲你吃好你的惊路啦，来回了，秘书大姐，来你要胶原蛋白哈，系我讲本人。
6: 啊，我是讲吼，我来讲。我
0: 来，
2: 来
0: 六千，来
2: 六
0: 千，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胶原蛋白你无买，唔知要去等偌久啊？来，你个小姐，
6: 哎、
0: 来，你要胶原蛋白哦。
6: 哎呀，你
0: 大，来，喂，你个正主大姐，胶原蛋白哦。
7: 我要备两组，大组都要讲一组。
0: 你有备过呢？
7: 唔是，我以前就不会啊。
0: 啊，食了好无？
7: 食了真好，啊，我拄啊做两组啦。
0: 安怎食好？
7: 啊，我就去你的。卡塔乌奇国叫你身听，啊！你直接就转过去啊！
0: 直接就转好去
7: 啊！啊，我今嘛吼，拄啊做文一组，啊，不过做文一组。
0: 等足久的啊！吼。
7: 啊，等足久啊，对啦。
4: 太贵啦！
7: 啊，够迄个迄个。
4: 啊，先先
7: 火塘嘛，等足久啊。
0: 哦哦，迄个未来啊哈。
7: 嘿，迄个来就过来叫，啊，今嘛我要两组大组的哦。
0: 这物件真正有够赞的，这偌济人要去开刀，我讲才300个人要去开刀。食咱自己食起来无去开啊！
7: 哦，食自己就好，这胶原等真久啊，你知无？
0: 吓，啊，就几年无。
4: 谢谢大姐，
0: 拜谢。都欠钱，阮娘都无在吊车啊。
7: 谢谢哈，
0: 啊，正主大姐，你真厉害哈，正主大姐。台北的正主大姐啦，哈，这新北市头城来位了，请听我。
8: 哎，这里蛋白多少几多？
0: 来等等等，啊，来位了，来啊，这啊，要叫人蛋白哈。
8: 嘿。
0: 嘿，来，你多少几多？
8: 多少嘞？
0: 嘿，有几多？
8: 有嘞有嘞，啊！你以前咧爬楼梯咧，脚咧爬起，把头弯落来，起曲曲啊！啊，食这个咯，有改善改善，真好啊，真对啊！
0: 这个秘书阿姨哦，啊，本来伫前阵时间咧杀鱼啊，
8: 系啊系啊系啊，
0: 原本无食咱的产品已经退休啊，啊，即嘛食咱的产品食食咧，拢无爱退休，去咧带孙啊到杀鱼啊，
8: 系啊，容易容易系啦，有作用咧上好啦，系啊，有作用啊，啊，啊，啊，啊，有我多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8: 哎、
0: 欸，来等下个， 来
8: 喂，
0: 你葫芦大哥你是有卡，
9: 我
0: 来要再蛋白啊，
9: 是啊，
0: 来啊你是有卡，等下个
9: 嘞，
0: 啊来喂你，来光大哥来要再蛋白哦，
8: 嘿嘿，
0: 来等下来喂你换你大哥，来要再蛋白哦，
9: 你高雄来啦，
0: 我高雄本人，
9: 啊你要五楼，
0: 五三，
10: 啦，
0: 谢谢你啦。

0: 白啊，
1: 胶原蛋白，今日我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吼，啊，家宏真正用心的，我讲你是周年庆，无论安怎，你去叫船家己去晒就对啦，你就爱甲这人原料再等来给我做给我，因为我讲欠太久啊，像他个正厨妈妈讲，食到有够赞的，本来袂久袂啊，袂起来就大哥。来，这个要胶原蛋白哦、喔。
2: 哎、
1: 欸，到早了哈，等等。来，林叔妈妈，来，要胶原蛋白哦、喔。有买过无？
2: 较早捌啦，啊，我什么喜欢食几下行呢？
1: 食几下行，做伙食，愈愈赚。
3: 啊，来，
1: 你要做卢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哦、喔。
2: 喂、
1: 欸。要胶原蛋白哦、喔。
4: 来，那大姐。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然后咱的胶原蛋白，你顶爱买对啊。啊，来回就来，崔大姐，来，你叫你干嘛哈？
2: 哎，这
1: 说
2: 的
1: 那个，这说的，今日我跟你讲啊，
4: 六千，
1: 今日一盒就对啦，30包，2000块啦哈。今日就对啦哈，今日两小组6000，两小组4000，搁加上两盒8000，家你8盒摕到四，用4000块摕到8盒啦。我已经电话满数满到我袂晓讲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细组50组大组的25组写完就无啊！这欠一单啊，袂久袂啊，袂起来。喂，你文武大哥，
5: 啊你啊你啊，大家再做啊！
1: 啊你那卡坐电，你坐来个。来，中辈时代啊，今日你电话赶紧的吼，我电话拢满线吼，我袂甲恁骗的。今日这个胶原蛋白全国第一，啊嘛无人袂再少的。来，你欧美大姐。来，你要胶原蛋白啊？来，天龙大哥要胶原蛋白啊？
5: 那么有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粉的，甲做在嘴头落嘞，就加起来泡水嘛，加起来。我甲你讲，看你酸痛的程度，你若敢食保养，也是讲一包就好。那袂久袂啊，袂坐袂徛，一讲食2包至3包。
5: 对。
1: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啦。咱这个胶原蛋白，你买无，你以后卖甲我怨叹啦。来，国军大哥。
6: 哎，
1: 我给你胶原蛋白哦。
6: 好，
1: 阿斌，阿斌，太济人饿了这个物件嘞，来，我就讲啊，卖爬山的爬山啦，卖旧的即卖旧啊啦，卖穿裤的即卖会家己旧的上便所，家己牛裤的冷裤的穿衫，来了小熊大姐，哎大哥，来了要胶原蛋白哦，来点来点哦，我就讲啊，我刚刚伫即阵两年的节目啦。一支胶原蛋白，和上至少300个人，本来爱去换人工关节，唔免去换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一个月上至少30个人以上，卡电话来你退啦，来回了，美琪大姐，要胶原蛋白啊、
7: 哦。对对
1: 对。来回了，金立大哥，来要胶原蛋白啊、哦。来等等来，啊，我就跟你讲啊。今日让你开小钱一大杯，来维六太太，来要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1: 来维六美丽大姐要胶原蛋白啊！来要胶原蛋白呢？哎呀，等等，阿麦听垃圾哦，来听垃圾哦，你等下你就买无啊？今日干那50组小组的，剩最后50组，其他剩几组我唔知，大组25组，电话0800080001081啦，吼，来分年上听无诶，哎呀，吼，来这边先安排吼，
5: 哦，
1: 来等等，来喂，这雨秀大姐，来这边先安蛋白啊，喂，要先安蛋白呢，
8: 线下，
1: 哎，线下啦吼，今日电话啊，恁爱听卡，
3: 我嘛想要，我想要甲爸爸妈妈补充起来吼。其实咱这吼粉的最重要，是咱若要选粉的，恁若去食外口做者啥物胶原蛋白果冻的啊，吼也是恁的，其实迄伫迄后段吼，迄杀菌落了，其实你建议都无食着啊，对，无效。好，所以讲唔是啥物物件拢爱用吞的啊，用果冻，咱这个就是爱食粉的，你才有法度安那一比重，对哦，就是爱有安尼。
1: 我你讲粉的会保持伊的活性
3: 啦，吼，你若无伊的活性，你食都较
1: 侪
3: 嘛
1: 共款。
3: 你
1: 若食死性的都无好啊。来，医生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哈，
8: 哎，
1: 来这里，来喂你，来要胶原蛋白啊，先听伊话。
5: 对，啊，
1: 一组的今日两小组，6盒4000减上2盒8盒，卖你4000，你有惊到无？
5: 对
1: 啊，会惊无？大组的8盒，你是无在听？你是拢在听啥？电话来回六，来张太太，来回六要胶原蛋白啊！来回六，注意大姐要胶原蛋白啊！
0: 嘿。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建大大一楼的三五栋唔捌去甲公妈烧过香的三五栋唔捌行出门的建坐坐轮椅建牙牙四卡架，啊无卡骨会点会柴的，会麻的就对啊啦。电话关机交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妈妈。
2: 干妈。
1: 嘿，妈妈你好。
2: 阿妈，我先甲你感谢一下吼，你一拜我就是食这桌。啊！你是正好教多下啦，
1: 嘿，教你好。
2: 啊，你本地也袂溜衫，也袂溜脚吼。
1: 嘿，
2: 那些就先去做了，叫我来做那个人用，个人用安尼啦。
1: 啊，袂溜衫，袂溜脚，就是你这个观察路啊。
3: 哦，伊无爱
2: 讲，你也讲，你也是在在讲啊。
1: 观察袂了了，啊啦，
2: 辛苦。你啊，今啊，你帮我食几撮条。
1: 好啊。
2: 啊啦。
1: 啊，宝你买。
2: 你再用两撮大撮来好
1: 无？鹅肉就好，袂一定爱买呢。
2: 无啦无啦，迄囡仔，迄囡仔是甲我讲，啊啦，加遐两条，啊个。我大姐，你做了下去了
1: 多啊点
2: 哦，做拢了。
1: 我是讲啦，那
2: 那那下去，你要买来拢结账出事的。
1: 我是讲啦，厝哪个屋的鹅肉都好
2: 买
1: 的
2: 啦。刚才刚才，你爱搞起来了，厝的屋我无介绍啦。
1: 好来来，电话叫你好，来这个老卡车哈，
4: 来维六，来玉祥妈妈，
1: 来维六。来一边先蛋白哈，
5: 就
1: 那个啊，来维六，再叫妈大嫂大哥，来一边先蛋白哈，你不收卡。
5: 大
1: 声一点，
5: 我
1: 先无
5: 啥听。
1: 来，你要遮蛋白，你唔收卡？
5: 我卡着，还是我俾大爸着无？
1: 嘿，那你等
4: 下。你好，来蛋白时段，爸爸妈妈，
1: 来回了陈大哥。
6: 哟，啊，细数是偌济？
1: 细数两千块俩三，买一拉送，买一拉送两拉三，这
6: 是这
1: 一拉就两千啊啦。哎呀，来家里哈，来维六美华大姐，
7: 大厨的，
1: 大厨的哈，内行的拢会晓买大厨的啦。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甲恁讲，今日别行无买不要紧，胶原蛋白你一定爱买，这八国的专利就对啦啦吼，卖骨卖啊，卖这卖吃卖生软骨的，今日甲你生骨少生软骨，来维六。
5: 我一做大做
1: 诶。你买过无？姊妹妈妈。
5: 哦，我买开车，我买个阿信鸟，我想讲买买上少，最后买起来扛啊。
1: 阿个车，这车你有车有好无？
5: 有未？我阿未歹啦，还是歹。病情伤艰苦，伤济，安尼
1: 开
5: 船那未歹，介好啦。
1: 你个病情伤艰苦，
3: 阿但是车嘛是。
1: 你看你个病情车艰苦，车都有好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来个啦。啊，来回你个春生大哥。来回你个要加很蛋白哦。
8: 哦，
1: 是
8: 啊。
1: 来电了，
4: 来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胶原蛋白，今日你买无
1: 着，你后悔归死人诶！来回了，来这老大姐要胶原蛋白哦。
8: 嘿，
4: 真个假的？因为今日这组产品啊，已经等了几年诶，
1: 来回了，新听友哦，来了要胶原蛋白哦。
8: 啊，对
4: 啊。啊，拢新听友来回了，要胶原蛋白哦。
8: 哎，
4: 嘿，来电话假的，来，准备时段，今日电话恁爱光阴卡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今日卡这通电话，会当互你卡骨的拗翘，会久的啊，卡体未吵未点未麻，吼、哦，就是爱靠卡这通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卡两千三十条，买一盒送两盒，做周年庆才有啊，啊那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六盒四千块，佮加送两盒，八盒四千，准备时段开。一天开十六块，会当让你的旧的下会听，会坐。来，喂，你好，林太太，来买一个胶原蛋白啊，
8: 就
4: 那个啊，来，喂，你好，买胶原蛋白啊。
9: 我讲，今天你讲狗仔啊，
1: 嘿，诶，
9: 咱提狗多提多来。
1: 六百块呢？
9: 我唔单买，
1: 来，来，喂，你好，松雄大哥，
10: 哎，
1: 来，马祖呀，
10: 哎，
1: 马祖呀。松雄叫妈祖啊，松雄大哥，
10: 我知啊，
1: 啊，我甲你叫妈祖兄叫三四届啊，
10: 哦，安尼我有改个啊，
1: 哎，你有改未啊？啊，食了好无？
10: 无啦，这今仔日也唔得啦，
1: 哦，今仔日唔来，你就来行咧哈。
4: 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你都二无胶原蛋白，今日我常用优惠的介绍，开一届刀。爱开几啊万啦，医生都唔敢甲你挂保证啊，大王敢甲你挂保证，半点钟甲你止疼，啊三十分甲你止疼，三点钟甲你生骨张，三天甲你坐软骨，互你爱开刀诶，变唔免开刀。

0: 让你袂惊路的变会惊路，坐四脚椅，捏坐轮椅的，捏四脚椅啊，软骨无损的，我甲你讲，骨甲骨消磨，真正流目屎，真正会喘着的啦，迄听着我哀哀叫，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家宏深深捌体会过，家宏了解啦。好、哦、来回六红太太。
1: 哎、欸、我大多。
0: 对来回六红妈妈。啊等你到爽齁。我来跟你讲那种骨甲骨消磨中部软骨在跟你做保护、欸、你会生骨刺。你会生软骨、啊、你的椎间盘突出会生骨刺会袂久袂啊袂徛就是你的软骨已经磨损啊你无在条行动自由啊你才得加四家计。啊我跟你讲你无软骨你脚骨就袂软翘袂拗翘今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爱卡两届救你的脚救你的手救你规身躯的软骨来回了你是哪个
1: 是
0: 嘿来回胶原蛋白齁等等等等来回了阿坤大哥要胶原蛋白齁
1: 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啊高啊个高兴还都会讲。
0: 等你讲你等你讲你跟老板说啦。啊中北时段大家拢惊无惊买无卡起来买过来变。中北时段买起来买一多得好啦。齁卖买啊买一改得好啦你唔要一直买。我最后五十组啊四组写完就无啊二五组啊这周年庆才有这个优惠啊。来为你好美大姐。
1: 这个我
0: 要几
1: 组？
0: 胶原蛋白哦，来来来，阿咧，阿今日四组，我话你讲啊，一盒就两千块啊，这人在卖外口，
2: 他个唔啊不二价啦，
0: 啊一包我甲你讲啦，二十块啦，爸爸妈妈，你真正脚头有外顺，你真正咧等咧开刀，你若无二十块，你打电话给我，我送你吃，互你为着唔免去开刀，钱卡放开啦，啊你若大组的就对啦，一包十六块。你无十六块通买返去食，一个互你唔免开刀，开十六块互你唔免行路，互你会当唔免开刀就会当行路，开十六块就会当互你唔免坐轮椅，开十六块就会当互你唔免举四脚架，会生软骨，你开袂起，你无十六块，我买互你，只要你电话甲卡互通，你讲你无十六块，啊我买互你食，家宏开会起，家宏愿意甲你解救。家宏不爱让恁去开刀，不爱让恁去偷刀啊嘛！十六块我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了，来四关了啊！
1: 哎
0: 哎，嘿，来了要胶原蛋白哦！
1: 哎哎，
0: 来来来，来回了要胶原蛋白哦！
1: 哎，
0: 来来来，我跟你讲啊，你细组的一盒，甲算三十包，三点五公克的，三十分钟止疼，三点钟生骨浆，三工生软骨啦吼！来回了，先大姐。来你要吃胶原蛋白齁、哦、来等等等等我就说啊你无十六块十六块我给你开你只要卡来讲你无十六块通买但是你真未惊咯你无在条行安尼我买给你吃来为了这次大哥为了要吃要吃蛋白齁、
3: 哦、好等一下
0: 来等等等等等啊等不及了等等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我最后的介绍啊，等下差不多无啊啦吼，楼卡租数统计啊，啊，电话这个讲法，我想应该是百分之百啊，应该是超过啦吼，啊，无可能会无够，一定是超过租数。
1: 我跟你讲吼，咱这查某啊，最后啊吼，我大
0: 哥
1: 我
0: 无开啦，
1: 我大组紧张啊，麦克风无开，我大组剩四组尔，再组剩六组吼。最后机会，四组佮加六组拢总是十组，无。
0: 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来听歌啦哈，我跟你讲啊，袂惊，袂久，袂啊，袂徛，脚骨的点会擦会麻就对啊啦，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开你两千块，开你四千块，万九你唔免去动刀啊嘛，万九你唔免去住院，互你会行会久，会好过去，会爬山会行路，会带人来游览会佚佗啦。来为了陈伟大姐，来为了来要胶原蛋白啊、哦，对对对，来为了新朋友啊，要胶原蛋白啊、
4: 哦，
0: 来要胶原蛋白啊、哦，
4: 过年你去，
0: 嘿来，我真无用头，你问问做这无耍嘞哈，对对对。来为了来你这个大
4: 牌
0: 哦
4: 嘿
0: 这个大牌真的假的啊我就说啊没顾没啊没行路来啦这轮你也给他四个亿啊
5: 来为了齐远大哥
0: 来了没见

0: 看牌啊。
1: 人都来坐，
0: 来你妈妈，
2: 我在这坐坐。
0: 来，电来行咧，阮内壁的妈妈足听话的。
2: 好，
0: 这胶原蛋白电来行咧啊！啊，来，这个金莲大姐，
3: 哎，
0: 来，要胶原蛋白啊！来，电来行咧哈，电来看牌看看，看牌看牌，小组的一个啊，两千买一个送两个，大组的两小组六个，佮送两个八个，四千块啦。啊，开两千，开四千，互你会行路，唔免加，唔免坐轮椅，唔免加拐啊，唔免加四脚架，安尼有计台，无你家己
4: 上来加挂。
0: 来，宝贵大姐。
5: 哎，大主的。
3: 啊，你们两个，宝哥，你讲价
0: 不？我来，我不跟老板道歉。
3: 好，
0: 来来
3: 来，
0: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太假啊！你买无啦？
3: 都太几多大招呀？
0: 无啦，咱唔知有无啦，等一下再去看。

0: 山虎山啦吼，真好听歌曲，但是吼，定位也依然是变变调啦吼。
1: 是
2: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大家拢会知影吼。啊，我再多不管有做数无做数啊，我要甲恁讲，恁今日买到这个胶原蛋白，你买到偌济，你赚偌济啦。赚到你会行，赚到你会久，赚到你袂阁逼逼薄薄，你较骨会点会擦会麻会旧筋的就对啊啦吼。你食咱的胶原蛋白，吼啊！我甲你讲，尤其伊是食咱这个关节啦吼，食关节上好用。你关节你酸痛的袂拗翘的，吼啊！像他带迄个妈妈讲要扭一下扭啊，袂扭一下，拢叫因孙啊咧甲扭，这种的手骨袂拗翘啊，逼逼薄薄的这上好。吼、哦，这就是你骨头的源头啦。
0: 啊，
2: 尤其你这个两骨啊，那生骨刺、椎间盘突出的，就是软骨磨损啊，吼啊！你电话赶紧吼，来回你阿姐啊。
3: 快卡个，
2: 快！
0: 阿不，我
2: 刚好卡啦。哎呀、啊！
3: 我
2: 咧话过
3: 来
2: 卡，你
3: 敲袂
0: 起面咯。那就根本
2: 变价。阮这电话，那互你好卡，就代表阮生意歹啊！哎呀、啊！
3: 欸、我要
2: 订做大组的呢，无大组的真歹势。
3: 拜托的啦，甲我
2: 瞧一下。吼、哦，
3: 阮阿母嘛咧食
2: 呢。恁阿母嘛咧食吼。
1: 歹势啦。
2: 啊，这真正，啊这真正无大组的呢，唔知要安怎甲你交代，啊你搁逐工买，啊无互你。
3: 哎呀，阮阿母有咧食，袂使互我问啦。
2: 哎。
3: 做
2: 甲下，
3: 啊，食这
2: 些
3: 生
2: 乳膏水，哎，我做较济咧。来，我叫你，来，我叫老
3: 卡
2: 甲你写起来，我再来甲你想办法啦。啊，你食了安怎？你食了安怎好啦？
0: 谢谢。
3: 啊，因为我这本来就我做生意拢爱爬楼梯啊。
2: 嘿。
3: 哎呀，我食这我对我膝盖真正赞的啊！我迄阵哎爬楼梯拢无啥会爬咧，爱跟我当咧。
2: 这个小姐啊，你爬啥？
1: 哦。
2: 嘿啊，啊伊拢爱去楼梯遐山，爱爬爬去爬楼。哎呀、啊，啊啊！伊登机，
1: 背楼梯我那就对膝盖我就不松了。
2: 啊，伊我嘛真有印象，伊要卡电话，伫刷卡，我甲接过来接到伊的电话。
1: 嗯。
2: 伊拢咧讲恁胶原蛋白那无白。
3: 啊。
2: 我就甲你讲，因药厂欠一人物件都无做啊。
1: 当然啦、
2: 啊。嘿啊，啊无本来呐，那要乌白做恁家，
1: 对
2: 当做啊。
1: 哦，啊所以讲，
2: 一定拢爱关了到这才有做，啊就是要恁家有效的啦，吼、嗯。多、哦、谢、就是、我甲你处理啦，哈。那无我只甲我会予你啦哈，好来电来下咧哈。
1: 绝对袂讲提这两
2: 个大家都要因为这个手机啊，逐工买啦吼、
1: 嗯嗯嗯。
2: 啊，咱要甲长辈时代感谢就讲啊，真正足济人食咱的好产品啊，拢正甲咱疼惜啊。梅花大姐、雷米啊、妈妈、玉秀姐啊。啊，全国这长辈时代，恁的名我念不完啦吼，但是大家拢真正甲咱支持，啊，咱嘛是拢好产品哦，恁吃。耀文大哥，
4: 哎，
2: 嘿，来，你有买过无？唔
4: 捌，
2: 唔捌吼，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今日我就讲啊，咱的胶原蛋白一型、二型的啦吼，啊，拢总难做伙。啊，你干那吃一型的，吃皮肤都无一定吃有效啦。啊，你若敢若食二型的，食骨头绝对嘛无效、
1: 嗯，
2: 一定爱一型挂二型，佮加上伊内底。
1: G A G 这个成分，
2: 你我你讲吼、哦，以后你要敢买胶原蛋白 G A G 啦，伊若有再条一阿公三十条啦吼、
1: 嗯，
2: 卖你两千块，换你起来卖我四千甲你卖。G A G，
1: 吼、
2: 哦，啊！你要买胶原蛋白，你一定爱甲问哦。
1: 嗯、
2: 你这内底有 G A G 无？有 G A G。确定有，你会使买，无一定爱甲家宏买啦吼。啊，都有 G A G 三二来位了，来
3: 买
2: 胶原蛋白啊。
3: 我要改大组的。
2: 来改大组的电话行咧，唔知个拢无大组啊，恁先改，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哦，来位了，来买胶原蛋白啊。
3: 嘿，家
2: 宏，
3: 我
2: 买
3: 大组
2: 的
3: 一
2: 种。嘿，来无大组的，恁先写咧吼，先写腰臂的。啊，当然啦，
3: 无大组的，
2: 做通宵
3: 啊，你帮我试看嘛，切一组啊，然后食了效果做好个呢。
2: 哦，好，我要给我来想办法啦，效果安怎好？
3: 哦，啊，我个个吼咧做生意啊，拢爱楼顶楼卡白啊，啊，我个骨头吼，拢想要踏着楼梯，拢会哔哔白白啊，想要软卡踏袂好势啊，我食恁这胶原蛋白食了做好个，即马拢袂安尼，啊，拢继续咧食啊，
2: 系
3: 啊，皮肤嘛加足水个，也袂安尼乌白生啊，加外油个。
2: 好，来
3: 你搞老一道大组的啦哈，拜托
2: 你。来，位你好，桂香大姐，来你好。

0: 胶原蛋白啊、哦。
1: 哎、
0: 来点了牙嘞，来维六，来阿满大姐要胶原蛋白啊、
2: 哦！哇塞，多啊！
0: 来点了牙嘞，来维六，志明大哥要胶原蛋白啊、哦！来点了牙嘞，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啊、
3: 哦！喂，啊，你几组？帮我下几组？
0: 啊，来点了牙嘞哈！啊，电话拢满线嘞，来啊，你去卡一下电话好啊啦，来，
4: 这拢是上经济啊，佫无一定，
0: 我来要胶原蛋白啊，嘿，要姐，我讲啦，要胶原蛋白啊。
5: 哎，你大
0: 嘴！电话个咧，来，我迄个新义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啊！电话个咧，来，我迄个廖大哥，要胶原蛋白啊！胶
5: 原蛋白，
0: 胶
5: 原
0: 蛋白，胶原蛋白，来，电话个咧，啊，来，我迄个，来，要胶原蛋白啊！
5: 哎，你个胶原蛋白，拢总贵一包贵了吧？
0: 啊，好啦，无贵了，一拉三十包才粉的啦。
5: 啊，粉的用开了少。
0: 唔免开，规条插的，规条倒落，就一个质量啊。方便的迄药剂的药剂的落啊！
5: 阿弟，
0: 电话加咧，电话加咧，来回了，来你做大姐，要胶原蛋白啊！要胶原蛋白啊！电话加咧，来回了，要胶原蛋白啊！
1: 嘿，好啊，谢谢。
0: 那电话加咧吼，啊，我正电话接咧，啊，我和营养师伫边啊咧努力啦吼，啊，伫伊咧努力的过程，我就甲你讲，我和太济人坐轮椅的也乖啊，拢从改善啦吼，来回了，金星大哥。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哎、啊，来电话叫你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下午的你福气啊啦哈，单一单的产品，吼、哦，确实无简单，来维六要胶原蛋白哦。
6: 喂，喂，你妈叫我订胶原蛋白够骨头的。
0: 哦，你妈妈要叫你订胶原蛋白够骨头的。
6: 嘿，一组大组的。
0: 一组大组的，啊好，阿妈够买过。
6: 有啊，
0: 有哦，好，安尼你叫你甲阿妈讲，我先甲写起来啊。
6: 好，
0: 哦，你真乖呢，哈、哦，好，谢谢啊、哦，好，拜拜。啊，来维六要胶原蛋白，
5: 嘿，我
0: 高雄本人。
5: 啊，你本人啊，
0: 嘿，
5: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来电来，今日新听友啦，吼、哦，咱乡亲呢，我漳州人。
5: 哦，你
0: 等着
5: 哦。
0: 嘿嘿嘿，
5: 好，
0: 啊，有时间来佚佗哈。
5: 好，阿姐嘞。
0: 阿姨，你即马行咧，楼骹甲你抄住址啊，无伊也唔知恁偷倒来对。哎呀。
5: 我带家己。
0: 好啊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维六，来要胶原蛋白哈。来电，来要胶原蛋白哈。
7: 系对。
0: 来电话行咧，来维六新听友哈。
8: 系。
0: 来要胶原蛋白哈。
8: 无
0: 电话行咧，来维来二六，来太太要胶原蛋白哈。
5: 阿姨，大组的几啊？
0: 六八啊啦，
5: 八啊，
0: 会惊无？
5: 啊，细组的咧，
0: 细组三，会惊无？
5: 好好好，
0: 嘿啊，有够小无？
5: 哦，
0: 小家伙，
5: 你小家伙好就好，小妹重要，好
0: 好。嗯，啊，小家
5: 伙，
0: 好好家伙，小家会惊咧。
5: 哦，
0: 嘿啊，你唔知啊？你无我，无我来问看你会惊无？啊，你看大家学到家咧，
4: 嘿
0: 啊，无后悔啊，侪人学到也侪人买啊。
5: 大组的啦，
0: 来电来夹咧哈，来维六，来吴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哈。
1: 嗯，
0: 喂，维生蛋白哈，
1: 真
0: 的呀嘞，来维六，来去老大姐，
5: 嘿，那肝肥是不？
0: 啊，我无咧别肝肥，川肥啦，
3: 哎呀，来，
0: 阿姐那边啦，
4: 头家讲吼，为了表达咱咧欠遮久啦
0: 吼，
4: 啊欠遮久真正足歹势，啊个周年庆啦吼，无咱即马就是我卖讲限偌济组数啦，咱用时间啊，好不？因为慢慢接近尾声啦，是不是？咱用最后的十分钟、十分钟就好啦。
0: 最好十分钟，
4: 十分钟啊，大家尽量卡。
0: 好，
4: 啊这十分钟搁拄只遐吼，我甲你补甲到啦。
0: 啊，听着安尼我就爽啊，他多啊写拢有啊，
4: 太久嘞啦。
0: 啊，玉秀姐啊，赖小姐。啊，他都啊，我给恁写来，写来听友，
4: 对，
0: 人拢给恁算落啦，
4: 来不了，
0: 来不了，坦白哦。
9: 哎，请问哈，
0: 嘿，
9: 我今麦药罐都吞过哈，去吞酒过，
0: 啊，
9: 遐恁接有效？
0: 保证有效。
9: 哦。
0: 我跟你讲哦，吞酒迄种物件，吞啊到尾啊变死性，变定的。啊，胶原蛋白你甲食有无？
4: 系
0: 啊，伊会生你家己软骨出来。
4: 系啊，
0: 你去做人工补水泥啦、骨水泥啦，
4: 吼，
0: 还是做玻尿酸啦，吼，迄主料拢爱去煮，玻料拢爱去补。啊，咱这食了纤维，以后就咱诶，
9: 你
0: 食
9: 甲。你
0: 会
9: 玩
0: 那
9: 八十
0: 岁，你
9: 玩
0: 那
9: 有效
0: 无？有啊，有啊，九十岁无啊，搁八十岁，八十岁还算用嘞，八十岁，八十岁可以当有效四十岁以上啊。安
9: 尼，安尼无咧定做大做。
0: 安尼就会当，会当搁有效四十岁以上，就是会当食到百二岁。
9: 大做，
0: 放心啦哈，电话下咧哈。
9: 大
0: 做，大做，你身体有伊来甲你抄电话、抄主机哈，你电话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 空

0: 在最后十分钟啊，全国胶原蛋白一型二型的有八公的专利，你若买到的，我甲你讲，全国都要干阿我俩。啊，记得介绍胶原蛋白，买一盒两千块送两盒三盒两千，那全国买到的嘛干阿我有俩。吼、哦，啊，今日我无少代价，无少成本，为着甲恁回道歉。吼、哦，啊，我甲你讲吼、哦，大组的买。两小组送两盒、八盒，干阿即届有尔哈，啊，我著甲你讲啊，后届无周年庆就无啊啦。来，你有万德哥，来，你有胶原蛋白吼、哦，来，真诶，兄弟，我以后我搁准做有机会通卖，我嘛无可能用即个介绍啊卖互恁啊，因为这属实人卖好诶介绍啦吼、哦。来，小王姐啊，来，你胶原蛋白吼、哦，来，真诶，兄弟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袂久的啦，关节咧疼的啦，关节袂了灵的啦，吼、哦，啊，着手袂压关，即个关节啊，啊是手关节变形的啦，来我这，
1: 嘿嘿，
0: 刚好，嘿嘿，
1: 胶原蛋白，
0: 来这边胶原蛋白啊、哦，好，来要大
1: 组
0: 啊，小组，大组的，吼、哦，好，来电话下咧哈，啊，真正拢满线啦，来陈的大姐，
2: 嗨，
0: 来妈妈买胶原蛋白，
2: 对，
0: 有买过无？
2: 阿
0: 伯，阿伯吼，好来，阿伯爱赶紧买一袋等你吃啊！啊，你的丝丝酸酸、平平薄薄，你就是欠胶原蛋白，你就是欠骨浆、欠骨浆啦吼。
3: 林老师，我有听讲吼，食胶原蛋白对咱的内脏够有足大的帮助呢。
4: 对啊，你
3: 来了，你赶快去把握啊，该省钱的。
4: 咱这胶原蛋白吼，讲实在，不是干那咱的皮肤、骨头、干软骨有啦，吼，咱的血管、吼，你的内脏。好、哦，咱的内脏其实拢需要，甚至是咱的目睭、眼角膜拢需要这个啥胶原蛋白，给你退掉，给你支撑住，可以有 Q 弹的弹性，
3: 所以咱规身躯拢有需要、
4: 哦。当然啦、啊，有的
3: 目睭嘛需要咧，
4: 有你的血管嘛需要。哎、哦，想要有 Q 弹，你一定要有这个胶原蛋白。嘿，所以讲你若无这个胶原蛋白，恭喜在你都整个内外拢崩起啦。好，你没有漂亮，你没有行动力啦。
0: 啊，重点就是讲，你等于先吃你的骨头嚼用，
4: 对，嚼用，
0: 补充
4: 内脏的
0: 其他重要的来先听有啊、
2: 哦。喂，
0: 嘿，先听有。
2: 嘿嘿嘿，
0: 来，你要胶原蛋白哈、哦。
2: 嘿，要给你买胶原蛋白，
0: 我给你
2: 大
0: 包啦。你等来给你，我叫给你抄主机哈。等来给你，啊，来，来，这个林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哈、哦。来，等来给你，啊，我讲啊哈，这我已经单了几单的啊，拢无卖，因为物件真欠。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最后的十分钟啦吼。啊，我敢若知影讲，我伫这两年的时间，我一开播就卖这个胶原蛋白升级版，
4: 啊，
0: 升级甲高进，上少有三百个人，唔免去换人工观察啦。来，喂，你好，丽云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哈。电话叫你来，喂，你好，要胶原蛋白啊。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要胶原蛋白啊。
5: 我是，我要
0: 等那个嘞，来，喂，你好，胡女士，要胶原蛋白啊？要胶原蛋白啊？嘿，来，你请讲。
5: 因为
0: 我刚
5: 才听吼，
0: 用
5: 骨有几百去吼，
0: 嘿，
5: 我食这有效
0: 无？你讲安怎几百去？
5: 用骨
0: 有食这一定有效的，因为用骨我跟你讲哦，妈妈，咱每一块用骨中一定爱有软骨，骨膜啊，安尼才袂烧得。一碗磨落，就是食啊，这就是专门咧食这啊。一碗磨落，你就是爱甲这一碗食好，伊能够生出来。
3: 啊，
0: 伊会生出来，不是膨起来啦。嘿啦，这不是咧灌风哥。嘿啊，伊会慢慢来甲你生软骨啦。嘿啊，这就是专门咧生软骨的。这食你的镜，这食你的镜头都要一杯一中。
5: 哎呀，我
0: 今麦做
5: 酸
0: 的。啊，我哎呀，就是我你讲你现在酸，你敢知？你就是要靠那个膜啊，把你骨甲骨保护掉咧，啊骨甲骨要消磨啊。
5: 对，
0: 哦，你食这，你食这正班的，但是爱有时间之后，我都生家你少年的安尼哦。大组的今日才四千块俩。
5: 哦，四千。
0: 嘿啊，好来啊！你一天像你这个经营有无？一天加食几包啊？食三四包啊哈。你话你讲，你完全进毛啊，叫变薄以后有无？一天食三包、四包不要紧。
5: 啊，
0: 伊在混的嘛，一包泡开，
5: 倒
0: 倒咧嘴的，哎，塞你要拿水，你买塞。那我咧食，我是拢直接倒粉，倒咧嘴啊，水配落安尼尔，嘿嘿嘿，足简单咧。要泡嘛拢会塞，嘿，但是卖用烧水哦，用烧水失去伊的死性。
5: 是那，我是讲用
0: 鱼，鱼那么
5: 煮的啊什么？
0: 无啦，这不是啦，这鱼。

0: 然啦。
1: 啊？
0: 伊依然落去萃取的啦，唔、
1: 哦、
0: 是用 DA， 都唔是咧。嘿啊，DA 是咧做，
2: 嘿，
0: 做做人咧做小人的啦。嘿、
1: 哦哦、
0: 啊，即马无咧用 TA 啊啦，来电来叫你啦。嘿、
1: 哎，
0: 来啊，来为你个面前大姐。
3: 哎，
0: 来，你要胶原蛋白哦。来，等你讲咧，来，我你要胶原蛋白哦，对，林大姐。
3: 哎，
0: 来，等你讲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这个胶原蛋白不打。

0: 比卖骨头的比比薄薄新新鲜鲜来祖庙大姐，来要吃你蛋白啊！
1: 金老板
0: 安安
1: 跟
0: 麻将
2: 够
1: 好，
0: 保证有效。
2: 对，你
0: 的金老板就是金老板，就是骨甲骨有无？哎，软骨底着神经才会安尼。
1: 对啦，真正讲叫我手术，我唔敢啦。
0: 哎呀，我清水啦，我你讲哦，先生叫你清水，你叫签一张保证书给你，讲保证会好，保证无有疫情，你去清水啦。哎呀，啊，看你看医生敢开给你无？哎呀，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唔是讲医生唔好，啊，嘛唔是讲，
2: 是安尼，拢是医生未甲你保证啦，伊会甲你讲有风险嘛，爱请病人还是家属自己签那一张啦，对啊，这现在就是安尼，
0: 开刀只要动刀都风险嘛，我甲你讲啦，咱人徛都歹，咱人徛都歹出嚟都风险嘛，卖讲开刀无风险啦，吼，讲实在坐咧厝内。都有风险嘛，来回了阿秀大姐，来回了。
3: 喂、
0: 欸，阿秀大姐。
3: 啊，我在打坐。
0: 胶原蛋白啦吼，来等一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胶原蛋白剩最后三分钟、四分钟会使卡呢啊，咱去十分钟为着庆祝阮的周年庆。阿妈、啊，刚才即届，我甲各位报告，刚才即届有即个介绍呢啊，离开即个店。啊！离开这个所在就无这个店啊！哈、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来回六黄衣大姐，
3: 欸、
0: 来回胶原蛋白哈，
3: 来
0: 电话给你哈。我都讲啊，卖骨面啊，关节的啦哈，食关节的咩？食关节的上有效啦哈。来，我领大了个、哦、大姐啦，妈妈，来胶原蛋白哈。来电话给你齁、哦、啊我就跟你说啊这吃关节上有效的啊齁、哦、你如果关节啊搭配到我们所有的骨头酸痛以后来回了秋美大姐来回了来回胶原蛋白齁、哦、电话给你来回了胶原蛋白齁、哦、来电话给你来回了胶原蛋白齁、哦、来电话给你来回了美元大姐胶原蛋白齁、哦啊，来等你家咧，来为了孝顺大姐要胶原蛋白哦。
4: 谢谢
0: 你，来等你家咧。啊，我跟你讲哦，电话再次满线，最后几分钟啦哦。今日四组要买一盒，送两盒，一盒原价2,030元，我来跟你讲。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4,000，一盒一包才16元啦。啊，你若真正卖久卖下卖起，你若无16元，我买予你啦。中北时段。大红开给你吃16元我开得起来回了信州大哥、哦、来回了要胶原蛋白啊
5: 你加工啊
0: 加工本人
5: 没要请教一个名
0: 啊算卡算卡等我做我做刷了好
5: 不好你跟你做
0: 什么嘿今天电话呢、哦嗯、来电话给你、哦啊、来回了小朗大哥、
6: 哎、
0: 来要要要胶原蛋白啊、
6: 哎、
0: 来电话给你、哎哦、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这给您挂保证的啊你若吃我的胶原两杯就对了你的关骨材会疗灵会软骨会活动啦齁会灵活齁会当让你亲像少年的要骨的骨要骑的骑要爱的啊啊若搭配咱的土龙王搭配咱的龟鹿启动啊搭配咱的骨材骨材精搭配咱的春金草啊土龙王这拢是好物件啦齁、嗯、骨髓补啊咱的德国进口的你若拢甲搭配落去吃筋骨咯酸痛会无你的病啦齁、哦、啊关节的你就吃咱的胶原蛋白会当互你规身躯会筋络会畅通会气血循环会直接会好势啦齁安尼就是上价值的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阮的骨头酸痛的啦你会当做伙拢甲吃要互你用甲哪灵的啦互你行路健步如飞来为了来新朋友来电话给你啊电话最后我跟你说空白空空空白空白0800 081081啦齁来回六医生大姐来回胶原蛋白齁
3: 嘿
0: 来电话给你来回六清华大姐回胶原蛋白齁来电话给你来啦最后的时间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全国你买袂到这俗一行二行的你刚才要买一行的你买不到这俗刚才要买二行的你也不买到这俗刚才买一行的不好刚才买二行的不好、啊啊、一行二行男生会叫好来小声妈妈
3: 我在倒倒啦
0: 来等一下咧、哦啊、我就说啊这给自己一个机会啦搭配咱所有的骨头酸痛药吃包括咱的骨肉加吃也很

0: 我哋吼，来维料，来要胶原蛋白哈，哎，来点那个嘞，来维料，来要胶原蛋白哈，
1: 哎，
0: 来点那个嘞，哈，啊，电话空白空空，记号条，有咩无咩，客服专线记号条随时，欢迎您参加啦，来，李华大姐，来要胶原蛋白哈，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哈，啊，时间来个最后尾声，感谢咱。伟大国家科技合格的营养师，
2: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真正是恁身体健康，我上欢喜。
0: 对，
2: 谢谢
0: 嘉宏
2: 哥，你今天真正就拍摄啊，可以欠足久的。
0: 系啊，互恁会惊会走啦吼。
2: 对，
1: 而且保护啊，那保养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你啊，当咧艰苦，你就三条至四条拢不要紧啦吼。啊，再饭前饭后嘛不要紧啦。
0: 来啊，最后直接祝所有东北时代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车架嘉宏专线，找小安专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敲两届，即恁家的电话嘛，咱家的电话，用手机啊卡，公用电话卡拢免钱，拢会当找到嘉宏甲小安。时间到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讲拜拜，感谢努力，多谢，
1: 拜拜。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各位农林提防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提防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这个我若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部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梦里的梦，黄西田的歌声。

山兄坐一台牛车要去繁华的台北城，正歹运到山脚，牛车煞来跋落去，害我摔一个险险啊无性命。这件车祸结果教训两只狗爷，牛车袂当行上海，就安尼走去火车头坐火车，坐无偌久火车就到了台北城。落火车头煞予我着一惊，看到街路车来车去全是车，要去北投煞毋知要坐倒一只。好佳哉一个司机大兄驶着计程车叫我紧上车，向前开啊直直行，行啊行。哎呦，忽然间去听到交通的哔哔啊声，一路上的车一只一只拢来停车。原来啊，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囡仔兄，驶一台迷你的电动车，大大方方大车路，甲当作运动亭，驶咧四界行，害着对面来的150cc 的机车，车手煞划袂定，为着要闪迄台电动车，煞去弄着水肥车，迄、那个水肥车赶紧来驶。

0: 惊怪。
1: 店哥水肥已经喷出规半车，害我坐计程车规车煞臭夹夹。好佳哉，好佳哉，后壁对一台消防车，赶紧转水来甲我洗车，洗好车。洗好车，才阁去听到迄个哔哔啊声，车辆全部才阁起行。哎呦，也毋过想着会惊，所以讲我要拜托恁阿兄，交通规则恁着听。恁若发生事故，爸母的心是真痛疼，车路唔通当作运动场，才袂发生人命。

咱来讲哦，有一名38岁的业务员，因为啊，伊的工作的需要，所以讲哦，伊长时间骑奥托曼，啊，伊呢是戴全罩式的安全帽啊，因为伊的姿势不良，第几啊个月前呢，开始阿妈棍才会硬正，每一届哦困。

呢，就感觉症状搁较严重。正平的肩胛头哦，酸痛搁麻，伊曾经有去病院哦，去进行的 X 光啊加超音波检查，医生互伊食药啊，搁叫伊做复健，但是呢，改善哦拢无好。后来哦，症状搁较严重，阿妈骨的活动呢，煞愈来愈受限制，煞无法度洗吼，小可洗头，就感觉讲会擦痛，而且擦痛吼，已经哦来到肩胛头这大家。后来伊呢转病院，伊去哦台南的荣总去找神经外科来求诊，经过着吼医生管台做检查。发现讲，伊阿妈骨的颈椎第三节到第四节即搭只的椎间盘突出来，椎间盘突出，而且呢神经根被压迫着。即、这个业务员吼、考虑将近几个月了后呢，伊甲接受着医生的建议，讲来做一个人工的椎间盘手术。手术了后第二天，伊就会当落病床活动，而且阿妈骨哦原本的不舒服迄情形啊，啊个阿妈骨哦袂当叮当哦，诶情形呢拢改善啊，无到一个月哦，伊就转去上班啊。医生就伫讲吼，讲呢长时间使用电脑啦、手机啊啦，过度阿妈骨弯弯看册以及。头底伤过重的、伤过厚的安全帽啊，还是讲困眠的姿势不良等等，容易造成着阿妈骨哦颈椎受伤，啊，搁有呢，容易造成哦腰酸背痛的情形，阿妈骨的颈椎退化的问题哦，卖提早来报道。讲到阿妈骨的颈椎退化，其实讲呢，甲咱的年龄有关系。颈椎退化呢，是随着年岁愈来愈增加出现的一个退化的疾病。阿妈骨这大家哦，颈椎的关节以及了软骨受到重复性的磨损的变形，出现哦无同程度的痛痛，差不多有七成哦，70%的人呢，到50岁左右吼、都会出现着无同程度的。阿妈骨的颈椎退化，啊，那是呢，劳动工作、劳动工作的人，可能有需要长时间啊，阿妈骨啊爱弯弯，譬如讲爱看荧幕，啊是讲呢爱有一个固定的姿势，啊才会当工作，在职业呢比较较容易吼、发生着颈椎提早退化，颈椎。会提早退化。另外，那是呢，阿妈骨这搭只曾经受伤过哦，造成着颈椎的关节较无稳定，阿妈容易呢，阿妈骨的颈椎关节哦，椎间盘啊，较早退化，较早产生着阿妈骨的不舒服。啊，这个阿妈骨的颈椎吼、那不舒服哦。唔是干那讲哦，头袂弯哦，啊，个个哦有足济个不舒服的症状出现。医生因得讲哦，这是神经外科的医生因得讲哦，在因的门诊当中哦，有5个人来找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其中都有4个人是阿妈骨的颈椎的问题，啊是呢腰酸背痛的问题，啊随着即马咱生活习惯的改变哦。颈椎退化，阿妈骨的软骨颈椎退化有年轻化的趋势。曾经都有20多岁的人哦，嘛去找神经外科哦，医生在诊断讲哦，颈椎退化的问题。颈椎哦，就是阿妈骨的软骨啊，换人工的椎间盘。这个手术呢，即马是哦。需要3到5天就会当出院啊，就会当回去厝诶休困。毋是3到5天出院就无代志啊哦，爱个呢休困哦，爱休养2礼拜左右才会当恢复着正常诶活动。啊，那是呢做这个手术，因为安全的考虑哦，手术了后三个月以来哦，拢爱避免做激烈的运动，爱呢戴着颈圈。带一个定定的靠在阿妈棍这大家迄个物件。

神经外科的医生讲，阿妈棍、人工的椎间盘的手术，甲传统的融合手术类似。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使用哦人工的椎间盘手术咯，就是吼换人工的椎间盘啦，换人工的椎间盘、椎间盘啊，是呢将原本哦身躯的颈椎的椎间盘吼来切除掉，啊个。将人工的哦，来放落去，放落去切除掉的迄个部位，啊，这都要注意着讲，椎间盘甲椎间盘之间哦，爱保留有空间，爱可以会当活动，安尼咱的阿妈棍唔该会当坐，该会当活动。新的人工的椎间盘手术爱自费，差不多20多万。啊，个有哦，唔是讲每一个有阿妈棍椎间盘问题的人哦，拢适合来做人工的椎间盘的手术。要做手术嘛，爱甲医生来讨论，啊，甲来决定。医生讲，在因的临床哦，那是讲阿妈棍颈椎退化，有的竞争哦，随着一边的程度无同款，会出现着肩甲头会酸痛、头痛、手。会麻痛，啊，个呢肌肉会无力，较严重的就造成哦，感觉异常，下半身哦瘫痪，走路袂知，以及呢流失禁等等的竞争。所以讲哦，阿妈棍的颈椎嘛真重要呢，曾经有人因为车祸哦，阿妈棍的颈椎受伤，煞来半身瘫痪，人咧讲个半身不遂。现在治疗方式就是阿妈棍的颈椎椎间盘的手术，就是换人工的椎间盘。以前也有一种较保守的较传统的治疗方式，传统的治疗方式就是呢用骨融合。骨融合的意思就是无切除骨的，无放人工的，只是讲哦将走进去的哈，还是已经派去的椎间盘改做融合。现在在做人工的椎间盘手术呢，要自费哦。医生哦会用显微镜哦来进行着椎间盘以及呢骨刺的清除，然后甲将哦人工的哦甲台放入去，放入去了后，还佫爱调好活动的角度，啊，佫有呢空间。啊，那是哦传统的迄种的骨融合呢，惊伊讲哦会哦。顶管的椎间盘，还是下面这个椎间盘的活动性受到影响着。后摆呢，阿妈棍的活动吼，都比较会出一挂问题。传统的骨融合呢，伊的伤口较大，恢复的时间爱较长。只要讲那是哦，较少年呢，无关节粘连，就是讲个关节吼粘伤硬，还是讲哦。等在的关节者吼退化的情形，一般是拢会当用新型的换人工的椎间盘，但是哦，但听众朋友都讲过啊，健保无支付，健保无支付爱自费，自费差不多爱20多万。听众朋友哦，颈椎就是咱阿妈棍的肋骨这段提早退化，这是会当预防、会当改善的哦。医生是建议讲啊，感觉讲阿妈棍哦。不舒服啊，有不舒服的情形，啊，较早去神经外科，一个神经外科哦，请医生来诊断，接受着治疗以外，平常时啊，咱的生活当中呢，咱嘛爱哦，有一寡注意一下，啊，较袂造成着颈椎提早来退化。啊，注意的所在是呢，坐吼，爱坐好正，卖翘骨。另外吼，固定的姿势，卖。伤久，有必要的时阵呢，爱用诶头枕套，就是哦，揢阿妈棍的迄种枕头，啊是哦，腰脊骨即搭遮，用一个枕头小支一下，避免着姿势不良所造成诶阿妈棍颈椎即搭遮诶疲劳，会当呢预防着颈椎疲劳，啊都会当哦预防着颈椎提早退化。

0: 乔佑跟陈水义合唱的歌《幸福的春天》。
1: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吃素食的朋友要补充，定下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说欠费的人，都会因的吃。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今晚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一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

1980元。诺丽国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国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元。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元，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元。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亲像花蕊一样美。
1: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的透早就去公园啊运动？现在齁真侪人哦，天还未光三四点啊，就去公园啊运动。可能是呢，阿公阿嬷哦，暗时啊呢较早困，所以较早起床，起床了嘛无啥物代志做，就先来去公园啊运动。但咱的听众朋友讲哦，透早出门爱注意哦，安全真重要。要过马路爱行斑马线，爱看红青灯。但咱的听众朋友讲，衫啊穿较白色的，色彩较艳的，看较会清楚的。有一挂啊，搁在茫茫的人，透早甲要转去，啊搁茫茫哦，一个目睭啊搁蒙雾蒙雾哦。啊是讲透早出门的人啊未困醒哦，咱唔通哦穿迄伤过暗色的衫，伤过暗色的衫吼、哦，看较未清楚。咱的听众朋友哦，透早要去运动，敢有食早顿？真侪人是呢。去运动回来，甲要来食早顿，然真侪人是安尼，就是空腹肚去运动。啊是呢，啉一杯啊牛奶啦、豆奶啦，就出门去运动啊。这种诶早餐诶方式无正确，唔是好诶食早餐诶方式。下早时哦，无食早餐，就直接去运动哦，对身体是一种伤害哦，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佮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的人哦，佮较爱注意，吼、哦，唔通哦，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啊。因为呢，无食早餐就运动哦，这种习惯，那长期落来，对心脏、对肝、对关节，拢会产生着无好的影响。为甚物呢？咱的心脏吼、哦。在咱的身躯内底呢，伊是扮演着生命的棒谱，莫打共款。所有的营养，拢是按心脏即大家呢送出去。咱身躯所有的营养是按心脏送到每一个器官。啊，若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心脏呢经过一暗的休困，无法度讲伫休困了后哦，要开始工作进行，有得到。充分的营养，安尼呢，就会和心脏的也耗损更加严重，使得心脏无力。因为无营养，所以呢，心脏这个泵浦在拍呢，煞无力。那长期的哦，心脏的，就是安尼空顿吼，安尼心脏的受伤害，严重的哦，就是啊，心律不整，心坎会窒窒，啊个呢，血循环会变较差。有研究讲，咱的血小板啊，第一。暗时的时阵哦，半暝啊，在困的迄个时阵呢，粘度粘稠度上低。当咱透早起床运动了后哦，这血小板的浓度哦，伊会快速来升高。啊，那无食早餐哦，会好血液凝结，就是血液呢结冻的可能性哦，增加三倍，使着中风跟心脏病突然来发作。的几率咯，大大增加。佮讲到肝脏，肝脏呢是负责储存、寄存肝糖的器官。咱的身体哦，在半暝啊休困一暗哦，咱体内的一挂肝糖都差不多代谢了啊啦。那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容易来造成着咱的身躯内底的一挂脏器能量耗损伤过多，产生着大量的。游离脂肪酸，咱的身躯内底的一挂器官的能量耗损哦，过头啊，算吼将身躯内底脂肪给释放出来，啊，就产生着大量的游离脂肪酸，会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甲糖尿病的风险。另外哦，关节呢所爱承受的承受的力量真大，关节呢是要吼，互咱规个人。诶，体重哦，可以支撑住哦，可以当起来条。啊，那是讲长期空腹肚运动，血液哦送到关节这个所在的营养无够，无够呢，咱的关节伊的再生软骨、软骨啊是咧关节液都无够营养啊。佮加上讲咧，咱都一直在运动啊，对关节的个磨损哦，就变作呢加速，啊你会加速着。关节的退化， 特别是年岁较大的老大人，啊是呢，经年纪了后的人哦，心脏甲新陈代谢呢，拢无参像少年迄阵啊，遮尔用关节软骨的再生能力嘛，无遮尔好。安尼呢，那是哦，长期落来，真正讲的哦，长期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哦，真正会对心脏、对肝脏、对关节哦，会有无好的影响。要提醒了咱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咱透早呢，空腹肚呢去运动哦，运动着一寡危害，那是时间一久啊哦，会耗损着咱体内的一寡器官，真爱小心，惊伊讲哦，惊伊讲咧都会哦，引发着心脏的疾病，啊是哦，退化性关节炎、糖尿病、高尿酸等等。一直在咱的听众朋友讲哦，早餐真重要。早餐哦，爱食营养，爱食好。早餐呢，就是一天的开始，和咱一天的有好的体力，有好的精神。真侪小朋友可能呢赖床，困较晚，啊未赴食早餐。有当时早餐哦，炸的煮包炸去哦，搁炸回来。伊按真紧哦，都看过小朋友哦，早餐未赴食，早去学校搁唔敢食。先等咧粪扫人，互人发现吼，后壁呢就等咧队，等咧教室外口的窗仔门、窗仔门的平台迄搭遐，就可惜的，阿妈就不应该。迄小朋友拢无大汉，三八八细汉仔囝，所以哦，直接都要提醒咱的这些听众朋友，咱啊要身体健康哦，按早餐开始，早餐哦食好，身体呢都会健康起来。不只是咱的老大人爱注意着早餐的营养。咱的少年人上班族、读册囡仔，甚至讲无上班的家庭主妇，也是家庭主妇，唔通想讲无做事啦，都无腰、无消耗能量，安尼哦，即顿早餐就该醒起来。安尼的想法错误的，早餐爱食好、食饱，中昼呢食有饱就好，暗顿呢有食就好。

0: 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日的题目啊，要带咱的听众朋友们，咱要来煮咖喱，爱切一挂大粒葱啊头、洋葱，切大粒葱啊头，拢会生个白油一滴滴。有啥物方式会当，让咱在切大粒葱啊头的时阵，袂咸个白油滴？

案是哦，先将大粒葱啊头放个水里底泡10分钟久，安尼在切的时阵都袂滴目油啊。

观众朋友哦，伊按有达咱讲哦，透早要去运动之前爱食早餐。你敢知影讲无食早餐哦，容易打结石，都有一名诶民众拢无食早餐诶习惯，阿妈无爱啉水。一届哦，腹肚痛，医生哦检查出来讲打结石伫痛啦，开刀哦将胆内底结石石啊来摕出来，摕出偌济你知无？摕出400几粒的胆结石，当然啦、啊，拢是细粒啊，但是400几粒，有人哦认为讲无食早餐甲胆结石有啥物关？

营养的专家伊就伫讲，吼、哦，咱暗时啊困一暗哦，咱的胆囊内底、胆囊内底哦，已经哦有足侪胆汁啊。准讲咱无食早顿哦，这胆汁哦，伊就累积起来，规暗的这高浓度的胆汁哦，都拢累积伫胆囊内底，无排出去。啊，咱若是有食早。

单接无法度来利用啊，伤济啊，无排出去啊。胆汁内底一挂凝结物啊，伊就呢累积在咱的胆囊内底，就会呢变作呢钉钉的物件啊，底下呢一直结完胆汁内底啊，佮有胆固醇，所以呢胆汁内底浓稠物哦，佮胆固醇哦入外来入到底，固来呢就变作是胆结石啊。有一挂人结石形成较慢，所以呢较无甚物感觉，较袂不舒服。啊，嘛有人吼、哦，较袂动咧疼，小看哦，一点啊不舒服诶感觉哦，对，反应真大。啊，一般当结石会出现会不舒服诶情形哦，症状就是伫正边诶腹肚顶关节会疼。啊，有个人是肩胛疼，足疼。啊嘛有人是咧食饭饱了后，啊是咧食较油醋诶物件，都有感觉，都会疼。严重的疼吼，讲会疼到脚趾偏即大只，啊那疼到脚趾偏即大，伊个有人哦，以为讲呢是腰底疼，那是个找唔到科，啊个找到吼，即较无经验的医生诶，伊个延误啊，啊个有哦，胆结石哦，买引起会冰白的凹凸，即嘛哦，营养师是讲，那是胆结石哦，爱去看医生，用药物。啊是呢，外科的手术将胆结石哦，来排掉。有的人哦，会去吃一挂偏方，讲有诶化结石的药草。这不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吃诶。伊安尼强烈咧，大咱的听众朋友讲哦，药物不是吼、哦、一项药啊，大家拢有适合吃，一定要看个人的体质。有的人都是吃搁较济哦，迄结石哦，都是呢黏咧暗暗排未出来。所以呢，还是去看医生啊，去看医生呢，用正确的治疗方式，较稳当。营养师呢提供着哦，咱的饮食这方面哦，预防胆结石诶，注意的事项，和咱来参考。第一个就是讲，咱的胆汁是帮助消化，胆汁是肝脏在制造的哦，不是胆制造的，胆囊是干呐，藏胆汁的所在。那是讲肝的功能不好，就会容易造成的胆汁异常、胆汁分泌异常。所以呢，胆汁那是不爱和异常，咱都爱肝爱顾好，肝的功能爱顾好。平常时哦，会当补充一寡含有的乳清蛋白的初乳、低温杀菌的初乳哦，就是牛奶。第二个就是呢，爱避免哦，容易引起肝火的食物。譬如讲哦，较素的麻油啦、香油啦，吼、哦，啊，佮有红葱啊头，啊，佮有呢，高温烘焙出来的坚果，参像土豆、核桃、开心果、蚕豆、芝麻，这物件较容易来造成着哦，肝火上升，较容易来影响着肝的解毒功能，造成着肝脏制造胆汁的品质不好。输掉呢，胆的结石发生率来提悬。啊，那是讲，到底发炎啊，肝发炎、胆结石、油腻的物件、肥肉、动物的皮，吼、哦、啊，较油的汤、较油的物件啦，尽量吼较卖食嘞，较卖造成哦胆囊的负担，因为胆囊分泌的胆汁吼，结损的遐胆汁啊，是要来。消化着这优质的物件，那是优质的物件呢，食伤济哦，咱的胆囊哦负担就会较重。第三个就是讲吼，那是出现着腹肚胀的现象呢，都哦较卖食会产生气体的食物，譬如讲番薯啊、红豆啊啦、黄豆啊啦，还是呢大粒葱头、糯米类的食物，还有呢。十字花科的蔬菜，参像花菜啊，这都十字花科的食物。第四个就是讲哦，较卖食胆固醇较高的食物，譬如芭乐、海产，啊，个呢有反式脂肪酸的鸡卵糕啦、糕点、甜的食物，它会当避免掉胆结石的产生。第五个呢，就是呢，会当呢，啉一寡无糖的膨果汁。红果酸吼，会当帮助胆结石这

结石哦，可以软化，可以袂遮尔硬，较容易排泄出来。有人在讲吼，惊食酸的人较容易打结石。三不五时啊吼，食一点啊酸的物件，譬如讲咱哦煮菜的料理哦，煮一点啊加醋的料理，糖醋排骨啦、酸辣汤，三不五时啊食一点啊。早餐呢是三顿内底吼上重要的一餐，唔知道听众朋友哦，是不是呢？会当了解到这点哦，真侪人哦认为讲哦暗顿上重要，其实呢暗顿是咧食气氛啦，哦规家伙啊斗阵哦斗阵食饭哦较有气氛，较会当哦联络感情。但是上重要、上需要提供营养的迄餐就是早餐。总共若是长期哦无食早餐，容易造成哦内脏、内脏细胞变作较脆弱，较无迄个强度，比较较容易产生着慢性嘅疾病，啊嘛比较较容易咧打结石。所以哦，提醒听众朋友一定爱食早餐。欣赏一段好听音乐了啊！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嗯、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家长朋友，咱来讲哦，酷酷扫这件代志，酷酷扫呢，对医生来讲哦，这是一个真普通的、真普遍的民众哦，身躯的不舒服的竞争。有一个俗语在讲哦，医生惊地扫，总破西惊接到，土水西惊掠捞。所以呢，有真侪人哦，都认为讲酷酷扫是真歹治的疾病。啊，若歹治疗吼，啊，都无法度啊，所以呢，也免伤过吼，积极哦，也免伤过吼，定定去找医生啊啦，反正哦，就歹医的啦，就歹治疗的啦，啊，都安尼拖落去。啊，有的人甚至呢，去摕一挂偏方，哦，被断食药啊，啊，这造成哦，延误治疗的好时机哦，甚至讲哦，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遗症。在临床顶管哦，常常看到的慢性的酷酷扫的患者，持续三礼拜以上的酷酷扫有真侪，差不多胸腔内科的三分之一。去看胸腔内科有三分之一哦，是因为哦扫足久的。即卖随着咱在讲的这感冒啦，感冒其实伊就是一种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急性的呼吸道的感染。感冒若是超过三礼拜哦，酷酷扫，通常那医生讲已经三礼拜啊哦，扫三礼拜啊哦，真来去照 X 光吼、哦，一旦确定讲哦，这都是呢呼吸道的感染，一旦找到正确的病因，安尼来治疗，对症下药上有效上紧。总共那是呼吸道慢性的发炎，还是呢鼻水倒流，啊个哦，黑姑以及呢。胃食道逆流、慢性的支气管炎，这些慢性的疾病会引起到酷酷扫，但是呢，这不是感冒。一般哦，那是讲哦，家己把医生讲哦，我感冒啊，啊用感冒的治疗方式哦来治疗，效果呢拢无好，一定要对症下药啦。就譬如讲哦，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呢，都、就是哦，人咧讲的火烧心。胃食道逆流那引起到慢性的酷酷扫，用感冒的药啊来治疗吼，是无对症的，根本都无效。伊按家己都有这个经验，以为讲的家己呢是感冒无治疗好，啊，都一直吼，搁去摕一摆药啊，搁摕一摆药啊，感觉袂好，一直到呢找到真正的原因，讲呢是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哦，食。专门在治疗胃食道逆流的药啊，效果就真好啊！伊安尼经验就是哦，食一摆哦，不舒服的感觉哦，都改善足侪啊，敢那讲哦，去食着仙丹同款。啊，另外听伊讲哦，胃食道逆流哦，用中医的治疗效果嘛袂歹。中医呢，对酷酷扫的治疗哦，已经哦有真长真长的历史啊，这中医啊。在咱中国吼，已经有足长的足长的历史啊！啊，中医来治疗酷酷扫，有真丰富的经验啊，甲方法。中医认为讲吼，咱的五脏六腑拢会互人扫，唔是讲干呐细胞的问题哦。在中医的理论内底吼，唔是干呐细胞会引起着酷酷扫这竞争，其他的脏腑的功能那失调，咪有可能引起着。酷酷扫，就参像拄只伊安讲诶，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这是呢胃酸诶问题，这是胃诶问题，胃诶问题卖引起着酷酷扫，会当证明着讲咱中医哦，

孙哦，嘛是呢，真正的有科学性，现代的医学哦，有真济哦，已经呢会当确定讲哦，不止干那是气泡的问题所会引起骨骨少，真济的脏器哦，五脏六腑不舒服哦出问题，咪引起着骨骨少。过来哦，咱讲这个胃食道逆流哦，所引起的慢性的骨骨少。爱心改善着胃食道逆流本身这个疾病，把胃食道逆流改善了后，库库少一家己都会自然改善啊，就是抓到原因啊，抓到吼库库少真正的原因。咱现代人哦，工作压力大，啊，搁有个人哦爱应酬哦，啊，有个人呢是生活较无正常，暗时啊呢食较晏，啊食宵夜，啊有人是呢。暴饮暴食，啊嘛有人哦，食物件食甲足凶诶，足赶紧诶，两嘴做一嘴食。有诶呢是生活无正常，三顿做两顿伫食，这生活诶无正常，饮食诶无正常哦，上容易引起着胃食道逆流。即嘛吼，胃食道逆流诶人真侪，哦，就是火烧心诶竞争诶人真侪。胃食道逆流吼，要治疗有药啊，但是吼，上重要诶就是。爱有哦，正确的饮食习惯，安尼呢，胃食道逆流甲袂哦，定定发作。进前哦，都有一名哦，慢性咳咳嗽的病人呢，伊去看医生啊，按伊在医生讲哦，伊咳咳嗽嗽足侪个月啊，看过足侪医生拢无效，效果拢无好。除了咳咳嗽以外呢，啊，搁有哦，腹肚哦，顶管我胃的这个所在呢，会安尼闷闷、肚肚。啊，个会下恰酸，胸坎头前即搭只定定嘞，都安尼烧烧、擦擦、疼疼。有当时啊，敢那吼无法度喘气，啊，而且吼，煞愈来愈爱食咸的、甜的、有刺激的食物。医生呢，听到伊安尼讲吼，就知影讲，即个人可能有哦胃食道逆流的症体。伊安是认为讲，即个慢性咳咳嗽，即个病人伊嘛是呢运气无好。因为伊看过真侪医生诶，竟然吼，医生无在想着讲是胃食道逆流诶问题，冇可能是即个病人哦，伊在解释哦，在讲伊诶咳咳嗽诶症状吼，无交代甲真清楚，所以呢，医生会误判。唔干呢，吼，同真久，同几啊个月，互伊扫几啊个月，即摆呢，找着伊诶咳咳嗽诶原因哦，可能甲胃食道逆流有关系。可以呢，食药啊，吼，开改善胃食道逆流的药啊，以及哦，可以治疗咳咳嗽的药啊，吼，到底来配合。个呢，叫伊吼，油煎的啦、咸的物件啊，刺激性的这食物哦，爱改掉。安尼哦，干那三礼拜，三礼拜哦，一规个人讲轻松起来，规个症状拢大大大大的改善。所以讲哦，真正人咧讲哦，先生言，主人福啦。伊按进前都有这种的经验，看胸腔内科，看这个感冒，看几啊礼拜，看袂好，真正哦，艰苦噶，无法度喘气，吼、哦，啊，看医生，我去找哦，心脏科哦，哦，就是家己心脏出问题，后来哦，拄到一个拄啊做医生无偌久的医生，伊呢，可能是在学校内底医学的研究内底呢，有去想到这部分，但。伊安讲呢，可能是胃食道逆流。伊安个想着讲，伊安的胃真歹。后来呢，身体三天胃食道逆流的药啊去吃，吃第一天了，规个人都清采足侪，规个胸坎杂杂疼的情形都改善啊，呼吸嘛较顺啊。所以伊安一直在听众朋友讲吼，一定爱呢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这就是这个意思啦。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哦，有长期咳咳嗽，治疗袂好，经过呢，这个胸腔科来检查，讲咱的五脏六腑一挂器官呢无病变，但是啊，阁是治疗袂好，建议讲哦，嘛一旦来去找哦，有牌的中医师，用中医的方式来治疗，啊是呢，将一挂不舒服咳咳嗽以外不舒服的症状哦，来写落来，记录落来。经过一点啊时间的观察，不一定哦，对，找出呢真正吼咳咳嗽的原因。

龙千玉收转来，送给你，送给你。今麦和一安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一安啊所介绍的熬糖、喉糖，这是啊真好的喉糖哦，咱。

那荷塘啊，内底呢有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啊，搁有蜂蜜以及 SOD 的诺丽酵素。咱这个荷塘哦，吃起来的就跟枇杷果味呢是差不多，有薄荷的，所以呢凉凉甜甜。就好食，伊这是嫩诶。你那是啊，甲一按同款啊，无爱食丁丁诶糖啊吼。你会当食咱这边诶，咱这边诶荷塘吼、哦、有旁边啊，搁有薄荷，所以呢，甜甜凉凉。你那是啊，感觉咳咳吼，摕来感冒袂歹哦。你那要用薄诶，嘛袂要紧，因为伊袂夹喙齿。咱这个荷塘啊，一袋内底有30小包。有30小包哦，一粒一包，一粒一包。咱炸出门足方便呢，你会当个米几粒吧？啊，是讲炸几包出去，像像咱去佚佗啊，去唱歌啊，啊，你都甲大家结缘呢。一个人分一粒啊，分几粒啊，大家拢食会到啊，哦，足好食。因为伊只软软的，你会当用剥的，买当用干的，荷塘内底有足好的。SOD 的加素，所以啊，食只荷塘，唔是食糖啊哦，伊只内底哦有哦。川贝枇杷膏迄个成分，荷塘够足俗诶，一包甲100块，一包30粒，一包100块，即大人囡仔拢会咧食，一粒一粒拢是啊分开包装诶，拢袂吼黏在手诶，品质够甲足好诶啦，一包一袋30粒，100块，只要100块，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啊，不管你是买20包、30包，拢有吼，咱拢会当帮咱呢。打包把咱送过去啊！另外咱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啊，真正是足侪听众朋友学落的介绍足侪年啊，听众朋友用过拢讲足好的会下啦。咱的主菜未有迄刺刺的味，醋橄榄油伊的好处啊，就是有橄榄多酚、脂溶性的维生素 E。咱的醋橄榄油啊，是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哦。玻璃罐啊，安尼规罐规罐，安尼来包装的，唔是咧咱台湾分装的，咱这是玻璃罐啊，而且是深色的玻璃罐啊，所以油的品质会当够的。咱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是会呢煎、会呢煎、会呢炒的，啊嘛会当凉拌哦。因为因呢，伊个醋橄榄味哦，介纯介芳哦，袂刺刺啦。你若是讲哦，无介意刺刺的醋橄榄油哦，你选咱的袂感觉刺刺，袂互你哦食落呢怪怪。啊，佮有哦，咱的葵花油是哦无味的。那葵花油哦，嘛是感觉意大利的，啊，毋过伊个牌子哦是奥利塔哦，即、這个大牌子，啊，即、這个油哦适合管温。来使用，像像咱要煮物件，要煮鱼、煮肉、煮丸仔、煮甜粿、煮花粿，拢种适合的，袂甘油，这嘛是玻璃橄榄的哦。外口葵花油用玻璃橄榄较少，啊，咱这是哦，高品质哦，咱这是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醋橄榄油一箱6罐。咱会当啊，卡电话甲伊安联络吼，咱拢把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那是讲啊，要送个亲戚朋友，第下讲，咱嘛是赶快把咱送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

流浪天涯看吉他，听出来过金发唱的。听众朋友，依按即马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佫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 三，这是上新的配方。行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两粒，会当食一个月。食保养会当食更加久，持续食一定有效果。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酵素，可以会当转。

0: 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的，不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鼠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合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您。

王力宏唱的歌《人生一出戏》。寒流一到呢，气温哦，就突然间降低真济，好足济人哦，气喘来发作，气喘急性的发作，好人哦措手不及，严重哦，甚至讲会来无命。医生在提醒哦，天气那冷，有气喘的朋友哦，爱尽量较卖出去外口，较卖去人济所在。在饮食这方面呢，较少食甜的物件。啊，个爱哦，每礼拜爱规律的运动，来降低着气喘的发生。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哦，因表示讲呢，在外国曾经都研究显示讲，定定食糖啊甜的物件，容易增加着气喘发生。因为呢，有甜的这物件，会和咱的呼吸道的系统对敏感发炎的免疫的反应哦，来呢增加，造成着哦呼吸道愈来愈矮，啊加重着气喘的竞争。所以咱厝内若是有哦，细汉囡仔吼，六岁以下细汉囡仔有气喘的问题，安尼哦，尽量卖互伊食有甜分的食物哦，卖食糖啊啦，啊是呢有甜分的果汁。气喘除了讲用药物来治疗以外，规律的运动嘛会当减少着气喘的病人呼吸困难的敏感性。医生建议讲吼，爱规律的运动，用快走还是游泳，每礼拜保持三天到五天，每届呢30分钟久。运动的时阵哦，嘛是爱注意哦，爱保持着哦，在温暖的、较湿淡的空气的空间内底，避免呢在干燥的环境运动。那是讲天气都真干燥，无咱都卖出去外口运动，在咱的厝内运动。气喘呢，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变化来哦，急性的发作。除了爱注意着天气的状况以外呢，那是有在食气喘药啊的人哦，一定爱经过医生详细的诊断，药啊该当食。针对着药物的使用诶，搁较好爱甲医生、甲药师来讨论。那是讲诶，药啊食袂下，还是有啥物副作用，爱较紧诶哦，马上哦甲医生、甲药师讨论是毋是爱换药啊，并且哦爱听医生的指示哦，医生。

呢，讲安那来食药啊，安那来保健，爱乖乖啊听医生的话哦。安尼个一旦有效来控制着气喘，避免着吼有强烈的副作用。就讲到一名30岁的小姐啊，去看医生，伊个医生讲哦，医生看杂杂呼吸的会喘，啊已经3天啊。

时哦，伊就是拢认为讲啊，平常时啊都拢无竞争，所以呢，无需要食药啊，药啊一旦性哦，就性起来。啊，这一届哦，因为呢，伊在厝内使用着哦支气管扩张剂，用几啊届哦，拢无效啊，伊讲哦，愿意去看医生。啊，医生呢用听诊器啊，在听诊哦，在诊断哦。发现讲呢，伊个心部有呢广泛喘鸣声，就是讲哦，伊个心部呢有喘的声音哦，真明显。而且哦，检查用在尖峰吐气流速，检查讲哦无正常，已经真明显需要住院啊。医生在讲哦，爱安排住院哦，但是这个小姐呢，伊同款哦拒绝住院，这摆运气无这么好。即摆吼，讲转去了后哦，两天都互救护车吼，带送去急诊。去急诊的时阵，已经昏迷啊，经过着紧急的插管，送去加护病房在救治啊。即马还搁在救治。气喘是一种呼吸道慢性发炎的疾病，一般呢，就是讲有气喘的病人，平常时啊，无感觉有啥物竞争，但是呢。伊个呼吸道同款是吼、哦，伫慢性发炎的状态，上恐怖的就是吼、哦，急性的发作，急性发作吼、哦，身躯边个无药啊，一口气喘袂起来，都无命，就参像邓丽君咯、哦，就是安尼啦。以咱台湾来讲，气喘的盛行率、盛行率啊，伫都市以及伫工业区吼、哦、比较较悬，分别是10%。加9%，气喘死亡率这20年来呢，拢有慢慢的降低，平均的死亡率有在降低。但是哦，青壮年、少年人气喘的病人哦，这个族群呢，死亡率呢无降低落来哦，平均是有降低，但是少年的这族群哦无降低落来。研究的原因哦，竟然就是这少年人看医生的习惯，啊加有听医生的交代用药啊哦，真少。造成着气喘吼，死亡率吼降袂落来，反映出来的状况就是，这类的病人吼，平常时啊吼，无照规定去看医生，在非常的不舒服的时阵吼，佮走去急诊，根据着统计讲吼，去急诊的次数竟然哦，比看门诊，比呢平常时啊看门诊加出2倍。安尼就知影讲，急诊哦，比因哦乖乖去看医生哦，搁较接。咱新闻嘛，定有看到，因为气喘突然间来死亡哦，一口气喘袂起来，突然间死亡的案例造成着哦，家庭啊，啊，搁有社会国家的遗憾啊，甲损失。目前呢，气喘的治疗大多数拢是呢用药物为主要的治疗方式，药物哦用。吸的吼，唔是食药啊，用吸的迄种药物吼，效果较好，副作用嘛较少。气喘的药啊吼，爱随时扎的吼，这是有气喘疾病的人应该爱注意的。在治疗用药物以外，病人自我的照顾嘛真重要。提供着一寡咧自我照顾诶爱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讲，直接哦用55度到100度的烧水来清洗着诶卡垫加床单。第二个就是讲哦，在室内的摒扫哦，用吸尘器，较卖用扫帚。第三个呢，厝内呢，较卖用地毯，较卖用有毛的诶物件，譬如讲羊毛毯呐、啊，还是羽绒，这较卖用诶。第四个就是吼，爱维持着室内清洁加通风。第五个，天气变化的时阵哦，爱特别注意，爱保暖。第六个，春季加热天哦，植物在开花的时阵哦，较卖去郊外去佚佗，以免讲哦，花粉啊引起着过敏，引起着气喘。第七个，那是哦，有气喘的疾病哦，随身都爱带条，会当减轻着急性发作的药物。第八个，每天爱监测着。尖峰吐气流速值，迄就是个每天吼爱做吐气吐气诶检测。伊即马上新的药物哦，对哦，气喘的治疗吼、哦，

真好的效果，但是呢，干那靠药物哦，嘛唔是办法啦，嘛是爱个加上讲自我的照顾。虽然讲这气喘哦，无法度哦，完全根治、完全治疗好，但是呢，有法度会当哦，有效来控制着病情，袂哦，定定发作。真若定定发作哦，危险性就提悬啦。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丽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有人讲嫉妒是心灵上的肿瘤，有嫉妒心理的人，常常会处理压制、焦虑不安、万幸烦恼，甚至消极失望的不良心境之中。然而，嫉妒并非有害而无益。21世纪，善于道挖的思想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特兰·罗素，伊的快乐体力的这本册内底，伊谈到讲嫉妒的时阵，嫉妒尽管是一种罪恶，伊的这作用尽管是可怕，但并非完全是一个恶魔。伊的一部分是一种应用是痛苦的表现，人在黑暗内盲目伫咧摸索，也准惊向一个更加好的归宿，也准只是惊向死亡甲毁灭。在嫉妒的第一个阶段，嫉妒心理也可以驱使个体产生怨恨、贬低、压制别人，不允准别人超过家己的心理行为，将而演化为消极性的嫉妒，也可以激发出我落后了，一定爱赶上伊、超过伊的心理行为，将其引导上积极性的嫉妒的轨道。可见讲嫉妒之利弊，关键也是看咱安怎去嫉妒。咱爱对别人的成功当中发现自己的好处、自己的新价值，激发起竞争的意识，立志赶上别人、超过别人，使嫉妒成为咱的前进的动力。江山代有人才出，功名风骚数百年。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独占擂头，行行拢比别人较强。因而在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或者自从超过自己的后辈时阵，就应该经常警告家己，无什么理由不允准别人超过自己，压制贬低别人，以别人过未去，只是会两败俱伤，终于容下自己心中的傲人，以傲人和乐相处，共同发展，成为掌靠家己的天灵者。所以做人嫉妒时阵，不妨替别人想一下，那别人成功，自己是不是也会嫉妒？这就是咱得出嫉妒是人之常情的结论，也准就袂遐尼受气愤怒。对嫉妒的上好的办法，就是叫做无听到，唔知影，因准别人嫉妒咱，将伊心平气和，照常甲别人来咧交往，只要随着昔日的超刷，对方的嫉妒心理也就会渐渐淡化，使自己会当成功，又得到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总共一句，嫉妒心像水共款，伊会当载舟，也会当覆舟，就爱看咱如何去驾驶啦。感谢你。

台湾话一句俗语咧讲，好头好面臭脚床。最近这几年来，国内国外拢有未少的丑闻案件咧发生，有的是贪污枉法，有的是闹八卦新闻。而这丑闻案的主角，并不是贩夫走卒，是遐有头有面、地位真高的人物。这人平常时啊，甲看起来那就人中之龙，相貌堂堂，衣服整齐。满口仁义道德、正义公平，而因竟是闹出丑闻，用好头好面臭脚床来形容，实在是真适当啦。闹出八卦新闻或者丑闻的人，伊的人生弱点有关系，人生的弱点人人拢有，因此贩夫走卒卖做出无名义的代志，唔也是敢那上层社会人士再如此。但比起贩夫走卒，上层社会人士以君子的形貌来做伪装，因所作所为不明义的行为，则是令人感觉恶杂。好头好面臭脚床，这句话所讲的就是一种讽刺，也就是这点啦。这句话讲起来真无好听，却是真传神，真有意义的存在。当时也值得咱来探讨。脚床是生在人的后表面，正面是看未到的。人因为就是有穿衫裤，因此脚床生得如何，无人看得清楚。这就是讲一个人，伊所作所为，对外表你是看未出来。但如果卫生习惯也无好的人，或者有破病生疮的人，脚床就有臭味啊，早晚会去予人闻出来。就亲像丑闻案或者贪污，拢都是因为唔是家己透露，而是透过蛛丝马迹。由记者或者议员来给隔穿出来，有的人是小草，有的人却是大草。你被隔穿出来，无一个人不是名声扫地，无面好见人。因此呢，无名义的代志实在是做不得。卫生习惯也无好的人，未闻到叶卡针的草，时间一个久吼，会生疮、生来外地。迄个时阵，草人闻着闻会出来，暗看嘛，暗看无落来啦。所以呢，人爱养成好的习惯。爱有卫生的习惯，才袂生来外地啦。感谢你。

0: 改大完
1: 哦，改大完，
0: 对，就好诶。
1: 你讲看台会改大完呢？
0: 我看可能这两天吼，较疲劳暗时吼，哦，脚床安压起来，恁了啊，啊，搁啥物搁安一疼呢？啊，食一声香咧，第一样好。
1: 好食改大完食好诶。
0: 嘿，改大完也食好。我从家己叫一罐来你食吼。
1: 嘿。
0: 啊啊，也你食啦，也头一礼拜就知咯。
1: 安尼哦。
0: 嗯。
1: 所以卡起来做见证啊！
0: 啊，个许保安员嘛真好，保安员吼，我真是完在，你讲食许吼，啊，保安员都全冷掉，全咧食解毒丸安尼啊。
1: 保安你食食安怎？
0: 保安员是食目睭蒙乌的啦。
1: 啊，目睭蒙乌啊！
0: 啊，食得真好啦。
1: 安尼哦。系
0: 啊
1: 系
0: 啊。
1: 你多。
0: 在那落掉你福气了。
1: 你怎状呀？
0: 我这好笑哦。
1: 感谢你啊，卡起来做见证嘞。
0: 谢谢啦。
1: 啊，解毒丸食好个到时补嘞。
0: 好好好。
1: 啊，保安员，你有啷食啦？未歹是啦。
0: 我食些微波蛋，即嘛足好个。
1: 哦，微波蛋哦。系
0: 啊。
1: 未歹，迄种咱看病三十五当个入门啦。嗯，感谢你。
0: 上老啦，安。
1: 谢谢。感谢你啊。
0: 好啦。
1: 好，谢谢。
2: 气甲血在人体中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气那行，血在对里走。气那行。

也未顺，血的凝条咧，时间一个久，会造成凝血、乌来血，阻碍着动脉的流通，血路循环就会不良，凝血停一个久，血气未顺，全身骨就酸、抽、疼、麻痹。当咱人血气亏损，抵抗力自然就会减弱，风寒湿热、叹息而入。留在咱的体内，全身骨的十二经络关节都未通透，气血运行受到障碍，而发生筋骨、肌肉、关节酸、抽、疼、酸软无力感，脚手要伸久未扭捏，屈未落，活动性的退化，那风邪外感有一个骨变成骨头底有烧热感，就会看到关节骨膜经热红疼，使得走路寸步难行，这就是风湿症。关节炎的形成，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用完，以壮骨养筋，顺气温血，活络经脉，阻碍酸抽痛为治疗的方针。园中内底就是有怀牛七通络治抽痛，木瓜冰肝舒筋络，白术气平受热是休息之作用，当归通脉血气，有生血活血行血之功能，白术养血补阴。故有通顺血脉、定静安神，血液本分精选的道中，甘杞、茯神、黄芪、九节石地、淮山药、菟丝子、黄柏、独活等，有温气补血、去风寒、下湿热十四种的高贵药材，经过了尊古法制，五千斤来浓缩啊，剩八百外斤。潘大夫外骨对养丸是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片红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已经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些，就是我个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养丸，一顿吃八粒，每日吃三顿，请服用潘大夫外骨对养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退养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人拢无要想过着痛苦的日子，人人拢要追求快乐，离苦得乐，梦想以求，真实的人生啊，有苦有乐。如果那无痛苦，那会知影快乐的珍贵呢？人生是一场，生命途一刻，苦也是一世人，乐嘛是一世人。有苦有乐才算是人生，只有乐无有苦，人生无算是完整，生命也无意义啊！只有苦无乐，人生度日如年，生命过分的这沉重，人生无法离苦，全乐多乐小苦，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苦甲乐也非绝对，有的人视为食饮玩乐为乐，却是有的人以为这是苦。有的人应受为乐，但有的人却是视为应受为苦。有的人吃苦如吃饱，有的人乐极却成悲啊！快乐并非只是追求欲望的满足，心情的愉快、感官的享受，快乐应是心灵的和蔼、心理的平静、心态的饱满。

为追求声色，一味追求刺激，只是欲望放纵。儒家追求的快乐，不脱礼乐的垮轻，礼是行为的规范，乐是与人共鸣。啊，就是优秀有为，能帮能修，无影响他人，无伤害家己。快乐应建立在人我关系，而不是毫无约束，将家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并非真正的快乐。人生追求的快乐，应该是真正的快乐，永远的快乐，而不是感官的快乐。暂时的这个快乐，乐到人生，乐到现有，家人平安，问心无愧，思想上的都是快乐。久旱逢甘露，他乡无故地，洞房花烛夜，又是一种的快乐。快乐有时阵是惹人的惊喜，有时阵是机缘的成就，但往往努力了后的这个修炼，修炼的定局，身心修持，则是永恒而深湛的快乐啦。谢谢你。

人讲好酒炖红茶，因为过去用传统的方法在制作这个酒，这个炖炖的这个关系，酒红的地产的这个酒比较高，所以才讲好酒炖红茶。好酒炖红茶这句话，相比人用来，比如好的后头，譬如讲好菜的最后才出来倒上，精彩的字在结尾时阵，拢会当讲是好酒炖红茶啦。红茶的好酒，个人令人饮得会顺芳，回味无穷，但红顶的薄酒难免令人无喜爱，感觉无味啊。因此，有要饮着好酒，也是要有耐心，含淡中识真味的本事。不过，一记事先淡着好酒，再来淡着薄酒，不如爱先淡着薄酒，再来淡好酒，顺序理进，进入这个佳境，注意再回味无穷啊。人生嘛是安尼，愈老愈发达，就是好酒炖红茶。好酒炖红茶的人，也准就是少年较辛苦，但因为少年的时阵发达，暗暝再来吹凉的时阵，不如少年的时阵辛苦啊，暗暝再来发达。之所以安尼讲，因为少年的时阵体力精神旺盛，经得起辛苦，而暗暝气血日衰，经不起折磨，所以呢，好酒炖红茶。就是完美人生的旅程，而且在日本西山的同时，来检查着丰收的定律，回首着过去的岁月，满足正是一生最佳的礼物。这就是暗年凄凉者无法度人去比的啦。发达不如讲是人生的境界，愈老愈通达圆满，这也是好酒炖红茶啦。与人交往嘛是同款。是爱喝酒炖红茶的这种感觉，只是爱饮得有情的好酒，必须要爱有不求不求的这个坚持，才能去饮到好酒啦。所以俗语话，一句话讲，喝酒炖红茶，好的出头在后边啦。就是人吃了老的时阵，来享受暗年，少年辛苦无要紧，所以说喝酒炖红茶，感谢各位。

0: 介绍带两三个去当干部啦。
1: 好好好，
0: 我就是招地员，啊，一个司机讲俺北岸停啦，
1: 嗯，
0: 一回啦。
1: 嘿，
0: 啊，阮村啊，当下咧甲讲，我总甲起一半好诶。
1: 嘿，
0: 讲食讲总记啦，记总甲阮咧买啦。
1: 哦，有记有已经，啊、已经有记，已经招地员食了后，放回有记啊。
0: 有。
1: 啊，怎交代你去药房买？
0: 有，阮。
1: 哦，你讲掉，你讲掉无量。
0: 家人去当干部啦。
1: 哦，安尼哦，讲掉无量，讲掉无量。
0: 记好诶啦。
1: 安尼哦，好。我意思算来外地放回，啊！你用小弟咯，食半罐粮怎好就对啦。
0: 有
1: 啊，啊！怎去继续？你去继续？你继续去阿买你要食啦。
0: 有总。
1: 好好，我听我知好，谢谢。
0: 啊，今嘛哦。
1: 嘿。
0: 我一个左叔那有哪里读书？
1: 嗯。
0: 去大学的。
1: 嗯嗯嗯。
0: 啊，伊是左囡仔讲伊胃溃疡啦。有啊，我今嘛胃不等我那变一半好。
1: 啊，有差无？
0: 食了会使，有人总叫我恁家买啦。
1: 好嘞哦。
0: 今晚一去台北啊，总唔知有买啊无买。
1: 无见台北遐无咧买，台北又帮我咧买。
0: 有，阮家买一罐。今晚去台北食头路啊。
1: 好啊，无见
0: 无见。
1: 你住伫屏东县啦吼，南州乡。
0: 有。
1: 啊，做黄州县啦吼。
0: 有。
1: 好，谢谢啦，感谢你敲电话做见证。好，谢谢。啊，看
0: 我先。啦，我唔捌字，阿龙唔捌。
1: 诶，你是？安尼，迄个我来寄一罐听，哪里好啊？
0: 一罐听红丸啊，一罐那有目睭药啊，
1: 嘿。保安丸呢？
0: 有。
1: 哎呦，谢谢啊，好，感谢你，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神。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神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地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可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正经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是吗？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人的心会随着时空环境人事的起伏，重要的是不通因为情绪高涨或者忧点而妄作妄为，应当爱的心情和行动之间取得平衡点，才不至于造成不良的后果。所以做代志就是爱谨慎。咱常常听人讲，某人生来有福了，某人被感情来冲了，这头壳戆戆了，某人被

哪里不加头晕目暗了，欢喜就好，欢喜是好事了。但是过度的欢喜，沉迷其中就无妥当。所以呢，欢喜也爱忍耐。人咧极为兴奋的时阵，往往缺乏理性的思考，容易做出错误判断。人要求什么，反正快乐就好，总是无经过大脑思考，随时兴奋一时就甲答应起来。等甲心情平静了后，想想咧，又搁感觉未当信任，来一个反悔，这就是轻乐寡信了。人生好比亲像一个舞台，有上台时阵，也爱落台时阵。有个人带着亲像触角鸟啊，咧跳的心情上台，带着如释重负的心情落台，一派轻松自在。但是有个人一旦该落台时阵，伊犹如那像天地变色同款，失落感油然而起，甚至愤怒、抵抗、造谣生事。弄得人心惶惶。其实呢，人只要有实力、有人缘，何患无为了将来呢？换一个舞台有什么唔好呢？人咧气愤的时阵，思考力往往会无够清晰，以至于什么话都拢敢讲，什么代志拢敢做会出来，所做的往往拢是最错误的决定，将代志误会歪果取错，常言道：性怒之下，不做决定。性怒的时阵，爱撇免冲锋决定事情，以免后悔无及，甚至乎关心咱的人来伤心难过。人一旦成功，切莫自高自满，应该会记得当初失败的教训，不断求进步，更唔贪未记日成功也可能因为松解而步上失败的道路。尤其成功唔是偶然的，也唔是一个人得当成就的。而是各种的因缘促成，所以成功了后，应当更加谦虚，会晓知影安怎感恩甲回馈。社会事有所为，要有所不为。尤其咧喜怒哀乐的情绪发展强烈的时阵，更应该爱时时家己安尼讲，物极必反。日常生活当中，爱随时提醒家己的行为啦。感谢大家。

天龙皇帝甲一般文臣咧谈论时运的时阵，讲到当时北京就有一个真有名旅店，叫做天然居。天龙忽然间就连心大发，以天然居旅店的名字为题，举行一副对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这副对联那是一个花文联，不管是正联还是倒联，拢会当成句。有诶花款往复的作用，甲伊美妙所在，而且因而众大神无不称赞。接了了后，天龙又搁将这副花文联甲作为一副上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明在群神来下联，众大神大家拢爱绕头绕耳，无一个人我当应声。只有纪晓岚真紧就移出下联，以北京大佛寺为题，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然后又将电甲展开对着。

天龙的童年，人过大佛寺，是佛大过人，来对上客上天人机，机人天上客，真是卡对。过一摆，医疗人背着皇帝，暗时在读册，忽然间天龙甲问医疗人讲，北京城附近有偌济官司？医疗人笑笑无甲答应，用手来写一副对联：蜜蜂不误汉三河。虽玉殿也难方论，怀柔有道皆尊化，知顺利便是良乡。这副对联十分卡妙，又果真体贴，来踏入了当时北京城周围蜜蜂、三河玉殿、方如、怀柔、尊化、顺义、良乡等八关的关名，而且含有地理的指导。台中所含的意思有地理的作用，天龙看了后真是称赞不已，所以诗句是真趣味。客上天人机，机人天上客，人过大佛寺，是佛大过人。蜜蜂不误汉三河，虽玉殿也难方论，怀柔有道皆尊化，知顺利便是良乡啊。

0: 听话，食真好用。
1: 哦，听话真好用，你食几罐啊？
0: 食四罐尔咧。
1: 啊，你食啥镜头？
0: 中风啦。
1: 哦，中风啊你？
0: 中风啊啊啊！无啥会行，啊怎啊食吼？主要才十分钟到八分啦。
1: 好，你哦，恭喜恭喜恭喜！
0: 哎呀，听话真好用。
1: 哎，感谢哦，多谢你哦。
0: 感谢你。
1: 哎，多谢你安尼打电话，我都清楚。
0: 无啦，啊都。
1: 啊，你今天别人敢有食？
0: 啊，即摆有啦，兼食兼兼你食迄啰迄啰定沙丸啦，伊少，主要才要开始食呢。
1: 啊，才要开始食呢。
0: 嗯。
1: 啊，你那两种要食，未使做一食，爱弄两点钟哦。
0: 弄两点钟哦。
1: 系啊，未使做一食，上紧点半钟。
0: 好好，
1: 好
0: 吧。好好。
1: 啊，食了看安怎，再去联络下。
0: 好好好。
1: 啊，咱到底？
0: 我住家人是林内区西桥路三十一巷。
1: 啊，你什么大名？
0: 陈德。
1: 哦，陈德啦吼，感谢你啊。
0: 别。
1: 哦，好事公家做啊，只好到小报。
0: 好，
1: 公家无量。
0: 好，
1: 谢谢。
2: 咱这边金光变变完，每一罐有特别优待三十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完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完是大粒的。甘蜜脆来好用，还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霹雳个者，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方头内中有天津补骨髓活血鹿茸、补钙质的白吉天、肉苍蝇、透析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引火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炒白术、丁皮、九节石斛、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粒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个随食随摘，要食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都买唔到。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边潘大夫甘蔗崩裂药卢波丸，古人人经来大胃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壁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的反射，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甘蔗的崩裂药卢波丸，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

安尼盘台有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电话联络，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俗语的单位有一句咧讲：食米唔知米价，米是咱中国人的主食，米价的跌落，而且影响到百姓的生活。而对米价的感受最深刻的，就是遐家庭主妇以及趁钱养家的人，因为米价加起一点啊，家庭的支出就加付一点啊，而且其他的费用会缩较硬，有人食着米。却唔知道米价偌济，这种人因为无必要家己趁钱买米，也无必要家己上米店去买米，所以真正是食米唔知米价。这种人是甚么种的人呢？就是知人享受，唔知吃苦的人。以食米唔知米价这句话，就是咧讽刺像这样的人。事实上讲，食米唔知米价的人有伊的自由甲环境，但一个人如果食米唔知米价，并唔是甚么好代志。成长的富裕家庭的人，食米唔知米价，会造成伊的浪费。搁在无有条件浪费时阵，对恶劣的环境的适应力，所谓由超花入俭难。除此以外，也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习性。如此一世人就休了。当官的人食米唔知米价，也以为天下百姓拢过着快乐的生活，就像晋惠帝听讲有人过世。伊就讲，阿奈无要食肉丸呢？伊迄一般同款，这种官无可能会为老百姓带来福祉社稷，甚至会带来祸害。成长的贫寒人家的子弟，如果食米唔知米价，会拖欠了父母而已，唔然有违背孝道，而且会失去了磨练家己信心的机会。这种人难期待伊有所成就。现在也有真侪年轻人享受。开钱挥霍富有辛苦一世人的成果，完全不知道这个成果的确是不容易，更不相信世间还有人会住在那个破草厝，没钱看病。这位年轻人就是吃米不知道米价，真叫人担心啦。倒不是说担心他的前途，而是担心当他有一天当了官了后，他还会有为何不要吃肉丸的这种味型。所以说吃米不知道米价，就是对天下的事情都没有关心啦。感谢你。

灵。当地有一个清贫的和尚，食斋行善，勤俭度日，别人施舍给伊的财物，伊拢俭起来，算起来也有几百两银。伊一个半路出家的徒弟，看到这种状况了后，目空赤，一心想要甲偷走因师傅的财家。但是因师傅从来真少离开房间，那如果要去办代志，嘛拢叫伊徒弟甲伊做伙去办。半路出家的和尚找不出偷摕因师傅银两的机会。后来小和尚实在等到真不耐烦，趁着夜深人静的时阵，点点着拴于师傅的房间，将师傅抬死，然后将钱得到手，偷偷将师傅的尸体甲埋葬。俗语讲做贼心虚，和尚抬了师傅了后，一更到暗，心神不宁，唯恐有人问起伊师傅安怎太无见着。伊想来想去，感觉应该到官爷去给他打招呼，免得有人猜三又四，让伊无话通答。所以伊就主动到官爷去报告。我的师父到远方去游玩，已经啊过六天拢无回来。听的人会感觉和尚咧讲话真好笑。这件事有甚物特地来报告的呢？想讲要将伊甲赶出去，但是吴献卿推测。真里面一定有鬼，伊想讲和尚出外远游是一件真平常的代志，官爷从来都无咧过问，和尚偏偏来咧报告，唔是说明了有问题吗？此地无银三百两，想到这个所在，如献卿不动声色，去好好甲问，装作和尚的师傅是真好的朋友，就盘问伊讲，恁师傅含我平日交情真深，亲如手足。有甚物要紧的事，拢会来找我参详。每一摆若要出去外游，拢是我咧甲拣选。即摆出去外游，无拍招呼，是甚物因果？伊真是去远游，还是出了意外？回想一个听，心内就惊一个，面色怎变白，话一时讲袂出来。回想心态变化，如献卿早已经看了目睭内，立刻就叫人将小事抓起来。进行审问，真紧，小和尚就承认了家己是谋财害命的罪行，讲出埋葬师父尸体的所在啦。

0: 我大哥你好。
1: 嘿，咱大队。
0: 我住同罗德区。
1: 罗德啦吼，啊，你是啥物大名？
0: 我姓蔡，我想吼，较早第二个对我就走。也走十七年啊，呢，要靠运了，跳运、街道运了，吼，保安运了，吼，也迄啰爱平通了，吼，总总食六七款嘞。我食烧烤运就差多些，食糖粉
1: 嘛。食糖粉嘞嘿。
0: 迄糖食多，有了即摆吼，我请大爷哦。我这家头关关节拢开刀过啊，吼。我过去后，阮家附近南港遐迄啰，我过看，甲讲病毒发炎了。甲你胃卡头甲做迄个椒盐诶，我三瓜甲做两瓜，一抓做了较好，药食食较甜，啊，即个过胃好啊。
1: 伊算止疼尔啦，
0: 安怎？
1: 止疼啦，
0: 止疼呀吼。
1: 吓，啊，你食咱要食迄个消化丸差足侪啊。
0: 诶，消化丸，我即个消化丸即个拢走，啊，无够上，我拢走百二二啊个呢。
1: 安尼有咩特别正常啊？
0: 一个一包甲两，我无食，我两类哦，即种贵都贵，不过我食，我还。
1: 我亏得贵啦，啊，食了有好改善，改善。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来卡顿做见证。
0: 我是我问我，我这卡头，哎，就算健康度卡拢同款啦，我也改高只吼，两天个卡头落去，只一厘八啦。
1: 我讲哦，你个食迄个，食天王都好啊，
0: 食天王都好。
1: 有啊有啊。
0: 哎，我食几粒？
1: 食八粒，食八粒那卡甜，你食六粒。
0: 六粒无，食这食较少粒，我怎么食较少看较好？
1: 一定是上强嘛。
0: 哦，安尼哦。
1: 唔再卡甜。
0: 哦，中中这个较甜。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做做介绍了。
1: 好，谢谢啦嘿。
0: 哦，
1: 感谢你来做见证啊。
0: 做一只正环路啊，
1: 正环路啊，跟小可两行对条路啊。
0: 我小可做一条啊，做正正啊，拢无。
1: 好，好，谢谢，好，谢谢。啊，

0: 大夫啊，你好哈！
1: 嘿，你讲嘿嘿。
0: 我要甲你做见证呀。
1: 做见证。
0: 我住山田埔，去华县住啊安庆的小房这边。
1: 哦，安庆的小房这边啦。
0: 哎，我拢是要买，我住两年，我要三年呀。
1: 啊，你什么大名？
0: 我姓关，关公的关。
1: 好。
0: 我吼、哦、开始还袂食时，我迄脚倒脚那边阿妈拢敢那像软起安尼。
1: 好，无拉力。
0: 无拉力行。
1: 无拉力行。
0: 迄个大腿头遐，敢那像拄无着。
1: 好安尼哦。
0: 啊，倒手手出来，敢那像无平等。
1: 哦。
0: 阿妈骨那转过来转过去，会拢会疼。
1: 哦，会疼。
0: 嘿。个脚腿这边迄边骨头拢安尼有当啊少热疼。哦，啊有当啊有当啊骨头咧疼。
1: 好。
0: 我拢食好啊，啊
1: 是。
0: 好。过节都不倒，我倒迄那那困，困困嘞，啊，爬起来都站起来，爬起来，啊，像安化作两边安尼，两条嘞。
1: 啊，起码。啊，结果你吃什么药？
0: 我拢吃天王丸，我吃二十罐。
1: 吃天王丸二十罐哦。
0: 嘿，啊，起码吃，我咧吃迄个化疗丸。
1: 哦，怎么咧化疗丸？你有遐罐呢？
0: 嘿，我化疗丸吃八罐。
1: 哎呀，怎么吃八罐够稳定啊？
0: 我遐啊拢真稳定啊。
1: 好，恭喜啊，恭喜啊，嘿。
0: 啊，我七回就有几派几派几粒米啊。
1: 七回哦。
0: 啊，七回就派几粒。
1: 哦，出事就派几粒药剂啊。
0: 系啊。
1: 哦，你吃药泻药哦，泻药一拢未使吃哦。
0: 啊，拢安怎咧？泻药中药食到拢透明当落去吃无效啊！你妈都爱吃你这药啊，吃头一罐尔。
1: 嗯。
0: 啊，吃了的时，迄个膀胱怎啊就收起来？
1: 就收起来，无卡再搞药。
0: 唔是搞药，药放出来吼，啊放未了。
1: 哦、
0: 放不了，哎，足艰苦的，走来走去都一直未使坐，未使倒，拢啊走来走去。扑者加上人拉三来，扑者出来，啊，
1: 好、哦，
0: 啊，即马拢好啊，啊，迄、那个膀胱。
1: 恭喜啦，恭喜！对，谢你安尼，安尼卡片讲你平时啊，食了有炒
0: 哦。嘿，囡仔黑菇啊，食得又水好去，啊，我嘛食嘛好。
1: 囡仔黑菇食平时很好呀，感谢感谢。
0: 食，好囡仔食，你煮不完，好囡仔食，寒惊寒都要食。
1: 惊寒啦吼，口鼻酒一定忌忌啊吼。
0: 哎呀，
1: 而且煮不完
0: 啊
1: 嘿。
0: 对啊，啊，迄个。保肝丸加迄落食，巴肚迄落漏屎，
1: 迄维保丹啦，
0: 维保丹我嘛买来食。
1: 谢谢啦，
0: 啊、我遮嘛是拢照常在食，
1: 继续食就好啦。
0: 哦，迄丸就会使，
1: 会使，感谢你啊。
0: 嗯，好啦，
1: 谢谢，哦、谢谢。

为着别人的背后骂伊咧批评伊的时阵，迄种感觉是真无好的感受。不过一定爱厘清一件事情，咱是怎样知影朋友的背后伫咧骂人呢？亲耳所听到的，还是别个朋友甲咱讲的？假使是咱亲耳所听到，咱应该私底下找迄位朋友，倾听朋友骂咱的理由。假准伊骂咱的事情是一场误会，那么咱就爱针对伊骂咱的事情，好好解释互伊清楚，互伊知影咱的立场甲想法。若是别个朋友甲咱讲的，伊背后骂咱的是如何如何，那么咱就爱冷静去思考，朋友讲的敢是真实的吗？是善意的吗？万一朋友有意破坏咱甲伊的之间的感情，安尼咱就是中计了。如果朋友只是无意的滚球而已，那么咱就怀疑迄个朋友，怎样呢？咱可能会因而失去了一位真好的朋友。咱应该爱知影，假使朋友在背后咧骂咱的代志，咱家己内心拢承认，确实有这样的一回事。以咱的立场来讲，那么咱一定要自我检讨一番。古早人不是这样讲过，人非圣人，即能无过，有过则改，善莫大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犯错，但是犯错了后，只要有彻底检讨与改进的决心，那么咱的为人也是会愈来愈受人欢迎。另外有这种常常骂人的朋友，伊可能真在乎咱，建议咱加该关心一点啊，互伊感受到咱对伊的好。时间一久来吼，伊可能就无好意思搁再骂人啊，心量放较宽一点啊，度量放较大一点啊，无声胜有声，无一定，反而是一种上好的致命的方法啦。

有一个男子在路上捡到一粒老鹰的卵，带回去了后放在鸡巢里面，给母鸡孵。孵出来这个鹰啊，出世了后混合在鸡群中成长。小鸡因也无发现讲这只鹰啊仔甲因是无同款，都含鹰嘛，家己认为是一只鸡啊，像鸡同款在地上找虫子吃，无事还佫对着这鸡啊伫咧咕咕叫。甚至嘛，像鸡啊，迄阵样拍着这个翅膀，然后呢，鸡鸡在咧飞啦。有一天，这只小鹰看到一只大只鸟啊，在空中在咧飞，所以有这个想要在拿空咧飞想法。小鹰就问这只老鸡母讲：“那是什么鸟？”老鸡母甲回答讲：“那就是老鹰啊，咱拢称伊为鸟类之王。”这只鹰啊，就甲老鸡母安尼讲，讲伊的想法，伊想要飞就对啦。但是这只老鸡又讲，恁人梦想啊，鸡是飞未惯的啦。小鹰继续看着天，梦想着自己有一天卖当在空中的飞啦。后来呢，每当小鸡想要飞的时阵，总是被鸡群给暗示讲无可能飞起来啦。这只小鹰也慢慢啊相信家己飞未起来。最后呢，小鹰终其一生啊，一直到死之时。始终相信家己是飞未起来，咱感叹命运造化创治啊！咱嘛无法度人去展示起飞，只会当像鸡同款，找一挂小虫来吃而已。命运不是天注定，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掌控。命运掌握的是在自己的手中，要靠着自我用心、努力，再加上勤奋发挥潜能，一定可以超越生命范围的篱笆。相言道，勇者就是创造命运，弱者是依赖命运，仁者是咧静观命运，智者是咧改变命运。人拢有无限的潜能，只要咱愿意付出汗水、用心甲毅力，咱就可以改变命运，创造命运。天顶嘛任咱来咧飞来飞去啦，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年控制633-1241，控制633-1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潘医师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个人药丸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哈克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家己关心有2380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9: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谣。这个节目是由彭丽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2点到4点，在咱台北林本二台 AM 855千赫播出；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在咱台北林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地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266331241，0266331241，服务处：新营区和平路。

0: 台湾民谣，迄阵世纪声，叹气人帝王。
1: 哦，今仔嘛，这个杨震来见到伊这个武王呢，啊，武王啊叫伊爬起来，今嘛强声大声开声在咧讲，强声开声问道者，尊姓贵名讲我听，何处洞府你在徛？为何你来来到世纪城？好，杨震满背姓名。拜师玉鼎真人讲你听，哦，伫咧玉泉山金霞洞伫底徛，每座师姐姐来遮，啊，无家师将来控见，家师伫咧讲讲伊是玉天啦、啊，我即阵吼下山而来，是福州的丢我杨震，拜见师姐赵东莲，
2: 真好真好，要求。

0: 输掉。杨振志原来后路，唔惊敌人起风波，家属有事我会发布，也负责指示正法咯。
1: 安尼介好，来呀、啊！强上上尾出命令，李路车有事到殿前，但是嘛多强上准备要出命给伊这个杨振。当时的这个李路车来到殿前的所在，先对着武王家尊敬，强上开车家问大声哦。子敖就问李路车，你是当得孙北赢，敢有变动的事件？赶紧报告给我听。
0: 师姐啊！

0: 都唔知影咧呢，一个道童啊穿红衫裤，啊手压双腿呢，啊骑麒麟哦，会飞呢，讲啥物伊是玉溪文下的这个吼、哦、地主就对啦，啊讲要来技术职啦，啊叫我来报告啦。
1: 这嘛，强兄命令你落车，安尼盖好。赶紧引进带来吃，
0: 好好吃。公司这交代我知影，转身离开随去行啦。

0: 身份是介绍互因囝知啦，哈、啊！但即马黄天华做人是非常巧呢，嘿，知影见价大路飘，吼、哦！啊一个啊一个一个见了，即马嘛都爱拜见武王呢，哈、啊！拜见武王，交完毕，再见强兄是无千敌，强子啊看了是真满意啊，开声招呼才伫咧叫第二咯。
1: 原来是第二啊！要哪呢？我问你。你的师尊是啥人？对我来讲嘛是汤啊。
0: 是啦，师姐啊，黄天华恭敬实在讲，青衣道德真君伊一人，令我下山做师弟，无家自将我明白，帮助师弟我负责啦，不怕做丢来为业。
1: 嗯，真巧，真聪明。强兄欢喜真称赞，应该全家成团圆，客宾主公来决断，风俗官职只要有权，但是嘛，有这个啊，各位的门下要来帮助咱社稷啥？主公啊，你就先跟各国方名一下，安尼因比较要出军，唔只系方便。
0: 啊，此情嘛，安尼好。

0: 即嘛杨戬甲着黄天化是水下因啦，黄飞虎带囝是才起身，强雄带着将将出外面，为着公务伊是真认真哦。强雄儿子啊，伊是专吼为州拍拼铁底呢，伊心肝无一摆讲会当安尼吼平静落来，拢是伫咧哦想这个战书，伫咧策划着这个吼哇兵书的代志。即嘛现在强雄伊就伫咧讲咯。强雄开声叫杨戬，无咧防守我的大前边啊，宝贝厉害，唔敢甲应战，咱要如何对付这个人呢？
1: 师姐，杨戬自愿来去谈，看因师长是何等人，吼、哦，听伊讲虾米遐厉害，要那安尼哦，我来去甲看卖咧，嘿，见机行事是靠稳当，我有法度灭毒虫。
0: 正是嘞，也强雄的欢喜介好。

0: 你好。
1: 哎，你讲。
0: 啊，哦，啊，我食遐糖拢足好个了，啊，食遐遐个安心丸咧啊吼，我那真好了。
1: 嗯。
0: 啊，我是讲无来食习惯，你看安心丸，刚才。
1: 嗯。
0: 那是遐习惯就来看，我唔听你讲，我食保肝丸嘛真好哦，我算嘛就我算才几岁啊吼。
1: 嗯。你用几岁啊？
0: 我87啦。
1: 哦，87岁啊，你都渐老啦吼。
0: 嘿，
1: 对。我欢迎关西的店。
0: 电
1: 影路嘛，哦，咁样。啊，瞧着啊，到小半呢。
0: 我不真济人是一生买了，
1: 因为侬
0: 头先我有买一罐安全人哦，我即只食，我讲你也食会啥哩吼？啊，看你买去一生买啊啥哩，啊是吼？啊不啊，伊就讲伊买去一生买，讲好啦，无你其他这种感官啦。
1: 谢谢哦。
0: 我不足济人食啦，啊我嘛，
1: 感谢感谢。
0: 我听完咧，我嘛，阮家一单客户吼，挂了吼。
1: 嘿。
0: 我嘛叫伊买只伊咧大包唔吼？
1: 嘿。
0: 我甲讲，哎，我那买真济罐去食，我食济人食啦。
1: 肠胃咯，好个个。
0: 啊是安那，我讲真啦，黄大夫。
1: 嗯。
0: 我是大家拢看我才几岁啊吼？
1: 嗯。
0: 大家讲哦，啊！你是安那吉济岁啊？大家头下吉好安尼，我讲我就吃半大块，有啊，就住东西啊。伊讲等吃偌久啊？我讲我系今年，我系今年14、15年有啊哦。
1: 嗯，有啊有啊。
0: 系啊，伊喺因咧讲，哦，你就是食遐个好。我大家咧讲你食，啊，我甲你报出别人食的了。
1: 谢谢啦，感谢你啊。
0: 不是啦，啊，你做。
1: 然后到小补，好处大家讲记住。
0: 系啊，
1: 你讲得无量哦。
0: 哎。你还药啊做有效诶，
1: 啊我。但你啊聚会啊，那就你讲你好，你嘛是药未使啦，当作你疼身体同款啦。你既然80几担啊，爱吃药啊。
0: 我那家吼，大家嘛，大家拢安那讲你咋？拢讲你爱治脚，我做病脚吼，是讲你啊吃80几年，这几几毛贵呀？
1: 你唔爱吃药啊？
0: 是啊，
1: 啊你讲你跟我吃了较未甜，你药嘛是爱对你吃，还剩那有你保养嘛？
0: 啊，恁都差不多明仔再吃，
1: 明仔吃后就收掉哈。
0: 没有啦，
1: 好，感谢你，
0: 好好，谢谢，
2: 好。哎是哦，药啊真好啊，食都较袂疼吼，
1: 食了较袂疼，
2: 哈，较袂疼。啊，哎，我好请教你吼，
1: 啊，你讲，
2: 我怎啊放药啊放者放者，我早个食半公丸，啊，再去个下昼拢无食伊个呢。啊，敢袂使食头个？
1: 头个我见两点钟个头个我见，
2: 我见哦。
1: 嘿，
2: 我唔过像我阿未请教你哦，我唔敢食。
1: 我见你两点钟个头个我见。
2: 安尼哦，
1: 你啊食了你啊即上卡无力，拢有差啦吼。
2: 有差，有较差。
1: 啊，或者循环都有差。
2: 循环是干呢？这个正手柄，这个口腕也小块，也安尼怪怪安尼，小块啦，啊无定定怪怪，啊怪怪个贵安尼，有介安尼。
1: 啊，你也食了，也对症，也感觉较好用。
2: 你逐项都好用啦，
1: 啊，
2: 你
1: 个
2: 跳腕啊，保安腕啊，吼，
1: 挂
2: 大腕啊，吼，
1: 啊膀胱腕，挂大腕你有啦，
2: 挂大腕我食，
1: 好，你好。
2: 啊，个咱这个啥，珠宝丸我冇个食啦。
1: 啊，你啊食了好无？
2: 好啦，
1: 都好用。
2: 珠宝丸我。刚食，我刚才拿他个公公个在食，就感觉袂安尼。
1: 厨房内部位
2: 哦，安尼哦。
1: 厨房内部位啊，所以你啊，他个公欠未起个吼，他个公公迄条食拢好。
2: 啊，我袂个食。
1: 啊，你开始话贵
2: 啊？
1: 开始话病你话拢好。
2: 啊，隔壁讲要食，我嘛多食，我再讲食嘛真好。我报过真济人食，讲未歹。我早上就我报一下，到同你经有帮助个呀。
1: 好
2: 咧。食，啊好，我叫做见证，伊嘛跟我改做。
1: 感谢感谢，吃好个人到小铺，啊，
2: 过来
1: 做
2: 见证。
1: 谢谢。
2: 你讲个，这等面的嘛是我个报的。
1: 谢谢啦。
2: 谢啦。
1: 你在了通关大客店啦吼，南明里。
2: 对。
1: 讲好路吼。
2: 嗯，张丹路啦。
1: 感谢你哈。
2: 没啦。
1: 谢谢你，该卡在了做见证。
2: 有啊，都好哟。
1: 谢谢谢谢。
2: 我只卖阮厝边，
1: 有
2: 也讲袂提我听完我不离不离。
1: 谢谢你。
2: 谢谢
1: 你，讲就无量啊。
2: 没啦。
1: 感谢，感恩感恩，让你出好子孙哈。
2: 无啊，你做好啊，刚才讲医术做高明。
1: 谢谢啦。
2: 做，
1: 感谢。
2: 感
1: 谢啊。
2: 阮早间报啥名？伊同已经有房地，花有后个，伊嘛是只好讲我都该做见证。谢谢啦，
1: 谢谢啊，
2: 谢谢你啦，
1: 谢谢谢谢，
2: 来拜一位。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分的指定药房，
4: 台北市北投区光明路106号一元药局，新北市板桥区基隆路17号丰达药局，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
3: 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
5: 有人咧讲敬啊敬，这敬就未应应，未应应。你讲的就是未应应的商人。虽然职业无分贵贱，但是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册悬的旧社会内，未应应这个职业，毕竟唔是会当甲当官的人来比。所以讲，一个男女咧挑选结婚的对象，百般的挑剔，结果呢敬啊敬。

0: 经历一个条件，无安怎的人，人就会使用这句讲敬啊敬，去敬就未敬敬来讲伊啦。当然啦，比未敬敬更加低层的职业嘛也真侪。之所以用未敬敬来咧做标准，是因为吼顺口溜，上下句念起来押韵好听，所以无特别的用意。会造成敬啊敬敬就未敬敬的原因，就是因为眼界太悬，条件刻薄。世间上财主家人虽然是未少，但凡夫俗子仍然是占较多数啦。而且呢，自古以来婚姻就是难有完美的匹配，财主不一定会当配家人，家人也未必会当找到财主啊。所以出现的眼前的不是只有缺点，无到遐无够好，咱达到这个标准。不过呢，话阁讲倒转来，你嫌人，咱别人也会嫌你呢。这样搁延迟落去，年纪愈大，自然条件就愈差。为了终身大事，不得不降低要求。幸运的人，还可以去见到理想相符的对象。啊，若运气较差，勉强也可以啦。所以见啊见，就会去见到未应应。真侪人咧挑选对象，是挑选对方的外表、经济能力以及学识，以束缚了对方的品德、修养及个性。婚姻上是两个夫妻长短互相的补助，因为无论男女拢无迄个外在，拢会当真好的。只要有共调心，互相会当扶持，才会当造成美满的生活。因此呢，未应应不见得就唔好啊。那会当认清一个事实，就袂讲搁在犹豫不决，错失好的一面。但是如果坚持理想，也无必要就来咧委屈家己的理想。甲未应应的来共度一生啦，感谢你。
1: 嘿，万姐，老车开车讲万姐飞，哎呀，啊个我咧呢，好我参加较公平。无啊，嘿，有阵大将军啊，啊你要去，啊无我嘛来去看卖也刚好，人我的宝贝嘛去学对方来收去，啊当然我嘛都爱来去探动机。
2: 哦，丢。穷乡听说的谁答应交代路车爱小心，要你那是啊没介杨将军斗阵，你家己爱较细腻的哦。
1: 会啦，我知影啦，路车未来往路上，所以放心啦，我个别司机通启程请了。杨进搁到路车，像安尼是随起行咯，出城照蹲是够上赢啦，用蹲的呢，哈。杨震修顿是徛怎样，已经来到襄阳的地界。
2: 即马注意一看，伫咧问路车。
1: 即马就伫咧问路车探听吼，因对方的这个底细。杨震就伫咧问，伫咧讲，哎呀，路车，无家世将是用什么报？简单你嘛对我说下路。杨震需要爱清楚，我有方法，唔是无啊。哦，杨将军啊。你要问我讲，对方会用宝贝的物件，吼吼，那照这我上来行，我甲你讲，路车对你讲分明，大魔叫做魔力清，一口清魂剑是先天性，宝剑确实有万能，三魔叫做魔力海，用着漆白甲人台，弹出的声音是着歹，水火风尘发出来，
2: 哈。哦，用鱼皮，大个个地有水有火有风有钱，一路安尼第四个嘞，
1: 第四叫做魔力秀，带着花火雕是出战场，见风会变那大枪，加着性命绝对休。
2: 有够无？有啦！
1: 二魔叫做魔力红，使用天元山地派地动。第一厉害，我敢讲，拄到这个爱提防啊，爱提防。吼、哦，你都唔知咧，伊对方的坤元线啦，好用也叮当，啊，所有宝贝都去互伊收甲空空空，做一摆甲我收三项，所以大大注意就是这个人，
2: 这嘛，
1: 叫我杨志言啊哪位哟、哦？

爱看机会哦，好意思讲要用迄、那个嘿，八只手诶，爱用偷诶就对啦。当然咯、哦，啊了啊了，老少对你做参考，安尼咱毋着变装军师互因看无？啊，才有可能通偷宝。诶、欸，啊无安尼啊，杨将军啊，你诶意思想如何？我看咱着变装哦，啊打扮过因平诶臭兵啊哩吼。啊，今嘛来看机会啦，先生哦，啊，咱只下手，要无咱来这种的白心打扮里面哦，去很闹开的嘛，对不？对，安尼好，咱赶紧变装，好，来来来，今嘛杨振中安尼一声吼、哦、答应听的，落车坐咯是坐头前，来到上营的地顶，今嘛面对迄个酋长在看事情咯，好，用力没有，好。一步一步已经吼打下来，即马伫咧注视哦，哦，伫咧看，看对方的这个动静。咱即马来讲，对方就是这个魔力兽，伊都当得得是娘啦。哎、欸，但是呀、啊，迄、那个眼睛真厉害，眼睛手快。对方即马加草坪啊吼，带咧咧面卡细步吼，但是魔力兽早就发现你落车呢，魔力兽甲当作唔知影。呵呵呵，伊叫我咧散散咧，我就带咧顺你。但是有地无当，就咧雄雄一枪堵起行。哎呦，好啊，落车就加转水倒退啦。杨振开声讲无问题，使用迄个三尖枪解解咯。落车的火尖枪也堵坐坐咯。哎呦，苦了啊，这嘛无咧。

0: 嘛变作亲像大张哦，搁会讨厌呐。夜灯是飞来呀，加油箭，夜对路车砰砰点啊落。咦，有惊人诶，这个怪物呢，飞乌雕，起码安尼哦，一个季风。变到亲像个大象遐大只，即马转来到这个杨震的身躯边，吹这个现在在对着杨震该食落腹肚来了啊！去啊！
1: 啊呀呀！啊啊！杨将军啊！
0: 哇！杨震白白叫食落腹肚来，你落车倒走，险险倒头栽，酸咯！哦，
1: 算讲你落车较好救命啦！
0: 去我拼走去啦！伊嘛都来讲咧，这个毛利修将这个宝贝才给藏在在呢。嘿，收到对方的宝贝，安尼搁甲收起来，洋洋得意回到转来呢。哦，啊，搁坐落去伊只回乌雕，只杨震伫个腹肚内，伊安尼欢迎成功啊！好，倒转来即嘛吼，因这个所在地界，毛利清甲着毛利红，多两个人在饮酒呢。毛利的背你不是在当场啦，当时这个啊，哦，毛利修已经带入营内，就是伊毛利修，哈哈大笑，拢无讲理由，干那过笑，不是啊，不是啊，诶，毛利清开声问四弟，哈哈大笑什么问题？那爱啉酒你嘛多加些。安怎笑到头壳一杯杯？这来啊！哎呀，一言难尽，听我用兵啊！

0: 教喎。啊，不用考过，唔知讲冰刀厉害啊！哦，吊死囡仔坐咧，你落车叫我走去。啊，另外这个我唔捌哩，三蕊目睭诶，好、哦，我著甲借出迄个花蝴蝶哦，啊，全改拆下落去放倒来，七动悄悄，奥义啊啦！厉害厉害，嘿，莫咧听听到大欢喜啦！啊，可惜恁今日啦吼，无来袂坐机啦。要哪来愈想是愈生气啦，哈！去哪里？咱应该早就爱坐机该灭敌啊！啊，拢是这个穷乡老头儿啦，有够厉害！伊阁会借海水来排解，照顾阁挂着免战牌，什么款作风实在是未了解，唔肯出声甲咱台，迄唔知咧变什么把戏啊！哎、欸，大哥呀，无咧放开声叫大哥！啊，但唔免升级安尼啊，心伫咧做啦。总共伊都惊我会发报啦，要报收报吼，啊收得差不多啊。再讲昆仑山上伟大，强子也唔敢甲咱抬啊啦。伊哦，哼，相信伊拢空空白白啦，迄、那个宝贝拢互我收收起来。哦，我的乾坤山吼，有够厉害咧，要唔免紧张听交代，强上派人过赢来，就是出阵有准备。既然伊甲派迄两个干事吼，好，安尼好，准备就是讲要阁拉落去啊。明仔载再来对付伊，见面决定要来哦，试一下滋味嘞，哈！爱靠昆仑山上大机。
1: 你身体好？
2: 是是。
1: 啊，你住宜兰了？宜兰关燕山乡啊，吼。东陆川永东路一段，是无？哦，啊！你讲要做建桥，
2: 我绝对有关的有啊！哦，将我做将本路的员，还是将我做空降员？
1: 嘿，啊！你绝对将，你感觉你
2: 讲，绝对空降员咯。
1: 嘿，
2: 你吃三块了不了啊？
1: 吃三块不了，有差不？
2: 啊，都起步无去啊！
1: 哦，起步好呀！
2: 起步，
1: 起步啊！
2: 哎呀，
1: 放尿起泡啊！
2: 哎
1: 呀，
2: 好，
1: 我吃那膀胱
2: 起泡个石，跟油一件。
1: 哦，油那放尿白流啦。
2: 哎呀，你话无啊？
1: 哦，感谢，哎，卡定做见证啊咧，嘿。哎，
2: 我好个照顾你哋哦。
1: 嗯。
2: 迄个我目睭哦，跟我朋友跟三四年啊，啊，即马拢全部晒，而且他。
1: 吃那破台位保安员。
2: 哦。
1: 嘿呀。
2: 安尼哦，啊，就家小姐。哦。
1: 我来叫小姐来夹，好不？
2: 哦。
1: 好，谢谢哈，感谢你啊。好，谢谢啦嘿，嘿嘿，我彭大夫。
3: 哦，不好意思啊。
1: 哎，你好。
3: 啊，你真好哦。
1: 哦，感谢。
3: 我吼。
1: 嘿。
4: 咱彭大夫 GMP 药品，彭大夫消脂丸，彭大夫膀胱丸，彭大夫肝胆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治痔疮、治疗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吃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治，内外治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内外治吃好去了后，就袂过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6粒，严重甲吃8粒至10粒，

0: 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多斤，再来做成一粒一粒药丸，潘大夫消滞丸，各种消滞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滞丸，潘大夫消滞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個，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数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药会泄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個，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1: 魔力红的使用，这个发布群完全好惊人。今晚过来，这个摩利海在咧讲，摩利海开声叫你哥，讲话拢无差不多。你敢那大你个，你有法报我嘛有呢？小弟嘛是有先天报，总共分配得功劳。到今嘛功劳唔通独定呢。那是赢吼，四个兄弟都平分呢。文太师唔在中央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明仔载出战通起兵，大家宝贝放桌顶，吼、哦，来解庆祝干杯，大家饮。哦，明仔载吼，咱这宝贝若阁拿出来啦，吼，绝对要互伊青草阁咸心色嘞。来，小坑嘞，饮酒饮无爽快就拍算。吼、哦，即马四个兄弟为家己伫咧祝贺呢，大家吼拢遐异想天开啦，想讲这温言就对啦。四家宝贝将咧摆在在啦。兄弟干杯，叫头来，敬来敬去是有数拜啦。好啊，啊，就是这吼，哈，起码拜到个清明了月吼，迄阵若见到酒吼，外面欢喜时要抬地啉啊，啊，啉个醉得东倒驾西歪。亲爱的听众，他拄啊杨震去后悔，吼，钓甲食落去腹肚内吼，根本杨震无死呢，足趣味个啦，佮足神奇个啦。因为油震哦，伊要互伊吞落去哦，迄是秘伫火火鸟的腹肚内啦。只嘛现在啊，因对方哦，伫咧讲的话，伊伫内底拢有听到啊。吼、哦，这袂输咧看卡通影片，咧看漫画同款。伊只嘛秘伫咧腹肚内对着哦，火火鸟的心肝全给拖起来。还了，一只火火鸟。将我的巴肚痛疼吃不下了，到底直直酸，那个嘴嘴是安尼现在知啦，站袂住，起好个羊身哦，对伊个心脏全给扭出来嘞，好，对着这只飞蝴蝶哦，酸，巴肚痛疼，站袂住，倒咧酸，倒咧哀，嘴全掀开起来。果然杨震实在太厉害，对着那翠康将那走出来啊！飞虎雕直直窜，哇！安尼皮皮窜像那丢蛋安尼，将安尼死无解了。做白讲这只飞虎雕，呵呵，伊个命太运啊，去拄着杨震啊！吼，对着杨震未无死无大惊，反倒转来飞虎雕甲家己死哩！吼，杨震即马一个吼，将飞虎雕。该这地死了后，伊人即马就是对迄个翠康拼出来吼，看到桌顶的宝贝随时在，哦，行行宝贝呢，因为他倒要来吼，伫个半钟头里头车都甲介绍呢，某人是用什么宝，是用什么宝，上过厉害就是迄支坤元弹哩，吼，但即马从安尼杨震心内吼，伊都有拍算搬地，自从坤元弹已经该夺去，即马这个钱就该夺起来。再变一支假的坤元山，有一支呢，嘿，啊，说了。

花蝴蝶唔都死去啊呢？伊卖甲变，今嘛看到这花蝴蝶已经死，再变花蝴蝶伫咧岛仔边啊，够厉害嘞！今嘛吼，夺金换计就对了，有见做事真神秘啊！啊，今嘛吼，飞做迄个飞禽飞上天了。伊今嘛民间甲独独嘞吼，伊无用伊本人出来呢，伊变做一只迄个禽。迄、那个飞禽的这个吼野兽，啊，全飞往迄天顶去，就安尼奄奄逃走。但是嘛，这段咱就甲按下呢，吼、哦，强雄这边先提起啦。伊看到你落只飞飞机，啊，哎呀，强雄本来都和因两个禽，一个杨震，一个你落车。啊，杨震无看，敢若剩你落车倒转，还杨震就想讲，啊，你歹啊，歹啊啦，就伫咧问路，尤其。

0: 呀，到底杨将军，杨将军是怎样，那无转来嘞？
1: 哈，老者。
2: 啊，如今啊，害了了啊啦！老者报告苏经理，上马起火是真敌，拄着魔咧修只道士，放出火狐雕的飞天，又正戆戆袂晓走。火狐雕甲伊吞落后，加在老者出虎口，可怜又见无回头，
1: 真水！
3: 我是怎样样？
0: 高帽兼地种啊！啊，无采讲有即个圆脸的三女目睭，讲要来斗骹手，安尼无名无姓，安尼死一个去。迄、那个枪声听一个啊！心全带惊咯，脚颤手颤是无心静，伊安尼烦恼，心肝未安静。同时飞来了一只黄莺，是好正正。哎呦，哦啊，这只黄莺哦，佮讲了袂输亲像迄人精共款呢。嘿，啊个个吼，解人的心意啦。人伫咧讲啥，伊佮会点头呢。即马一个金鸡甲看，黄莺佮变作杨振在大跳。
4: 啊？哎、欸，杨将军啊，啊你是死啊是吧？啊你英文倒转来啦？
2: 啊哎呦，啊你来脚手怎麽啦？
0: 不是啦，老车，我是真正杨振无死回来啦。
4: 够遐奇，我都看你后悔后掉家去，啊哪你会无死？
0: 哎呀，老车，死者啊！

0: 资格啊。哇哦，有影啦！去后悔我雕甲加的吼，啊，我还假呢，我雕工放咧好加吞落去的，根本我无死哦。嘿，那是我变的把戏。我即马吼，自从迄个飞虎雕吼，哇，改治掉死，我才搁甲变做一只假的呢。啊，搁做落去吼，我迄个坤元线全甲拔倒转来，我嘛变一支假的坤元线。明仔载，咱会用个正式改正面的选择。
1: 哦，厉害呀，好加赞！哎呀，啊是怎样呀？阿叻啊，孙女足厉害，强上看到是坤元线，一坤元线宝贝收归托。哇，内底物件拢是咱家己的就对啦。吼、哦，来来来来，交代将将进来看，赶紧收回，卖车盘。
2: 啊、哦，是是是，司机啊，哦，我的三件，阿叻拢我的，我收等啊，我收等啊。
0: 你嘛落车，家己收三件。
1: 收的这个屯龙村是金车啦，
0: 木车收件也正正，强上的大电兵上线去啊咯。
3: 喂，我潘大夫。
4: 哦，潘大夫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哦，你迄药实在有影有效。
3: 有好用哦。
4: 好哦，真好用哦。
3: 感谢感谢。
4: 哦，我食迄永不活的丸。
3: 永不活的丸嘿。
4: 嗯，食了真好啊。
3: 真好，你住花莲哦。
4: 嘿嘿。
3: 吉兰乡。
4: 嘿。
3: 要甲做见证呢。
4: 嘿呀、啊。
3: 哦，你食几罐啊？
4: 我原本这罐诶，顶个月叫吼，我原本有叫啊啦，食还未完，啊，今麦安尼起食一罐我啊啦，
3: 一罐我就知啊，
4: 嘿，
3: 哎呀，
4: 哦、我安尼吼未起床了，
3: 点
4: 一个啊，过去往推推了安尼未震未动，啊，今麦好足济啊啦，
3: 好足济啊呢，
4: 哦，好足济啊，哦，
3: 强意强意强意，
4: 嘿啊，本地拢也未惊啊。惊嘛袂惊，这类嘛
3: 真。啊，这个江庆全是啥物人？
4: 阮老翁啊。
3: 哦，恁老翁啦、啊，啊，你啥物名？
4: 我哟，我本人姓张，张玉霞。
3: 张玉霞哩，你住伫花莲县嘛吼？花莲县吉兰乡，福兴村福兴二街，对吧？
4: 对对。
3: 食咱花莲丸，食惯花莲就本来爬袂起，食惯就爬起。系
4: 啊
3: 系
4: 啊。
3: 容易容易容易。
4: 好。
3: 还佫继续烧哈。
4: 好啦好，啊你爱食较老个。
3: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啦。
4: 系啊，你爱
3: 食较老。多谢你安尼，阿老青山。
4: 救济老人。
3: 安尼吼。
4: 系啊。
3: 对啦对啦，啊咱就好事讲几组，食好到小补。
4: 好啦好。
3: 感谢你。
4: 好。谢谢。
3: 啊你诶花莲，咱遮无指定个房，拢爱卡电来住稳咯。安
4: 尼哦。
3: 嗯。
4: 吓，我就是拢用旧个。
3: 所以拢用假，拢直接在跟住稳
4: 嘞。
3: 好，感谢。谢谢你啊，谢谢谢谢谢
5: 那是卡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永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排骨翅、大枣、九节石地、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马青蓉、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永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院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永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啊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20种的药品，每一项该分啊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龟身躯给你包透透，要吃的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免得。潘大夫用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用精健步丸。 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那是无。

0: 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1: 爸的妈，唔到这个宝贝虽然的人，拢各回本人哦，这个主人去管啊，人拢也倒转。罗姐感觉莫名其妙咧。那想讲杨振哪会遐厉害？伊哪有这套功夫？伊都伫咧家问啊呢。嘿嘿嘿，老姐开声问杨振，啊，我着看你是新的假身哈。哦，啊，你个有影会假鬼假怪哦，我唔知你会遮厉害哦。啊，我哦，只要家里都看现现呢，我着看个明都明，啊，无疑迄个机局再变迁。嗯，你是用倒一步的哈？哎，无啊，杨将军啊。团你团你啦，咪安尼啦，咪啊心悲啦，哼，咁通讲，哎呀，咪啦，咪客气啦，讲马紧啦，要讲就来讲个，杨振故意给伊只，拢免费去入上营，消灭飞虎雕无性命，云原山上煞大火城，七十二变我学起，红师命令来射击，无家自将自该死啊，明天出战爱修敌。哦，赞赞赞！你还阁较厉害我，你会七十二变咯、哦，安尼有影？心好靠，安尼你大头无？哦，大舅妈算讲杨振这摊吼，好啊，实在厉害呢。迄昆仑山会当甲因夺倒转来，伊阁会无死，个人个宝贝阁安尼形形伊吼，上欢喜就是强雄啦。吼、哦，就安尼吼，化愁为喜就对啦。强雄誓言来交代。论功成赏，才应该。杨振功劳上伟大，还有来人啊！哦，招财金安排啊，尊令啊！即马杨振向前路，来做事啊！

这强将是点兵哦，好扎实。将将大家来坐比啦，今嘛来讲这个黄天华，请大在左边。今嘛啉酒即落地吼，已经是暗过去啊。过天公今嘛准备就是要战，强雄二子啊点兵的时阵，哇，这个将将已经吼准备个真好势咧。但是黄天华伊穿着这个阵甲，伫这个左边，强雄今嘛感觉伊穿这款的打扮就奇怪啊咧，就咧甲问咧。强雄随问黄天华，你穿阵甲啥银单？你敢拢无来看我？心机在上是一品官，要是照顾青刀炮，饮醉就爱在源头，非是三人来计较，表示前途放水流。哎呀，咱是修道的人，你如此的打扮，敢有应该呢？哎呀，师姐啊！

我是给你提供宝贵的意见。既然你的解说讲是万军争战的时阵，改换穿甲是方便。哦，保护身躯正当时啦，也毋过秘密不可泄露啦。以后代志你都会知。既然你敢咧打扮，也是你的意思，莫记性招难得噶。只要讲你爱会记，出阵都爱小心是应该。大人呐、啊，哦吼，将将向将听命令，边境白修契约出兵。莫家自将真雄兵，小心对付卖点灵。是哦，起码大炮连弹二三声咯。将将将我咧带起啊，才出声啦。将将左右是摆正正，来个莫家自将也出名来哦。哦，这个大神的期末代价就是莫立清，四将其中上大职位，看到强将。就唔甘愿的呢，伊就改讲，哎呀，看，莫礼清大妈兼大笑叫强兄，你真幸运无受伤，实在你真好高命啊！见面就走无路用啊，今日是你的归章，总共今日你无死，今日你已经死掉了，爱命跪地来请罪，本帅将你来拔回，那是他们来欺负。现场头壳好立杯，哈哈哈哈哈哈！

听饭里有的大面聊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面聊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而且祝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

0: 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 IG、 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阿宏俱乐部节目。

咱来欢喜来恰恰哈、哦，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咱阿宏俱乐部的这节目哈、哦。今天是2022年的5月30号，礼拜六啦哈，农历4月14哈。啊，咱的产品咱今晚拢有减价哈，咱的同位咯6K 6000，半两元。2K 4500，咱搬两元，1K 是2700，咱这批

0: 山吼，一家啊起100块啦吼。啊，咱那边卖完2罐4000，咱的基尾山3罐3300，咱的青瓜街都会叫人5罐5000，咱的当堂下草乌骨鸡精吼，一家啊呢1800块，3家啊3500，一箱多啊6家啊6200块吼。啊，你啊讲你毋捌啉过，咱住台南的。哦，你当去即个台南市安中诶、安南区安中路一段116号大通超市哈，几啊个买一克也卖1000块呢，好啉，你要买较济，较买较济哈。啊，另外一间呢是伫永康大湾路557号，拄啊伫大邱药局个边啊。即两天啊，有听咱线顶真侪朋友去。大多数永康遐啦，永康遐较侪人去听吼、啊，去遐买咱的乌骨鸡精吼，拢甲咱娱乐，讲好啉，佮营养吼。伊讲伊原一工啉一罐啦，即马呢3工啉一罐的，干嘛吼？即算讲呢，精神啊，体力真好，安那。
1: 我无开麦克风。
0: 金光强强棍啦，哈，啊，4:03，哦，今拜六原是小玲解决啦，哈、哦，今仔日就算讲，即个我都无出去，啊，反正这是我的工作，是代替我做的啦，啊，本来我是叫伊卖做啊，还是讲啊，平常时拜六伊就有在做啊、哦，所以过来。即、这个陪伴咱山顶的朋友啦，哈。
1: 嗯。
0: 啊，咱现场电话0800003969，哦。啊，咱若要即、这个要听歌，要点歌，哈、哦。电话接卡，哈、哦。哦，天气真热啦，哈、哦。不过即、这个山啊，一挂山区的所在有落雨，哦，咧落一挂雨，较袂感觉也。
1: 也
0: 翕热啦，不过咱家嘛是无热啦。
1: 嗯，咧山区啦。
0: 啊，落咧山区较热啊，因为水库拢是山区啦。
1: 嗯。
0: 哦啊，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嗯，这个我是男主人啦，吼、哦，啊，恁爱听恁来敲电话，加点吼。哦

0: 哈鲁米啦哈，我是
1: 男主哈。嗯，
0: 四点过八分，咱的现场电话空八空空
1: 空空三九六九。嗯，讲唔是酒精啦哈。医生经是讲哈，这类的饮料呢，肝硬化的风险四倍啦哈。但是足侪台湾人足爱啉的啦哈，什么话足爱啉？就这样让以为讲吼，这个脂肪肝哈，这个脂肪肝就是啊，食伤油、啉伤侪酒，甲会啦哈。其实真正的原凶手啦，爱安尼讲啦哈，就是你逐工啉落的含糖饮料啦哈。
0: 好的呀。
2: 哦，好
0: 的。那是。
2: 啊，我这药证啦。
0: 药证嘿。
2: 有，我比较有。
0: 健胃，
2: 这
0: 健胃散
2: 呢？
0: 健胃散，今有购物，你晓得？你晓得？
2: 健胃散是用哪
0: 些啊？千三块。
2: 千三。
0: 嘿。
2: 啊，那两罐啦。
0: 两罐两千二，我有送你一张那个。
2: 啊，一个两罐那个啊。
0: 我跟你晓得呢，因为我家无你的，我家无你的主机啦，你晓得者？你晓得者？我叫小人跟你讲啦哈。
2: 好，
0: 你稍等一下哈，
2: 好。
1: 喂，
0: 阿弟啊，
1: 阿妹是不是讲的呀？
0: 阿弟啊，
2: 喂，
0: 嘿，
2: 我好困眠五 K 啊，
0: 好困眠五 K 啊你，哦，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一下。
2: 好困眠五 K 啊。

0: 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喂。
1: 你刚提的陈玉玲。
0: 陈玉玲，你按你卡唔掉呢？
1: 我你翻钱。
0: 好呗，哈。阿兰广告者啊。
2: 我电台我阿红。
1: 啊。
2: 阿红啊。
1: 哦，
2: 你来解问讲，你敢买的正和同惠路食了呐？
1: 啊，
2: 正和同惠路，
1: 食了袂歹啊，
2: 食了袂歹，嘿，食保养呢还是？
1: 嘿，
2: 干那，嗯，
1: 就足习惯呢。
2: 我知啊，你是食保养还是讲你有这个暗棍棍的酸卡的吧？
1: 哎，嘿，暗棍食了有，加真食的血脉较清啊。
2: 哦，血脉较清啊，啊，暗棍棍的酸就对了。
1: 哎，清啊。
2: 好吧。无啦，想暗公斤敢会爽？
1: 哎呀，迄个暗公斤我会迄个啊。
2: 好。哦，我会听诶，啊，食食有好无？
1: 有啊，有较好啊。
2: 哦，食了有较好啊，就对啦。
1: 叫
2: 做做习惯啦，吼。啊，你敢有糖尿病也是改啦？
1: 啊。
2: 你敢有糖尿病也是改？
1: 有改啊。
2: 有改啊。好，有改啊啦，吼。啊，你改了未？药爱食呢，唔通？
1: 有啊。
2: 哦，有啦。哦，好，对啦，对啦。啊，你改了未？药爱当教咱诶银行做伙食。
1: 啊，
2: 做个食呢，吼，咱诶，即个，食
1: 了有卡好多啊。
2: 好好，食了有卡好啦，哈。
1: 啊，我，
2: 嗯，
1: 即阵，
2: 嗯，
1: 叫讲，
2: 诶，
1: 十出头年，食了身体都，
2: 诶，
1: 好歹算啊。
2: 好好好。
1: 我以后开真侪钱。
2: 好好好好好，啊，都无。食
1: 目睭嘛，迄落啊。
2: 哦，咱那边面膜完了。
1: 啊。
2: 食咱那边面膜完呢。
1: 诶。
2: 好安尼吼，安尼都加减苦啦，嘿。

0: 对啦，身体拢是爱顾啊，吼、哦！啊，你食金龙汤迄啰，含根筋酸卡吧，食了拢有好啦，吼、
1: 哦！
0: 有啦，吼、哦！感谢郭英哥啊！
1: 哎，
2: 好、哦，咱嘞汤味咯，吼，清味、汤味、嫩球味更哈。咱郭英哥啊，讲伊中风哦，为着这中风哦，开足侪钱就对了啦，吼、哦！啊，今麦食咱嘞汤味咯，吼，起码有卡好啊，吼！伊嘛咧食咱嘞。面膜地黄丸吼，咱的大家面膜地黄丸呢，咱这纯中药吼，一罐600粒，2500块买2罐4000块吼。你这个面膜丸呢，伊是目睭的营养啦，吼，目睭的酸涩啦、模糊啦、无油引起退化，这拢会使吃哈。啊，咱就按咱路上这个合作，咱的迄种啊，白山屯妈祖的金牌啦，哈，七星花。

0: 市政会哈，即咱即个王大姐讲点的，咱的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今仔日阿弟啊，
1: 我咧市政会。
0: 好好，好，啊，咱现场电话，0800003969。今仔日即个电话电脑歹去啦吼，啊你若买爱阮的产品，阮会甲你照来线吼。

0: 是这样子的分哈，咱咧现场电话0800003996，都啊咱电脑判机。哦，啊电话一直响一直响安尼啦哈，过来通啦，有诶接无到啦，有诶卡唔到的啦。哦，啊即下电脑好啊，电脑点咪啊，哦，即那时拢知影讲。即下电脑派也较乱一下，那就拢知影。啊，即下一个好个吼，我无人卡啦，
1: 吼，系啊，啊要卡个吼，系咱现场个电话0800003969。
0: 啊，空白了，中四个空，过来
1: 3969，
0: 吼，0800003969哈，咱刷电话讲。好，你这旁时间也无啥人咧卡啦，咧给报一挂挂互阮听，你就好啊，免讲讲遐啦，我也唔爱听啦。啊，你遐新闻哦，你会知啊？你，迄个算讲你进工人会知拢讲讲煞啦。你报一挂挂来我听，你就好啊。啊，蛮好啦哈。爱伊你一万年啦哈。咱个电话0800003969。

0: 好，我来抱你啊。
1: 好，我来啊。
0: 好，别和他这样啊。
1: 好呀，哥。你落去药啊两行。
0: 哎。
1: 要安怎吃？
0: 您早间要吃？
1: 我要有阮早间吃。
0: 对啦，您早间要吃，你要叫伊吃三粒三粒啦，做一盖吃啦。
1: 你都两行做伙吃呢？
0: 两行拢吃三粒，吃一盖得。
1: 你吃饱敢吃？
0: 拢不要紧。
1: 拢不要紧
0: 哦。好这个有下情，你做你家挂灯来吃哈。啊，咱来进一段广告。
2: 啊，今是迄个木匠阿兄。
3: 嗯。
2: 我电台我阿红。
3: 哦，你好。
2: 你好，我着讲要靠你，要该问我叫伊上食了安那？
3: 食了是袂歹啦，我做个上啊，食十几罐啦。
2: 哦。
3: 两碗嘛是十几罐。

0: 六百你入嚟起啊？
1: 阿伯你云爹只眼咯，咁简单。
0: 如果那未歹啦，就是未歹，唔知食得
1: 济。哦，食了算有效就对啦。叫医生，你有咧食薰呢？
0: 有啦。
1: 哦，有咧食薰，那迄个你食就较袂少啦哈。
0: 有差啦。
1: 哦，有差啦哈。
0: 哎啦，甲迄个甲以外是差真济啦。
1: 好，甲啥物会差真济？
0: 甲别人下啦。
1: 哦，甲别算讲。
0: 甲白兰地康迄个迄。
2: 咱来叫医生啦，咱阿桑讲伊。有咧食薰啊，薰少啦，啊！阿舅伊阵食足济啊，伊讲甲别人诶咧比较吼，差有够济。别人诶有咧食，啊都无感觉啦。咱诶呢都少，甲牵两牵啊，甲吞落啊都袂少，尤其遐薰少有够好用。
3: 嗯，
2: 吼、哦，咱诶舅伊阵哦，啥物种少来食拢有效，吼、哦。较歹扫，迄就扫啦，吼、哦，迄扫咧到第规个胸坎安尼吼，安洞洞啦吼，啊，规个耳膜拢痰啦，啊，就是咳袂出来，迄个叫热扫，迄种诶吼、哦，你若扫一久，伊就当下久，吼、哦，啊，你若咧扫诶时阵，你甲牵两卡啦，咧扫诶时阵，你也牵两卡啦，愈扫愈灵，迄、那个痰甲你清出来咧，你就袂扫啊吼，啊，咱诶忌讳山呢一罐，一。1300块，今仔买三罐3300，咱阁有这个白沙屯妈祖的金牌加上你哈。
3: 嗯，好，
2: 过来帮你啊。
4: 我就反正玩两罐。
2: 好、哦，咱二话啦你。
4: 嗯，啊，我讲哦。
2: 我和你讲，嗯。
4: 你拜四、拜三鬼节再上来哦。
2: 好、哦，拜三。
4: 我要去北方。
2: 好、哦，你要到、嗯、买几多呢？
4: 对。
3: 哦，你带人去游览啦哈。
2: 你买最近那几多？
4: 拢
2: 会使啦，吼！拜三过家己送几下平来替伊啦，吼！
4: 好啦，好啦，
3: 一组啦，吼！
2: 两罐4500，
4: 两罐，
3: 7500，哈！好，谢谢，谢谢，拜三过啦，哈！我拜四过，拜四家己送啦，哈！
4: 好，赶紧
2: 去，嗯，好好，谢谢，哈！对啦，那讲这个，会
3: 当行，会当说，哈，嘿，咱就去遐行行，嗯。
2: 对啦，阿桑点江都也有，
3: 咱静住阿桑，
2: 哦，江都也有啦，听齐秦的啦，听一个无同的啦，哈。

0: 刚多呀，哦，四点三十九分啦，哈、嗯，咱讲美国，
1: 嗯，
0: 美国发生着一件这个乌龙啦，哈、
1: 嗯，
0: 乌龙的代志就是讲，这个警察啊砸车啦，哈，讲这个驾驶在耍手机啊，
1: 嗯，用一只手在塞车啦，
0: 系、
1: 嗯、
0: 啦，
1: 啊，一只手一定在耍手机啊，
0: 对啦，啊，甲开罚单啦，
1: 嗯，
0: 哦，甲开罚单啦。啊，即嘛，迄个噪音啊，就来解理论，还是一个噪音啊，
1: 嗯，
0: 来解理论。啊，警察讲无你手抓，伊手怎啊起来？伊个手正手，
1: 等加这个差不多手过啦，咱这手过
0: 就可以啦，无手啊，吼、
1: 嗯。
0: 啊，所以伊嘛要申诉啦，
1: 嗯，
0: 申诉成功，当然就免罚钱啦，吼、
1: 嗯。
0: 啊，咱锁定个情况，啊，你要申诉嘛要时间啦。
1: 嗯，
0: 吼、哦，你有可能请假，有可能创啊啦，吼、嗯哦，啊，这时间三百倍，
1: 嗯，
0: 我跟你讲吼、哦，美国的法律我唔知啦，咱台湾的法律捌精经，但是咱的这个政务部门吼，唔、哦、知是开税金还是开罚，反正是开唔掉伊啦，
1: 嗯，
0: 开唔掉，即马唔得，即个算讲哦，八成准含政府拍官司啦，
1: 嗯。
0: 啊，即下百姓怕伊啊，百姓怕伊啊，百姓怎啊要请求赔偿的？对，你敢知？政府部门甲回文回啊，你敢知？我有咧发，无咧赔啦。我这唔是我白讲
1: 咧
0: 啊。
1: 对啦，有咧发，无咧赔。哦，
0: 这差不多可能是差不多十几年前的代志，我唔知啊，即卖法律有改无啦？哦，一条新闻就是这个就是讲，被害人呢，伊无阿多嘛，因为你民不与官多嘛，
1: 嗯，
0: 伊只有就是讲诉诸媒体啦，
1: 嗯，
0: 讲我记者听嘛，记者个把这个爆料出来啊，啊，咱政府部门就讲啊，咱法律的规定啊，我就有咧改法，我就无咧赔，
1: 嗯，
0: 啊，你要叫我安怎赔你？
1: 嗯，
0: 所以讲，人咧讲老百姓是政府啦，
1: 嗯，
0: 政府就是爱老百姓的钱啦，
1: 嗯，
0: 哦。啊，是政府的老百姓啦。
1: 嗯。
0: 哦，要是政府的爱百姓要提钱啦。
1: 嗯。
0: 你要讲迄个剩一支手尔。
1: 嗯。
0: 啊，你塞车，啊，警察甲炸了，罚单嘛是搁较开呢。
1: 嗯。
0: 伊搁去申诉呢。
1: 嗯。
0: 伊讲，迄警察讲，伊一手咧塞车，另外一手咧耍手机。我这手我都无手啊，你。哦，这是讲起来，警察实在是真苦。
1: 对啦。
0: 好、哦，你要讲、嗯、啊，今仔日准讲好啦，伊有诶罚单开落吼。
1: 嗯。
0: 罚单开会未当更改啊！
1: 伊未敢那未当更改。嗯，
0: 啊，你看那个经营，我今仔是警察，我规矩，这张单未当更改，我该立立未啦。
1: 嗯，
0: 哦，唔免去和你去申诉啦，啊，都我唔对啦。
1: 嗯，
0: 哦，你得看人一支手咧塞车，你又敢开罚单？伊喺美国会当，只嘛看到安尼先罚单来开落啊。
1: 嗯，
0: 开落来再炸落来啊。
1: 嗯，
0: 炸落来牙齿我看，迄张单嘛是了。
1: 嗯。
0: 啊，你变啦！
1: 你敢去申诉啊？
0: 像咱家政府部门，嗯、这罚单开唔掉，一个咱官司咱拍赢，要叫伊赔，伊讲，阮都咧发，都无咧赔，赔了两年吧啦。
1: 嗯、
0: 哦，这些啊，咱百姓吼，讲、哦嗯、起来啦吼、哦，政府呐，卖甲咱糟蹋啦。
1: 嗯，
0: 咱就讲伊是好的政府啊。
1: 对啦，
0: 卖讲伊要甲咱帮忙啥？你干嘛咱？咱台湾的交通网，咱唔是像日本讲吼，什么地铁啦、啥吼，日本啊，这交通网做啊做好势嘛吼。咱台湾你若山内地区，是唔是拢爱靠塞车？
1: 对啦，吼、哦、
0: 啊，公车也不方便啦。
1: 嗯，
0: 啊，即嘛呢，政府是唔规定讲七十岁起哩爱换？
1: 换照啦，
0: 换驾照。
1: 嗯，
0: 啊，你讲若山内啦吼，若讲住伫市啊，咱唔敢讲啦。伫山内若七十岁吼，拢算少年嘞，因为。逐工咧爬山，爬咱迄个做山安尼，迄个付出的你也看是靠，肉较乌尔，大家身体都有够用。七十岁你叫伊换，要叫伊过来换脚哦，未见落去塞车哦，吼，脚安尼搞袂。
1: 嗯，
0: 讲哦，这哦真正是安尼哦，无代志咧找只老人的麻烦啦。
1: 嗯，
0: 也无爱老人年纪花较济，啊，甲他讲要换驾照，要换啥物货？换啲什么？哦，老人咧叫哦， 真歹听吼，讲搞个那个话，就该讲建物了，卖糟蹋人得啊，卖要帮忙人啦吼。伊、哦、个我讲啦吼，老人开车发生车祸啦吼、哦，一年当几件啦。
1: 嗯，
0: 好、哦，咱老人看偌济，咱老人65岁以上已经超过干600万人啊咧。
1: 嗯，
0: 吼、哦，啊一两个啊发生车祸，你就要甲规定，吼、哦，是不是安尼？就敢那想讲塞车弄死人，
1: 早是75岁，75岁是有理的，咱讲真的啦，嗯。
0: 那美国就无安尼，
1: 嗯，
0: 你家己爱注意，因为你今仔日75岁，你硬弄着人，你嘛是硬赔偿啊。
1: 对啦。
0: 哦，你家己会当开车，袂当开车，你爱注意。你的迄、那个，你的迄种啥呢？你的迄种，你厝内人嘛爱家你，算讲爱家注意啦。
1: 嗯。
0: 哦，无你想讲囡仔出来大路会叫车搞着。
1: 嗯，
0: 哦，啊你来做大人阿哥的啊，啊你好，
2: 啊阿红，小林，
0: 你好，嘿你好，
2: 啊小林，我听你唱一条迄条暖歌，
1: 暖歌哈，
2: 哎，
1: 凄
2: 凉鸟，阮这无幸福，
0: 小林，你你的巴肚你无爽快啦，无我唱给你听啦，好不？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你好。
1: 嘿，你好，哦，那恁请回坐啊，你好。
0: 我来要买水，
3: 一箱。
0: 哈，你要啥？
3: 一箱啊。
0: 哦，我加只
3: 要
0: 买几担？
3: 一箱啊。
0: 哦，一箱啦，吼、哦，还有送你迄个妈祖的金牌啦。啊，你最近唔捌去阿家呀呢？
3: 有啊。
0: 有呢。哦，一半摆啊啦。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0: 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嘿嘿，怎么想？
3: 哎
0: 呀，这可爱！伊个早有牛车员。我唔知啊，我已经开无外久
1: 啦。伊对面有一间敢那迄个唔知在食啥物嘢，食
3: 哎，
1: 未歹食，我捌去食一届。嗯。
3: 很热闹。
0: 哎，也真好在啦。
3: 车员也是有盆栽，有餐厅，有咖啡厅，很宽敞。
0: 啊。
3: 有规个就够顾呢。
0: 哦。
3: 这块，
0: 这块啦哈。
3: 啊，那个一箱是六盒，
1: 六盒，对，
3: 6200吗？
0: 对，6200，啊，有送你一盒啊。

0: 啊，点啊？你哋妈做嘅剑牌，
1: 阿兄做咩睇字啦？
0: 睇剑啊，攞一定多。
1: 哈哈哈！
0: 你
1: 得
0: 擦地
1: 啦？
0: 咩咩咩咩咩咩？
2: 你
0: 得擦啦，系啦，得擦就捞佢样嘅。
1: 攞定多都唔会
2: 跌。咩啦？咩咩咩
0: 咩咩咩？
1: 唔会吧？
0: 啊，咩啦？咩啦？
1: 哦，这样就好。咩啊？
0: 我觉得味道怪。没了，那那边，那
1: 那边啊。啊，我哎，包包就好啊，我猪脚乖的。
0: 嗯，
1: 这
0: 我
1: 给
0: 妈做嘛，
1: 是好
0: 啊。对
2: 了，对了，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啊，哈。
1: 下个礼拜见哦。
0: 对对对，
1: 好，
0: 好，
2: 好，谢谢啊，嗯。
0: 咱讲个者，瓜包油你是去迄个？去紫阳关，你是去检查就对啦。
1: 嘿嘿，有医生检查，阿讲吼，
0: 做超音波唔？
1: 嘿，伊是买一条去检查。
0: 哦，条去检查，嘿。
1: 我等下
0: 做主房间，
1: 嘿，主房间，我三个月伊拢系叫我去检查一次。
0: 哦。
1: 阿伊就吃药给我吃。
0: 嘿嘿。
1: 啊，我吃啥拢无吃，拢吃你的嘛，因为我有买你的肝药啊嘛。
0: 嘿嘿嘿。
1: 啊，拢吃你的。
0: 嘿。
1: 吃好两罐。
0: 嘿。
1: 顶礼拜的拜四都要检查，啊拜五去看报告，医生看一下，讲好啊呢，啊我拢唔敢讲啊，伊拢也无帮我问，哎拢医生就讲，喂阿姨你拢好啊，能正常啊，啊我就拢唔敢讲啥，我拢渐渐，伊也无帮我问，我拢渐渐，啊起码吼医生就甲看看讲好，伊就三个月检查一次，安尼我就。
0: 放心啊！
1: 我
0: 要做亏
1: 药
0: 好
1: 啊！我就退等啊！
0: 哦哦，
1: 我就伊就讲你，讲伊就甲我讲安尼会使也好，安尼讲正好，医生就甲我讲哦，正好
0: 赚。控制了正好就对啊，伊唔知你食咱的青瓜解毒的胶囊啦。
1: 嘿嘿，我就甲你买嘛，我甲你买
0: 上乖。哦，啊你迄个，你肝包油，敢唔敢嘛人较够疲劳啊？是安那？
1: 就是拢做爱困呢。
0: 啊，做爱困。
1: 爱困拢困袂饱呢。
0: 哦，啊起码呢，起码有感觉较好。
1: 袂啊，嘿，起码吼，因为我。因为三个月检查一次嘛，医生问我是啊，什么今礼拜拜三、拜五、拜四检查，啊拜五看报告，伊就讲，医生讲看一下。哎呀，
0: 讲那变了好就对啦。
1: 讲好，啊你讲正常啊，你讲嘿，哎那。
0: 咱咧清肝解毒，咱咧做家人，所以效果非常的好哈。哦尤其你若肝包油吼，肝大哥医生咧讲咧，咱台湾哦，十个哦，十个有六个有肝包油。当然，肝包油呢，你爱经过这个啊超音波的检查，你才会知影。啊，肝包油因为肝包油伊唔是病，吼、哦，所以讲咱咧健保无药啊，通可以食。肝包油你爱靠运动啊，卖食遐营养，吼、哦。啊，你若是呢，无要插伊。肝包油就跳过肝癌嘛，这肝大哥医生讲的，因为你肝包油哦，肝叫油包掉，叫脂肪肝吼，你的肝会粗粗，啊，你的肝机能的代谢会歹，啊，人会熬疲劳，啊，肝会慢性的发炎，啊，肝若慢性发炎呢，肝细胞就死，肝细胞若死，到尾迄个肝就无功能，所以呢，脂肪肝虽然伊唔是病，但是伊非常的恐怖。啊，就是因为伊唔是病，所以呢，大家拢会疏忽。哦，那咱都系朋友呢，伊脂肪肝，伊即个三个月检查一届，医生讲惊一个，讲哇你那好好呀，紧啊就对了哈。咱的清肝解毒的家人，一罐
2: 千五块，一百二十粒啦，哈、哦。
0: 三罐三千三，五罐五千哈、哦。啊，咱即个妈祖的金牌要个有啦，白沙屯妈祖的哈。咱这个使用者，伊讲迄条唔是软瓜啦，
2: 迄条叫做钢刀软瓜，
0: 钢刀软瓜啦。啊，林刚，你也要叫使用者哦，你也较早卡，啊，伊今日目睹较不爽快啦，吼，应该是爱休困的，啊，伊都讲了这安行无得对，钢刀软瓜啦，哈、啊。

0: 江都乱歌啦哈，这条歌唔是叫乱歌哈，小王者啊，伊个有唱头前啦，所以小林咧随便干滴啦，讲这条唔是乱歌哦，这条叫做江都乱歌哈。啊，咱咧现场电话0800-0000-99，咱这个白山屯妈祖哈，这个金牌哈。今嘛落电道诶，讲安尼讲蛮，安尼讲蛮对呢吼。也在即算讲迄个，就是未新鲜呢。
1: 未啦，即嘛吼，其实拢品质拢真好啦，嘿。阿克拉玻璃好，
0: 嘿。嘿，喂，你好。
1: 咱保存遐吼。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是那个清官解毒员
1: 啦。嘿，我知。
2: 知啦吼。
1: 三千啊，三千三。
0: 安金箔啊，迄庙里有无？一个神明，
1: 神明拢会安金箔啊，迄种。
0: 迄个神明，迄个龙条，啥迄有无吼？拢爱安金箔啊，类似迄啦。所以嘛是叫金牌啦。
1: 嘿
0: 啦，无金，无金啊味啦。咱电台刚上。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不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0: 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下课啊，也唔早哦。
4: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397-0101。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里台帮我请客，请继续收听，做会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油桐花之恋

红英皇甲黄飞合唱的，大家来唱歌。讲到大家，你能想到什么？有宗教信仰的，会想起到镇南宫；啊，较爱食的人会去想到大家芋头酥甲奶油酥饼；某个人会去想到百年的立南车站。爱骑矿木车的人，嘛知影大家有制作矿木车工厂。爱水的人，就去想到大家蔺草帽。无啊，大安溪滨海一带有蔺草，为大家到万里的南，这个蔺草叶槐吼，较圆较骨，又个幼幼长长，有真好的弹性，甲会堪要去解幼，不但色水真水。而且够淡淡的芳馈。上早将这批咸草摕来利用的是当地原住民的俘虏。在清朝雍正的年间，大家香料社甲日南社的妇人人用大家咸草来编草球啊，并且嘛有做日常的用品。到乾隆的时阵，另外够香料社的俘虏将大家咸草伊的槐。改了开做两三条了后，编出个较卡的草球啊，非常受到欢迎，吸引周边各乡的妇孺来拜。

爱书学业，嘛安尼好一挂野生的检查无够用，就开始人工来进检查。阿来随着当地原住民通婚汉化，和大家女性朋友拢学着这种技术。要变大家操球啊，首先就是爱将原料该白做一束，用木的钢腿啊该拍，拍好伊流嫩。再过用针将剪草的环，该弄作幼幼一条一条。再过用手该收好圆，除了水之外，嘛较好编。完了准备好了后，将这剪草用刮开的竹片该固定，放在放的面顶来编。用个一个人单独来做，嘛用个两个人合来做。大家手啊，除了用个家己用之外，嘛变作礼品，送去市场来卖。大家手啊的名声就慢慢啊传开呀，不但来销台湾各地，甚至也够中国大陆的订单。在日本占领台湾了后，日本人前景元灵，请万历的夫人郎洪渊用检查来编日本模啊。编出来的成品真结实，引起周边的生意人来投资生产。在1900年，大家的副会长朱立一去求道来参观全国某一品的博览会，认为这模啊甲草球啊的产业有前途，所以伊就成立元泰商行。第二年，因带着乡亲所编的大家的草帽啊，为国人坐船去神户，卖予当地商店，开始外销日本市场。

在1903年，台北的博览会，大家的草球啊，甲大家的帽啊，得到三等奖，更加进一步拍开到后尾市场，和大家国外的帽啊、草球啊，生意非常的好。到1908年，台中线铁路通车，大家因为往后里，就变作海线周边的城市，真重要的转运地。来到1922年，海线铁路嘛通车，对大家有设站，交通会方便，和无啊、草球啊的外销更加简单，所以经营的人更加多，甚至有的人直接去日本的神户来开分店。某的人挂名台湾做的草球啊，卖到大陆的天津、上海，还有宁波、厦门。在1929年，根据当时的统计，台中州的帽啊、草球啊，因的产量占全球生产的60%。台湾光复了后，去各国的台商，还有华侨，拢等来台湾成立工会。合作当地较细间的工厂来发电，除了用手工落去编，嘛引进来机器来编，增加生产的效率。不过来到1970年代，因为台湾的纺织业、塑胶业、一个围业、加火线业、加工业，吸收大量较少年的劳工，和做帽啊、加草球啊的行业，请无人。老师傅嘛，大大减少。即马即个行业嘛，已经成为夕阳产业。甲朋友分享历史新闻，大家帽啊、草球啊，不天下无名。

0: 大家客兵，
1: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百病为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
0: 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
1: 多酚类一个氨基酸
0: 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
1: 让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
0: 养颜美容，帮助困眠。
1: 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有新陈代谢无好，排便袂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0: 这多人啦是一个高，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加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坚固？不然呢，打打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甲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皮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另外就是咱电台在后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举办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新丰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加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公司才有很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因贵朋友拢真信任，一直拢继续个购买。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真高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即马一罐是580元，同款是买5罐送一罐，即马一箱是2900元。内底有用雷牙装，两罐装一个雷牙，要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毛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国好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也未有草油 IB， 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款，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袁小迪的情意。
1: 台湾的汉字真好吃，真甜。台湾的汉字又分作黄肉、红肉甲紫色的，每一种的营养价值拢无同款。黄肉的汉字伊的钙甲钾含量真高，有帮助维持骨骼的健康，稳定血压。红肉的汉字又贝塔胡萝卜素，应该帮助保护咱的目睭，维持皮肤健康甲提悬免疫力。另外，紫色的汉字有大量的花青素，用来保护心血管、延缓衰老。在市面上，咱常常看到黄色的汉字，伊的品种哈，大部分是台农57号，金黄色的吧，香气上香，钙甲食的含量上高，有帮助维持骨骼健康、稳定血压、甲消毒水肿，以及伊所含的维生素 B1。应该帮助能量的代谢，消毒疲劳，口感嘛上绵、上嫩、上松，甜度上高，真适合直接来烘，也是煮番薯饭。再来就是红肉番薯，咱常常看到的品种是台农66号，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对保护目睭、维持皮肤健康、甲提悬免疫力的效果上好。另外，伊的热量较低，水分较多，口感较嫩、较甘甜，真适合来煮糜，也是做蜜地瓜加其他的点心。最后就是紫色的汉字，咱常常看到品种是台农73号，叶瓜皮加果肉是青紫色的，有大量的花青素，抗氧化的能力真强，应该帮助清除咱体内自由基。保护心血管，并且延缓衰老，而且伊的纤维含量真高，应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增加饱足感。另外，伊嘛较无遐尼甜。营养师就会建议，番薯那是咸皮斗阵食，营养价值会加倍。因为番薯的皮有膳食纤维，加多酚类植化素，那是洗清洗了后，咸皮到底落去吹、落去煮，也是烘，伊的营养吸收是上完整的。另外，那是加番薯煮熟了后，该放好冷，也是冰过了后再来吃，会产生更加多的抗性淀粉，降低 GI 值。稳定血糖，有帮助减肥。虽然番薯真健康，但是伊嘛是。

林淑蓉的歌声一年又一年。另外公司吃也有鱼油，速力通鱼油，咱每天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点点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点点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

我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要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台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恭喜毛大豆卵磷脂，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需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恭喜毛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家来吃，让我们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若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日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

0: 火灾员到访的时会挂着火灾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告知，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火灾，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这是民本的台帮我千秀，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哟，阿兰所有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这个阿仔啊，因某讲阿仔，啊，阮亲戚已经离开，已经走七天啊。
1: 嘿，
0: 啊，你拢无动静呢？
1: 嗯。
0: 因为恁亲戚离开，跟我什么代志啊？
1: 是，
0: 哈、哦，其实秀英阿咧讲的是讲啥？讲伊的迄个姨妈走啊啦。阮亲戚拢已经离开几日工啊？啊，你那拢无动静啦？
1: 嘿嘿嘿，
0: 啊，在就急空急空你啊！伊、嗯、有当时啊，老实讲吼，查甫人当你忝的时候，你讲要去叫查甫人，佮吼出一寡加出力。
1: 嘿。
0: 所以假戆啊，
1: 是啦，
0: 恁亲戚做官什么代志？
1: 嗯，
0: 这个秀英讲，拜托诶，我已经让你休七天啊咧。这个阿仔讲，七天你哪有够啦？
1: 七天无够啦，
0: 七天无够啦。
1: 系啊，
0: 其实咱人吼，我讲真的，咱只要是人吼，其实你要讲想个过去吼，少年时阵一种快乐，一种体力，
1: 对，
0: 也是讲想过去一种的吼，你的什么身体机能啊？
1: 嗯。
0: 哦，你我讲像你像少年时阵，安尼走来走去爬山路，你啊去跟人跑步啦，创啥？过天刚那会酸痛，过天刚袂酸痛。
1: 是啊，
0: 以前你要走偌远嘛，拢老实讲，比会当是拢足简单的呀。
1: 嗯嗯嗯。
0: 起码叫你讲加走两步啊，加爬两个楼，爬过两个楼梯卡嘛啦。
1: 喘呐、啊。
0: 哦，喘呐啦，卡都无力啦。
1: 欠嘛。
0: 啊，叫你哎，即嘛过去我都禁叫哦。今嘛叫禁未掉
1: 啊！是啊，假死就应该灵气，应该嗨气啊！
0: 老实讲吼，咱人、
1: 啊、
0: 我们人吼，真的不要说不服老啦。
1: 嗯嗯嗯，
0: 咱人是一定会老。你像过去阿元吼，你讲禁叫我们开车为家为家人，迄种时我们家人开咧去要开去台中啦，还是讲要开去彰化啦？
1: 拢免放尿。
0: 我讲正讲，中医四点钟、六点钟拢免放尿啦。
1: 嗯嗯嗯
0: 即摆吼，我若要上门出门的时
1: 候，
0: 我先放一下，
1: 先放我进去。
0: 虽然
1: 该安心啦，
0: 你看比较安心啦。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万不得中医啊，塞车，
1: 无多
0: 无多落去，
1: 系吹便所的时阵，
0: 无多落交流道，你是禁掉是足艰苦的，
1: 艰苦，还有当下禁未掉。
0: 啊，你讲吼啊，无车顶有诶啊，我曾经捌听人讲吼，车顶炸啥？
1: 保特瓶，
0: 保特瓶。但是你要想，你要想哦，你是驾驶哦，我那是开车伊咧。我炸跑特瓶，我车要停在度，我车要停在度放尿。啊好啊啦，边啊女性在。
1: 我感觉男性阁还好，
0: 女性啊，
1: 就会阁较无方便。
0: 对啊，你来讲女性啊，比如讲我即马，
1: 喺跑特瓶叫咱女性朋友来讲是变阿爸。
0: 马博多，好，你讲炸塑胶袋啊？
1: 这个坑嘛，伤细啊。
0: 唔是啊，啊塑胶袋啊啦。
1: 你嘛对袂准啦，没有那么神准的。
0: 等下个规个车顶
1: 放个乱七八糟，
0: 放乱七八糟。
1: 而且车顶唔是干阿你姐啊，你嘛。你嘛拍死，
0: 拍死，过来后，阿来讲，就算讲你真正未拍死啦。
1: 嗯嗯，
0: 我讲啊，车咧开的叮，车的叮当啊，你怎么等你绑了做吹门吹咧去，人都好向阳，你唔得车笑。
1: 那是司机给你闹的吧？
0: 不啦，阿姨你不可能停下，你后边车啊。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啊，你讲你要塞去路肩，我就讲啊，你要塞去路肩哦，高速公路肩。
1: 对。
0: 你嘛。

0: 车会叮当啊，
1: 是
0: 啊，你讲你当你塞车，你即马伫内线啦，
1: 嗯，
0: 你要哪切到外线，
1: 对啊，
0: 嘛是足痛苦，
1: 是啊，
0: 哦，所以你想我妈妈嘛同款啊，要出门之前说啊，小点声，我先放一下，我放一下叫一下，
1: 嗯，
0: 哦，虽然阮阿母也袂
1: 讲，而且舅舅是讲。伊不但自己要变数以外，伊个话大家要变数。
0: 无，这以前
1: 好像变成一是一种习惯了。
0: 以前出来创起大人啊，大人，咱若要出远门的时阵哦，哎囡仔，今日哦，
1: 要变数不？
0: 上车啊，要先变数不？
1: 对对。
0: 会花哦，我那爸从
1: 来。可能变数是一个全民运动。
0: 其实为什么你花的？因为因遐年岁大的人，
1: 对啦，
0: 因为因在讲，
1: 有深深的感受，因个动，因个禁未掉。
0: 啊，所以因就做位话讲，
1: 啊，变数啦，啊，变数一斤是要变，那比如讲啊，十几个人啊，变数讲啊一斤啊尔，啊，等十几个拢轮完了后，唔知几点去啊？
0: 嗯，以前阮个趣味哦，以前阮拢住喺庄卡哦，拢啊，正要出门迄搭哦，啊，大人安尼话了，所以囡仔呀，拢。去后边迄个后背遐，啊后背有一条水沟啊，你知影？
1: 对。
0: 大家吼，囡仔拢徛遐徛几排。
1: 是
0: 啊。啊，做些转球啊，你哦，啊看比看像转啊。
1: 啊，你知影迄水沟我讲底下洗衫？
0: 无啦，
1: 洗菜。
0: 迄无啊啦，因为迄水沟其实就是排水沟啊。
1: 哦。
0: 啊，只是伊是大沟啊，伊足大个大沟啊啦。
1: 嗯。
0: 后边拢垃圾啊，衣衫足清气，衣衫会当。人要去下看钓什么钓钓钓钓什么鱼啊钓螃蟹，弄到后边吼撸来撸垃圾。
1: 啊，恁钓拢放个卵子泡澡，跟狗一样。
0: 无啊，个面。
1: 哦，鱼啊养分。
0: 那是呀，哦，
1: 变天然的养分。
0: 无啦，这过去你讲大增开人打，大概拢肌肉拢赶快呐，拢从
1: 天。它随性。
0: 最天然的那个厕所的是后边的水沟啊，从爱天然啊。
1: 所以人会一手瓜胸红后边高了，大概来后边高胸红。雄黄冲啥？放流。
0: 雄黄后壁到时吼，迄个查甫甲查甫啦。
1: 哦是。
0: 雄黄后壁到啦吼。好啦好啦，咱这爸爸妈妈吼，我相信咱这爸母吼，因为年岁高了，我大家吼拢有这种放尿的问题啦，啊放尿问题啊变擦擦滴滴啦，啊无就讲禁未起来问题嘛吼。啊我就讲这无道理，咱总是吼，咱只要是人。总是哦，机能啦，一定啊，一定会退化吼，啊，退化了吼，总就是一定啊，有一寡这些问题啦吼，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啊，来来来，哇，咱这郭医师哦。
2: 哎
0: 呀哎呀哎呀哇
2: 你的空调的这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哦这百忙之中哦
2: 哇
0: 因为吼你足济患者给你看嘛吼啊看当中吼安尼吼啊你吼还没挂袂赴啊啊这情有可原啦
2: 吼拍水因为你落雨了吼啊大家不管是这个感冒啦好啦胃疼啊好啦
0: 啊
2: 泌尿科的问题哇最近嘛拢足济
0: 哦足济啊
2: 最近呢啊足济患者朋友吼拢有一寡大大小小的问题
0: 对啊
2: 他看我过来
0: 你想进前你要来进前就讲到恁咧看诊的时候一寡吼人冤家的代志啦冤家因为有当时吼。等你看诊，你等候诊的时阵啊，
2: 嗯是
0: 啊哦，唔敢离开啊，但是即马等个要交换的时阵，哇，想要放尿啊，
2: 啊对，
0: 啊想要放尿，即马去放尿了吼，哇，何谓跳到换衣啊？
2: 对，
0: 啊但是放尿迄个人啊未回来，
2: 对，
0: 即马过河啊，
2: 过河啊，
0: 啊过河了还佫等三个啦，
2: 是，对，
0: 啊但是这人干嘛讲，我多了再去放尿
2: 回来啊？对对对，哈，对对对，
0: 冤家啦，就是我诶，我才都离开。
2: 啊嘛，冇迄个讲都入来，甲讲，过失歹势吼，我先去放只药，然后你看咩咩，阿老公阿好啦，阿都是因为吼人有三急啦，尤其是讲随着咱的这个会所增加哈，近年来都着这个泌尿科问题，机会是愈来愈多。
0: 哈，
2: 过去足多这个爸爸妈妈可能讲哎，咁奇怪，阿人讲啥膀胱发炎啊，尿路发炎啦，啥结石啦，啥可能发生的机会冇一定像感冒遮多哈，因为即马电脑病。好像都掉什麼感冒可能齁一天可能看十個二十個泌尿科的問題我常常看三四十個都有啊很奇怪而且我們研究齁幾個問題第一個是我們的年歲比較大人說年歲大不管查甫查某都怎樣膀胱會不力
0: 對
2: 膀胱比較不力那第二個就是說今年我們發現到三個月患者出現泌尿科的問題刚才也较侪，不管是讲你本身有糖分，你食血压药啊，甚至讲尿酸也较侪，哈，这拢会造成咱泌尿科真侪负担，所以咱来真注意哈。

0: 咱下半身哈，下半身的幸福，跟你下半生的健康是有足大的关系哦。
1: 你的身跟你的身，
0: 一个是身，一个是生啊。
2: 我关心，我请问，我想要请问一下，泌尿系统女性比较侪，还是男查甫朋友比较侪有问题？
0: 一般啦，感染性的问题，感染性就像讲尿路发炎啦，哈，膀胱炎哈，这类。女性跟查甫的比例哈，但国家无啥共款，但一般拢是二点几至三比，就是讲女性朋友因为岁数的关系，她容易有这个泌尿科哈感染问题。但是那个社会了，一般过这个五六十岁，哇，查甫的这个泌尿科的问题煞变多哈。啊，什么呢？因为查甫咱有一个这个
1: 尿酸
0: 呢，这个问题就真复杂，因为呢，咱普通真侪这个。咱咧惊吼生歹物啊吼，像咧细胞，咱就卖食薰就好。吼，啊那讲肝，咱就尽量安怎，卖熬夜，卖啉酒对吧？吼，像讲咱那讲像这个胃吼，按偌长，咱食物件食好细腻就好。
1: 对，
0: 这个泌尿科这个毛病，吼尿酸，吼这掉这个感情，家己食啥拢无啥物，拢无可能性。
1: 一定会掉掉。
0: 查甫掉的机会就是随着伊的会所愈来愈大。目前敢那找到就是讲。甲一件年会吼有牵连，啊，不管是你是以前做个董事长，做个总经理，吼，或你个以前做
1: 啥，你做个签了
0: 吼，你做运动员吼，你拍棒球创啥，你外咧运动员
1: 啊，
0: 拢无一定，所以咱吼，那真正要顾吼，一定要顾好咱的这个泌尿，这泌尿系统吼，尤其是查甫，咱这回了一定要顾好咱的这个，
1: 是
2: 啊，这刚没有一种遗传问题的。
0: 其实吼，足奇怪，这我本来嘛是安尼咧想吼，我以前嘛是安尼想，但是经过统计，不一定，
2: 不一定，
0: 所以麻烦的，我一个学长，吼，大我两届，吼，大刚拢走五千公尺，啊，一家拢在一组，阮少年时都一直讲啊，你们要吃有机的东西，
1: 养生的，
0: 养生哦，哎，有个甚至一条龙假寿喜，而且龙吃有机的东西，早睡早起，早起六点起来晨跑冲啥，无食薰无啉酒，五十一岁得食乳腺癌，
1: 所以
0: 玩弄较真正，唔知要讲啥，
1: 所以这吼，尿毛酸这个问题是男性一定会拄到的啦，
0: 就是，
1: 哦，你因为愈大机会愈大嘛，
0: 对，
1: 哇，所以唔够讲。但是吼，即马就讲有好的方法，就讲你破东西后，食着对的物件，伊就当啊，这就讲这一脉吼，伊愈来愈大，
0: 对，
1: 啊，脉愈来愈肥大，脉去对着咱的膀胱啦，
0: 是，
1: 哦，啊，伊就放去就会顺啊嘛，
0: 对，是，
1: 哈，哦，所以咱这把握，你看有个人去想咧，咱都讲的，你去病院啦，结果咧白挂号，等下你啊了，
0: 哇，等下你啊尿咧急啊，惨啊，啊个剩两号，啊是要去放啊好，啊是唔去放啊好，
2: 哦，你未调，
0: 调加进来未调。啊！你讲去放车等下，我乖个等，已经等半点外钟，要几点钟啊？个个归上来，我还归归放来
2: 归，
0: 哦，这个他们养家呢，我说啊，看出来啊，拍摄，看我的民宿哈，大家看哈，看消消气哈，我给你安排一下哈。他是，我也是体谅这个感觉，
1: 因为是等得久啊啦，
0: 对，我也是挑工的啦。
1: 啊，只不过去放啊，但是就是摆在。去放的时阵，我唔是讲随放随好，有当时讲底下讲徛要徛真久啦，
0: 是啊，
1: 徛诶，有感觉有想要放，结果放未出来啦。
0: 像阮头先讲迄个案例，就是讲，阮诊所有诊所啊，啊头前一个，底下这已经冻要十分钟啊，讲唔出来，啊伊才去对面遐去找迄个啥米，
2: 迄个啥
0: seven 啊，是去找米单去共借诊所，啊到等来时阵就已经过好啊。然后呢，阮之前我捌听过一个护理上伊讲，伊放药吼，放到落尾也无力。不是讲膀胱无力，是脚无力，因为徛伤久啊，徛甲看两几下，结果伊老爸啊，即马放尿拢坐咧放，
1: 哦，
0: 啊，甲查甫囡仔同款拢坐咧放，安尼其实真无尊严呢。
2: 查甫坐咧放够要紧吗？
0: 查甫坐咧放，其实真侪即个泌尿科的医生拢会讲，其实查甫坐咧放是无要紧，甚至对咱的泌尿即个咧放尿会较顺，对的较好。但是问题咱查甫人有一个尊严，我查甫人坐咧放尿，
2: 我
0: 那
2: 坐咧放尿，
1: 啊，那个早孕啊，
2: 但是坐咧放尿对伊是好诶，
0: 是不对，好，其实那是讲啦，真侪时段，你若讲啊，脚腿较无力，像迄个啥物骨质疏松啊，
2: 肌少症，
0: 其实那是讲，阮是较建议坐咧放尿，因为你徛咧有当时咧放咧出力，有当时血压吼，那变化时阵头开狂，你坐咧放是较安全啦，吼，啊，但是不管如何，啊。咱台湾吼，咱的查甫人拢有一个，我感觉讲哦，
1: 我有一个这个
0: 自尊心真强。

0: 古早是以前我做到我做到吼、哦，总经理做到
1: 总裁，
0: 我做到总做做到将军，我做到啥啊？结果坐回来了，我坐咧棒球，这团队啊，有一个民主上的问题。
2: 啊、对对
0: 不过呢，大家呐爱搞吼，就敢像那、咱普通的这些想法就讲哎。对，那什么身体状况爱顾，其实泌尿系统一定爱顾，
2: 一定爱顾、
3: 哦，这不可逆，
0: 不可逆。
3: 啊，过来无法度想，
0: 对，是。
3: 只我都讲预防，提前保养，
0: 是
3: 提前那
0: 铁渣来做处理，铁渣来个照顾。
3: 啊，卖好肥起来，卖好大起来，
0: 对。
3: 哦，啊，女性人看，哎呦，就瘦起来，
0: 对，
3: 紧、哦、起来，
0: 对，
3: 所以俺。
0: 下面咧上腰、老腰，啊，有当下拍者卡枪，加少一个低能低，吼，啊，这裤是要换唔换？啊，那唔换，你讲咧，臭油香，臭油香。
3: 其实吼，过一次吼，我咪甲你问是讲吼，其实咱所有的咱人，其实所有的不管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啦，吼，啊，是讲咱的消化系统啦，吼。其实咱人只要你若讲有补充着对的物件，伊绝对有法度讲恢复着讲过去上过去安尼，比如讲有力，啊，反应好，哦，啊，无就讲我意思，我意思讲吼，就讲讲咱人不多腰，
0: 对，
3: 你若无你无食饭是咪无体力嘛？
1: 是，
3: 你饭少咧就是食着营养嘛，
0: 营
3: 养吸收够，人规个体力气血都回来嘛。咱的五脏就有同款，咱的系统嘛拢同款，只要你若食着对的物件，伊就让正常运作。所以其实保养普通些保养食着对的物件。对咱来讲是真真正就重要
0: 的，有咧过甲无咧过是
3: 差真多哈。
0: 你平平一台车，吼，同款拢二十年车，还有一台是驶五万公里，有一台驶55万公里，哦，啊，伊咧过当然嘛无同款。啊，咱咧使用，尤其是咱讲车都安尼，咱人咧，咱人吼过了好甲过了无好，吼，同款岁数，伊的这个身体各个机能、甲伊器官、甲伊系统完全无同。其实，咱如果咧讲就讲。要安怎顾？啊，出着丢的物件，好好照顾。位置上就开始吼、哦、来保护，咱那里啊，甲啊详细甲顾好些。看下你甲将来吼，哇、哦，迄大家那知影讲，想讲那泌尿科不管查甫，伊去甲这个病院去，会去拄着的代志吼，恁真正听到了开眼
3: 了，哈、哦，这种变治疗去，
0: 治疗去吼，迄来讲就讲注射，或者是讲伊做迄个内视镜吼。用要去甲敲，要去甲讲用镭射哈，大家拢想讲我都做开就好啊，唔是呢，伊要胃堆入去，伊是胃迄个坑直接动一支，迄支超了甲圆珠笔哈，甲咱普通的圆珠笔超平粗，即个镜安尼弄入去，阮伫咧病院咧实习的时阵看到安尼哇。
3: 哦
0: 哟，看到惊就惊，哦，都、哦、一个愿望，希望将来咱社会拢卖去拄着这样子，哈、嗯哦，因为拄着了，哈、哦，真正讲是，干那要人要用台要用怪，你只要多了遐时阵，你真正想哈，你搁看那好个啊，搁看那有钱，搁看那社会地位，搁看那官，当你呐多了迄个遐就麻醉落了，哈、哦、啊。咁样咧动嘅时阵，你就想讲啊，当初那系无好花招，
3: 嗰一大堆人喺你看、
0: 哦，是哦，我咧哦，你嗱讲。你迄个男生诶，是实习医生是无要紧，啊，有咧护理师哈，哎、哦欸，来，大家看哈、哦，你看这个现在就是把它放进去哈、哦，来啊、哦，你看啊，他现在会怎么样哈、哦？来，大家来摸摸看哦，摸看、
3: 啊，而且在心理那一关啊，
0: 是哈、哦，是。
3: 好了，所以咱这保养哈，真正保养爱做头前啦，好不好？好啦，那既然今天郭医师来哦，当然咱家都要请郭医师哦。看看今晚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
0: 是
3: 哦，按人弄安怎处理的哈？当然在咱家把握来做一个报告了哈。
1: 是。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我相信哦，足侪人吼、哦，其实吼、哦、年岁到啦，有诶甚至年岁还未到啦吼、哦，就开始吼、哦，即个吼，人讲擦擦滴滴诶问题啊啦，啊擦擦滴滴诶，咱当有当吼，你讲有啦，足够论咧，论啥咧？唔拍摄去互医生看，
1: 对，
0: 因为这有当时啊，你讲去，老实讲，就算我是查甫医生，咱查甫叫查甫医生看，边啊冇护士啊，
1: 有拢有，
0: 对不对？啊，你来讲女性去互医生看。啊，那拄着多拄着
1: 查甫
0: 医生，
1: 啊，
0: 卖讲啥，就算是查甫医生，有当下你叫你坐啊，都看过去用看，你
2: 嘛干嘛？
0: 不好意思，
2: 出来
0: 有当下会有味道，
1: 是
0: 啊，味道有当下人真的，你看到医生表情，哇，那真那个就是
2: 说，
0: 心里面有一个坎呐、啊，哎、欸，过未去啊，所以言论论到变变啦，变作你永远拢禁未掉啊，
1: 是
0: 啊，禁未掉就搞咸搞低啊啦，
1: 哦，
0: 啊就造成一寡哦味道拢造出来啦，啊这问题都来啊、嗯！所以咱恁只爸爸今日吼，今日咱的过一次了，咱这部有再来一个吼，因即马进数来，得接足侪人娱乐的物件、
1: 哦。
0: 啊，恁电话注意听哦，甲咱记下二姐，0800-288-0600-0800-2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郭医师吼，来因为咱都讲了足多人其实吼，弄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嘛吼、欸，啊这泌尿系统吼，我老实讲啊，你来讲吼，这是年份来搞，大家一定拄会着，
1: 拢爱拄会着啦。
0: 但是吼、哦，你讲即卖有一个足厉害物件，就讲吼，你只要提早保养，只要给伊食着营养，伊就袂像过去咧擦擦滴滴啦，啊不就常常去走便所，不就去便所徛，哎，敢那发徛徛足久安尼啊？你讲恁进出来这是足多人学咧，这
1: 为德国进口一个这特殊的。特殊的这个南瓜籽油，它是欧盟跟德国唯一认可认证是医护级的这个品种，叫斯蒂利亚。它这种的这个南瓜籽油比较特殊，特殊在哪里？对，我们普通南瓜籽油就是南瓜籽油，它是一种油而已。
2: 所以
1: 本身来说，它还有加油这个植物固醇，但这个锌，微量元素的锌，锌就是我们在吃这个蚵仔啦，在吃这个生蚝来，这些锌
0: 杂波
1: 对啦，这就好了。啊，过来就重要的脂溶性维他命跟维他命 E、啊木分素啊微量元素的镁啊跟 Omega 珍贵的369，所以它的这个含量齁、哦、比平常咱都会到这个南瓜籽给齁好像不是一杯两杯还不知道多少
0: 杯，所以你意思说这个德国的这个南瓜籽跟一般南瓜籽差别就是说齁、哦、过去你想南瓜籽来对它就没有，
1: 它是只有南瓜籽而已，
0: 它没有锌，
1: 对，嘛无这个
0: 镁，嘛无镁，
1: 嘛无木分素，嘛无植物固醇，
0: 嘛无这个
1: 足够的维他命 E， 一种一瓜娘。咱这个特殊的啊，这个南瓜籽油，这是经过德国欧盟的认证。你吃一粒类，可比讲你吃六粒七粒。
0: 每个吃，可比另外个
1: 买，我买一罐维他命 E， 我买锌，我买镁，我加买什么 Omega 3， 买鱼油来吃。免，你干那吃这粒都够。啊，这粒吃了了呢，足侪滴我系诊所遐哈，因为平常时有诶哈，那查甫男性朋友可能吼背大过，甚至我捌拄着讲，已经去考过啊，去
2: 病院
1: 做过镭射哈，
2: 捂
1: 两三届，结果无两三个月，伊就开始过
0: 来
1: 来地去，走一个病院去，病院医生甲讲，你这看，佮考虑可能就哦，无考变怎？结果医生甲讲，啊无看要穿尿珠啊无？哇，开半波吼，开总共开20-30万去做这手术，佮住院，结果开两三届拢无较好。啊，一来甲讲过事啊，伊伫咧病院。病医生甲开起来咧吃药啊，那吃落容易嘴大，容易闭结，啊容易啊头壳会戆，啊一吃无吃就会地摇向摇。

0: 哇！啊，食落去都艰苦。
1: 等于讲登记，等于登记，敢爱靠药物啊啦。啊，你若要靠药啊，就是要穿药服啊啦。
0: 对，啊，我就是甲讲，啊，你都啊，食一个较好的物件，像南瓜籽油，你有吃？你讲有啊，啊，就吃嘛无效，一讲吃三粒嘛无效。我讲，啊，你都要紧掉诶。
1: 南瓜籽油，德国的南瓜籽，
0: 德国南瓜籽，哎，可以等一下哈。一家三四天来了，
1: 哎呦，
0: 等下甲我讲鬼事，
1: 哎，有感觉呢。
0: 什么仙丹啦？哦，那吃落了，暗时竟然无起来找便所，啊，就是呢，哇，伊本本。平时放尿吼，怎么样？迄个手扶咧壁顶管吼，扶架迄个壁拢烧起来，
1: 连
0: 手拢吼，连钢筋、铁砂掌拢叫连出来。以前嘛，哎、欸，奇怪，咱
1: 伊咧绑落床咧，
0: 顺顺顺吼，啊咧咧咧绑吼，叉叉叉叉叫，啊过来，平常时放到拢叫阴部甲黏甲臭臭啦，
1: 伊
0: 咧放个便所边啊，拢地下啦呢，伊怎啊咧放吼？吼，啊咧规工搓搓，啊，直接拢小鱼甲尾汤来滴，所以放了足顺的，伊感觉讲，敢那等于甲差不多。
1: 过去少年时，
0: 少年时阵一种感觉大大个感觉，下来了大概。慢吼，超一礼拜，
1: 吼、嗯
0: 哦、啊，紧超三四天，对，刚刚讲，嗯，规个无同款，
1: 都无同款，
0: 对啦吼，拢无同款。
1: 所以咱这把咱归说，咱今日德国南瓜籽油哦，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只要是泌尿系统的问题，拢总会让来吃，因为等于就是一个营养素嘛，
0: 甲
1: 你规个系统，你泌尿系统的营养。全部弄个补充好的，
2: 所以来
3: 啊，今天不要卖，
1: 来，咱这郭医师哈，这是您进货，你这是进口的物件嘛？
0: 哦，这进口
1: 的物件，人工这都哦弄
0: 啊，这进口的物件哈，
1: 弄来排队
0: 啊，广告啊，报告者哈，进口物件，阮摕到的量嘛拢无
1: 足，啊对啦，
0: 阮即马呢，即个有关进口的物件。做水物件拢起价，啊，这个物件低温金属吼，哇，卖了真好，一盒是五十粒，
1: 五十粒，
0: 一盒是1800块，
1: 啊，只要1800，啊，再加来咱家
3: 五十粒，
0: 咱若今仔日吼，特别大家，
1: 只要已经是无够，
0: 只要无可能，
1: 这保养的物件嘛，
0: 对，
1: 所以你讲从这基本从这要两盒至三盒嘛呢，
0: 对，咱普通啦两盒低温金属是
1: 3600，
0: 3600，
1: 啊，今仔日啊，有带今仔日
0: 有带当然嘛是啊，有带
3: 一定爱啦，
0: 因为大家拢看唔知影讲这个泌尿系统。
1: 啊，
0: 唔知讲这个物件系好处，所以特别来甲大家做推荐哈。两盒是2300块，
1: 哇，那有上
3: 啊！
0: 2300块，两盒就是百粒
1: 哦。哦，本来是3000，今嘛存2300，2300呢？
0: 广告应该感觉这有诚意啊。
3: 有啊！
0: 我今日提供哈五十个名额，
1: 五十桌
0: 哈，五十桌一组是两盒，
1: 每只要三只，
3: 2300块，
1: 两千三就对啊。
0: 对，无唔对。
1: 来了，但是郭医师哦，我讲真啊，你来阮家已经来足济间
0: 哦。是无唔对，无唔对。
1: 大家对你介绍的物件足有信心
3: 啊。
1: 我讲真讲哦，啊你讲哦，这从就爱食只两盒至三十。
0: 咱普通至少爱90公至100公。
1: 啊，所以你安尼讲嘅，其实咧工数算嘅是无够
3: 嘅。
0: 小可较欠寡，啊无就是。
1: 我咧讲，
0: 都未做嘛。
1: 好啦，好啦，唔是，
0: 唔是安尼。
1: 我看安尼你啊，照你讲起。我算算从无爱三盒多少一组啦，
0: 对了，差不多。
1: 三盒一组呢，多
0: 少？150粒，对，差不多。
1: 但是你这么在两盒呢？你这么等
0: 啊？啊，是讲大家甲买四啊两组嘛，吼，2300块就4000单，吼，那嘛是袂
1: 歹。无啦，
3: 卖啦。
1: 我讲，我是
0: 啊哈是，
1: 我看你个加上几盒吧。
3: 丢啦，
1: 因为我相信这保护其实大家拢足需要，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还有足需要讲吼，我是无想要暗时个天天开走便所啦，无想要大家便所吼放下贵东西啦，啊，咱这做妈妈
0: 下油煮啊，
1: 妈妈做妈妈啦吼，去赶买菜啦，行路啦，
0: 较重嘞吼，较出力嘞
1: 吼，啊，都想
0: 着呀。啊！
1: 吼，即马都有诶，就剩下下药煮啊！吼，我看你这物件，德国诶，这量无济嘛，啊量无济，我看你搁加上只啊
3: 嘛，加上只啦。
0: 王哥，其实今仔日来吼，迄个即个较好诶物件，我妈妈冇咧食，
1: 你妈妈
0: 哦，全天下不管是爸爸妈妈，大家拢足辛苦，辛苦半世人，唔通甲后半世人，咱个退休咧，
1: 咧
0: 过好日子吼，
1: 啊，有有这个物件
0: 安尼吼，好，安尼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今仔日呢，2300块，
3: 三两千三，
0: 大家爱千万爱注意，
1: 嘛是五十多。
0: 刚才今仔日咱来这个节目吼，你若去到我，因为我已经几下的这个咱的这听众朋友吼，我说你哦，拢不辞辛劳，哦，种远的，唔知安怎
3: 坐车，
0: 坐一个新店呀。过一次我是听一个广告，甲哥哥的吼，因为啊，伊讲你开一个中山，安怎吼，阿姨即款一讲啊，阿姨唔是讲三两千三，我先甲大家报告一下，你甲我诊所，因为我嘛爱甲。 对外这个黄家平外公平，因是只要是只要是清白
1: 啊。清白，
0: 啊你那真正有来，爱跟我细声讲，鬼事我是听你的这个节目，听广告啊，跟哥哥来，啊你这样讲，我再给你特别处理。
1: 所以今天三。

0: 两千三百，
1: 但是，我这有一个限量，因为以后我的这个
2: 扩大，
1: 这个
0: 扩大，好你限呐。
1: 啊，十五个会使无？
2: 未使，
0: 十五个先照
1: 啦。未使，
0: 十五个先照。
1: 好啦，安尼好啦，安尼直接 double 三十个，
0: 三十个，
1: 好不好？
2: 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啊，
0: 我已经只有三十个哦。
2: 你只要那是放假的问题啊，就讲你已经即摆有去动过手术的
0: 呀。对，
2: 你有想要讲吼来改善着你的生活品质的人？
0: 是。
2: 你无想要暗时电话来抓病所？
1: 无想。
2: 啊，无想要电话吼去病所的哭足久的，
0: 徛
2: 足久的。
0: 是。
2: 啊，电话哈唱，啊，不就用来就想着地出来这哦。咱今咱这个系统的营养素，咱这德国南瓜子，今日真是买两盒，佮加送你一盒哦。啊，一盒本来是千八哦，三盒本来是五千四百块，咱今日只要两千三百块。
0: 你是安那五十粒针哦？
2: 但是我先讲哦，只有三十，
0: 只有三十个，只有三十个，本来十个，今麦变三十。
2: 你若去咱的国医师要买现场买，只要是千八块。来，你好。我来小等，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来哦，今日三盒只要两千。三百块，但是只有三十组尔。你若要来，电话即马赶紧利用，因数量有限，数量有限，提完咱就无得讲了哈。来，你好。
3: 你好，
2: 嘿，是你好，我来招待一下哈。所以来，爸爸哈，只有三十组哦，只有三十组哈。有啥物吼来，卖讲定定来招本数，为着本数的问题安尼吼，唔知烦恼到安尼。来，你好。好来，买来我紧，今日三只要两千三百块，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我紧来倒着一个号来，你好。
3: 喂，
2: 嘿，是你好。好来，你坐下来哦，好来。啊，只有三十座号来，你好。
3: 你好，
2: 嘿，来，你稍等，你唔通挂掉哦，吼，好来，好来，来，你好，谢谢哈，拜拜，嘿，你好，嗨，嘿，阿姨，你嘛要一桌哈，好，我今日下个哈 ，OK， 好，好，谢谢，来，阿文算下来到家哦，来，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利用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哦，你好，我等我。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来来来，你有问你个问题哦，咱叫郭医师来回答啊。你电话小赶紧记者哦，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的郭医师哈，
1: 就
0: 这咱这爸母咧问着讲吼，咱这德国人瓜子阿妈使用，
1: 啊，这我使用经验甲大家报告一下哈。第一，你若讲平常时，你拢无啥物镜头，只是讲咱哦，譬如讲
0: 要保养诶，
1: 啊，咱的兄弟姊妹啊，有一寡在问题，咱想讲家族史，其实老实讲，他都各个就有咧问哈，你若。父系的，好，是爸爸，你的兄哥有这个问题，啊，咱辈大的问题，啊，有，因啊有，你有的机会较大，不是百分之百正相关，但是有呢。所以呢，你若刚刚要做保养，一天一粒，
0: 一天一粒，
2: 保养一天一粒，对，
1: 保养一天一天一粒，哈，啊，建议你啊，一粒啊，饭后食，啊，伊这一粒吼，咱唔通看讲一粒呢哦，哎，高清粒的南瓜子再粒出一粒出来，哦，
0: 所以这样保养
1: 就
0: 做
1: 尴尬了，就厉害。啊，那讲较普通，咱一般的普通的南瓜子，唔是。这个德国的这个
2: 斯蒂利亚
1: 的南瓜子哈，哎，这哈其实一般都定为高粱制杂粒，所以咱吃这条都就有感觉的呀、
0: 啊。
1: 是我自己吃这条都已经感觉
0: 超级感觉。对，那你讲好点的是爱招本硕的啦，爱搞油，那你好，
1: 搞油容易放油哈，容易上油这，诶，建议讲早暗吃，
0: 早晚各一颗、
1: 哦。啊，过一个状况就是讲，你已经。医生吼，伫咧病院嘅医生，甲你检查煞，甲你讲啊，你这可能爱敲，爱做手术，或者是讲你已经做手术完了，你做保养，建议讲早暗拢两粒。
0: 哦，你若真正真严重嘅人，早晚各两颗。
1: 对，
0: 啊，那保养一天一粒啦，
1: 保养一天一粒。
0: 啊，你若讲普通些，就本来就有咧，定定爱找诊所嘅啦，
1: 是
0: 一
1: 天一
0: 颗，一天一颗，那就是早晚各一颗得
1: 了。
0: 好来，啊，咱这吼，来咱这吼，郭医师吼，因为足侪人吼，为着这个病。有系统的问题嘛，吼，啊，常常烦恼东烦恼西啦，啊，即马大家吼，重点就讲要爱大租的啦，大租就是讲意思讲两租起来意思啦，咱即马就是只要千八块，
1: 对，
0: 啊，你恁做拢千八块，两盒三千的嘛，但是你今日特别优待两盒两千三以外，佮加上去啊，
1: 三十租的这个。三盒是两千三年，
0: 三盒两千三，
1: 会。
0: 啊，即马讲意思讲，若买两租的，就是讲大租的，
1: 哈。
0: 看下当国家优待一个无？
1: 好，
0: 你袂使甲人好呢？
1: 不是，玩够玩够！哎，这大乌鸦，
2: 我要听爸爸妈妈声明一下，大概对你是只足敬爱。
1: 对，
2: 伊拢无讲想着讲要两周，我无量，我唔敢讲。
1: 我
2: 真的没有量。
1: 我讲你这只电话已经二个手拢在听
2: 了啦。因为两周对你太信任啦。
0: 好。来，不好意思啊，来了解，因为哦，我相信哦，你讲你妈妈冇这个问题啊，
1: 是啊，
0: 那你妈妈嘛吃到最好的嘛，
1: 对，
0: 你嘛是你医者父母心呐，
1: 对，是，
0: 其实哦，你嘛希望讲大家拢安尼
1: 健康，爸爸妈妈
0: 健健康康，
1: 卖为着
0: 这半个问题困扰人
1: 家，对，
0: 来啦，大做的吼，
1: 是，
0: 来，好，咱一个好康的优待，
1: 好康后来，咱就来直接回六六大顺，
0: 六六大。

0: 两
1: 组，
0: 两
1: 组，
0: 三三加三，
1: 六
0: 买三送三，买一组送一组。嗯，啊，买一组送一组，我提供十位，
1: 十位，
2: 十位，
0: 十位，
1: 大组，
0: 大组，大组，三千六，
2: 三千啦，
0: 六减一千，
2: 六。
0: 那你病
2: 哇？
0: 他今天我病哦，今天我病，今天我诊所，
2: 就
0: 这
2: 里
0: 哦。你塞边两阿苗，等于买二送四，买了要上车。
1: 哎，你算个，那确定诊所买两阿的意思？
2: 今天加点点阿买哦。
0: 买两阿就是炸一百粒进去，咱今仔日买两阿的介绍。总共炸三百粒进去。
1: 哇！哇！这今日大做这日，确定进所买是这买两个上市啊！
0: 我家己是刚吃一粒，阿温彪也是炸唔吃。
1: 所以大做，
2: 大做就有单呢。
1: 四做就是三两千三。
0: 对，
2: 四做。大做
1: 六三千
0: 三千六。
1: 哇！
2: 来
1: 人，这保
2: 护太棒了！
1: 赶紧哦，赶紧！
2: 啊，只有十个，只有十个，只有十个哦。
1: 十多年，
0: 大家啰嗦。
1: 来来来，人家保护。
2: 赞赞赞！
1: 看你被大做细做拢无要紧。
2: 大做细做拢无要紧。
1: 你想要来顾你泌尿系统诶？
2: 对。
1: 我咧讲，卖为着这个放尿问题，哇，安尼吼，
2: 擦擦滴滴啦，
1: 甲规个生活品质拢用甲拢无去啊！
2: 对。
1: 咱查甫人诶自尊，查某人诶自尊。拢爱家顾下好，你莫惊伊是坐好，因为囡仔阿孙咧定定咧讲阿公阿公阿妈身上
2: 有十个哦，只有十个哦，只有十个大组的哦。
1: 来，要来赶紧哦，细组就是三盒两千三百块，大组就是六盒，只要三千六百块，咱这保护你要来赶紧，
2: 爱赶紧的哦，
1: 数量就是这样的哦。那你好，好嘞，你好 ，Hello， 嘿，你嘛要来哈。
3: 喂，
1: 哎，是你好，阿姨，你嘛买好，你嘛买好。
3: 我咧订大桌，
1: 大桌我今给你下件哈 ，OK。好，我今你出来来五线哦，你哦，五线哦，你哈，好来，啊来你好。是，好，你好，刘大哥你好。好好好。
3: 喂，你好。
1: 喂，
3: 你好。
1: 哎，你嘛买。
3: 我要爱大桌。
1: 要大桌，我给你下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哦，细爽哦你，好来，好来，好来你好。
4: 哎，
1: 嘿，是你好，
4: 我要打错啦。
1: 啊好，我给你下架哈 ，OK 好。明仔载好不好？明仔载，明仔载，明仔载哈。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

0: 过去伫咧怀胎时月真辛苦，因为咧怀胎时阵，伊个规个地条咧，吼。对，膨大的子宫会去对着咱的膀胱，啊，过来了较侪岁，迄膀胱边啊有两个旧大，要甲扭起来，旧大拧起，所以真侪爸啊妈妈，到后壁爱去妇产科开一个小的手术，以前是爱规个拍开，即马是拍两三个孔，把迄个旧大甲
1: 扭完
0: 哈，啊，但是呢，扭完了一个一个拧起，咱侪岁了这。咱外靠这些肌肉，咱看得到，内底咱的肉拢慢慢来生起的起，所以呢，足侪这个妇女朋友哈，哦，真麻烦，就是讲，哦，高腰、上腰、
1: 啊，垫腰、
0: 低腰，哦，他们是起来放腰。其实妇女朋友拄到这个问题机会，无比查甫较少，
2: 哦，
0: 但是问题是讲，大家就是像差不多靠个姐姐讲啊。啊，拍摄去，你若讲去，像像
2: 网
0: 络咧讲啊，你咧去看古山哥去拄着啊，今日拄着女医师请假，男医师当值哇，还是卡是要开药看，
2: 是不是啊？
0: 但是个导游啊呢，所以呢，我嘛是建议贵下诶吼，尤其是讲伊那平常时到这个系统的问题哈、啊，啊点点吼，老腰、膝腰哈，放腰放未清气，
1: 拢出事啊！哎、欸，
3: 最多就是2300块，大多就是6盒，只要3600块。0800-288-0800-288-066

0: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区，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爱心专线02-2397-0101 02-2397-0101。
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啉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哟，阿南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来，咱今日节目除了阿文哥、酷酷以外，个咱这个、咱这个
1: 百大名医、
0: 百大名医哈，阿伟咱放伊足亲、足亲切的
1: 呀，
0: 足亲切。咱这个郭医师哈，大家很牛啦，来郭医师你好哈，
2: 广告好，酷酷好，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来来来，咱这郭医师哈，尤其咱这爸母哈，咱这节目咧听咱节目哈，我感觉你今日有听咱节目哈，让给真正，我讲有当下咱要问医生一挂问题哈，要甲伊开讲无多，但是咱今日爸爸妈妈哈来。咱未来问郭医师一个问题，讲吼，咱你想啦，咱比如咱过去吼，那讲比如讲咱什么骨头不好啦，皮肤不好啦，像前来讲，比如讲普通些人做一个保养，比如讲，咱你去外靠运动啦，晒日头啦，会当吸收什么维他命 D 三啦吼，啊钙质留得住啦，对不对？但是你讲就讲吼，咱的泌尿系统。不管是男性啊、女性啊，好哈，伊无都靠着讲啊，我运动累积了，就是讲啊，我运动了就不会发生。
2: 这无多，
0: 这不无多相片。
2: 是啊，这无多。
0: 伊这就是年会搞了，伊就是一定会拄着这个问题。
2: 唔对，哈。
0: 但是你讲着讲，那无多讲造成，比如讲咱晒太阳啦、啊，来做运动，我都、那普通些，那我有什么好的方法不？
2: 当第一类哈，咱尽量啊，卖不要久坐。
0: 哦，不要久坐，
2: 坐掉嘞，不管查甫查某拢同款
0: 哈。
2: 咱这下身这循环都唔是滴嘞，咱这个过咧行哈，拄着迄个弯曲就是 L 型，咱就是人家一个 L 型，
1: 对对对，
2: 弯起个 L 型
1: 哈。
2: L 型诶，影响着这个血路的这个流动性哈，循环的变慢。所以呢，咱咧坐哈，一般咱咧讲超过30分钟都要起来一个，唔通一直坐掉嘞。然后我咧讲女性朋友讲咧，愈坐尻川愈大坑哈，就是安尼哈。啊，第二个就是讲爱加啉滚水。
0: 哦，
2: 这是平常时咱的保养爱做的哈。啊，从啊那加点滚水，咱就卖金牛，
1: 卖金牛
2: 尿哈。因为咱家那过了好些，其实安尼够好，嘛不一定有好。
0: 冇不一定。
2: 像那呢，我头早一顶一段有甲大家报告一个案例的，我一个大我两届学长，每工拢走5000公尺，是假超了一半是素食，拢加素食加有机的
0: 哈。
2: 啊好，啊平常时像保健品上面 omega 3啥啥物，拢特工拢在加。结果呢，啊51岁丢食物性
0: 癌啊，是。
2: 所以这个物件呢，其实甲咱日常生活当然。有一个重要的代志，爱甲大家做提醒哈。咱若有这个三高的这个爸爸妈妈，更加要注意，因为咱普通时，咱辛苦咧摆咱这哈，辛苦在化学物件，在废物，在毒素哈，啊，都是拢主要是靠棒球，
0: 靠棒球
2: 哈。那这个，
0: 所以咱棒球有当有药味嘛？
2: 是，
0: 你食药，
2: 等下有药味哈，啊，刚刚化学味啊，塑胶味，
0: 甚至
2: 有些毒素造出来，不破哈。
0: 我讲起来看，我不。家己我品过啊，家己哦，
2: 是
0: 跟棒球上我品着，看他食白迄个肉味。
2: 是啊，伊就是有当家人啦，火气较大，
1: 火气较大，
2: 啊人较无面，哈，还是去食着较少的物件，食着较甜的物件，哈。所以呢，你那这个棒球这个系统，如果你那本身有咧食这三高的药啊，慢性病药啊，一天呐食超过3粒以上，你的棒球绝对袂使出问题，因为你一天食3粒以上，你一年都可能食。差不多1000粒以上的药啊，
1: 3粒，今麦爸爸妈妈不止食3粒
2: 咧。是啊，一年呐食1000粒的药啊，
1: 那毒素
2: 就开始累积在咱的体内，我甲药剂就慢慢受影响。所以咱的棒球都爱顺，我拢会要求阮遐的患者朋友，因为我有当下开哦，血压1粒，糖分2粒，啊，搁一个降尿酸的，吼，伊那搁啥物胃酸安怎，加加减减，那超过3粒，我对恁个提醒，阿姨。哦，奥利桑，你爱记得哦，是刚至少要2500cc 的滚水，
1: 滚水一定要有够，
2: 但是真多时段差嘛，伊即摆比较正吼，无啥啉滚水，像那无啥啉滚水，大家拢想袂到，伊讲伊惊去放尿啦，
0: 对，
2: 啊像那惊去放尿，啊都放吼，放无啥出来，这哦，啊怎么样，垫半被垫规半波，所以都大家可能有些想袂
1: 讲，为什么伊放的，伊有什么有？ 想要放尿，但是便所狗啊，伊嘛坐落啊，伊口嘛家己吞落啊，那放未出來，为什么放未出來？
2: 咱即马分查甫查某来讲哈，那女性朋友同主要就是因为膀胱哈，膀胱伫咧过去有新的时阵哈，迄第十个月，啊第十个月了后，伊迄个膀胱有两个旧段，旧段是伫咧咱的腹内内底哈，啊这个旧段是负责甲膀胱甲扭起来，查甫查某其实拢有人哦，这是阮查甫未有新啦哈，
1: 对，
2: 啊这个旧段呢，那你若讲当初吼，
0: 有就是讲
2: 变掉的，就加讲咱的这个咱的天棚就是楼顶的地板
1: 哈，
2: 啊固来了也入袂，啊入袂了已经跌掉咱摇咯，所以要放要垫放袂出来，啊膀胱人讲也无力，为虾米？伊就迄两条的筋哈扭袂起来，所以就拉不成哈，啊所以这是女性朋友主要的问题，啊查甫朋友。主要是尿泡酸，因为尿泡酸哦，随着咱的血素慢慢啊呐变大，变大了，伊去跌掉咱的尿咯。本来两线多变一线多，过来变路肩啊，抓交通管制，所以有搞到尾爱去敲，我捌拄到迄个讲。喔靠一届无靠第二届啊伊就是拢良性诶结果病宜甲主母甲老尾啊靠甲第五届第六届伊真正头壳嘛讲啊。
0: 你即个过一次喔你讲到有诶查甫会去靠嘛。
2: 啊是是。
0: 你讲你有拄过已经靠六届。
2: 是啊是啊是啊。
0: 我问你吼啊若靠即个人讲靠即个尿泡酸剂嘛吼。
2: 是。
0: 伊甲有分讲比如讲一世人会当靠几届。
2: 其实老实讲吼伊靠完了伊若搁再生。
0: 嗯，
2: 考完了，伊两个再生，因为过去咱拄着机会较少，即马大家愈加愈济，年会愈来愈大，啊，一般有诶考完了一两档，伊就可能过
0: 来啊，
2: 过生出来啊，过生出来关了，就过考，
0: 过考，
2: 啊，伊那恶性诶，就规个拢提掉，啊，你讲安尼过啊，规去，甲挂好掉。差嘛，你有会挂掉了，因为你挂的过程当中会去伤害到一挂组织，所以佮到尾啊，伊可能爱用药滴啊，
0: 哇，漏尿去啊啦，
2: 因为伊无用药滴啊，所以咱看有的时段吼，那出门伊是会使行路，但是。奇怪，那也变那哈，那是当时拢炸什么？吼 ，LV 炸起来，上面被炸到，炸起来上面
0: 手提袋，
2: 手提袋哈，那想起来就，伊是炸起来尿袋啊，哇，好，那啊，你都安尼啊，大家都安尼想哈。今天哩，咱拄着这个问题，他都啊，王哥来咧讲吼。哎，你目睭呐讲无好，你食叶黄素；，啊，你脚手呐讲较无流力，食钙质、食龟乳，吼，啊，这个拢听不听过，吼。啊，你若讲胃肠无好，可能爱食一挂益生菌。
1: 对对对。
2: 其实，这个问题拢是因为咱的泌尿系统无食到该有的营养。
0: 嗯。
2: 啊，但是该有的营养麻烦是伫咧对。咱三顿内底吸收了就是无够，
1: 嗯，
2: 无法度讲针对咱的泌尿系统去做补充，因为无这营养，年久月深了，也营养也无好，循环就变慢，啊，所以我们才愈来愈愈长愈来
0: 越。我了解咱这个郭医师讲意思，刚才讲吼，你该补充肌肉蛋白质，但是你补充无够，你无够，你肌肉就无力嘛，
2: 萎缩嘛。
0: 咱的泌尿系统嘛是咁款，你若无好营养有够，伊就愈来愈无多给你做康亏，
2: 啊，无多做康亏就慢慢啦，吼。就讲咱无人无运动，就愈来愈大颗，啊，大颗伊生伊唔是生吧，伊是
1: 通肥油，
2: 简单来讲是安尼。
0: 好，你好。买咱讲是讲吼，咱比例讲吼，就敢那讲咱的水道头同款，咱水道头一定有一个球链，咱的水道球链锁掉嘛，啊锁掉的了，但是用久了这个球链的连
2: 一定的连起嘛，
0: 啊连起了，但是今嘛就是讲爱想办法，和这个球链连起所在，
2: 好安起来，好
0: 安起来，过弹性过升起来，人女性第一，你腰就紧一条嘛，你咱女性就是你弹性疲乏，所以咱咧放个纽扣迄个所在，
2: 就想要放无清气。
0: 对，
2: 哦，你操，放完了，操五分钟、十分钟，奇怪，我头到都做变数了，那靠人起来，搁想要放，
0: 是，
2: 啊，那所以呢，这个问题、这个困扰，咱都要找着对的这个方式，甲过好的应用，才使解决。所以你去吃什么药啊？去什么安怎靠指标，无多给咱治疗不？
0: 所以应用呐，补充对的话，咱这爸爸妈妈唔该讲着，恁这恁吼，咱讲的必要的这个所在吼。您都袂常常来困扰啦，
2: 是啊，高腰、老腰，哈，暗时一暝啊，起来超过两盖以上，
0: 对
2: 啊，过来有诶，就变成讲哈气啦，刮较重诶物件，吼，拍一下卡枪，或者是讲加扫一下，
0: 地能地，
2: 吼，你一工换四街来搞，啊，到老尾啊，不得已，像阮。从阮现在诊所足侪患者朋友，较侪回去了，不得已啊，包大人，
0: 包大人啊，
2: 哎呦，因为安怎呢？你

0: 包安尼吼，你讲吼、哦、过去吼、哦、少年时吼外漂撇吼外水外高吼赚外侪钱，你敢有一天你不得已爱去包这个时阵、嗯，你会敢讲？
1: 啊，
0: 这年轻就无奈，
2: 对啊。所以咱这包哦，过去你拢去看连续剧诶，看咱。开封府包大人
0: 啊，对，哎呦，是是是是，
2: 啊，结果今麦唔是啊，今麦真正去找包大人啊，
0: 是啊，
2: 哇，你都、啊、你都真困了哈，
1: 是，
2: 本来无紧吼，咱这个保姆吼，我相信哦，大家这个问题吼，外口试过足济啦，
0: 是，
2: 啊，但是无紧，今日既然郭医师有来啊，
0: 系，
2: 啊，佮咱带着遮好物件吼，
1: 嗯，
2: 但今麦问题就是讲吼。咱顶一阶段优待全部拢没有啊！
0: 哦，是啊，是啊，
2: 拢无啊！
0: 我靠靠看大家，大家吼，迄进步
1: 吼，哇！
0: 大家拢二电话，二家手伫要清清闲，我看扣扣姐吼，二家手怎么样？你吼，你按摩啊？
2: 好啦，快紧吼，来，这郭医师吼，
0: 是，
2: 即马就讲你按，等你按麻烦你吼，
0: 是是。
2: 等你我报一首歌的时阵吼，
0: 是，
2: 爱跟你小参详一下，
0: 是是是。
2: 可能爱为恁
1: 参详一
2: 下，是。爱吼，即马就是爱为恁讲，为恁尽做要先给恁调一挂回来好难。
0: 哇！
2: 不然这点钟还没结束。
0: 哇！因为无这个广告报告一下哈，即马问题是卡咧对，就是伊这是第一个第德国，伊是特殊的品种，伊一年加三
2: 几概念，
0: 一年加只好几概念，
2: 嗯，
0: 伊一年是。科比爱用高清粒的这个南瓜子哈，叶金龟子，这不是讲你要爱都有诶。第二个就是讲，你起码这个进口的物件哈，任何进口的物件拢来越来越贵，为什么？
1: 而且越来越贵。
0: 爱为坐船过来，爱坐飞机过来，因为爱用油，啊，起码油价则悬，将来这拢是，所以咱起码这个介绍哈。可能半年后，可能要翻两倍至三倍。
1: 嗯、
0: 啊，我即马，
2: 我今日趁着就趁着吼，即届吼，我今日咱即个保护，
0: 等下再来研究看
2: 研究一下好不好？好啦，来咱即个保护来，先来听一下歌吼。歌完了吼，我再来个跟咱的郭医师小敲一下这个奏数安尼啦。好啦，先来听一下歌，再等下之后，感谢，谢谢。

0: 好，来来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咱这阶段都教你呗哈，咱顶一阶段无退掉的哦哈，都要给恁退掉的哈。来，以下广告希望恁来注意听，啊，恁来详细听，啊，电话就赶紧记者0800-288-08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郭医师吼，你多少节听众朋友讲吼，啊，恁今日介绍这德国南瓜子，伊讲伊南瓜子食足济啊，这德国南瓜子，介只有同款无？
1: 哦，这吼，对，我足济，这个我诊所的患者朋友来去问到这個。我嘛是拢个甲解说，迄度讲迄个数码吼，冒迄度讲一斤一千诶，吼冒迄度讲一斤十万诶，
0: 这个品
1: 种无同，
0: 品种啊内底成分无同啦。
1: 对是吼，第一个伊是即个德国吼，德国为欧盟甲德国唯一吼认可诶即个医护级的品种，叫斯蒂利亚，即种诶金龟子吼，即个南龟子，无同款无同款伫对，普通诶南龟子伊就是南龟子，啊，结果有一寡小块有一寡即个微量诶迄个矿物质都。像那尼啊，咱这个斯蒂利亚这个南瓜子是一个特殊的品种，伊一年刚在德国
0: 一年的
1: 采收一届尔哈，伊内底够含有这个植物固醇、微量元素、锌、甘、镁，锌就是咱咧吃吼，查甫人
0: 咧吃咧
1: 吼，够臃肿的啦吼。啊，过来重要的这个维生素 E， 哎，脂溶性维生素、木分素、甲金贵的哈 ，Omega 三六九。可比讲，咱也吃一粒哈。会使吸收到，唔是干那南瓜籽尔，佮吸收到它都在讲
0: 一下微量元素，
1: 微量元素啊，所以呢，伊一粒是要用9000颗高清粒的这个金龟子哈，叫做浓缩这一粒的这个胶囊。
0: 做咱这么德国南瓜子一粒的胶囊的，
1: 啊，这粒胶囊，阮实际测试哈，伫人体的这个测试来滴，比普通咱食到这个南瓜子哈，好过是。可差不多高倍至十倍，可比讲伊食一粒只要都高了至十倍。
0: 我等于讲咱食一粒，咱这德国南瓜子，等于恁外口咧食高粒的成分就对了。
1: 啊，咱才有可能讲一顿甲食高粒。
0: 哦，那有可能。怪你讲就讲啊，恁的患者大家饿了干呢？
1: 对，听完了，大家呐早顿去食吼。哇，饿了干呢？像哪呢？唔是讲爱食啥物？两三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伊是现食。紧吼，超到一礼拜来，啊那食较长嘞，超十天左右，拢会感觉讲，不管查甫查某，吼、食完了，规个这个放尿吼，
0: 放尿系当时吼，你感觉有差的对啦，感觉你感觉就是。

0: 有感，
1: 有感，有感。好啦，虽然这豹吼，咱今日这是德国唯一哦，有钓到欧盟的哦，
0: 医护级的品种，
1: 医护级的品种的哦。
0: 啊，三两足少的哦。
1: 对，啊，十几只，顶的是只
0: 高
1: 清的，
0: 高
1: 清的话，这个南瓜子哦。啊，十几只，咱这德国南瓜子，顶你只普通外口南瓜子，
0: 高粒，
1: 高粒，几十粒哦。所以保养的人一天十几只得啊。
0: 都做好。
1: 啊，你若讲电台爱走变数的啦，电台低的下面质量啊，哈，你就一天哦，十早晚早晚个。啊，那真正都等你。好的啦，当最严重的一种，
0: 的啦
1: 哦，有人讲哦，
0: 啊，包饺子啊，
1: 人讲有像多少个，过意思讲哦，最哦，走出这个最严重的，啊，最严重，我见不得走吃两
0: 三各两颗，
1: 早晚各两颗啦，
0: 各两颗。
1: 好啦，反正哈，这个过意思哈，咱多少这个德国人规矩这哈，咱只要五十六升的嘛，只要千百块的恁进数，只要是千百
0: 块，
1: 不二价。买两个就是三千啦，三就是五千四百
0: 吼。
1: 你今日来跟咱讲特别优待，讲三压两千三嘛。
0: 对。
1: 啊，但是吼，我讲真，多数完全拢无。我讲，这阶段一定爱拜托你，你先把恁进货的量先调好阮一个啊。
2: 对啦。
0: 哦，这都要
1: 先好阮啦，
0: 这较平。我哩甲大家报告一下吼，这那是讲咱国内家己生产的物件是拢较无要紧吼，因为这个物件是。进口的这个量，有当下阮有钱，甲叫
1: 吼，你有当个
2: 叫未来啊？
1: 叫一千，
0: 相当叫，我叫
1: 一千，
0: 伊可能来三百。
1: 啊，
0: 伊家讲啊，都无多，都进只多，因为德国人
1: 过来的使用吼。是。
0: 好，安尼，咱就是照管过这个意思。我今仔日顶一阶段是三十，这阶段真正无多三十，啊
1: 无多三十哦。
0: 那我这因为我头先有收过，看我诊所到我手机内底诊所记的量，啊无就是咱个加一个二十组，
1: 二十组
0: 啦。
1: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咯三盒只要本来一三盒只要五千四百块而已哦，只要拢五十粒的哦。啊，咱今日去过一次呢，诊所一盒是要千八两啊，三千啦，三五千四。但是今日阿元酷酷的节目内底。三盒只要偌济，
2: 两千三百块，
0: 无甲半价哦。
1: 啊，那大组的，大组六盒，
0: 大组的可能就真正较困难啦。
1: 大组买啦嘛，我看
2: 再给一点点，再给一点点。
0: 好啦，安尼就因为吼，
1: 我尽量甲你，
0: 我甲大家报告者，阮妈妈吼本来。以前啦，教阮出去佚佗，不管是讲吼去吼在国内游览，还是讲要出国吼，伊拢行李内底吼，拢爱扛一个药柱啊，伊拢会惊，
1: 起码
0: 吼对阮咧世界行拢无要紧。为着阮妈妈安尼食了足好诶，我嘛足希望大家吼，
1: 阮
0: 查甫吼，那即爸爸妈妈大家拢食了好，所以大组我本来是想讲开嘴要讲五组，但是我想讲安尼等起阮妈妈听着伊甲我念，我食了好，你咧无爱互大家食了个，
1: 好。问题啊，
0: 咱就六盒大组六盒，本来铁粉金锁，
1: 哎，几万块，几万
0: 空
1: 背吧，
0: 对，几万空背吧，哈，咱给那里3600块，
2: 三千两百块，
0: 大组的个开红十组，
2: 十组，现在阶段十组，
1: 好来，那你好，我来，小亮，所以人家爸爸来哦，我讲啊，今这阶段哦，四组的三盒2300块。咱开用20组，啊啦大组的六盒3600块的，咱开用10组，但是爸爸妈妈我先讲哦，数量若超过阿元就无得去甲恁争取啊，
2: 数量无得
1: 报
2: 啊，数量无得报
1: 啊，所以咱这包我相信哦，每一个人其实都对着放尿泌尿系统的问题，但是我来讲啊，伊这无得讲靠咱这边晒日头啦，所以去做运动来，伊就是爱靠营养来补充，
0: 爱吹着丢营养，爱吹
1: 着营养素嘛，你甲咱规个。泌尿系统的营养拢过高时，伊就帮你做工课嘛。
0: 是
1: 啊，做工课做着对的工课，你唔该生活品质嘛，该会好。
0: 唔对，
1: 来你好，
3: 来我啦。
1: 好来，所以恁只爸，我先讲哦。四组的这阶段只有20组尔哦。四组是3盒2300块，大组是6盒3600块，但是就是单纯这几组尔，提完真正无得讲呀。来你好。
4: 喂，
1: 嘿，是你好。
4: 我大组的两组啦。
1: 大组的两组，哇，好 ，OK， 我给你处理 ，OK， 好，好，好，
4: 阿姨。大组两组，你有听无？
1: 有啊，听，我有听哈 ，OK， 好，好，我下去哈 ，OK， 好，拜拜哈。好来，你好。Hello， 来小蛋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今日到真正哦，把咱的泌尿系统顾啊好。咱后半世人，咱起码就是爱享受啊，爱来去佚佗啊，爱来去
0: 外口，
1: 爱来去外口行行，
0: 快乐，
1: 哦、啊你

0: 你唔敢出门，唔敢啉水，啊唔敢啉水，你现过垃圾多数就多嘛。啊，你若愈唔敢啉水，你就愈无放尿，啊，就遐物件就一直掉咱身躯内底啊。
1: 恶性循环。
0: 你好，好啦，所以咱现在爸爸妈妈要来赶紧哦，今日咱的郭医师来到现场，照才好看哦。啊，无恁去呢，进所未？
1: 谢晒啦。啊，但是只要是清
0: 白。你好，
2: 阿
0: 冠
2: 你好。
0: 嘿，是你好，
2: 我要滴。一
0: 组大组诶，好，大组一组已经啊，你下起来哈 ，OK， 好，好。
2: 当时要送，
0: 你也明仔载好不？
3: 好，我跟你
0: 讲。好 ，OK，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3: 明仔载好。
0: 来，你好。啊，来，你稍等咧，唔能挂哈，来，五线好你哦哈，来，你好。
4: 哎，你好。
0: 嘿，是你好，
4: 阿姨。
0: 嘿，阿妈好，嘿。嘿，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是嘿，阿姨，你嘛要爱哦。
4: 嘿，感谢多多，
0: 好，谢多多，因为我下起来哈 ，OK， 好，好，
4: 谢谢你讲，
0: 明仔载好不好？
4: 明仔载好，
0: 好 ，OK， 好，拜拜，好好，来，你好，
3: 我知，
0: 好，
3: 你
0: 无话。Hello， 嘿，是你好，张小姐，好，来，你等下。
4: 大桌，
0: 阿弟当时给你服务。
4: 哎，我
0: 讲。你这边来二线楼里哈，来，你好。
5: 哎，你好。
0: 嘿，是李大哥，你好。
5: 大哥，你好。
0: 是嘿。你嘛要一组吼，
5: 蓝桂枝哦，
0: 嘿，对，你要德国蓝桂枝，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好 ，OK， 好，我先写起来。你也明仔好不好？
5: 啊，
0: 明仔，嘿，你也明仔哈 ，OK，
5: 好，我在啦，
0: 我在，你我在，好 ，OK， 拜拜哈，来，你好，
5: 喂，
0: 嘿，是你好，嘿，你啊，姐，你嘛要一组哈，
5: 我大组的，
0: 好，大组写起来哈 ，OK， 好，拜拜，好，来，你好。Hello，
4: 喂，
0: 来，你稍等一下哦，来，我好好来，我来倒接啦，我倒接，你大声挂电话，请你用0800288000888066，来，你好，
3: 阿姨，你好，
0: 嘿 ，Hello，
4: 喂，
0: 哎，在，你等我哦，唔好挂哦。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啦！咱这郭医师哈，多少节讲吼，伊按你按时啊吼，一讲哦，按你吼，本硕公招七八届，
1: 哇，咱讲一夜七次人，
0: 所以咱今日说介绍，
1: 起码一夜七次可以放油，
0: 一夜七次人是这这，
1: 是啊，所以讲为干嘛不要一归去，伊就下油出啊，
0: 我就慢起来啊，我就
1: 不能困啊，
0: 所以来咱这郭医师哦，咱今日你说。介绍这个德国这南国子嘛吼，你讲除了这个放药一天爱去放七八届以外吼，什么人最需要来吃咱这个德国南国子？
1: 对嘞，平常时咱就这个泌尿道方面的问题吼，膏药
0: 膏药啦，
1: 按时开放，按那按时开放药，当时要做处理。你那一枚起来超过两届，一礼拜超过四天，这就是有意义，就是夜尿了。
0: 夜尿
1: 啊，这个状况你若阁无处理，真侪人讲啊，无要紧啊，坐会就膀胱无了，唔是安尼想。咱即马吼，你若无去甲处理，现时无处理，五年、十年以后，你就知影讲哇，迄个问题偌大。
0: 嗯，啊，卖讲啥，咱逐工咧面层拢沾你都臭味毛，你
1: 送面条啊？是吼，啊，过来就是讲吼，常常容易有感染哈，比如讲尿路发炎啦、尿道炎啦，吼，还是讲
0: 其实就是放个心机啊。
1: 啊，过一个就是讲，咱若较坐会，当然坐会吼，五十五。岁以上，其实今麦唔是讲五十五岁以上，今麦反正
0: 四十几岁啊。
1: 为什么呢？大家吼运动了无够，啊，食物件重油、重咸、重甜，啊，坐了伤久，这拢会造成讲，这拢是一个文明病嘛。那像这种状况，不管查甫查某，拢会开始感觉讲奇怪，啊，以前放尿了，放了就顺的，今麦那奇怪，那放了呢，放刷了个意犹未尽，跟他来底下个放
2: 个前体
1: 残尿、遗尿。啊，这东西咱爱注意的所在，因为这个物件吼，无像讲有诶毛病，比如讲把酒店来看无，你就先去看眼科。啊，这个胃肠若无好，就去看这胃肠科。因为这呢，足侪人拢拖到真正严重才要看。啊，最后阁有一个足重要，就讲社会人，尤其是你若一工食超过三粒药啊以上，
0: 你若超过三粒西药，
1: 一年你就超过一千粒，一年一定超过一千粒。你超过一千粒，你若你泌尿系统，你排尿排了无够顺。你的毒素累积在体内，产生的问题会比你想的足够较严重。
0: 其实你也讲滴滴答答迄种的，放尿拢讲细讲的，其实那种无多甲咱内底吼放尿清气，放好清气啊，
1: 好的物件甲排尿清气。
0: 所以这吼、不但是讲吼，要做保养啊，你即马吼其实好好人蛮使保养，
1: 我唔对。
0: 但是你即马若讲像咱多即个郭医师讲，你常常爱找诊所的啦，爱药食足重的啦，啊包括洗澡以上的啦，等到。包括了你讲怕卡伤用的就开始
1: 低
0: 开
1: 始下面这
0: 拢做适合的，
1: 拢
0: 都可以吃。每个人都是你个动作，伊就是咱泌尿系统的
1: 营养素，对，
0: 营养素老高，
1: 专门针对咱的营养来做补充。
0: 来，咱个解释一下，咱这保护吼，其实营养素这面个就刚讲吼，咱不多要，咱人个不多要就是无力啦，免怀疑。你若不多要，你若食着饭、食着面、食着菜，咱体力就来啊嘛，伊食着营养啊嘛，咱的泌尿。尿系统，你唔捌好食过营养，你干那把个操尔，你干那把可以造成过负担尔。但是你不要，你有可以食到对的营养无？对的营养才是对的哦。你若食到迄个唔对的营养，你才会记着。干嘛讲？哎，我食嘛无效。
1: 对啊，就食无食，就是食心安呢哈。
0: 所以来咱这
1: 食食有效。
0: 对，所以来咱这白布哦，利用咱今日才好康才优待哦，拄好一个可以是的，一个。进所的环境看你说郭医生你
1: 怎
0: 么、你来这么搞笑
1: 我都知道我等一下跟我们比如说都不是跟我
0: 说来咱这保护你今天没在咱这没经订起来我说这样这郭医生进所里面只要是千倍
1: 千倍
2: 对
0: 一模一样
2: 原装进口的啦
0: 因为这是德国进口的
2: 这
0: 是咱今天是为郭医师的诊所给调回来哦，
1: 是啊，
0: 所以爸爸妈妈你嘛知道，你来去诊所是无多化解哦，
2: 没办法喊价格，
0: 是啊，就是千八块，
1: 没得喊扣的哦，
0: 两啊都要三千六，啊爸爸妈妈，咱今日六啊才3600块，
2: 而且只是五十粒，真的哦，
1: 买两啊送四啊。

0: 买你那送你动车。
1: 所以来咱这嘛，利用这优待吼，我就讲，咱年会有啊，每一人拢会拄到这个问题。
0: 我唔对，
1: 但是你不要那个你的生活品质过啊好，
2: 是，
1: 就是要提早保养，
0: 爱
1: 好咱的泌尿系统，接到营养，可以有体力去帮你做工课，该瘦的帮你瘦掉。该帮你吼，好你有
0: 该摆，好你变得清气，
1: 对，
0: 啊吼，好
1: 你
0: 欠欠
1: 欠一条的欠嘛好，
0: 是，
1: 这才是重点吼。来你好，来爸爸妈妈来赶紧哦，咱今细组的三盒是2300块，大组的是六盒3600块，但是我先讲，咱这届咱今啊提完啦，咱无都超过哦，咱这届单咱大组的。即嘛现煮剩剩起大组的剩四组了，大组的六盒3600块，最后剩四组来了。来，爸爸阿妹，赶紧咯，以数量有限来了。
3: 哎，我要改大组的，
1: 我要改大组，
3: 好不好？
1: 好，我给你改乖啊哈。
3: 改大组的啦。
1: 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啊，那大组的最后剩三组，
0: 剩三组，
1: 郭医师，
0: 嗨嗨嗨。
1: 你无你佫教阮瞧一下啦，
0: 啊，佫教阮，唔是啦，我头头已经看我手机即个内底即个存量
1: 吼，量
0: 真啊，库量已经无够，啊无够，
1: 啊你买个，哎个老实说啊，好恁嘞，
0: 第一个老患者，伊只胃拢定伊逐个月来来底，第二个是惊讲我即马若答应落了，啊若无够这量，啊万不如迄个厂商吼公司伊讲啊，德国遐伊即马进未够，吼我就对大家就做歹势，吼恁就真正无法度，
1: 哇这嘛是歹仔呢，那所以咱这把握吼，我
0: 紧靠。的物件，德国的物件，
1: 一定要摕着大组的，从少摕着六盒嘛，六盒都300粒不止啊。
0: 对，吃吃吃，要几年啊？
1: 要要几年啊？
0: 是啊。
1: 所以啦，恁这包啊，你利用我第一只赶紧，好恁这包，我就烦恼恁摕袂到的，因为这个优待嘛，干啦，恁今只只有呢，你好。
0: 今只有哦。
3: 喂，
1: 小姐。嘿，你好。
3: 我刚
1: 刚
3: 改大组的。
1: 好，要改大组的哈 ，OK， 我给你改过啊哈 ，OK， 好，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啦，安尼大组就剩两组呢。大组的最后剩两组，这阿文我都跟你讲啊，阿无咧，伊哦，郭医师讲一定爱按一撮量，一定爱吼，因为患者你啊，
0: 个部队连分秒来买菜吃饭。
1: 来来来，所以来这爸爸来，我来讲啊吼，为即马开始，甲咱的生活品质过啊好，
0: 是不对，
1: 你莫小看这个泌尿系统呢。
0: 嗯，是。
1: 我来讲啊，你若一个房间入去臭尿虾米，
0: 是。
1: 好，我来讲，你是足痛，你是。足艰苦的啦，迄囡仔，我讲啊，囡仔经过你的房间，就底下讲
0: 啊，
1: 阿爸阿母啊，你是咧，哇，
0: 你已经拍开那家公共便所。
1: 哎，但是我讲真哦，咱这个郭医生哦，其实你若讲规间那拢全臭鱼啊味，就表示讲内底垃圾多数拢伫内底。
0: 无唔对，
1: 因为你是尿放出来物件就是垃圾的嘛，那你好。所以咱这保姆吼，咱起码就是要想办法啦，卖讲常常讲为着放尿问题，就跟咱讲郭医师。放尿手来搁换饼，好遐连铁砂掌，迄个饼已经要互你塞甲倒去啊，
0: 倒去啊，
1: 尿嘛搁放袂出来，
0: 是啊，
1: 啊放一个尿，看咱咧发气咧，
0: 对，是
1: 放一个尿发气5分钟至10分钟，
0: 是，卡卡拢软卡，
1: 所以啦，咱只包吼，你利用咱今日咧，一定要想看卖一粒，咱内底一粒等于9000粒的蛋白质哦，
0: 是，啊个等于讲咱普通咧食一般市面上即个蛋白质吼，9粒。10粒的效果，
1: 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就
0: 好，有出狗的一天，你也不可能吃南瓜子吃九粒就半碗，
1: 保养一天吃一粒，你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电台要找便所的，电台的什么的，你就早晚各一颗，保养保养补充泌尿系统的营养素，
0: 是
1: 哦。来，阿那讲哦，真正哦，都开完的要术后保养的啦，
0: 太阳光的，那两粒。
1: 早晚
0: 本哦，弄各两颗，
2: 各两颗
0: 啦。哎，是是是。
1: 来，我先讲哦，大组的最后剩两组，然后3600的最后剩两组，小组的2300，各差不多7组，哈。所以来，别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哈。来，咱这个郭医师哈，来咱这个今日所介绍咱这个德国南瓜子哈，咱这内底一粒就是9000粒的南瓜子来去做的，
1: 而且佫唔是普通的金瓜南瓜子，伊是特殊的，就是欧盟甲德国唯一认定医护级的品种，
0: 哈，医护品种的哦，
1: 一几年刚三修一概念，
0: 这个南瓜子是这个所在才有的哦，
1: 特殊的地
0: 区才有的，全世界看到这个所在才有尔，所以你量足少的吼，来你好。
2: 喂喂，
0: 来，你小奶奶，
2: 回
0: 来德国南瓜子哦，所以咱这些爸爸妈妈哦，你只要你讲吼，常常爱走便所的啦，啊，人讲禁未掉的问题啦，
1: 哎，啊，特别上叫老幺，暗时起来放两三盖衣裳，其实坐会了哈，啊，你家己感觉讲奇怪，人讲膀胱也无力，其实这拢是代表咱的泌尿系统，那需要照顾，但是咱普通营养素不一定哈，加三顿鱼肉两菜，这些营养素不一定吸收会够好的。营养，所以咱也找着钓的方式，这个钓的方式来补充这营养，就是顾好咱的这下半身的幸福。
0: 来，恁这爸母吼，你也要去顾目睭，爱补充叶黄素。你讲顾骨头，爱补钙质，对不对？你讲你什么要顾通什么顾血路的，
1: 来顾益生菌，
0: 对不对？但是你不改你的泌尿系。

0: 痛该顾过伊的营养无？
1: 无咧，
0: 无为什么无？因为你唔知咩啦顾，啊，就算顾去顾唔到方向，所以咱今日，咱今日咱这品种是德国欧盟认证的哦，
1: 唯一
0: 哦，莫怪你看人郭医师，人进出哈侪南国籍，人伊要来用进口就即间的，
1: 进口的哈，人个
0: 这种环境拢已经定好啊哦，啊，这进口的来是物件量就是真哩少，所以咱这把握吼。今日我讲你今即马若无订着，你后壁要去摕，你就爱去郭医师，爱去挂号。
2: 啊，不是千八，
0: 啊，千八块。
2: 不过来我也小可打折，
0: 还小可打折。没，哦，你只要报阿元的名，
1: 啊对，报阿元的名，个扣个姐的名，一定打折。
0: 伊都讲啊，
1: 可能是千六
0: 块啦，应该是千六。啊，所以来咱只吧，你今日哦，你个想看卖哦，你若替郭医师要摕两盒三千六。第一咱这是摕着六盒哦，
1: 对啊，
0: 但是我先拍摄报告一下，咱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六盒3600块的，看倒一个幸运呢，倒一个想要家你家己吼，这个放药的顾啊好诶，卖讲安尼擦擦滴滴的，常常咧擦擦滴滴的啦，常常吼啊这个走便所呀，甚至拢会滴下面这有想要吼好啊改善着你生活品质的人，
3: 嗯，
0: 咱这大组的
3: 你甲摕起。
0: 但是最后剩这一组呢，啊，咱四组各有三组会使好
3: 呢。对，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四组是3盒2300块，大组是6盒3600块，但是大组最后剩组，你个想看卖？郭医师要两盒就要3600啊，
1: 两盒三千六。
0: 啊，咱这六盒哦，
2: 三千六。
0: 有人讲阿环，啊，你可能郭医师诶吼，甲恁这无同款啦，
2: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2: 是一盒50粒。
0: 咱这爸母吼，你若摕着咱的物件吼，啊，你当坐客轮车。坐去郭医师，
1: 欢迎大家来找我开讲。
0: 找伊开讲，啊，你去遐看卖下子咧，看有同款的无？
1: 是。
0: 啊，但是我就讲，因郭医师就是医者父母心
3: 啦。
0: 因为伊就是个加上讲，伊的妈妈嘛，吃了做好。
1: 吃了，本来吼爱买药出来钱，即马拢省起来。
0: 人伊讲伊妈妈吼，会讲会爱帮伊倒哦。
1: 对。
0: 比赛不可以啊。
1: 所以我头拄仔呢，算算我即马看几个点啊。
0: 所以来，咱再把来最后吼，大组的最后全职做好来，你好。啊来啊，四组佫最后剩三组哦。你若买啊，爱赶紧我来看，放尿系统你佮顾好，营养好食好
1: 对。对，顾好。
0: 咱的后半世人，咱的生活品质绝对要顾好。
1: 是。
0: 你莫互你的囡仔，互你的孙仔，逐天都伫遐讲阿妈、阿公身上好臭。
1: 是啊。
0: 你好，你好。你我来讲，你真正哦，有当自尊弄无去啦。
1: 是。
0: 有的老实讲，有的爸母会干嘛讲？啊，就无法度啊，我嘛唔知咩啦保养啊，啊，无紧好加在，今日真好嘅缘分，有听了咱嘅节目，今日有郭医师所介绍嘅德国南瓜子，
1: 德国嘅南瓜子，
0: 好不好？来，这组3盒2300，最后剩两组，啊，那大组嘅6盒3600嘅，最后剩一组，0800-288-0666-0800-288-066。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田建宜租界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5: 啊？什么是一点干部？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部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干部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感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关键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又过一礼拜开始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莫奇啊，
1: 郭建中
0: 伫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嗯，
0: 今仔日人有选歌、
1: 对，中和李太太。
0: 海风海影海茫茫，
1: 嗯，
0: 快乐的牧场，红乡唱的，啊，春天哪会这么寒？这因仔唱的，红乡唱的，中和李太太吼，
1: 嗯，
0: 甲所有的朋友，这款歌拢真好听啦，
1: 嗯，
0: 哦，来啦，无歌先听再来拍算啦。
1: 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顺梦
0: 来，海风海影海茫茫。

0: 这条歌真久无听的吼、
1: 哦。嗯。
0: 张秀清唱的。
1: 对，真久无放。
0: 人伊即马伫台南吼、哦，好啊，人伊还活好保暖呢。菜市啊啦，一四季啊，拢爱干开讲安尼吼。
1: 嗯。
0: 无怪人伊伫咧台南讲者多咧。
1: 啊，伊是公众人物啊，嗯、大家看到伊拢知影。
0: 菜市啊，一四季哦，大家熟透透。
1: 啊，主要是讲吼、哦，伊有迄个亲和力啦，嘿啦，袂隔一地安尼。
0: 人咧台南，人样啦，开一个演唱会，哇，大家都要捧场，
1: 嗯，
0: 嘿啊，啊，即摆安尼好过日个，
1: 嘿，
0: 嘿，
1: 啊，有钱就好办事啦。
0: 哦，对了，对了，
1: 嗯嗯嗯，
0: 啊，伊唱歌自早就好听啦，
1: 敖唱啦，
0: 嘿啊，
1: 我那敖唱安尼啦。
0: 过来迄、那个洪一峰有唱一首。快乐牧场啦，
1: 嗯，
0: 按囝唱一条吼，春天哪这么寒啦，嘿啦，一个快乐，啊一个春天哪这么寒，
1: 嗯，
0: 红英红啦，
1: 哦，
0: 哦，
1: 哎，
0: 来啊，即卖迄个快乐牧场这条歌，我那不知啊，未歹听啦，
1: 来。嗯

0: 这红乡所唱的哦，快乐牧场啦，啊，即摆来换因囝唱的啦，因囝是红英红啦，就讲春天哪会这么寒啦，也知，这春天会讲
1: 哪会热，啊，寒无伤寒，热无伤热咧。
0: 应该春天哦，上拄啊好，后来春天哪会这么寒？

0: 这拢朋友来听的哦。
1: 春
0: 天哪会这么寒？
1: 啊，那无讲春天哪会这么热？
0: 诶、欸，这春天哦，
1: 嗯，
0: 无道理，会感觉讲热。啊，你若有叮当，
1: 黏咪寒，黏咪热啦。哎呀、
0: 啊，你若安尼，就较无咧叮当哦，
1: 就嘟嘟啊好啊，
0: 嘟嘟啊，感
1: 觉凉凉啊啦，
0: 哎呀。
1: 啊，那安尼个烤烤冬都感觉会热啦。
0: 哦，对了。
1: 哎呀、
0: 啊，啊，烤烤冬嘛是好啊。
1: 嗯。
0: 哎呀、
1: 啊，啊嘛袂使坐几工、徛几工啊。
0: 嗯
1: 安尼对咱的这个身体拢无好啊。
0: 对了。
1: 尤其是迄个脚，那袂动的哦。哎，这个徛伤久、坐伤久，对咱的这个血液循环拢无好。
0: 哦，对了。
1: 对。
0: 对了。
1: 啊，而且脚佫有诶迄个静脉曲张。
0: 嗯。
1: 啊，无得水肿。
0: 对了。
1: 对，来，啊，咱的专线电话会记哩哦，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哎，
0: 也啊无这条煞好落去啦，未歹听呢，黄世仁唱的，讲无情的电影票。

0: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伫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骨头到后尾这中间哦，大家拢会去治掉啦，
2: 拢会退化啦。
1: 啊，退化，
2: 不管你有钱无钱哦，那骨头同款拢在退化啦。
1: 所以就是爱保养筋骨，买顿来吃，
2: 都爱保养。
1: 人讲三分变，都爱四分油。你有耐心自己吃。啊，吃了你这个身体就用起来。
2: 咱咧吸收吼，比这个咧退化搁较紧。啊，所以讲吼，咱都爱甲食咧蛋。都爱骨力食呢。咱这吼，做你放心，药性温和，效果搁好，安全搁有效。所以讲买顿爱认真食，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吼，都搁定来。
1: 对。
2: 嘿啊。
1: 认真甲食。骨头绝对要互你。足爽，啊！要安尼，筋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

0: 身体来讲，行讲就倒啦，行到倒位吼，八悬八低的嘛，人足轻松的。
1: 哎呦，啊，咱的骨头，咱用几啊十年啊，拍袂歹，拢嘛会歪去啊，对哦。
0: 啊，你若买红枝的养筋骨，不如药品就对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看你是要讲，哎、欸，送你这个一口松，
1: 嗯，
0: 一口松对，就安尼。做一粒安尼吼，
1: 嗯，
0: 啊，你从安尼个食落中间哦，伊个营养啦。
1: 咱有迄个肉松嘛，
0: 哎呀，啊，咱这个肉松，
1: 啊，咱这个肉松是吼，较即马较新产品，就是入口即化，嘿呀，你个塌落吼，一粒一嘴，一粒一嘴安尼个塌落吼，啊，伊马上就种薄薄两个都营养啊，
0: 对啊，
1: 啊，胖胖胖，敢那饼啊，敢那饼干嘞。
0: 啊，你甲塌一粒吧，小蛋糕也塌一粒吧。
1: 嗯，
0: 哦，啊，这食饱素中间伊就有氨基酸嘛。
1: 嗯，蛋白质、
0: 啊、对咱人身体足好呀。
1: 嗯，
0: 啊，种老大人，哎、欸，我着啊来提这個，
1: 嗯，
0: 啊，你啊塌落去，啊，扬去，
1: 嗯，
0: 啊，这气味啊，
1: 加汤、
0: 啊、肉素、嗯，对啊，啊，这类肉素，
1: 嗯，
0: 做安尼一粒圆圆呢。
1: 啊，敢那饼干呐？
0: 对对对。
1: 哎呀、啊哦，啊，咱这囡仔嘛会使食。
0: 对啊，对啊。
1: 这都他他咧嘴下都扬起啊。
0: 对。
1: 哎，
0: 啊，你若讲都买产品的中间哦，
1: 嗯，
0: 你甲罗岗小姐讲哦，啊，看是要提啥物件，
1: 哪有能管？
0: 较好哩安尼。
1: 对。
0: 哦，
1: 嗯。
0: 啊，尤其是讲，你若食到这个鱼油哦，你才知影，阮哩了。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的机能。啊，虾红素在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
1: 嗯，
0: 啊，内底有 EPA、DHA， 就对咱的脑、甲咱的这个血管，哇，足有帮助的。
1: 嗯，
0: 哦，
1: 对。
0: 啊，你若讲买咱的产品，要加啥？唔知啊，问罗岗小姐。2999-8692
1: 对，咱的磷虾油一盒是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有送一盒的吼，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来，搁听这块歌再来拍算，哦，
1: 嗯，
0: 这条子呢，怀春曲。

0: 怀春节安尼吼，人拢是缘分呐，才会斗阵呐。
1: 对啊。
0: 啊，就讲咱个电台，啊，甲朋友听到阮个声，啊，阮听到你个口音礼拜，啊，这拢是一个缘呐。
1: 对啊，你安尼会去存着阮个节目，
0: 哦对啊，
1: 嘛是一个缘分呐。
0: 嘛一个缘分啊。人个古早人安怎讲哩？姻缘注定到啦。啊，一个遐棉被，啊，一个遐草球啦。哦，那是古早人啊。啊，咱即卖人哪有可能讲？
1: 哪有咧信这哦？
0: 两个相爱啊，我遐棉被啊，你遐草球。那是古早有影哦。古早拢迄破草料啊。啊，无就迄土角厝。
1: 啊，有棉被草球。
0: 哦，迄古早人哦，是台湾讲一堆啦。
1: 即卖无草球哇，你这。即卖草球嘛无俗诶。即下一顶草球啊嘛无上嘞。
0: 日本时代，拢困咧榻榻米，啊榻榻米都爱拍，你知？榻榻米若无拍个中间哦，会生纱布。
1: 哦，
0: 生纱布。
1: 是吗？
0: 哎呀，
1: 纱布唔是人生。
0: 哦，
1: 唔是人个头毛生。
0: 讲日本哦，
1: 较有迄个。
0: 日本袂倒哦，生纱布啦。
1: 好。
0: 哦，还有国民党那边倒吼，
1: 六到迄个啥，什么菜，大家乐，是，
0: 要倒来就好菜啦。
1: 哦，不是大家乐，
0: 对吧？所以人甲人我拢是缘分安尼。哎呀，你若无缘分，你要叫讲，大家硬斗阵嘛无法度。所以人古早人讲。姻缘注定到了，一个遐棉被，还是遐草球啦。来。
1: 啊，以前着搁嫁一个嫁妆，嫁一个啥物哦，大行家呢？即卖嘛免啊。
0: 较早嫁妆吼，哦啊，金嘛啦，
1: 都爱偌济。
0: 啊，一寡都爱鸟出面隔壁看安尼啦。
1: 哦。
0: 讲啊，这落来结婚。
1: 哎。
0: 即卖人家人敢嫁呢？等下就要叫人抢了了。
1: 哦，
0: 哎呀，
1: 财不露白啊！
0: 哦，对啊，对啊，哦，
1: 即卖拢直接汇落啦，汇咧银行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啊，一个31岁吼，叫做林永秀啦，啊，前几工啊吼，拿一个玩具枪，拼入去这个大安区吼，中国信托银行去要抢1000万啦，哎呦，这狂囝，啊，即马咧，即马监视器
1: 装一大堆，
0: 规路拢有呢。
1: 嘿啊，
0: 讲伊要抢1000万呢。哇，台湾分局，人啊随教育，怎啊甲饲咧安尼咧？啊，当惨啦。
1: 哎，一线嘛无。
0: 啊，愈做愈唔对。啊，伊甲因太太有生2个囝，啊，曾经是咧。德州迄个扑克牌大赛吼，冠军的选手，
1: 哎，
0: 哦，
1: 真够博的对啦。
0: 啊，就去创造啊咧，啊，这无毛加大杯，
1: 加大班，
0: 哦，啊咧，啊欠讲700万，啊，你是安怎欠的？
1: 博缴啊，但伊这若讲德州扑克的冠军，一定是有博缴的嘛。
0: 啊，人因某吼，甲伊斗谈啊，斗打吼。还豆豆啊，还啊就对啦。啊，面对的搁有囡仔啦，吼、
1: 哦。啊，搁租厝。
0: 两个小朋友啦，搁租厝，经济这个压力。吼、哦，啊，抓到啊，这个，甲这个警察讲啊呢。

0: 我就安尼
1: 抢银行啦，拼看卖咧啦，
0: 拼看卖，
1: 拼看
0: 过袂？冲一下看卖啊！哦，要甲拼一下看卖啊！即卖哪有可能？
1: 岩面，即卖监视器安尼一大堆，啊，银行嘛拢做甲封闭真好，到那你好话要抢一千万就一千万。
0: 人银行，你即卖来讲安怎条件哦？人伊
1: 有甲迄个警察连线
0: 啊，啊，起路，警察局马上啊，这银行有代志，警察规队就冲出来，
1: 对啊，
0: 要压去，啊，你要安尼唔说颠倒死，
1: 啊，准闹你抢出去啦，啊，迄监视器啦，你最终甲你抓，你就连咪嘛抓着，
0: 哇，
1: 哎呀，
0: 咱即马关落来关，久久久啊呢，
1: 哎，即马在入去关啊，刷到因这个某刷。大家个两个囡仔个爱做事，
0: 对啊，
1: 嗯，
0: 啊煞颠倒惨，
1: 倒食啦，
0: 哦，倒食啦，
1: 无到三工煞颠倒麻烦，
0: 拢无钱哦，人想讲阿要来，倒会共抢啦，倒会共迄路啦，
1: 唔人想讲阿要偷食补，要做做啥物歹代志啊？
0: 啊，这戆囡仔三十几岁呢，
1: 哎，
0: 啊你附加恁某，今麦顾迄两个囝，你还伫遐关啊？
1: 抢无半仙，搁一个案底，
0: 哎呀，
1: 安尼唔是颠倒食啦。
0: 才有搁一篇吼，
1: 嗯，
0: 这是好代志啦。
1: 哦，这无简单嘞。
0: 八十几岁阿嬷安尼吼，唔捌字，
1: 哎，
0: 吼、
1: 哦，今年的这个母亲节吼，
0: 哎，
1: 啊，这个有表扬，每年的母亲节拢会表扬一挂这个模范母亲嘛。啊，今年有表扬一位这个阿嬷，哎，八十一岁姓夏的阿嬷吼。因为细汉，迄这若八十一岁啊，迄、那个细汉的时阵，拢一定无通去读书啦。
0: 无通去读啦。
1: 哎啦，拢是查甫的吼，靠通读啦。
0: 古早人拢
1: 安尼。啊，若查某囡仔拢是差不多爱去做事趁钱啦。
0: 古早人偌可怜呢。
1: 嗯。
0: 查甫读侪啊，查某囡仔吼，卖读。
1: 嘿，重男轻女啦。
0: 后摆嫁人就好啊。所以，这个阿嬷吼，唔捌字呢。
1: 无简单的，伊唔捌字吼。无读书啦，啊，唔捌字，啊，结婚了后生一个后生死的查某囝，啊，参因先生吼、哦、白手起家，吼、哦，都头下经营这个杂货店，啊，甲后壁吼经营这个医疗器材，哦，这医疗器材咧赚大钱啊，
0: 吼、嗯
1: 哦，啊，这个啊，勤俭安尼顾读工课吼，啊，佮安尼教养这个子女，虽然无读书。但是伊教养这子女吼，拢是用这个爱吼，啊，甲囡仔，吼一囡仔有一个温暖的这个避风港啊，啊，囡仔感觉讲倒来就足温暖啊嘞，啊，这囡仔嘛真出脱，嘿，啊，吼这这阿嬷吼，尤其是伊会感，伊会有一个这个精神，就是讲，咱古早人拢讲讲，食甲老，学甲老，活到老，学到老。啊！伊秉着这个精神吼，嘿，人伊即马吼，虽然讲唔捌字啦，啊，佮八十一岁啊吼，伊已经有考到八项的迄个专业的迄个执照证照，哦，就是即个托育的带囡仔嘛，哦，照顾就是长照的照顾，
0: 老人，
1: 吼、哦，啊，佮有迄、那个烘焙的就做面包，哦，啊，做饼啊。嘿，诶，这个证八张的专业证照，啊，今嘛个吼，啥化身变迄个金牌讲师，讲师会用去教人啊咧，哇，无简单啊，所以吼、哦，佮传伊本身嘛是伫咧这个派出所咧做志工，啊嘛传这查某囝吼，啊都若有时间啊都去。派出所做志工，敢若讲啊，着人啦来派出所，啊，警察啦咧无闲，啊，着出来甲即个民众服务，吼、哦，看要有啥物代志要服务安尼，嘿啊嘿啊，啊，即马人伊八十一岁
0: 啊，
1: 啊，佫足健康个，头壳佫足成功个，啊，佫身体也健康，啊，佫安尼，吼、哦，会当四界去讲师，啊，去讲一挂课安尼。无简单吼、
0: 哦，我都活到老学到老，
1: 对。虽然以前无读书，但是伊即马拢安尼去学一寡伊教伊的物件。
0: 两个翁仔某善啦，
1: 嗯，
0: 啊无要紧啦，人
1: 肯做肯
0: 趁钱。

0: 呢，
1: 肯
0: 结果人，甲迄后生查某囝吼，
1: 嗯，
0: 嘛教育啊真好，
1: 真好，嗯，
0: 哦，
1: 对啊，啊有诶，即卖哦，少年人咧带囡仔是安尼，带甲咧唔情唔愿，是不了了啊，想见笑就推就拍，
0: 嗯嗯，
1: 哦，啊有当时啊。即、这个若感无耐性的时阵哦，啊好啦，手机啊等互伊啊，啊就点伊啊，迄囡仔都拢大家点自己
0: 啊，对啊，
1: 所以即马即目睭无好的人足多呢，即马目睭无好，唔是咱老大人的专利啊、哦，
0: 嗯嗯，
1: 哎呀、啊，啊但是医生嘛讲啦，虽然唔是老大人的专利哦，但是老大人的目睭歹的嘛足多，愈来愈紧，
0: 嗯，
1: 伊啊。去开白内障的人足侪足侪，
0: 哎，
1: 啊，就是安那提早老化，
0: 哎，
1: 有这个白内障就是老化嘛，哦，目睭咧退化，啊，所以讲哦，拢提早老化，
0: 嗯、
1: 所以讲咱即卖电脑、手机啊，吼，哇，互咱这个目睭无好的人有够侪侪，吼、哦。唔是干那骨头歹去的足多，是目睭歹去嘛足多，啊目睭无好吼，嘛影响咱的平衡感无好。
0: 对啊，
1: 系啊。
0: 啊，种为白内障，医生会讲，哎、欸，这也当手术啦。
1: 啊，你都爱去手术。
0: 哎呦，啊目睭手术，我唔晒咧咁要乌安尼。
1: 无啦，
0: 无啦。
1: 你这即卖医药偌科偌先进咧。
0: 微创手术。
1: 嘿。
0: 我你无感觉啊。
1: 哦
0: 啊， 啊，这类甲你，甲你手术输咧。
1: 重点是你回来要怎麼照顧，不可以提重，不可以真太久，就是要讓眼睛休息。
0: 現在這類如果手術好勢中間，還一個時間，他和倒類，他就把你創好勢。雖然我們眼睛這樣，手術好勢，光而已，但也要保養。
1: 那些都要顧好眼睛，不然太光會影響我們這個眼睛。
0: 所以我們節目中这就上好啊！
1: 嗯，
0: 哦，阿总会记讲，若唔知影问罗岗小姐。
1: 对，小等甲朋友介绍。
0: 顾骨头，哦，顾目睭，啊，腹内火安尼甲清清的垃圾，用用的安尼吼，哇，这上好。
1: 对。
0: 哦。
1: 每一个人的目睭嘛是拢会退化。
0: 对啊。
1: 嘿啦，是紧甲慢啊，因为起码吼，有这个电脑甲手机啊吼，哦，咧派拢较紧啊咧。哎呀、啊，包括即卖囡仔哦，即目睭无好嘛，真侪真侪安尼啦。哎呦，拢看细汉啊，就开始耍手机啊、游戏啊，哇，看到实在是，即卖囡仔嘛是真可怜。
0: 有诶，囡仔
1: 呢？
0: 囡仔囝啊，尔挂迄目镜，挂到突突安尼啦。哇，
1: 无法度啊，
0: 啊，
1: 拢爱有诶，呐散光啦、啥物啦，拢爱去矫正啊。
0: 对
1: 啊。啊，无阿爸诶囡仔，目睭会歹去，都搁愈紧。
0: 我较早来做兵吼、哦，挂目镜人足少啦。
1: 嗯，
0: 啊有其中一个挂目镜吼，挂到狗突突。
1: 嗯，
0: 吼、
1: 哦，
0: 嘿，啊，
1: 伊个有较犹太无？
0: 伊个目镜拔落来吼，
1: 嘿，
0: 什么拢无看。
1: 安尼变来做兵，啊，警察唔是警察啦，迄歹人呐来，敌人呐来，要哪看有？
0: 嗯，
1: 啊，查那哪来当作同袍？
0: 嘿嘿，
1: 对，
0: 啊，挂狗突突。
1: 哎呀，
0: 对啊，
1: 啊，干挂迄支目镜是免啊臭，
0: 哦、对
1: 啊，老干都抠抠落啊。
0: 嗯，
1: 哎呀，
0: 总身体个保养吼，
1: 嗯，
0: 啊，目睭个顾好，啊，腹内火呐大中啊，爱个清清的，你无个清袂使，吼、哦，后摆我生歹命，我唔知要安怎呢？
1: 嗯，
0: 提早紧个清清的，哦，腹内火吼，
1: 袂使要蹲着。
0: 啊，阮拢有早来电台的，
1: 嗯，
0: 提来。六十了，有较透气
1: 啊！对啊，
0: 哦，
1: 大项嘛，拢爱顾啦。
0: 对啊，
1: 嗯，
0: 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这条南方的人吼，
1: 嗯，
0: 有刚所唱的这歌曲，
1: 对，
0: 我那袂歹听吼，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改造完，
1: 搁有咱的少爷啊，玻璃面少散，
0: 对，啊，搁有哦 ，E G F 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1800块，
0: 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哦，
1: 啊，搁有咱这个珍珠松，一罐600，啊，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互你安尼保养落了啊，吼，
1: 嗯，
0: 早时啊爬起来，人无感觉讲你有啥物化妆啦，
1: 啥物保养啦，看袂出来，
0: 看袂出来，
1: 嗯，
0: 自然水，
1: 但是你抹一段时间了吼，你会感觉讲，规个面加正青，
0: 变
1: 青春安尼，
0: 拢退掉去，
1: 嗯嗯。
0: 哦，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嗯，
0: 哦，男仔拢问陆港小姐啦，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陆港小姐询问。啊，那即马那买咱的这個产品，咱有一口松，吼、哦，一口松就是安尼，一粒一嘴，嘟嘟啊好。诶，这个。足高水的这个肉酥，吼、哦、肉酥啊，个伊本来肉酥是安尼规包的嘛，
0: 哎呀、
1: 啊，啊咱是甲做个一块一块，敢那糖啊，敢那饼啊，
0: 哎，敢那做一块一块的，
1: 哎，
0: 啊一个包装啦，啊你甲透开，一块摕开，摕厝个安尼吼，
1: 哎，
0: 小蛋啊，甘甘的，哎，啊这那肉酥的味道，还着肉酥，
1: 咱班长讲。啊！如果都薄薄两个都样样，
0: 哈哈哈哈哈。肉酸啊，氨基酸啊，
1: 嗯，
0: 对咱人身体拢真好啊。
1: 所以，
0: 尤其是老大人，
1: 无喙齿，
0: 好，这摕来，
1: 系啊，
0: 甲塌落去，
1: 都样样。
0: 啊，无你肉呢，你客无法的，你咧，
1: 嗯，
0: 啊，人怎啊甲你做呢？一粒一粒，
1: 嗯，
0: 哦，啊，你摕落甘露，样伊，
1: 嗯，
0: 啊，这个是肉酥，
1: 对，
0: 哦，
1: 这会使讲叫做肉酥饼。
0: 哦，都一口松啦，啊，一嘴的个肉酥就丢啦。
1: 系啊，
0: 哦，
1: 一嘴一个，
0: 这哪有助粉产品呢？提起你就知啊，提来啊就吃。
1: 吃
0: 啊！啊，我顶伊个咧吃肉啊，
1: 嗯，
0: 啊有迄个氨基酸啊。
1: 啊，你都看要配茶啦。

0: 配烧酒啦，食七桃啦，拢 OK 啦。
1: 嗯，
0: 系啊，这吼袂咸嘛，啊，就是安尼酥酥，敢那饼安尼。啊，咱若讲到要食迄个麦皮吼，迄纯无掺粉的纯肉酥。哦，啊，是讲咱这肉条，这拢原味吼，
1: 嗯，
0: 欸，找咱都刚小食，啊，这嘛拢有迄个氨基酸，嘛有迄个蛋白质，
1: 嗯，
0: 欸，啊，迄个肉条吼是嫩的吼，伊个你若要拿迄种肉干是较硬、较嫩，啊，咱肉条吼就较嫩啊，所以讲你若无喙齿的人吼，安尼，甲揢一两条啊，揢安尼。看电视啦，开讲啦，吼、哦，无创啥，啊，就懵一懵，甲冒咧嘛，嘛好安尼吼，啊，都加减补充咱的这个蛋白质甲氨基酸安尼，吼、哦，嘛袂歹安尼，吼、哦，做鱼娘就对啦。找咱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1: 嗯，
0: 广告完毕。
1: 啊，街道买好你物件吼。
0: 嗯。
1: 拢问罗岗小姐啦，
0: 对啦，
1: 2999-8692，
0: 问就对啦，
1: 嘿啦，来，流浪的剃头师，

来来来，我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流浪天涯的理发师，我的手艺袂歹，唔信请恁来试看卖。无论是讲剃头、吹风、修面，各行来。顶一日啊，拄到一个嬉皮的少年，真搞怪，头鬃留到到下海，嘴手留到到肚脐，去予警察伯啊，甲杀对我遮来。我头鬃杀落来，就甲伊对半台。这个少年呢，安尼家己出气真愤慨，气我气甲入骨来，搁结甲迄个雷公嘴甲干心啊白。我就安尼将伊的雷公嘴温温啊甲伊撬，撬甲变作菱角嘴，一干心啊白温温啊甲伊收，收甲变作小熊啊白。刷落头鬃一支一支温温啊甲白啊，白甲整整齐齐，捡甲真可爱。看起来阁一表人才，伊安尼欢喜一个，煞招我要结拜，阁叫我着予伊做门师哦。可见我的功夫真厉害，朋友啊，若有迄落歹看面的，做你家报来，我会整甲予伊真爽快啦。

0: 把你收到那个干身仔牌哦，
1: 嗯，
0: 收到你安尼，你会爽起来。
1: 哦，
0: 哎呀，
1: 啊，收啊变干身仔牌，安尼敢会好过诶？
0: 啊，出去讲就倒转来。
1: 干那迄两日白白就安尼，干身仔牌啊，是要安那？
0: 对吧？
1: 安那去了，
0: 干那怎看的？诈骗集团哦，啊，抓不完，不知要安怎。
1: 嗯，
0: 一个台中一个姓林的。大波音啊吼，伊将伊手机啊卖予即个诈骗集团，
1: 吼，手机的账号，手机的号码啊，
0: 嘿啊，哎，啊伊赚偌济，赚1000块，啊，即个门号。

0: 像我迄个诈骗集团哦，
1: 去用
0: 用来骗啊，骗来伊的这个户头内底啦。
1: 嗯嗯嗯。
0: 哇，对方叫这查某人叫骗4330万。
1: 哇！
0: 啊，那边喏，
1: 边喏，
0: 边喏，抓到啊啦！
1: 赔啊！
0: 啊，抓到即马，你姓林的这个，这大伯你手机啊，号码。

0: 大风抓到中间哦，你赚一千块啦。
1: 嗯。
0: 啊，但是你即卖都要赔人哦。
1: 嗯。
0: 赔这走人4330万。
1: 哇！
0: 哦，你的身份证、甲你的证件，
1: 拢袂使乌白给人啊。
0: 包括讲你的这个健保卡通啥，
1: 嗯，
0: 拢袂使去招人啦。你若招人中间，
1: 嗯，
0: 掉掉吼，人对你，
1: 嗯，
0: 对。
1: 讲有汉尼啊白吧，讲门号爱去请门号来卖人1000块。
0: 哇！
1: 啊，若要门号，一般来讲，你去凊彩人身份证开，你就会当去申请啊。
0: 哎，
1: 我有对方为什么家己无爱去请？
0: 伊本身
1: 你要请5G嘛，袂要紧啊。你只要甲立伊台立迄落啦，你的电话费诶，这个立出来就好啊。
0: 对啊，
1: 对不？
0: 我讲伊本身趁1000块啦。
1: 即卖赔人4000几万。
0: 骗集团，做骗钱啦，弄个伊的这个户头内底。
1: 嗯。
0: 即卖换这个爱赔啊呢。
1: 嘿。
0: 你为了趁1000块，你就爱赔人
1: 4330万
0: 安尼啦。
1: 嗯。
0: 所以常常跟你讲，证件吼拢袂使招人，
1: 嗯，
0: 拢袂使就袂使。
1: 啊，这是迄个门号啊，不是啥物证件啊。问题是门号当就是会当去骗啊，
0: 嗯，
1: 用这个门号去讲诈骗啊，
0: 嗯，
1: 哎呀、啊，啊，所以诈骗你即马抓无源头就抓你啊，抓到你，你就是爱去这个负责啊。
0: 对啊，
1: 哎呀、啊，啊，厕所唔免负责。
0: 哇，
1: 厕所嘛要负责。
0: 对啊，
1: 嘿啊，你找无源头啊。
0: 而且招人去用变4000几万啊，里边一家。
1: 啊，就是因为要拢有钱啊，要投资啊。
0: 哎，
1: 足奇怪，要投资是安那？你若讲股票要投资，你嘛去迄个门市，哦，迄个股市的，哦，去啊投资。这个不是，因为我无算股票，我都唔知道这安怎出安怎迄落，不是要一个账号，吼、
0: 嗯
1: 哦、啊去股市啊，去啊看去买，啊伫啊做迄个交接嘛，啊是安怎？这你伫网络，干那安尼你就会当算迄落算股票，网络会当看这个股票，吼、哦、看迄个股市会当看。啊，毋过你要交割，你着爱就是讲合法的迄、那个股、迄个啥物股市，嘿，去做嘛。啊，你伫个即个网络人甲你介绍，啊，你听就好，你感觉有意思，想要投资，你着去合法的所在去投资，唔到、啊、一个保障。
0: 啊，
1: 你
0: 这
1: 也毋捌人啊。
0: 啊，无你着去找派出所。
1: 找派出所要创啊！
0: 啊，讲啊，我即马是
1: 要算股票，搁去找派出所，找警察，不要讲我都无咧算股票，我哪知？
0: 伊若讲哦，警察听，警察就讲，哎，诈骗集团啦。
1: 哦，
0: 对哦。
1: 啊，家己都白目，你有钱通投资钱啊？你无爱去银行去开户，这应该拢会知影的嘛？
0: 对啊。
1: 你若要算股票，应该拢会去。嘛，家己小可有一个尝试，有一个这个基础，才去算啊。
0: 像这查某人嘛，白目呢。
1: 嗯。
0: 你为怎会用骗4330万？
1: 嗯。
0: 哇。
1: 钱伤多啊。
0: 啊，即马你账号摕予人的时阵吼。
1: 嗯。
0: 你这个车手赚1000块，你就要负责4330万啦。
1: 其实我一直咧想讲吼，这诈哄骗的人为虾米愈来愈侪？
0: 哎、
1: 啊。咁拢接新闻报纸，你拢啊，即网络诶新闻你拢无咧看吗？啊，你是安那钱很济，通安尼互骗，迄嘛足奇怪，对无？啊，因为你若是要做投资，你着惊迄种较正道诶迄个门路嘛。
0: 嗯、
1: 啊，你听到即、這个，因为我嘛捌看一寡迄网络诶行销吼，啊，即某物人名人啦、啊，张忠谋啦。啊，是讲迄什么明星啊，吼、
0: 啊，
1: 即卖吼，投资偌济就赚偌济啦，啊，逐日甲恁推销啥，伊一日偷大头家，伊过来甲你鼓吹，你着爱去买伊个股票，要赚个歹去哦，你当做食饱足用个哦，嘿啊，所以有当时啊，这广告吼，这物件要买啦，要投资啦，家己爱。这家己嘛爱去怪家己，袂使拢完全讲怪这共骗的，你家己要用骗。贪我多，
0: 贪心啦，
1: 哎呀、啊，
0: 谈

0: Jim 呢？
1: 哎
0: 呢？来了。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啊，即马就换恁啦。
1: 嗯，
0: 可以时间，互恁选歌，卡2999-8693。
1: 2999-8693吼，找咱罗岗，那那咩，找我建中甲忘记
0: 啊。
1: 我咧都戆啊。走去外口，搁走倒去，安尼形容我戆去。
0: 弄出弄入个。
1: 系啊，弄出弄入。来，我开关甲试了。
0: 嗯。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
0: 来哦。
1: 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
0: 嗯。
1: 诶。
0: 九二找到江小姐。
1: 来，你好。
2: 哎，天龙魔子你好。
1: 嘿。Hey,
2: 我王太太。
1: 嘿、hey。
2: 我这个是人生可比海水。
1: 人生可比海水。
0: 啊，你若知影我怎么讲这条？啊，
2: 第一泡的拢啊一定爱。
1: 好、
2: 哦。第一泡的一定爱。
1: 好、哦，头香啦。哎呀。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2: 嘿嘿。
1: OK，
2: 跟我
1: 好，
2: 跟我
1: 来，你好，
3: 我姐你好，
1: 嘿，
3: 给你点一条歌，
0: 嘿，什么歌？
3: 怀念的夜江边，
1: 怀念的夜江边，
0: 怀念的夜江边哦，
3: 嘿，
0: 在想唱的，
1: 跟那张龙龙，
3: 张龙龙，
0: 张龙龙哦，
1: 好 ，OK，
0: 怀念的夜江边，
1: 好
0: ，OK，OK，
1: 嗯，
0: 哎，
1: 我，哎，哎。落落家己爬起来，
0: 慢慢啊等。
1: 系啊，诶、搁等，慢慢啊等，搁等落就两点啊。
0: 嘿嘿，
1: 买着较紧手快安尼。

0: 几号礼拜？
1: 对，29998693吼。最近这个天气哦，连咪热，连咪冷啊咧。啊，感觉人拢较会安尼神神。
0: 嗯。
1: 吼、哦，嘿，啊那感觉神神好困，也是讲贫惰，较会安尼感觉咧懒懒贫惰咧。
0: 电风吹落就好啦。
1: 啊，无啦，那冷电风无够，无冷气阁开落啦。嘿，来你好。
2: 阿嫂。
0: 哎。
2: 建中兄。恁两个好。
1: 阿玲，我无你敢那拢唔免困啊呢，精神拢足好。
2: 爱下课才会使困啊。
0: 对啦，算唔知。
1: 精神敢那足好啊呢。
2: 无下课那会使困。
1: 好对了。对，安尼就对啊。无
2: 下课诶嘛困。
0: 对啊。
2: 我下课唔则困得起。
0: 我就是讲恁食饭拢走去另外路食，恁。
2: 无啦，有当是买转来啦。
0: 哦。
2: 那阿良都原来迄落迄，
1: 平常出门诶，
2: 带外口食，
0: 两礼拜两个翁仔帮带，食好料诶啦，
1: 煞毋免。
2: 迄礼拜时才有啦，迄平常都要转来食。
1: 哦，对啦。
2: 系啊，
1: 系啊。
2: 你叫伊出去外口食，伊嘛出去外口。
0: 哦，对啦。
1: 我那平淡吼，
2: 对，
0: 哦对，
1: 你啊天气热啦，伤热伤寒，拢做平淡的，
2: 对啊，
1: 呵呵呵，这都归去凊彩食食的安尼。
2: 买等下一个去热就好啊，一个到处凉凉啊，都。
1: 嘛是有你，啊，另外换伊出你热者。
2: 哈哈哈！买鱼买哦，吓死啊！
1: 抓边食。
2: 都免吃着啊！
1: 安尼讲镜头的啦，
0: 哎
1: 呀，讲镜头的。
2: 去买伊咯嘛，
1: 阮这讲唔知要食啥，未晓买无大件，佫唔知要食啥呢？
2: 对啊。
1: 问伊讲要食啥，佫唔知。
2: 你若叫伊去买，伊等下原来赶快去号，唔是去号手呀，就是
1: 固定的
2: 就
1: 对。
0: 固定的啦。
2: 固定迄两打啊，尔，
1: 哎，算固定诶，
0: 食了就好啊啦。
2: 啊，对了，
0: 嘿啦，
1: 今日
0: 要听什么歌？
2: 今日来听一个建中遐唱诶，《风流的行船人》。
0: 风流诶，吼，
2: 风流诶，对。
1: 好，
2: 好
1: ，OK， 好，
2: 谢谢哦。
1: 好，
0: 我嘛感觉这个歌袂歹听。
1: 来，你好，
3: 林姐，你好，
1: 你好，
3: 一条丝无我形影。
1: 苏波的形影，
0: 苏波的形影，哎呀，过年唱的啦。
3: 邦桥胡太太，
1: 邦桥
3: 胡太太，
1: 卢太太，
0: 哦，卢太太，
1: 啊，
3: 胡月胡，
1: 哦，胡啦，
0: 胡啦，
1: 鹅啦，
0: 鹅啦，
1: 胡太太好，
0: 胡太太好，
1: 苏波的人，
3: 啊，谢谢你，
1: 苏波的人，
0: 苏波的形影，
1: 啊，苏波的形影，苏波的形影，
0: 苏波的形影也过年唱
1: 的啦。OK。来，你好。
4: 你阿公姐遐少？
1: 哎，对。
4: 啊，
1: 对。
4: 啊，我较早捌甲你买一罐芍药啊啦。
0: 哦。
4: 啊，真有效。啊，是讲我是要甲迄个鹿港小姐叫，甲你讲学落一个，真有效。我即马甲你叫，往这个电话是另外。
0: 哦。
4: 家己的人，迄罐芍药你都无讲过，迄罐芍药你爱较食，足有效的。
1: 啊，较骨力讲的哦，
4: 啊，
1: 紧张就做频道广告的咧。
4: 啊，你讲恁较无安尼广告吼，讲啊，学了足好，确实足好的。我要80岁，我刚
1: 才给
4: 你买一罐咯。我以前看个拢是卖，我是着急要给你考一支吼，防听。有影足好，你来咧扫，我甲食两头，爱就好去啊。啊，甲我夹一罐来，我靠，鹿港小姐，我那无。
1: 你搁卡一个。
4: 鹿港小姐几号？
1: 29998692。
4: 哦，
1: 你即马卡93嘛吼？
4: 哦，咱卡到93就92就对了。
1: 嘿，啊92，阿伯92。
4: 拢同
1: 款啦吼。嘿，对，啊阿伯92的。
0: 好
1: ，OK。来广告完毕。
0: 啊，阮的广告哦，拢简单啦。
1: 无来刷手啦，
0: 吼。
1: 啊，这个阿嬷都80嘛。
0: 哎。
1: 嘿，啊，都讲到咱的芍药啊，啊，有影啦，咱的芍药啊，即阵啊，拢讲较少吼。
0: 哦，足好哟。
1: 啊，就是那食了袂歹，拢甲咱斗相播。啊，无吼，那讲正经，见到我做频道广告的。啊，我是做韩版广告的。啊，所以吼，咱的产品拢会讲话。就是啊，食了拢袂歹，
0: 啊
1: 个安全，所以我拢讲吼，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就是安尼。
0: 芍药啊，你来食阮的广告这款，玻璃瓶芍散，气管甲你顾好，细胞甲你顾好，因为呐、啊。

0: 咱台湾有一个真湿热的所在。
1: 嗯，啊，即马空，即马空气阁垃圾空污，
0: 风寒湿，啊，热天的中间湿热，啊，所以你安怎？扫净你来食玻璃面扫散，你望望望食就好啦。
1: 嗯，
0: 阮安尼楼骹哇，尽数规堆，啊，阮拢会安点啊散步，安那看那看哦，吼，看者。迄外省家己买了六七十岁有啦，
1: 嗯，起跳。
0: 扫家呢，啊，家己安尼歹势，口罩毛咧挂呢，啊，我伫遐看，爱咧等班要入去互医生看，
1: 嗯，
0: 吼、哦，扫家咱听落啊，真艰苦，
1: 嗯，
0: 咱嘛唔敢甲讲，下日落来食迄玻璃面扫散，然后去入互医生看。
1: 啊，咱都无介无熟，咱嘛唔敢讲啦。
0: 所以，人硬碰碰，食薰的人。绝对细胞爱顾好，咱的玻璃面扫散，拄食咱你看八十通血，食咱的这个玻璃面扫散扫药啊，足好安尼。
1: 有当时啊，你无食薰啦，啊嘛无啉凉的嘛，无啉冷的啦，无食冷的啦。啊，毋过吼，咱有回来啊吼，这脑拢较会退化，
0: 嗯，
1: 吼、哦，迄血管较会退化，啊退化吼，佫会打打，啊打打吼，拢安尼尿尿，会想要扫。哦啊，滚水淋落去吼，一打久好去，但是得黏伊又搁少，啊，真容易会去扎着。啊，所以讲吼，咱这个脑得要甲顾好。啊，咱的玻璃面扫扫，你卡骨来吃嘞。啊，咱较袂安尼尿尿就想要扫。啊，无扫咧到底吼，哇，唔少变讲哦，啊，扫咧到底吼，都哦扫到偌功夫嘞安尼，对头扫到尾安尼。
0: 哦，扫久，
1: 嘿，扫到真艰苦呢，迄扫到真艰苦呢。恁人看安尼咧扫，迄款扫得真艰苦，啊，佫足差，哦，迄家己差，家己差无当，结果差着别人，哎呀、啊！
0: 我着佮往一个去啊，细细，哦，迄个唔少六七十个敢有啊啦，大大箍安尼，
1: 嗯，
0: 吼，伊安尼口罩佫挂咧，扫甲安尼，我想，哦，可怜，即安尼，
1: 嗯，
0: 你袂讲医生惊治扫啊？吐水塞，惊热闹啊！
1: 啊，你若感冒有病毒啊，当然迄病毒好啊。毋过吼，你迄感冒就是爱互医生看，啊，即扫净就上恶好。啊，你就是医生看，啊，咱的即个玻璃面扫散吼，戴咧后壁那只。
0: 对啊。
1: 嘿，啊，平常时啊，都爱食。
0: 节目啦。
1: 嗯。
0: 哦，迄扫甲安尼，我听了讲啊，实在太可怜安尼。
1: 真艰苦啊！
0: 真艰苦安尼。
1: 咱干那伫边仔咧听，就真艰苦啊。
0: 咱唔敢讲，要不你来食这
1: 個？嗯嗯。
0: 等下讲，我安尼布置，你甲我介绍个产品啊。
1: 哎呦。
0: 哦。
1: 嗯。
0: 人若有咧扫的中间，你袂好势，你甲推荐，绝对袂让你浪费。
1: 对。
0: 玻璃面扫散。
1: 咱这治扫有效。
0: 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今仔罗传林老师来找我，千里迢迢，伊拢买坐迄捷运安尼吼，对新店来找我，都要开600块的这车钱。好朋友啊，
1: 嗯，
0: 对不？来，伊写书的，啊，我唱的，王太太选播的《人生可比海水》。

0: 我哩家在咱王太太，有甲咱选一条人生高碧海水。
1: 嗯，
0: 传音老师今仔有去找我，哈哈，两个安尼讲天讲地，好好讲袂煞。
1: 嗯，
0: 规工阮两个拢泡茶。
1: 嗯，
0: 安尼嘛是真爽啊。
1: 嗯，
0: 哎呀、
1: 啊，配咱的这个一口松。
0: 好好。
1: 嗯，
0: 伊讲，哎呦，这啥？啊，这个肉酥掉啊！哎呀、啊，
1: 哎呀、啊，啊泡茶配肉，
0: 真爽啊！
1: 配这一口松都拄啊好。
0: 哎，国外台湾的养生美，
1: 嗯，
0: 哦，啊，真啊爽，爽歪歪，
1: 嗯，
0: 哎呀、
1: 啊，所以咱节目中诶，这产品啊，拢袂歹啦，啊，都要治疗的啦，吼、啊，要保养的啦，啊，像讲要爱水的啦，
0: 哎，
1: 啊，要好食的啦。做姨娘的哦，这拢 OK 啦，
0: 对啦。啊，我甲您讲哦，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因南极哦，伊一年冬天拢结冰啦，
1: 嗯，
0: 啊，甲北极嘛同款啦，迄冰若叫融伊吼，哇，啊，就地球就惨啦，哦，啊，从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3。佮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伊即个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啊，足赞的，吼、哦。
1: 嗯。
0: 所以你若买咱的即个产品，我是讲要一口松，吼、哦，啊是讲，要即个磷虾油，啊是要其他的产品，用问陆港小姐。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嘿，
1: 广告完毕。
0: 来，啊，过来，你看要搁多一条啊？
1: 嗯，
0: 迄、那个苏波营养生活类。
1: 好来，你找到的生活类啊？
0: 这板桥的胡太太
1: 太太
0: 所选的吼、哦。
1: 嗯。

0: 风流的寄存人，
1: 嗯，
0: 哦，啊，阮全部时间奉献的用筋骨，
1: 奉献的大公民，
0: 奉献的五年解读员，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
0: 扫也真好哦，
1: 嗯，
0: 嘿、
1: 欸。然后咧酷酷扫的，
0: 看人伫咧扫中间哦。
1: 嗯，
0: 你抱人食这玻璃边扫扇，
1: 啊，那无咧扫，感觉那还奇奇怪怪嘛，会使食。哦，你有当时啊，恁那讲到对外口转来哦，啊，感觉那有安尼怪怪奇奇。
0: 嗯，
1: 哦，咱就加安尼看两东西啊，落去食。
0: 含些水，加啉水啊。
1: 嗯，
0: 保护是无歹啦。
1: 对。嘿
0: 啊。
1: 哎，啊无即嘛，这空气垃圾啦。哦，啊，这病毒啦、病毒啦，啊，拢较会容易感染。啊，咱有当时啊，年岁侪，那有拢较大，就较会想要扫。哦，这拢甲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扇，足好用的安尼。吼、哦，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
0: 嗯。
1: 啊，咱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
0: 啊、这里边哪处理呢？
1: 嗯，
0: 面洗哦清气，啊了后，伊只有青春胶囊吼，甲放落去，
1: 嗯，
0: 哦，规个面放啊放啊，这阿妈棍食呢，
1: 嗯，
0: 哦好，啊即马等大波人安尼就算真好啊，
1: 嗯，
0: 各位的小姐太太头家娘安尼吼，咱的迄个珍珠霜吼，摕来啊，这个行呢足水，啊摕来爱甲。
1: 還有一块海绵，
0: 哎，
1: 足够水的海绵，安尼甲抹抹咧。
0: 哦，规个面咧，规个水噶，
1: 嗯，
0: 自然水啦。人绝对袂甲你讲，啊，你化妆无？
1: 嗯，
0: 叫做自然水，哦。问洛江小姐，紧甲买转来，安尼甲处理。2999-8692，
1: 2999-8692。

0: 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内湖的梁先生真在康呢。伊讲怀念的夜江边，我想在想唱啊。伊讲张龙龙啦，
0: 雄雄叫袂记哩啦，即张龙龙的歌啦。
1: 啊，大家来个听吼。

0: 张龙龙唱的吼，
1: 怀念的夜干冰，
0: 伊咧唱歌偌好听呢，哎，
1: 哎
0: 呀，
1: 啊毛迄什么秀白的夜干冰，
0: 哎，拢干冰啊呢，
1: 拢街边的，
0: 伊真好唱歌呢，
1: 嗯，
0: 伊伫咧倒位呢，哦酒店啦吼，
1: 嗯，
0: 啊有其他的娱乐场所，然后咧唱歌的所在，伊拢会去唱，
1: 嗯，
0: 哦这个唱半点钟，迄、那个唱半点钟，
1: 嗯。
0: 啊，就趁钱，趁个个，爽歪歪啊！
1: 嗯，
0: 足好唱歌啊，张龙龙。

0: 这嘛是出席要来唱歌的对啦。
1: 啊，这老朋友啊，
0: 嗯，
1: 啊，我真久嘛唔捌讲去这个风景所在吼，
0: 嗯，
1: 啊，就无去看到伊啦。
0: 靠腰的，你安尼讲人当对人咧风景所在，哎呀，
1: 哎，看到我啊，柯大哥，吼吼，
0: 嗯，
1: 真好。
0: 那伊是咧酒店唱歌，
1: 四季啦，
0: 哎呀，
1: 四季拢有，哎呀。
0: 专业的啦，
1: 专业的啦，
0: 嗯，
1: 唱歌足好听的，
0: 对啊，
1: 哦，来，即马搁一条吼，朋友话讲要听，咱两人的约会啦。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

0: 防止黄连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血，除邪热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防止黄连解毒丸，紧甲买倒来食。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的焦，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红青黄连解毒丸都要吃。
1: 嗯，
0: 北来的火垃圾清清的，哦，你无甲清的中间哦，哇，上惊就讲惊去生的歹物啊呢。
1: 嗯，
0: 哦，北来火啦，肠啊火啦，胃火啦，迄火若夹在中间哦，嘴大、嘴苦、嘴臭，哦。这清肝佮兼解毒，啊，一罐只清二啊五来尔，哦，转来买转来食，北来火垃圾，佮清清互调安尼，哦，人也较袂讲安尼，吼、哦，这火安尼大吼，人安尼袂快活，哦，防止黄连解毒丸，紧找罗岗小姐助阵安尼吼，啊，咱即马有这个一口松，
1: 嗯，
0: 哦，啊，要教互你，
1: 一粒一嘴安尼。
0: 哦啊！你若讲哎，啊，我迄度有啊吼，我买迄个磷虾油，哎，磷虾油无俗呢。
1: 嗯，
0: 一粒六十粒吼，千六块。
1: 对。
0: 哦，
1: 啊，买两盒送食。
0: 哦，才有送食。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咱的产品真好，教好你的物件，原来是足赞的。哦。啊，若无赞哦，送你嘛不好。
1: 对啦，物件都要下用
0: 啊，
1: 啊，若无下用，迄就拢加开
0: 啊，
1: 哎呀，所以讲下用好用就无贵啦，
0: 对啊，
1: 啊，无你若讲啊，都贪着烧啊，买规堆安尼哦，啊，顿拢无咧食，食袂起哦，啊，恁囥囥规堆嘛是无意义啊。
0: 唔能讲人要送，要大组啦、小组啦，从啥买规堆啦，啊，你买规堆是免哪去食，啊。对对啊，吃一项就好。
1: 哎，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碧峦的公路也不。

0: 对，啊，若无咱迄本日志吼，顶悬嘛有咱的专线电话，
1: 吼、哦哦，
0: 有2999-8692，搁有2999-8693。
1: 迄拢免惊，
0: 哎，
1: 袂记啦。
0: 这两支电话你若甲记号清楚，也、啊、是讲咱的这日志顶悬哦，你若看号清楚，拢免惊讲即找无阮安尼。
1: 对啊。
0: 嘿啊。
1: 啊，当时间到位吼。

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有大福德，其心深广，正念观察，无有退屈，唯欲就近功德智慧，于无上圣法心生自欲，法光普照，见一切义于诸法门智慧自在，常为利益一切众生而修善法，诚不误起舍众生心。刚才讲了哈，日光啊，或者是大海，他们都因为具有啊这个德，所以他不会遇到这个十一种障缘呢，他就不出现。那这个地方呢，就举出这个日轮它具备哪十种德啊，来跟这个日哈对照。这十种德呢，这里说福德之轮已圆，有大福德哈，每句之中法欲具足哈，只要提出来的都是已经具备的哈。如日轮圆满为欲，法合即是福德已圆。第二种呢，自用深广，难测，就是这个第二个哈。第三个呢，正念由空，无有高下，正念观察，无有退屈哈。第四个呢，持风运行，运用不退不疲，唯欲就近功德智慧，这是这四项具备的十种德分当中的四个哈。第五个呢，于上圣法心生自欲，法光普照，说圆福自轮显照空法，无上于上圣法，上圣法，这就是这个。

空哈。第六个呢，三乘三鼓普照无私，十大三王如菩萨乘，黑山为圆觉，高原为声闻，啊，古间众生少分可生者。宝光普照呢，拿来形容哈，日光出来的时候呢，对三乘，不管他今天是菩萨乘，哦，大三王，圆觉乘三王，声闻的高原，啊，或者呢这个古啊，少分可生的这个众生来说，都啊没有失他自己的这个拣择的念头啊，所以说法光普照啊。这就是德哈。第七种呢，说见一切意哈，此目睹万象了真俗之意。第八个，于诸法门智慧自在，此居自称业以自成伴。嗯，第九个呢，常为利益一切众生而修善法啊。这里是昼夜无休。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太阳是早上升起，哈，到下午下太阳下山，可是事实上太阳它其实根本没有起来跟下去，对不对？好，只是因为我们地球转了哈，所以看不到。第十个，诚不误其舍众生心，啊，无气身盲亦不误舍，误舍哦，不小心舍弃哦，啊，误舍。嗯，这个字加上去就，啊，有意义多了哈，诚不其舍众生心，啊。就是从来没有一个念头想要遗弃哪一个众生，可是有的时候菩萨会做到什么程度，可能误犯啊，可能误犯，可是这个地方讲起来的，他不会错过啊，他不会不小心错过啊，哪里有这个身盲或者是非根器者啊，他都不会随便遗漏哦。刚才我们讲了一共这个七个这个遮障哈，后面还有四个哈，这八九十十一啊。太阳出来的时候遇到什么？不以众生其性蔽恶，这个日轮不现，或者是邪见嗔浊难可调伏，遍及气舍，不修回向。这下面说。啊，非缘不足，有四个，加上这个七个哈，一共就是十一。不以啊通合身盲，先正合啊，这里面说举出一个出现品说，说无信、无解、毁戒、毁见，这些都叫做身盲，不是瞎子而已哦。不相信佛法的，不了解佛法的，毁犯戒律的，或者是啊，这个毁谤这个正见的，这些都是身盲哦。啊，若别合者，蔽恶合身，蔽恶合身盲啊，还有蔽恶啊，邪见呢，就是前达婆城啊。令人妄为为实故啊，所以这个钱达婆不是善类啊，好，或者是嗔浊呢，拿来代表阿修罗手啊，修罗道呢啊，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嗔恨心嘛啊，或者是啊。日为地势先锋，以称故腹胀，天地是一样啊，

常常要打仗的哈。但以菩萨大愿假咒而自庄严，救护众生，恒无退转。好，以上十一个恶缘，哦，还有十种德，哦，都是这个两种譬喻，哈，都是这个救护众生与众生相，啊，第一种跟第二种，不以众生不知报恩退菩萨行舍菩提道，还不知恩何言菩提树，哈，不晓得为什么。嗯，阎浮提树，阎浮提树呢不知报恩哈。阎浮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娑婆哈，娑婆众生，或者是从阎碎骨哈。第三，不以凡愚共同一处，舍离一切如实善根。一个是凡，一个是愚哈。好，不要因为有凡愚共处一处，哦，就舍离一切如实善根。嗯，这里拿来和什么？和前尘雾烟云，哦，尘雾烟云就是那个，哦，有很多龙蛇混杂的地方，哦，太阳不会因为这样，哦，就不照，哦，以彼能片空，有彼凡愚同一处住。第四，不以众生数其过恶难可忍受而于彼所生疲厌心，把这里当作什么？啊，昼夜或者是时节的改变。哦，把众生哈数其过恶，众生哈今天讲好了，不要做错事，明天又犯了哈，像这样子都是数其过恶。那这个来对这个日光来看呢，他说把它当作是时节改变，哦，还有是白天晚上，哦，阴阳湿度呵呵，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哦哦，看到有人在闹事啊，打架啊，乱讲话啊，哦哦，这个做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你说季节又在转换了，哦，可是呢我们还是要来这个像太阳一样来继续做我们的工作，哦哦，再碰到那个更奇怪的人，哦，你就要把它当作好像是日夜颠倒，哦，这样子阴阳湿度，哦哦，一下善一下恶，哦，诈善诈恶，如比昼夜阴阳失度，哦，今天当好人，明天又做坏人，这样的情况，哦，就是昼夜阴阳失度，好像四大不调这样子，哦，碰到这种都是非人性的，然后，哦，这里面都看不到人性，哦，反正一切如果以人为本的哈，都很困难哈。有人就有人我，有人我就有是非哈。所以一旦这个超脱这个所谓的人的这个领域的时候，今天还有一个银行的这个乡里跟经理来拜访哈。那我们就聊聊聊聊聊聊到是金融风暴等等等等哈，哦。那可是呢，他每次一讲到什么国营的这个台湾银行呢，或者是一般这个民营的银行，那他就会常常讲说，啊，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哦，然后民间的怎么样怎么样啊，民间银行它这个资本小哈，哦，它这个修行没有到那种程度，呵呵，就是它可能随时会倒。哦，它制度啊，或者说它这个，哦，在系统上面没有那么健全，它居然用这个修行没有到那种程度来比喻，很有意思啊。一个非这个宗教徒哈，他走进了寺庙哈，他就会入境，马上随俗哈，然后知道要讲什么话哈。那因为他进来之后呢，我们见面初次见面，我就是跟他谈，

他老丈在旁边也在问啊，哎呀，这个洗钱汇到国外的钱，这有没有办法追回来啊？什么什么的，就这样子就谈起来了哈。然后他就顺便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啊，现在这个，因为老和尚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还没有信仰，要选择宗教呢，啊，这个西方宗教呢都是讲这个啊，信者得永生啊等等哈，这些神权思想，那我们佛教呢是讲因果的哈，啊，那他说我们现在的政府呢就是从这个。好，在管理他们过去这个金融体系的时候，一个是道的层面，一个是术的层面。术就是技巧嘛，哈，经营的技巧。道的层面就是这个道德哈。那其实一个企业要做生意也好，要做什么，它其实是有两面的。哦，这个道的层面就是良心嘛，哈，还有原则，还有就是守法的精神等等。那术的层面呢，就是他们的技术啊。那如果你一直要去谈强调这个术，当然道的层面就慢慢会衰败啊，就违法的事情都能做啦哈。哦，那就尽量用技巧去赚钱啊。哦，那他就想说，好几个这样子改朝换代的过程里面，哦，有的种术，有的领导人种术，有的人种道哈。那现在政府呢，它是从术的层面又拉回到道的层面，啊，那这道的层面呢，就是好比说，国家元首他认为说，用人呢，啊，要为德，啊，要恃才，哈，啊，甚至于德比才更重要，这就是回归到道的层面，啊，因为我们亲眼见到用术的层面呢，它再怎么样，商品再怎么包装赚大钱。到最后是什么？一个大灾难啊，哦！甚至于呢，本也没有了，利也没有了，还搞得这样子，世界像末日一样。那你经过这个教训，你就要再回头从这个道的层面去想，啊，哦！今天一个企业也好，一门生意也好，其实当然你自己要获利，可是你也要真的。用很合法的手段啊，去公平竞争，或者是对你的客户也要让他得到利益嘛，哈，这就是道的层面。所以他讲说，现在也可以要考虑一下这个以这个宗教来支持这些哈。那尤其这几天看到这个电视媒体有这些报道，说让我们这些啊。这些人会要心里要起一个警惕啦哈，啊，如果你不在道德层面去强调的话哈，哪一天你就是有可能会失去自由哈，触犯法律等等什么的。那老上次跟他讲说，如果在道德层面哈，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儒家思想哈，仁义道德。啊，如果在宗教的这一方面呢，当然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是佛教这一环。啊，他说之前有人介绍他要去信这一贯道等等，啊，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也许是道教还是怎么样，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一贯道他讲的是天道，啊，但是在人间的行人道，啊，就是以善业修善行善做好人做好事，然后以这个善业呢的果报呢来升天，啊，那如果你的层次呢，啊，觉得我不以人天，啊，为理想的话，那当然你就要更选择理论，或者是这个目标更高的，那就是只有佛教才能超越人天的这个程度嘛。他说，哦，那就简单了，那这一分就知道了，改天再来多多请教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原则哈，我们平常在跟人做接触的时候，大概你就会观察哈，碰到什么样的众生啊，要能够突破这个初次见面的尴尬哈，就要用什么方式，以他自己的本业，要部分的知识去跟他谈，啊，谈到他发现他也其实也。

这个期待可以接触到佛法的时候，哦，当他问起，主动问起当然好，他没有问起，也许在字里行间呢，给他一些这个，好，哦，潜移默化哈，哦，那顺便走临走送几本书啊，我让他去看看，嗯。何以故？比如日天子不但为一事故出现世间，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但为一众生故修诸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普为救护一切众生故而修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哦，这里在一个真，哦，再拿来问，何以故？为什么呢？哦，先争议云：何以恶不厌舍？为什么众生诈善诈恶哈，菩萨呢还是不会舍弃他？所以这个地方他就要回答哈，要来和。他说：日天子不但为一事故出现世间，哦，他不是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件事。嗯，好像说他的天职就是，啊，哦，来照亮世间的哈，哦。那菩萨呢也是这样子，不但为一众生故修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哦，菩萨出现在世间不是为了哪一个众生，哈，哦，甲乙丙丁哈，哦，这个陈某某、李某某对菩萨来说，他不是，哦，一个问题的哈，哦。也就是说，只要有众生，他都一定要来救。问题是什么？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嗯，普为救护一切众生故而修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哦，普为哦，哈，哦，以大悲何日恶事其境，本为一切，哈，哦，岂独减于恶人？如日普益，哈，哦，凝复弃于槁木，哦，太阳呢，连这个槁木哈，这个顽石呢，它都不会放弃哈，也不会去单挑哈，这个人是善或者是恶啊，是恶就不管他啊。那更何况是任何境界哈？如是，不但为敬意佛刹故，不但为信意佛故，不但为见意佛故，不但为了意法故，起大志愿，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普敬一切佛刹故，普信一切诸佛故，普成事供养一切诸佛故，普解一切佛法故，发起大愿，修诸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以至何日善恶均照顾，哦，这个地方的这个目标，哦，就很完整了，哦，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不是单单为了要亲近一个佛刹，也不是单单为了要信一尊佛，哦，或者是了解一个法见一个佛才起这个大志愿，哦，为了要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他要去亲近一切的佛刹，信仰一切的佛啊，诚挚供养，还要了解一切法，发大愿修诸善根，嗯，所以救度众生啊，救护众生离众生相，那个都是啊必修课程呐，啊，哈，啊，主要目的是因为要完成这些事情哈。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佛法而为所缘，其广大心，不退转心，无量劫中修集稀有难得心宝，与一切诸佛悉皆平等。好，这下面接着是说回向的相，是什么样子嘞？先来讨论这个回向的心，前面就是说了，依悲智为他的体，那悲智心行来做回向，于中二先缘。

圆净广大上等佛心，即以圆觉因果之法为所缘，圆明可贵，所以称宝。这个解释是简单的，以佛法为所缘，其广大心不退转心，这两种心就是净圆广大。菩萨如是观诸善根，信心清净，大悲坚固。刚提到心广大心跟不退转心，这两个心它下面后面就有更多的心十种举出来。后菩萨如是下悲沉利乐，下救悟心，于中先迭前起后生两种心。第一个是上等佛得净信心，得净信心这里说以甚深心、欢喜心、清净心、最胜心、柔软心、慈悲心、怜悯心、摄护心、利益心跟安乐心，拿来做什么呢？与众生同大悲体。要以这十种心拿来做这个同体大悲的条件。由于此二成甚深等十心这十种心第一个是弃理，第二个是自庆庆他，第三个是离过超二乘定乐相应就把这十种呢分为这五类五类。普为众师真实回向，非但口言结其所用心顺口，不名为真实就是说了不算哦，要真正确实是做到而且呢他的用心是必须如此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

鸣轮之声。这个节目由鸣轮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的单元里，要为诸位朋友介绍的是享誉中外的一位神医。只要一提起他的医术，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一位伟大的人物就是华佗。华佗是三国时代人，字元化，安徽濠县人。他和曹操是同乡，而且生在同一个时代里。至于他详细的生卒年月，已经不可考了。

华佗，他近乎是一位全能的大夫，只要人有病痛，他都能诊治，而且药到病除，神奇无比。他通内科、妇科，又擅长开刀手术，尤其是目前风行欧美的针灸医术，更是他的专长。在那时候，开刀手术哪有什么麻醉药？但华佗运用经络互相传递原理，以针灸方式麻醉病人，使人有知觉，却无半点痛觉。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一件事，目前却造成大旋风，医学家们争相报道研究，未成一股风气。像目前流行的针灸麻醉，令人觉得新奇，而在当时华佗的手中却很平常。由此可见，当时华佗的医术是如何提高明的。华佗是士大夫出身，兼通数经，虽然他是一位读书人，却不热衷科举。曾经有一次被荐举为孝廉，受征召入朝为官，他却拒绝上任，就因为他志向清高，以从事真能解除百姓病痛的医生为职业，所以尽其一生行医救世，活人无数。

也终以精湛的艺术名传后世。当时之人对于华佗的医术有个总评语，说华佗诊断肯定，治疗方法明确，该针该灸，后用汤药手术，都能照其预期而痊愈。听说他用针不超过三次，用灸不超过八处，汤药治病也以三五帖为限度，就因为他能对症下药，所以病患都能很快痊愈。像有一次，华佗在徐州遇到一位病人，肠子出了问题，瘀塞不通，药食不能攻，华佗就让病人饮用麻沸散。这种麻沸散是一种有麻醉效果的中药方，一喝入口，人便如醉死般毫无知觉。这时华佗拿起手术刀，一刀破开腹部，把肠子捞出来，该切断的切断，该清洗的清洗，然后再行缝补，后又涂上药膏，伤口便逐渐愈合了。不到一个月，病人便完好如初。

华佗的医术在外科方面是如此的高明，而在妇科方面也有他特殊的造诣。像有位相国夫人怀了身孕，却经常腹痛不安，医生以为是动了胎气，就想法子安胎，依然不见效果，就以为会小产。过了几个月却没有临盆的现象，只好请华佗诊治。华佗一按脉就断定是胎死腹中，而且是

是一男胎，华佗开了下胎药，一铁出胎，母体生命才得以保全，而所下之死胎确实如华佗所说的为男孩。又有一位李将军夫人生产后一直为病痛所苦，请医生诊治多不见效果，只好请来华佗。华佗一按脉，断定他这病是由于生产时失血过多，而使双胞胎中的一个胎儿仍然留在母腹中受制。李将军不仅不信华佗的诊断，而且也不敢请华佗用药，华佗也不强辩。过了两天，将军夫人病况危急，李将军基于无奈只好再请华佗来看。华佗就以手术方式取出胎儿，此时胎儿早已乌黑一团，而夫人的生命经过手术后才得以保全。华佗的医术虽然精湛高明，但当医生的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低。就以华佗来说，他本来是一位士大夫阶级，受一般人的尊崇，但他却自愿行医，在当时一般人都认为他自甘下贱。或由于这种观念的影响，有一段时期华佗很少外出诊病，但是医者仁心，病人慕名而来的很多，他只好又重操医业，为病人热心的诊治。如当时广陵太守陈登，胸中烦闷，脸色涨红，胃口不开，华佗替他诊视过后，说他平时好吃生鱼片，以致腹中生虫。华佗开了药让他服用，果然吐出很多虫来。不过华佗向陈登说，这种病不能根治，以后必定复发。后来陈登果然因好吃生鱼片而死。

在华佗时代，曹操虽然挟持汉献帝，以号令诸侯，但他一生并非都处于顺当之境，像他就患有头痛毛病，头一旦痛起来，心乱目眩，苦不堪言。曹操也曾风闻华佗的医术名气，就将华佗请来替自己诊治。华佗说，这种头痛症如果要想根治，必得做开脑手术。但是曹操不能相信脑袋开花治病的方法，始终不肯答应。华佗只好用针治疗，每每应手而愈，但是却不能断根。曹操只好把华佗强留在身边，时日一久，可能是华佗生性淡薄，不喜欢繁嚣的官宦生活，也可能是对于具有篡汉野心的曹操不满，就借故返家。后来曹操屡次下诏令召回，华佗都以妻子生病为理由，拒绝再回到许城替曹操看病。曹操一怒之下，将华佗拘捕入狱，并依当时抗命之罪判处死刑。听说华佗在狱中曾经想将他所著的医书托付给御史，可是御史害怕违反法令，不敢接受。华佗只好一笑置之，用一把火把医书烧成灰烬。后来曹操头痛症时常复发，而他的爱子仓叔也因病夭折。此时曹操才心生后悔，曾经告诉左右说，华佗君在，仓叔可以不死。华佗死后，他的医术有不少是失传了，但是他在生时有两位学生，广陵吴普和彭城潘阿，仍然传下一些华佗的医术。吴普学到了华佗健身长寿的运动方法，潘阿学到了华佗的针灸之术，他们两人在当时也都享有盛名。

华佗所传给五浦的健身术，是以运动为主，饮食为辅。华佗认为，人体必得劳动，但不可让其过度。他定下的健身运动叫做五禽之气。这五种禽兽是一虎、二鹿、三熊、四猿、五鸟。华佗定下五禽之气的用意，是叫人学这五种动物的动作方式来锻炼自己。其运动方法已到身体出汗后才停止。一般人只要经过五禽运动的锻炼，必定身轻腿健，动作灵活。像五浦一身行之，活到90多岁，仍然耳聪目明，齿牙俱全。此外，潘阿亦得到华佗所传的一帖药方，名叫七叶青莲散，说久服去三重，利五脏，清体，发不白。这一方剂，中国和日本的医书中都有记载，可说是华佗的遗泽，给予后世。在今天，我们介绍神医华佗这一位历史上人物，让我们深深感觉到中国的医术自古即有，绵远千年，并不因为时局的变迁而抹煞了它存在的价值。这种文化精髓、医学宝典，到今日我们所保存有的却已是微乎其微了。如果不是针灸医术受到外人的垂青肯定，掀起了大家一股狂热的研究热潮，中医到现代仍然是被带有科学眼光的人群看清。这种洋气自家宝贝是数典忘祖的行径，相信有为的朋友绝对不为。

今日正值提倡中医的时候，希望中国的医术在大家重新肯定认识下，以信心来浇灌，相信不久的将来又能孕育出多位的现代华佗，把中华神奇的医术发扬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这正是我们的期望。又到了和各位朋友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处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哎，高早你好哦，来，
1: 你好，
0: 哎，高早，嘿，早安，嘿，
1: 嘿，
0: 来，
1: 我要问你，
0: 嘿，丢了书呀，
1: 等等啊，未清，
0: 未清，未清吗？你有小可有搁存一个无？
1: 有啊，
0: 有哦，未清哦，我
1: 存出，
0: 安尼哦，我再甲阮工程的讲哦，好不好？哎，伊去调整才会使，好不好？
1: 每次都很清，只有今天。
0: 今天不清楚，太奇怪。好，我再跟他讲，好不好？好。
1: 帮我放一首那个淡水，淡水暖情。
0: 淡水暖情哦。
1: 那个王中平唱的。
0: 王中平哦，淡水暖情，王中平，好，我知哈。
1: 好，
0: 谢谢哦。
1: 谢谢你。
0: 好，拜拜。来到这里好哦，来开始拍摄新版演讲哈。空中主编快乐拢伫新古边，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讲继续加利用，卡掉卡通听歌双歌交代欢乐哈。电话边啊，我们给你做服务2831581919。来到这里好。
2: 喂，阿红，我们点歌啊。
0: 哈，什么歌啊？来，
2: 搞不几条连 TT，
0: 连 TT，
2: 一个一零唱的
0: 啊，一。一零
2: 一零
0: 一零啦哈，
2: 一零请问
0: 好，阿玲我在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哦，
2: 拜拜，拜
0: 拜，拜
2: 拜。
0: 哎，高炸你好哦，
3: 你好，
0: 嗨，你好，
3: 高炸，
0: 嘿，是早安。
3: 我要点一首《流浪的人生》，
0: 流浪的人生，这是林玉英呀，
3: 啊，
0: 流浪的林玉英唱的嘛。
3: 我唔知呢，我知影流浪嘅人生。
0: 好，安尼我再给你安排。
3: 哦，麻烦你哦。
0: 别别客气
3: 哦。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你，
3: 感恩，拜拜。
0: 谢谢，拜拜。嗨，高差你好哦。嗨，早安。嗨，高差。
4: 阿红提醒，你是星期天要稍微享有十几到三
0: 十。高差。嗨，你好，你们好，嗨，你好，嗨。
4: 谢谢。
0: 喂。
4: 我系麻烦你，教我播一首日本歌。怀念的淡水河边，
0: 怀念淡水河边哈，好，没问题。
4: 好，感恩你，
0: 啊，感恩哦。
4: 祝大家健康，平安，祝阿红身体一时一刚一刚好。
0: 好，谢谢你，感恩你哦，哈。
4: 好，
0: 谢谢，拜拜。

空调好，主编快乐有当，旅行古兵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同款在遮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到位啊！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

0: 来，哥仔你好哦，早安。
1: 哎，
0: 哎，哥仔哦，嘿，早，嘿，是早安。
1: 早早哈。
0: 哎呀，哎，是早安。
1: 我想你在哈。
0: 哎，是张大姐呀、
1: 啊。啊？
0: 呀，是不？淡水家的王先生。
1: 啊，淡水。
0: 嘿，淡水家呀、啊。
1: 啊，对。
0: 嘿，是早安，嘿，哥仔。
1: 我你妈妈呢？
0: 啊，你妈妈对对对。
1: 你们搞变那个，我来讲哈。
0: 你妈妈在对，嘿，对。
1: 因为阿红，
0: 嘿嘿，
1: 有，我们提安提素，
0: 安提素呀，
1: 嗯，因为你有迄个点，
0: 哎、欸，有啊，安提素即摆有犹太，
1: 哦，
0: 嘿，对，
1: 我吼，
0: 嘿，
1: 我开始参详了无？
0: 好，你参详
1: 来。一个看你一礼拜上，啊，一个后礼拜上，我们两组，
0: 哎、欸，两组呀，两组、嗯、一组四管，你要八管呀？
1: 对啦，
0: 哦，八管，
1: 安尼、嗯，我是一直等等你嘞，你今年有空，我有甲你。你之前是有讲骨碌会讲，
0: 诶，对，系正常，
1: 对啊，我有听，
0: 因为我上课，嘿，对啊。
1: 我想你等前一礼拜啊，又你先跟你讲讲请假。
0: 哎呀，对，请假，嘿。
1: 嘿呀，我想我能改照顾你。
0: 谢谢。
1: 没啦，没啦，啊，可以吗？
0: 可以啊，下礼拜
1: 可以吗？
0: 下礼拜可以吗？下礼拜好不？
1: 啊，
0: 就是拜差不多拜三四啊，好不？
1: 诶，啊，这礼拜。今天礼拜嘛，
0: 哎、欸、对，这礼拜拜三四啊，好不好？哈，
1: 先来一套，阿哥、欸、
0: 好，
1: 就一套下个礼拜你可以吗？
0: 可以啊，一礼拜一礼拜上下，
1: 哎
0: 呀、
1: 啊，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我给你分开好不好？哈，
1: 啊，你讲做几个我也我是先跟你讲，
0: 好，我给你分开好不好？哈，
1: 哎、欸，阿今天送什么？
0: 哈？
1: 是送什么物件？
0: 今麦送的是胶原蛋白哦，有上胶原蛋白。
1: 哦，
0: 嘿，对，
1: 阿麦胶原蛋白。可以别的吗？
0: 伊即马甲胶原蛋白他送你啊咧，伊即马无别项咧。
1: 哦，
0: 你啊，拜谢拜谢。
1: 没啦，我是讲你迄洗碗精嘛就好咧。
0: 哦，洗碗诶咧。
1: 对啊，
0: 伊即马甲胶原蛋白了。
1: 啊好。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好。啊，做两礼拜可以啦吼。
0: 可以啊，你是要一礼拜上一组嘛，啊后礼拜上一组嘛吼。

0: 无翕啦，
1: 无翕。啊，你一头前前一工就摕到下骹两层啦，对无？哦，啊，再过一杯半的水。
0: 啊，你食来起苹果，啊，落来苹果吹啊。
1: 啊，你后生拢食完了呀？弄个
0: 台湾嘛，无半连一粒无无啊，连叶啊都拢无半块。
1: 哦，叶啊都剥去啊嘞吼，咱长长叶啊你嘛敢剥呀？
0: 连叶啊都粪扫车去啊！
1: 哦，哎呀，粪扫车车去啊！啊，我跟你
0: 无啊，
1: 我跟你
0: 讲，大哥问你看有法多个用无？
1: 啊，我跟你，
0: 啊，你讲有啊，有我就免去别位买啊，无我就爱去外口买啊。
1: 我为着为着你，我爱经过个那个啥个。生产的工具，
0: 哎呀，
1: 拜托师公给咱记住，
0: 哎呀哎呀
1: 哎呀，给咱记住啊，好不好？哈，
0: 啊，叫伊搁打做一挂。
1: 好啦，无恁囝都俄罗斯嘞，无法多嘿啊，我嘛甲俄罗斯啊。
0: 讲起真好食，真够，真香味有啊。我唔知含什么料类用，有诶。
1: 足香诶，
0: 敢那我香味，我粉味啊，香味我不要讲。
1: 我嘛唔知加啥。
0: 哎，未歹食，未歹
1: 食，
0: 食完
1: 多啊，食完无够啊啦，无够
0: 咧，再搁拍，
1: 你拜拜都无够啊。
0: 有爱讲有人要食，看也无人要食。
1: 啊，有啊，对，你熟悉的熟悉，系啦系啦。
0: 啊，囡仔学得好食，啊好食就买好食。
1: 好啊，好食就好啊，对啊吼。
0: 啊，就谢谢你。
1: 会啦会啦，到时再搁一点咯，好不好？现在
0: 要食拢找你啦。
1: 好啦，再找我。好啦，
0: 我开路通好食。
1: 我开饭店
0: 的，无导游叫你的，无油嘛。叫你的啊，啥拢叫你，啊，恁都通好食。
1: 我才开饭店的，唔惊人吃啦。
0: 嘿，你白行都有。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0: 走未去啊？你走未去啊？
1: 走未去，我卡巴去，卡巴去。
0: 那无就催你啊，那你走未去啊？
1: 好啦，再来。
0: 你真够介绍的，物件拢白行都做好食。
1: 啊，好嘞，
0: 做的师傅嘛真好。
1: 啊，谢谢。
0: 做到拢好欧乐呢，
1: 大家欧
0: 乐，迄肉粽嘛好食，什么都好食。
1: 迄
0: 肉酥嘛好食，哎，啊鸡酥嘛真好食，
1: 好啦，
0: 真脆啦。
1: 谢谢，
0: 未像那安尼食到安尼，早早切未切安尼，
1: 安尼吼，
0: 我嘛不要讲啊。
1: 好啦，谢谢，我你饿了啦。
0: 安尼切切会胖有啊？
1: 安尼吼，
0: 啊再好食，你要配饭配的切面切啥拢好食，
1: 拢好食。好，谢谢啦，我你饿了哈。
0: 谢谢你啊，
1: 感恩
0: 啊。唔多那好食，找你个麻烦你啊。
1: 袂啦，卖你讲，袂麻烦，袂麻烦哈。好，
0: 谢谢，
1: 感恩哦。
0: 啊，感恩你，谢谢，拜拜。
1: 拜拜。来，我查你好哦。
2: 啊，洪医仔啊。
1: 哎，来，我查你好，嘿。
2: 我是啦吼。
1: 啊。
2: 你顶礼拜吼。
1: 嘿，是。
2: 啊，你别走，你才讲你无事。
1: 哎呀，我可能不用嘿。
2: 加目睭也有。
1: 目睭也有啊，因为高目睭叶黄素呀。

来，可能要做兵，快来两地新古兵，都在这首歌给台湾朋友点播的歌哈，交易所安排哈。点歌算歌，赶快卡自己点落来，刷卡刷定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先报告一下气象资料哈，这个风台的这消息先报告大家知道，咱来好比先了解这风台哈。这个风台虽然应该是未来，但是伊的外围环流影响哈，会影响在咱台湾地区，包括北部、甲着东北部地区，拢会转为午后天气形态哈。所以讲，咱好比要想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啊，这个咱啊，这个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哈，爱注意明仔载开始都会落雨哈，会记加扎雨伞、雨裤出这出门安尼哈。啊，过来就是南部地区出现了40度的高温。真正真惊人，非常惊人啊！你吼吓死人了哈！因为这个啊，这个风台影响啦吼，所以讲可能导致着南部地区吼啊，这个啊，这个温度啊，你又直直升高起来安尼啦哈。不过也请咱朋友啊特别注意哦，部分所在北部地区是明仔载开始就有雨，因为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哈，所以今日同款一个温度真高，明仔载开始会变低哦，请咱各朋友特别注意哈。这气象资料先报告大家。

来，不过提醒咱的好朋友，这个风台虽然无入来咱台湾，但是伊会对日本去哈，所以讲若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个风台动向安尼哈，包括伊向着这个 Okinawa 冲绳哈，所以讲来好朋友哈，这冲绳的这个台湾人哈都发文哈，伫咧透露三年来头一摆得拄到这个冲绳哈发布这个暴风的这个警报安尼哈，所以未来这几天哈，这航班的移动拢爱特别。提高警觉安尼吼，尤其最近真侪人拢出国去佚佗安尼吼，大家都要小心注意啊吼。最近真正足热，热甲讲吼，大家拢准备掉沙吼，像阮小妹讲消防前几间在掉沙，即个走路出去安尼吼，即个讲要食饭，无扎一下阳伞的安尼，无扎一下日头的吼，即后即嘛就掉沙，掉沙，因为气温飙升，咱的好朋友伫咧南部，都像咱毛讲啊吼，超过着40度，而且高温啊，真的很可怕。台湾你讲以前当时有超过40度的高温安尼吼，没有，即嘛有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特别注意小心吼。啊，你若身边有人掉沙，你若想讲吼，赶紧呛水冰敷吼来降温，其实这会真危险哦。医生伫咧讲吼。你若掉沙的人，常常去接受到冰水，颠倒会导致到血管的这血管安尼哦，及时的这个收缩，颠倒将烧气吸在内底安尼哦，所以应该是安那先去到阴凉的所在，将咱的衫吼这个外套甲脱落来哈，接着这个用这个温水来切身躯，过来吼下方再当帮助患者来这个降温吼降温安尼哈，所以最近

这个、天气足热哦，所以真侪人掉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哈，做好防晒，加补充水分。来，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继续来安排。这首是《流浪的人生》哈，这原唱者应该是林玉英啦哈，咱做电台收听。现场电话继续个利用卡对卡合同来呢。

来，最近天气足热吼，足侪朋友拢讲胃口足歹哈，真正拢无想要食物件吼。那恁好朋友吼，敢若啉冰水啦吼，啉饮料啦，迄拢无法度降温吼，不如咱食一寡较天然的物件好不好？要食啥较好？够食一寡高水分、高纤维质吼，啊，够含钾、含镁等等矿物质吼，一寡蔬菜吼，对咱来讲吼，点都较舒服哈。七大食物报告吼，大家知影吼，第一就是冬瓜。冬瓜清凉，佫会开胃，对无吼？冬瓜水分多，啊，佫口感真啊清淡。那外食了吼，佫较食一撮咧，我讲嗯，这个胃安尼哦，敢若降温同款安尼吼。冬瓜佫有食，吼、哦，适合着。

天时啊流汗侪外食族，食较咸的重咸的人吼、哦、来直直食呢吼，啊过来食啥？食小黄瓜也不错，口感清脆，啊过来水分管吼，热天食起来真舒服啊呢吼，过来个有啥？个有这个菜瓜。啊，这算温柔型的，这高水分的蔬菜，这菜瓜哦，含水量多，而且哦，个安尼哦，这个好补安尼吼，唔免吃补都会使吞落去安尼吼，啊，这个嘛是真好食吼，啊，个有啥？这卡巴豆，因为卡巴豆内底有这维生素 C， 吼、哦，热天也无胃口，啊，是讲食外口的朋友吼，嘛真适合。过来像绿豆芽啦，啊，是讲卡白笋啦、竹笋啦吼，拢有高纤维质，通通都很适合怎么样？夏天来吃哈，热、哦、天时啊来吃。所以今日唔知道要食啥较好，要菜吼，咱大家穿这热天时啊咧，即、這个食即个菜吼，上介舒服啊咧吼。啊，唔是干呐食菜尔，都一个配合蛋白质哈。啊，过来营养素嘛，对你讲要少油、少糖、少重咸。哦，我即讲讲一大堆啊，我到底要食啥较好？啊，你若唔知道要安怎食，咪使食氨体素。啊，你个口都转来咧吼，无唔对，真正为什么氨体素很好？因为氨体素针对着咱啊真侪好朋友吼，即、這个营养较不够诶。是大好朋友，出去无计把煲物件、食物件、食袂起、食袂赢的朋友吼，留心定做哈。尤其是咱真侪是大好朋友吼，出去无计啊吼，煲物件拢煲袂起，常常拢嘛咧发艰苦。咱你嗰边唔知要食啥较艰苦，对唔对吼？食无营养，身体个会出问题。所以咱你好朋友，咱食啥？咱来食氨体素，将营养分解释啊，这里、個、啊，调整好是坑爹你的这里啥啊？咱的这里氨体素来对啊咧哈，巩固着胃好补。一天的人的营养标准，你的鱼吧，或者讲蛋白质，或者你的这个维生素哈，包括你的矿物质啦，哈啊，这个钙啦、镁啦等等，咱内底当中有，所以一天个泡三汤匙，保养就是三汤匙，啊那加强的，咱的好朋友啊，吃六汤匙，和咱的营养运动会当讲，逐天补充的就像这营养专家，第一出来给咱过来营养健康感官啊，你哈，爸爸妈妈别不爱吃，多听些，唔知要啉啥，咱啉氨体素。那糖尿病食糖尿病，尤其病患者食低蛋白。来，身体要用营养一点的代谢过掉哈，所以讲呢，安迪素可能好朋友大家来做补充，特工泡特工啉拢会使啊，你这种长期使食哈，而且为你的身体留心定做，起码够长优态，所以都只咱啊，足侪好朋友来交代咨询哈，这都只咱都接到淡水李大姐这个李妈妈啦哈，李妈妈先来叫咱的这个安迪素啊哈，一摆叫两大组，谢谢哈，这么一大组四罐优态3000块，四罐优态3000块，要交代买还有电话卡对，够几家。胶原蛋白好厉害，2831-5819。

0: 喂，
1: 嘿，高赞，嘿，是是高赞，嘿，
0: 走走，我叫安迪树，
1: 安迪树，吓，好啊，你是，
0: 我是阿哥两罐的
1: 啦，阿哥两罐哦，阿礼拜，
0: 我跟你讲，我甲你三罐好啊，阿黄梅八多在。
1: 欸，这没法对换了，
0: 他
1: 这样不是这样对换了，他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没同的

0: 下比变一罐的钱啊。
1: 哦，哎
0: 呀哎呀，一四罐到最后则是一组的钱。哦
1: 我就
0: 八个，阿个
1: 两
0: 罐
1: 咧。好啊，你哦。好啦好啦。
0: 哎呀，安尼你较赚啦，因为即马是小氨基素。
1: 啊。哎
0: 呀，爸说你安尼倒，伊无倒安尼倒过来，唔、哦、你会较贵，会够较贵。
1: 啊啦，一
0: 十
1: 我就
0: 安倒，
1: 因为我想
0: 讲
1: 我阿
0: 个两罐。对，啊，但是拢使扛起来拢新咧，好不好？
1: 使扛
0: 啊。对。
1: 可以
0: ，会使够扛一年，超过一年，好不好？
1: 哎，
0: 咱拢会使扛，这种会使扛，好不好？
1: 好，
0: 好，安尼先给你写一组起来。
1: 你用阿个啥啊？好，免管。
0: 好，安尼哦，安尼好，安尼好，因为最近我较无用。
1: 因为阿你安尼。

来，空头组兵一块两档地新歌舞兵昂呀，感谢来和平第一高台主本，谢谢你，都在不给接的电话，电话再个卡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啊，我拢赶紧给来和平大家做服务完的哈。我最近讲有一个做兵的人讲，做兵吼，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吼，啊，做过兵的大家拢知啊，每集进前吼，拢在掏门先个剃掉，哈，冲啥？诶，安尼哦，表示啊，这个外表不正在啊，这重要就是安那，就是爱服这兵役安尼，然后啊，一个吼，这查甫人就是安尼吼，啊，依照规定吼，爱服这兵役，但是哦，伊伫咧服兵役生活感觉真不满啊，伊讲包含伫咧要做兵进前都爱剃头毛安尼吼，所以讲吼，这最拜叫长官吼要求讲啊啦，这个剃头毛吼爱甲剃掉啊咧，袂使啊咧，袂使留长头毛安尼吼，伊安尼吼，感觉讲这限制真多。哈、哦，做兵啊，你含这头毛爱偌长，含这讲咱吼，这个啊，来参加这个啊，这个课程啊，你哈，内底佫有一挂装

搞这个课程安尼吼，啊个这个啊，伫咧这个啥，这个伊讲吼，伫咧内底安尼吼，洗衫啦、洗裤啊、洗衫安尼、洗裤安尼吼，拢无时间啦吼，无时间互人去洗，吼啊，所以讲伊认为讲吼，伫咧军中吼，非常无人权，列出着伊做兵吼，这个啊兵营五大罪证安尼吼，然后一整个对换伊去。这个是这个经营啊，你吼，所以讲连剃头毛也有意见啦，连洗衫时间无够也有意见啦，连吼，伫咧军中内底讲啊啦，这个一个环境啦吼，还是讲上课啦吼，伊拢无满意哈，所以讲伊一整个对哦，这个换气啊咧，不过咱的好朋友伫咧啊法官吼，这个裁判认为讲伊是判败诉，原因伫咧都是因为做兵是要保护国家的啊。保护国家的啦，所以讲咱的好比话，听出着服从着这个军令，服从着团体生活内底所有的军令，这拢是应当的哈。所以讲未当包含着讲什么你家己的这个想法在内底啊咧。我头毛要留偌长，我洗衫时间要留偌久啊，我要上什么课，我要家己决定。你当作你学生囡啊，自由是没有错，但是在军中不是自由问题，是保卫国家的问题啊咧。然后那大家拢我行我素，你要做你的代志，我要做我的代志，靠要多一个人要上战场，啊，都拢免做兵啊咧吼。这个你做兵的就是团体行动啊，未使因为你一个人来出任何差错，有可能伫咧战场顶面都会损失一帮人啊吼。所以讲咱好比话，做兵。甲家己吼，伫咧平常时不同款吼，这是不一样的吼，这观念的问题啦吼，所以讲我这做兵吼，连入伍了的观念都唔对起，但即卖真侪人拢是安尼吼，自我意识很高，但是如果团体内底就变成啥，将家己意识带入内底安尼吼，所以讲个人吼拢袂下就是安尼吼，所以有真侪少年人啊，天天伫咧职业场所内底安尼吼，做袂好工作，原因就伫咧遮，因为是大家行动配合的吼。诶，这工课你都做袂落啊！吼，大家拢要家己做家己嘢吼，啊，这敢那刷喷喷同款，安尼当然都袂成功啊啦吼。所以讲来好，团体有团体的这个要求，啊，个人的时阵你家己有私人的这生活，当然咱袂家己交叉，家己交叉。但是入去到团体内底，一定要对大家行，安尼才会当讲啊。共同合作成功吼，这是无同的环境，无同的适应能力哈，这大家要想清楚。

来讲，台湾主编一块来，拢伫新歌边啊，红叫小现场会拍你，过来安排朋友点播来听，讲怀念的淡水河边最近来听一句歌曲哈，这是阿美罗永东桥，也就是河中的永东桥，吓河中看河的永东桥，咱最近来收听一句歌，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2831589。

0: 广告啊，你啊，广告加冰冻期啊，谢谢谢谢谢谢，好，好，
1: 我先给你问一下，
0: 好啊，你再去卡我，好不好？好，谢谢。啊，
1: 你家宝，张秀清笑迄个叫，一条公仔。
0: 赢一口气啊！
1: 你
0: 赢一口气啊！赢一口气啊！一口气啊！没有问题啊！
1: 讲到未当，
0: 讲到未得去，好，我紧，我来找哈。
1: 好，我询问哈。
0: 好啊，可以可以，好，你去靠我哈，拜拜。来，讲到我这边，一个人拢伫身躯边，后边讲啊，我来到广告哦，嘿，个广告个冰冻期啊，感恩下，谢谢你啦哈，诶，买晒叫伊听来节目哈，咱即马手机啊、平板拢会使听哈，找咱网站都会使听会到啊，然后欢迎你加入来空中好厝边啊，然后许多好朋友，大家咧食营养分不够，你就食咱的氨基酸啊哈，来到高钙、高铁、高高蛋白质，好咱的好朋友满满营养，替你个体力补起，将连骨头嘛个补起，因为它有钙质的东西，胃口。买变较好，人自然都较活力。要有效时段照顾家己吼，来氨基酸甲泡来食，咱这是胃腹部牛心定做的吼。时段好变常适合，包括吼这个牙口不好诶，就是这个啊，这个喙齿较无好诶吼。部门惊食较未去，食较未啊，大家吼营养师拢叫人讲食较侪啦，阿公阿妈。你叫阿嬤伯嘛不好，我都補不起，怎麼吃，對不對？所以我們好朋友，不是說我們不愛吃，我們有心要吃，但是補不起，怎麼吃？我們好朋友，我們每天跟泡氨基酸就不一樣了，哎呀，比較不好，就泡了六湯匙，吃得多，讓我們自然洗肉，再來，比較不會這樣，營養不夠，常常在感覺身體稀稀爛爛，如果說是大好朋友，你如果說手術前、手術後，我們好朋友要補營養、顧健康，我們好朋友買飯不愛吃，吃得不下，我們好朋友都可以喝那你氨基酸来啉那氨基酸啊嘞哈，即把等犹太等好康，四罐犹太3000块，啊，咱这一组组合起来，四罐犹太3000块，这种会使扛会使泡，大刚刚泡来吃，现在买最便宜哈，啊，唔通听贵啦，你听贵一罐八百五十块呀。天都较贵啊嘞哈，所以一罐是850，起码四罐才3000块。现在买最便宜，起码买上俗啊嘞哈，所以要交代要还有电话记号条靠着2831-5819，2831-5819。

0: 来，空中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感谢咱刘露姐啊，谢谢打电话来交代欢呼，啊，都是潘阿姨啦哈。啊，打电话来跟咱开讲哈、啊，谢谢你爱点歌啊嘛，甲大家问好哈、啊，谢谢。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在咧交代在欢呼安尼哈。啊，对啦嘛，足侪好朋友咱 M M 南都咱林妈妈哦，过来交代出文，过来交代出文，啊，老主顾啊，进前都叫一组啊哈，咱的安迪组，起码给叫一组，谢谢你哈。啊啊，還有咱萬家生路二大姐吼，咱李太太、李妈妈唔捌食过哦，讲啊，我听你安提素敢那袂歹吼，伊讲伊嘛是牙口较无好，出工拢较无爱食米饭，啊，愈来愈瘦，人家讲哦，这个叫做肌少症，吼、哦，肌少症那里哈，所以咱后边要特别注意，即嘛时代后边有牙口啦较无好，部门加食袂起、食袂赢，咱后边营养都无够，咱这个一般的过分无感官，伊也是。用特殊的这个啊配方奶加碟来的，应该讲哦特殊的做法了哈，所以它叫配方奶哈，配方奶啊的哈，但是伊唔是掺古丁的物件，所以咱后边泡起来啉起来香草口味，跟一般不同款，跟外国一款什么素什么素，一样哦，都是配方奶哦，从营养分给你收住碟来的啊的哈，特工泡特工啉哈，今麦来交代指纹。有优台四罐三千块，电话再交代。来高赞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喂，
0: 嘿，高赞哦，嘿，
1: 阿红呀，
0: 哎呦呦，我就是你好，嘿。
1: 你怎么讲我的苦瓜生态？
0: 苦瓜生态有啊，有啊，感官都有啊，嘿，那种苦瓜生态，一罐即嘛三阿是两千四。
1: 哦，你无你甲我叫三阿来。
0: 三阿两千四哈，好，你电话接机啦哈。好，我看着中和新光路陈妈妈遐。
1: 对对，
0: 好好好，我明仔再给后日再搞哦，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啊，什么，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0: 空中做兵，可能拢伫身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刚刚接到，敲到2835819，啊，我们赶紧个咧，后面大家做服务，要交代要欢迎哈，尤其最近的福康犹太，阿伯交代阿伯出门，然后把咱的安提树即马当犹太哈，咱四罐犹太3000块，阿个加加咱的啊，这胶原蛋白哈，阿个有咱的这個、啊，用心的产品嘛咧当犹太哈，用心的产品嘛当犹太，要交代要欢迎，电话再敲到卡合同2835819。来搞查理好，系搞查，
1: 嘿、
0: hey, ，是早安。
1: 今麦拢唔捌听你咧讲益生菌，今麦益生菌搞咧特价。
0: 益生菌最近哦，伊无特别特价呢。
1: 系
0: 啊，一只阿是850，嘿，850块，哎，安尼。快，
1: 三
0: 十
1: 三块五吧。
0: 哈？什么？你讲啦。可能要等后回啊，唔知当时会个特价啊。哦。伊拢无一定，阮特价的时阵，拢时间都无一定诶。哎呀、啊，对啊，你咪使等特价再来来买买使啊。
1: 哦，正我一回买十啊，大概应该差不多啊。
0: 啊，我这差不多啊。哎，
1: 我想最近拢无。
0: 最近一批才加都犹太过年了。刚刚订购过了，哎，好像上个月。
1: 我订购那也无听到。
0: 哎嘞哦、喔，好像上个月有讲过，哎呀、啊，订购特价过。
1: 应该差不多
0: 平均。
1: 哎
0: 嘞哦，好安嘞哦，哇，哎呀，是讲看你那需要再个卡电话来问看麦，好不好？
1: 好，特价呀。
0: 系啊，
1: 再过来咯。
0: 好啊，你再个卡来好问，好不好？
1: 好，
0: 好啊，谢谢你哦、喔。

来，讲到这边，快点拢伫新古边吼，咱的犹太特价拢无一定时间的啦吼，所以讲啊，犹太节制就是恢复原价啦，所以讲咱这边话，起码等你犹太产品咱有需要，咱就紧把紧交代，再袂到时阵无货时阵可能有当时啊，不一定拄啊好啦吼，像拄只咱这淡水的林大姐嘛讲讲啊，我顶两礼拜前才买安提素的吼，买两罐清七单的，然后一罐850的嘞吼。啊，你即马才有这个安提素四罐嘞，我讲啊呛素啊，所以听到有犹太吼，咱来讲啊，这拢会使扛啦吼，咱来要交代要做，十把犹太都会使啊嘞吼。啊，这呛素啦吼，这公司的这个活动哦都不太一定的啊嘞吼。当然啊，你若有把着，咱都听到，咱赶紧交代做完，错过都无啊吼。要交代要还路，电话卡丢，好，拄则咱讲氨基素、糖油包、低蛋白、四罐犹太3000块，佮有加咱的胶原蛋白啊、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咱的好朋友吼，嘛有犹太三罐只要3000块，三瓶只要3000块哈哩吼，啊，佮有上胶原蛋白吼，咱的姜黄、蓝桂枝、葡萄糖胺拢会使哦，拢会使加吧哩吼，三罐只要3000块，迄只你单叫拢会使，蓝桂枝足侪朋友拢讲，阿文我佮暗时啊吼足够。便所啊，你口口罩啊，你吼，南瓜籽可以哦，吼，这吃过朋友大家拢欧露掉，啊，佮配合姜黄落去食，啊，效果也很好，吼，啊，咱的好朋友吼，这有真侪时代好朋友，暗时啊，真今日啉水对无吼，因为啊，今日讲暗时今日走便所，啊，嘴大个要死，佮今日啉水，咱的好朋友真的是很辛苦吼，真辛苦啊，你吼，咱的好朋友南瓜籽你个食看卖吼，用心出品，品质上佳一定，啊，报名人搞走便所的吼，时代好朋友，一只这里啊，塞车唔敢啉。水暗时唔加啉水嘅朋友，咱即马大大来个啉起吼，啊，咱嘅南瓜子哈，一工个正能量吧吼，咱暗时较早走，咱就暗时要困真正个食吼，南瓜子电话靠通，即马犹太3罐3000块。

0: 来，这叫做 very good， 嘿，什么意思？英文就是 very good 啦，哈 ，very good 就是足好的意思啊，你哈，什么都好，身体爱好，这是 very good。最近来收听这首歌曲，现场电话刚刚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来个早你好哦。哎，哎呦，个早，哎，嘿嘿是，嘿，
1: 叫那个南瓜，
0: 南瓜子。

0: 我啦，不完啦，唔好放，唔好放，干那一直放就放到迄个咧哦。对
1: 啊，讲话讲用放。
0: 不完啦，不完啦，吼，不去啊，吼，不归啊，吼。
1: 啊，老岁仔人袂晓讲话。
0: 袂啦，卖你讲，嘿。
1: 免见怪哦。
0: 袂，卖你讲，吼。好，谢谢。
1: 哎，你无用啊！今麦点未赴啊啦哈！
0: 今麦点未赴啊，哎呀吼，明仔啦，好吧哈。
1: 好啦，明仔大家联络。
0: 好，谢谢。
1: 大家观众，大家到早哈。
0: 早，谢谢你。
1: 大家好，大家到早，大家身体健康。
0: 好，感恩。
1: 今麦出门足热，爱注意，
0: 爱注意，
1: 流沙哦。
0: 啊，对，哎，小心嘛哈。好，
1: 啊，小心哈，哎，把老日头做咩哦？
0: 对，好，好，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拜拜，再跟你擦，
0: 喂，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来，讲到厝边，快来拢伫新歌边来听阿红讲笑话啊！这时间咱会固定拢会伫咧空中讲笑话，大家听阿红讲笑话，大家欢喜笑啊！只有咱即口早有，会去锁定时间，就都在有安尼哈。现场电话刚刚继续甲利用，咱即马来讲笑话，今日要讲的是阿公阿婆的笑话故事哈。暗时啊，甲太太坐伫个碰椅顶看电视，好幸福哦，哈，足幸福安尼哈，向阳安尼哦，即出红的手机啊才响起来哦，啊，内底有一种 line 传过来，啊，即卖用 line 传话足方便安尼哈，结果这个啊，等幸福的时间，嘿，都有人来吵安尼哈，叮，嘿，这 line 传来安尼哈，结果安尼哦。正准备要看的时阵，某都甲抢过去，幸福的时间，阿公阿婆的这个啊，亲密的时间，什么个这赖，什么人我看，结果甲抢过来吼，这拍开看讲，女会计发的啦，啊，发讯息给因，这因翁啊嘞，然后这女会计发什么讯息，你敢知？面顶写啊，写过去了，拢无因翁哦，都阿未看到哦，因某都先甲因翁搏一棍啊嘞。因为赖哦，诶，这手机啊叫因某提起看，啊，因翁拢无看到吼，无讲第二句话就甲因翁赞啊咧，看完了，这太太看完了，就先甲因翁赞啊咧，赞啊讲啊咧吼，这个啊，这因翁啊咧面子面正啊咧，因翁讲靠，都是安怎啦，无代无志，你看完赖就甲赞甲精是什么意思？因某讲你家己看啊。恁会计讲哦，伊有心啊啦，嘿，伊讲头家哦，我有心啊啦，又要死我，吼、哦，哇，这银行当然强杂嘛，吼、哦，会计啊，小姐啊，你哦，无代无志，发一种这个赖啊，你好，伊讲啊，你哦，头家哦，我有心啊，银幕啊，你哦，错汤变鬼啊，哟，啊，本来呢两个幸福的幸福坐，你啊看电视啊，开始就甲幕啊，银幕就甲杂啊，你哦。啊，未有讲话就叫站几个滚啊！几分钟了，这女会计一个发一通来，叮叮嘿，头家就看讲靠呀，后壁写啥你敢知嘿？这里啊，伊后壁都写，这女会计都写讲哦。啊，明仔载我要带男朋友去看阮老爸老母，所以我请假一天啊，甲头家讲一下。靠呀！这头家讲按恁娘嘞，你头前讲的甲后壁讲的未使连到底吗？谁要得分开讲？还我白白叫用站啊嘞哦，因某看过伊讲啊，歹势啦，安个死嘞啦，爱都发上班啦，头前讲头家我有心啊啦，后壁再个过几分钟啊，再个发讲明仔载我要请假，我带阮男朋友去见爸母啦，歹势啊嘞，因人我去用布袋布子叫用拍几个棍啊，叫因某剩几个嘴巴啊嘞哦，按恁娘嘞，赖笑完啦，卖安尼啦，烧害啊。来，真正人下人下属人啊嘞吼，嘿，发一条赖吼，你讲头家有发有心啊，因也较好诶，因某那样看到恁祖妈无甲修理，甲真功嘞，甲这未使啊嘞哦，这甲修理甲真正个金细细，后壁再下讲啊，无啦，我要带阮男朋友去见爸母，所以甲你请假。哦，没有，这一口气在要倒透啊嘞哦，明仔再去看到这啊，会计小姐一定要甲静静的，哈哈，无这一口气无当透啦哈、哦。来，最近来听朋友点播爱听讲一口气。

来，咱永信今嘛把登油台好康都叫咱吴妈妈妈来交代出门，谢谢你哈，叫咱当规矩哈，阿哥有咱罗州先公路吼，咱的这个高先生，谢谢，买来交代出门咱的啊，这个当规矩啊呢哈，尤其真侪好朋友针对着暗时啊困眠被中断吼，出门不方便的时段好朋友哈，咱的好朋友暗时啊咧困，你是咪感觉哦，起来都要走三四摆便所啊呢哈，坐灯都唔敢啉水，找便所比找路更加着急，甚至有诶吼，嘿，这个达达弟弟。真正拢是身体咧来提醒啊哈，需要保养啊，要保养要食啥较好，食南瓜子哈，高纯度的南瓜子，啊，佮搭配着锌啊、茄红素啊等等啊，互你啊那袂达达滴滴安尼哈，暗时啊加较好困，日时啊较有精神，咱是大好朋友、男小朋友、女小朋友拢挺好食，咱咧。这个南瓜子，永信南瓜子，起码等犹太三罐只要3000块，原价一罐2000几块，进前买过一罐，比如拢知吼，一瓶就要2000多块钱，现在特价哈，三罐只要3000块，够加加胶原蛋白南瓜子。来2831-5819电话再靠就靠通2831-5819啊，我们赶紧给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来南瓜子，这阵等优台三罐只要3000块，你买再搭配姜黄，还是葡萄糖胺糖水球拢会使啊嘞哈。三罐只要3000的这南瓜子，这阵来买上。

0: 下礼拜给你送去好不好哈？
1: 好，
0: 好，好，四罐的安迪素啦哈。
1: 3000
0: 块，嘿，3000块，这么登上哈。
1: 好，
0: 好，谢谢陈妈妈哦哈。
1: 好，
0: 好，感恩，好，拜拜。来，公众出殡仪快乐拢伫身躯边吼，这咱给你送位服务器啊，即马叫安迪树哦，安迪树直接给你服务送位器，上个优待啊哈，四罐3000块，现在最优待啊，点了再跟交代啊，咱直接给你服务送到位哦，没有你过去提家己提家己关哈，诶、欸，咱直接给你服务器最方便哈，要交代要做文电话靠掉哈，咱够有加胶原蛋白哈，啊，求度假。诶、欸，咱陈妈妈吼，都叫陈妈妈叫咱个安迪树，讲较摇头较无好吼，麻烦你再加个安迪树，好，咱诶、安迪树内底泡一下这胶原蛋白，好，咱即马上个这胶原蛋白哈，内底有二十小包，一大包内底20小包，那会使含安迪树当齐泡吼，泡来食，然后一工个泡一包，甲泡一包啊咧吼，而且对咱个软骨内底胶原蛋白吼，这个。骨头的这胶原蛋白的来的这补充真好啊！你哈，你就会使加特工啊泡一包啊！哈，你泡安迪素的时阵加一包啊，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好当剂哈，这个很好用哈，等于在高代换路哦。

来，最近我看一个新闻消息，最近你来讲热天时啊，上讨厌啥？就是蚊啦，最讨厌蚊子，对不对？哈，啊，这最近哦，这个国际哦发布了一个新闻，这个讲讲啊啦，哦，最近这个美国讲哦准备买哈，这个 Google 哈 ，Google 安尼哦，这真有名这个公司安尼哈，准备推动这个计划，什么计划？伊准备在美国内底哈，已经两年来买这个加州跟佛罗里达州买。这个啊，放生3200万只，这个啊，经过特殊处理的蚊啊，小多嘛的蚊啊，咱是咪大家惊？但是伊处理过，特殊处理过这蚊啊呢吼，伊这吼未尴尬，而且伊个带一种细菌，这种细菌要创啥？就是这讲的这个蚊啊，甲放出了吼，伊甲这个母的蚊啊呢吼，生下了这个卵，但是这卵吼，这个囡仔未出世。啊，这种细菌会当和这个啊蚊仔的囝生未出来，虽然有交配。

0: 生出来卵吼，迄卵吼未生出来就对话咧啦吼，所以讲胎死腹中啦吼，受到即款细菌影响，因生下即卵吼，无法度正常哦，即、這个啊，即、這个即、這个孵化生出来，啊，随着即时间愈来愈侪愈侪，野外棒当然都会下降啊吼，野外下降了，就当消灭即病媒蚊，因为即卖有真侪即病菌吼，即些拢是替。由着这啥，这个蚊啊来带来啊的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大自然当中，咱好朋友就是啊，这个母的蚊啊才会去共树毁，公的蚊啊袂吼，公的蚊啊是咧树这植物的这个汁啦，迄只灰味来的啦吼，所以这 Google 吼嘿真厉害，讲研究出来要将这公的蚊啊身躯顶带一种细菌。啊，这种细菌，而且细菌哦是害着伊啊啦，会绝囝绝孙的。但是这样提案哦，买当到着这个公民的意见哦，再当来实施啊嘞吼。我32000外只这个蚊啊，讲啊要伫咧美国放生啊，这公的这个蚊啊要放生，可以去生囝哦，生不出来。欸，好像也是一种方法啦齁、哦、好像也是一种方法，所以说人跟蚊子这大战齁打了几千年，现在咱都输伊啊，这蚊子呢齁一直团一直团一直团一直团团到足水去足恐怖，因为你到热天时啊齁齁那蚊子足讨厌很讨厌，所以说我们美国现在修正各种办法说要带一种细菌齁蚊子去绝子绝孙啊，不知道说会当实施无啊咧，啊确实有影有这种细菌哦吼，这对人体无害，但是对蚊子来讲是一种大伤害啊。来，个人摆朋友点播爱听，吼杨哲唱的歌做琵琶诶金奏吼，这杨哲的歌曲咱最近来收听哈。今日电话继续甲你用，来搞炸你好哦。
1: 啊，
0: 你好，你好，你好，是搞炸。
1: 要穿。

0: 哎，最近这食多开车吼，真正非常严重吼。咱敢那新闻咯，逐天报比即马话比诈骗集团较侪哦，真惊人啦吼。新北市哦，敢那三天来哦，都调查到130件新店吼，两点钟掠三件。你看我这真正真可怕，表示啥？凊彩掠那出车祸的哦，70%-80%拢总是啥毒食毒开车的。哦，甚至讲有这个嫌犯安尼吼，为着要闪避刀渣，这个堆渣，个这个啊，这个弄到警方的嘛，有安尼啦吼。所以咱好朋友即马食多开车，比酒醉开车已经，以酒醉开车已经很可恶吼，食多开车更加可恶。所以即马有李伟讲啊啦，要鞭刑，呵呵呵啊，因为吼、没了无效啦，没了无效啦，用这个法的嘛无够啦。跟他花钱哦，伊钱花花的都各同款呐。啊，食毒哦，咱后尾瘾呐，比食酒更加害了。咱食酒佫会使控制哦，即食毒佮无好多控制，愈食愈严重。上介严重，即卖少年人拢咧食啥？即丧尸烟弹，拢食迄电子烟呐了，有拢丧尸烟弹呐了哈。所以人讲要鞭刑吼、有真济人怕怕啦，但是嘛，我倒最近佫看一个立委吼、有一个立法委员真好笑，讲吼。嘿啦，用鞭刑哦，啊都未输哦，以前哦国帝王制度啊咧，啊咧民主都倒退啊咧，我咧靠呀，民主当时倒退，再食毒数都弄死人诶，伊敢未甲你讲民主，甲你讲文明，哈，伊咧管你虾米人，咱诶好朋友啊，对方也倒啊，甲咱台时阵无咧管文明无文明啊，咱甲伊讲文明，你是对啊唔对啊咧哦，这个立法委员，你讲话你甲小差不多诶，讨论鞭刑。无论讲哦，会成功未成功，但是我感觉至少爱学这些人受到教训，这个是真的。啊，无你就讲出一个好办法，唔当无一点啊办法，啊，干那要批评别人，讲别人的办法无好安尼吼。无论什么款的党，什么款的人所讲的方法，拢未歹，主要就是爱学这些人受到教示，咱行路行伫路会安心。百姓出门唔免惊叫食烧酒诶，食毒诶，弄死，这才是重要。你讲对唔对？所以立法委员，麻烦你一寡讲话人吼，脑子要清楚一点点哈，唔是讲鞭刑都一定是啥帝王阶级诶，即款即个啊，即个制度啊，嘿，这是爱互受到教训。啊，若无新加坡，哪有咧鞭刑？新加坡敢是帝王制吗？你讲哦，讲话头家爱有知识啦，比我较无知识吼，甲人做什么立法委员？
1: 我跟你说、
0: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

来，空中包包，大家有没有报告一下哦？今日天气一个好一天，过来明仔载就要变天啊！到拜二以后吼，再天气转好，因为哈、哦，这个风台接近咱台湾地区哦，这个风台叫做强密，哎，因为这个离咱台湾地区真哇啦，所以北部地区跟着东北部地区受到影响真大哈、哦。那么虽然伊无直接对台湾来，对日本的这个啊。冲绳去啊，你所以咧，好比话，哎，那边出国旅游、去岛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哈。那么，上紧伫咧明仔开始，这个风台就挖过咱北部地区，北部的这个地区就会开始落雨啊，哈。所以咧，请咧好比出门，会记雨伞、雨裤加扎一个安尼啦，哈。啊，过来咧，后礼拜拜日以后，哦，这个是后日了，哈。这风台远离，天气再慢慢稳定，安尼哈，这报告大家知啊，这气象资料。

来新闻过来讲到这食多开车的代志哦，嘿，这彰化这里有个发生一件39岁，这里查甫人哦，姓江的哦，开着载满压缩桶的消费车，汹涌失控偏离车道，怎啊弄对对面去，去共弄到人的停放伫边的这个轿车哈，警方接到线索报案赶来安尼哦，实施着这个唾液快筛，这个筛检就知影讲哦，这食多噶啦，靠呀，你看嘛又一个，哈哈，都只咱在讲一个，今麦过来一个。一天喔，現在吃毒開車的很多，喔，剛才說了喔，現在喔，這裡啊，如果去弄車的啦，還是說喔，車禍的啦喔，差不多80%，弄總是啦，有可能是吃毒的喔，所以要特別注意，啊，吃，剩的20%就是啥，還有這個吃酒的，靠腰，弄整個條路，弄這吃毒的吃酒。

一直叫后日就到啊，然后话吼，唔知啊，未清楚，我见到先打电话来，阿红给你做，给大家说明吼，有咩我阿红你真歹找，未来我那这个锁定刷卡我。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天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欢喜，你只将阮着意义。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